0: 底率团访华，同当地唔同嘅政府部门同埋企业交流。卑斯旅游局亦有代表随团，提到有中国租车平台，见到卑斯省有发展嘅空间，未来会尝试合作。梁俊明报道。
1: 卑斯省长尹大卫在上个月底率团访华，其中卑斯旅游局环球市场宣传副总裁 Maya Lange 都有随团出席。他今日接受本台专访，认为今次旅程很开心，而且很充实，同当地的不同部门和业界见面，也都举办了宣传会，介绍卑斯省值得前往的旅游地区。
2: Very excited about the trip last week and really the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what British Columbia has to offer and the tremendous growth potential that's ahead of us.From the China market, but of course more broadly across many of our international markets.
1: Maya Lange 表示，在行程当中，同来自广州的租车平台租租车交流，对方认为现时有很多中国游客会到卑斯省租车，然后在本地自驾游前往内陆 Kelowna 或者 Okanagan 地区，见到在卑斯省经营租车平台的潜力，有意到来投资。
2: You know, we met with Zuzuche, which is a car rental OTA in Guangzhou, and you know they're actually seeing a tremendous growth in car rentals by Chinese tourists that are traveling across the province.
1: Maya Lange 都指，除了大温地区和大维多利亚地区，现时都有中国游客会自驾前往省内陆的自然地区，好似 Como Valley、Harrison Hot Spring 等地，亦都会前往酒庄或者农庄等，或者会去行山。早前香港的郊野公园好像万怡水库等，有大量中国游客在当地旅游，擅自带走当地的甲壳类海洋生物，更加破坏岩石，亦导致当地交通负荷过量。Maya Lange 指都有不同的卑斯省民反映过担心游客过剩，当局会尽力加强宣传教育，例如不在旅游旺季宣传部分旅游热点，以免有过多人流，同时会教导游客爱护环境，保持公德心，相信到访的中国游客都可以做到。Maya Lange 补充，今年已经有接近50,000人次的中国旅客到卑斯省，带来接近5亿元的收益，相信是经过中国之行，等当地旅游业界知道卑斯省的吸引力，就会有更多中国旅客到卑斯省，带动旅游收益。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0: 总理卡尼结束对沙特阿拉伯的旋风式访问，是26年来首位到访当地的加拿大总理。陈正仪报道。
3: 总理卡尼结束对沙特阿拉伯的旋风式访问，是26年来首位到访当地的加拿大总理。卡尼今日在吉达的皇宫与沙特王储兼首相萨勒曼进行会谈，两国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签署13项全新的商业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总值超过10亿元，涵盖医疗科技、采矿、基建和国防等范畴。两国亦都同意建立一个由外交部长带头的协调委员会，深化政治、安全及经济等领域的联系。双方并且承诺在2027年底前完成外国投资促进及保护协定的谈判，以便利加国企业在当地扩张。联合声明亦都强烈谴责伊朗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行为。近尼傍晚召开记者会总结行程，被问到有团体要求加方在人权议题上对沙特施压，卡尼回应说与外国接触并不等于背书，又说隔岸对其他国家说教虽然令人感到满足，但并无实质效果。他重申加国需要与具影响力的国家建立联系，来到保障经济安全。随行的外长阿纳德就说，他在会面中已经就人权和涉及加拿大公民的领事个案表达关注。而对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向卡尼在内的北约成员国领袖赠送刻上个别领袖名字的罕有绿发 Magnum 左轮手枪，卡尼表示意外，并讲笑话他回赠对方的枫树糖枪与该礼物并不匹配。厄提华表示，由于该手枪在本国属于违法，已经交由皇家骑警进行报废处理，未来可能捐赠给军事博物馆或者军方收藏。预期卡尼一行人将于当地的听朝早启程回国，东岸时间下午2:30返抵厄提华。
0: 等阵回来的世界消息，有委内瑞拉上月底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811人，近17000人受伤。
4: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给最有需要的地方。

0: 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委内瑞拉上个月底发生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811人，近17000人受伤，接近18000人无家可归。有本国慈善组织嘅代表喺当地指情况十分恶劣，大部分人喺入夜之后直接喺街上边直地而睡。另外，清洁饮用水亦都不足，呼吁各位关注并且捐款。梁仲明报道。
2: 委内瑞拉在6月24号发生尼克特制 7.7 级地震，截至今日死亡人数上升到3811人，接近17000人受伤，亦有近18000人无家可归。本国慈善组织 Islamic Relief 的国际援助专员 Sarah Bonnell 现正身处在委内瑞拉的拉纳州，他今日接受本台专访，提到在现时当地情况十分之恶劣，由于大部分建筑物都倒塌，无家可归者众多，部分人到深夜都会在街上直地而睡，完全没有任何的遮盖物。
3: They are sleeping outside in the middle of parks with tents, with a lack of mattresses. During the night, the weather is quite harsh. It's been raining a lot. So they were able to bring to Caracas or to take with them after the earthquake. They are losing these items because of the flooding of the tents, because of the everything getting wet. So it's really a challenging.
2: 另一方面，当地人都要慎防部分受损建筑物再次倒塌的危机，因而处于恐惧当中。而现时当地的清洁食水、食物、卫生用品等都是不足够，甚至连梳洗的地方都没有，所以组织有给予灾民食物和卫生用品。 Sarah Bonnell 坦言，当地家庭现时不可以回家，家中物品全毁，对未来感到十分迷茫。他呼吁在本国或者卑诗省的省民，即使同委内瑞拉相距甚远，但亦都请密切关注当地的消息，观看有关当地灾情的新闻，因为只要有人关注，当地就可以得到援助的机会。他不希望今次的灾情远离大众的焦点。另外，他都呼吁大家捐款救助灾民，等组织 Islamic Relief 有资源可以购置物资帮助灾民，可以浏览 Islamic Relief 网站或者社交平台，了解捐款的途径，继续支援组织救灾。
3: Watch our social media. We have uploaded a lot of different media material, videos, images from the ground, from the distributions. I'm here myself doing that. So you can see the actual impact and the actual work we are doing.
2: 早前联邦政府都宣布会对委内瑞拉进行人道主义援助，而非牟利团体本南美城市搜救队早前都派出了7名队员和2只搜救犬前往当地参与救援行动，成功拯救部分的伤者，而家已经准备回国。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但马切斯特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面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的候选人。黎伟杰报道。
4: 英国执政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为期一个星期。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平台说，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的参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的提名将会直至下个星期三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的候选人并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下个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确认他出任新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
1: 等阵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华富村打斗案，一名50岁女子被控一项谋杀罪。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波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ed。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的打斗案，警方暂控一名50岁女子一项谋杀罪，听日上午在东区裁判法院提

0: 堂周善玲报道。
1: 香港警方将前晚发生在港岛南区华富村一宗打斗致死案改列谋杀案处理。警方今日简报案情话，星期二晚10:30接获一宗打斗举报，案发地点是华富村华翠楼外专线小巴站的行人路上。警员到场发现一名倒卧地下不省人事的53岁姓冯女子，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其后在现场拘捕一名50岁的姓田女子，她承认曾经同死者打斗，她被控谋杀，星期五到法院应讯。据知案发当晚，两个人坐上63号 A 专线小巴前往华富村，驶到华翠楼之后一齐落车。死者不小心踩到姓田的女子，后者踩翻对方还击，演变成在车上推撞，再由车上打到落地。警方指根据闭路电视片段和目击证人的供词，两个人在落车之后，姓田的女子曾经用双脚跪住死者的肚，并且用双手捻住她的颈2分钟。事发期间有乘客同路人经过，但是都未有阻止。另外警方说死者有精神病史。
0: 香港首批获准的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郑展环说，如果首阶段运作畅顺，政府最快会在半年之后开始接受下一阶段的申请。周善玲报道。
1: 香港首批获准的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食环署表示，截至前日，超过940间食肆完成容许狗只进入的修改牌照手续，加入准许。有食肆负责人相信生意额可以增加2至3成。不过有至少3间中签并被列入食环署名单的餐厅，在政策推行前夕被剔除。当区区议员指相信同商场地契有关，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话，负责人有责任确保食肆所在地点容许狗只进入。食环署如果发觉不合要求，将会取消牌照。
0: 跟住有黄慧聪的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7月9日的加拿大体坛消息，首先讲下世界杯方面，相信有不少人都知道赛果的了。法国在8强第一场的赛事2-0击败了摩洛哥，取得准决赛的席位。麦巴比在下半场就是一个远程炮，世界波就是入榜，结果先打开纪录。孙悦强上半场就射失了12码，但是下半场他的决心可以看到，多次的射门都颇有威胁的。法国全场射门21次，摩洛哥只有4次，溃不成军。摩洛哥今场那个的状态和士气都可以说是非常之低落，射中目标只有1次，相比起法国的8次可以说是蚊比和牛比了。讲下另外一场星期六的赛事，英格兰会对挪威的后卫就是昆沙，因为16强对墨西哥的时候作出危险拦截，结果就是拿红牌。最后国际足协追加判罚就是总共2场，亦都不可以在8强的上阵。就算就英格兰是晋级4强，他亦都没办法就是踢这一场球。讲 NBA 方面消息， Kawhi Leonard 重返多伦多猛龙队的交易暂时搁置，因为 NBA 正在调查洛杉矶快艇是否有透过已经破产的一间环保公司 Aspiration 向 Leonard 提供一份价值$28,000,000的合约，涉嫌是没有实际工作要求的代言人合约来的，用一个所谓的法律罅就是避开联盟薪酬上限的一些规定的。联盟据报已经通知了猛龙队，假如调查完成之前就接收 Kawhi Leonard， 球队可能需要就承担这个合约的风险，猛龙队因此就决定暂停交易。北美冰联方面亦有人就辞工归故里，前加拿大女子国手 Hayley Wickenheiser 和男子的多伦多枫叶队合作8年之后决定分道扬镳。Wickenheiser 就说，他和新任总经理 John Shaker 多次讨论之后，原本期望继续在球队就是担当具有影响力的角色，但似乎管理层对于未来的领导框架已经有不同方向了。女子高尔夫球方面，加拿大的好手 Brooke Henderson 在法国举行的比赛，第一圈就是交出低于标准杆4杆的67杆，暂时就是并列第8。Henderson 在2022年就赢得这个 FEN Championship 的冠军了。加拿大游泳选拔赛方面， Taylor Rock 在女子50米自由泳游出24秒68，连续赢得今届赛事的个人第4项的冠军。篮球方面值得一提，加拿大的青少年代表队 U18 最近是67-65击败了宿敌美国，历史性第一次夺得国际篮联 U18 男子美洲杯的冠军。

0: 最后睇下世界杯赛程，听日有西班牙对比利时，星期六挪威对英格兰，然后有晚上嘅时间阿根廷对瑞士。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去旅行记得去 iTopBB 攞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3: 系啊，而家申请 iTop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噶。
2: 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3: 唔使惊 ，iTopBB Prime 全球通用，零漫游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起。
2: 即刻去880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opBB 专门店了解啦。
4: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20%。听日都会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30%。至于星期六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55%。
6: 今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7: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号至9月7号，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6: 哇，有咩玩先？
7: 有1:1象真度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6: 咁正！
7: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仲有隐藏版添。
6: 咁要快啲去啦！
7: 今个夏天嚟 Aberdeen Centre 感受无疑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re 网。站及社交平台。
8: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9: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0: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1: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Queenspool 桥嘅北行方向塞喺 S curve，Iron 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继续塞喺 Longstep Avenue。另一方面 ，Nike 桥嘅北行方向而家龙尾就喺 Canby Road。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蚊。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在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的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家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Brick 为你悭更多，
10: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1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13: 我系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3号 Dunphy 陈登飞。
15: 我是爱冷落叶的4号 Shireen 张思颖。
16: 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6号 Clement 吴子睿。
18: 我是青春活泼的7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9: 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Lily 吴丽琴。
2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2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22: 运动猝死是运动员在运动期间或者运动之后没耐突然间意外死亡，虽然是突发，但大部分都有潜在的疾病被剧烈的运动引发。主要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同心脏病有关和非心脏病两大类。80%是属于心脏病类，最常见是肥厚型心肌病，患者比较年轻，因为心肌异常肥厚，剧烈运动的时候心脏负荷过度，可能引发致命的心律失常。

0: 其次是冠状动脉先天肺液异常狭窄或者会异常收缩，运动时有心肌缺血，年纪较大嘅人，冠状动脉栓塞，运动导致急性心梗，心律异常亦都能因为剧烈运动刺激心室颤动。先天性肺动脉心瓣严重狭窄，初期可能冇症状，但逐渐由心室因为负荷过度情绪衰竭，唔能够将足够嘅血液泵入肺动脉吸纳氧气。 过度肺兴奋剂亦都会导致血压升高、心血管收缩同埋引发致命嘅心律不整。非心脏病嘅猝死原因比较少见，主要系喺剧烈运动之下引发脑血管病变，例如脑动脉瘤破裂、主动脉夹层剥离，严重嘅中暑会导致缺水同埋电解质紊乱，亦都能引发心律失常。猝死之前通常都有预警信号。 喺运动期间突然间感觉到胸痛、作闷、气喘、眩晕或者极度疲倦，需立即停低运动、休息同埋尽快揾生诊治。运动团队里边应该有人识得基本嘅急救技能，心肺复苏程序同埋使用自动电击除颤器。预防胜于治疗，喺参与剧烈运动之前做一个全面嘅体检，循步渐进，量力而为。运动之前要充分热身同埋伸展筋骨。
1: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小选就到，民请坐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并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2: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 即刻嚟本拿比金店新西敏星光、Delta同Langley Caskey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1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阿尔巴尼亚南部城市吉罗卡斯特有一条曾经被列作国家机密的地道，现时正是开放给游客参观。地道建在一座12世纪的城堡下面，当时正值冷战时期，政府在地底开凿地道，主要用来作为核战时的政府高层避难所。隧道在70年代动工，正值阿尔巴尼亚和苏联关系破裂，陷入国际孤立时期。当时独裁者霍查下令兴建，足足用了10年时间才至完成，但完工之后从未用过，普通老百姓亦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地道全长大约800公尺，里面有多道又厚又重的混凝土门，再加上外面有坚硬的岩层保护，可以抵受核弹的袭击。地道有59间房，包含共产党地方精英指挥中心、行政办公室、会议室、宿舍、审问室、课室，甚至小型法庭。基础设施就有老式的通风系统、空气过滤室、除污室、储水区和一台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发电机，里面常年保持大约15至16度的恒温，设计上是供大约300名党政精英住大约3个月。由于地道建造过程极为保密，大部分当地居民直到1990年代霍查政权倒台之后才得知这条地道的存在。地道在混乱时期曾经被洗劫，搬走日用品，唯一没有被偷走的是法庭的台凳，一直保留到依家。仲有就是70年代的报纸和书籍，一切仍然停留在冷战时代。其实阿尔巴尼亚被誉为世界上最碉堡的国家，除了地道，混凝土军事地堡随处可见，平均每平方千米就有 5.7 个地堡，全部是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由霍查领导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府建造。当时政府通过修建超过75万个地堡来强化阿尔巴尼亚的防御能力。霍查的地堡化计划导致地堡在当时全国都见到，从山口到

0: 城市街道都有。不过在霍查时代，这些地堡从未被用于预期的目的。1991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政府瓦解之后，地堡被废弃，少数在1997年内乱和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被使用。如今大多数地堡已经荒废，但都亦有重新利用，用作住宅、咖啡室、仓库和动物或者露宿者的庇护所。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期待今個夏天喺 Vancouver 度見到大家，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見啦！

0: Radio， 休息咗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1: 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霜、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2: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3: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4: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1: 加拿大新闻。
0: BC 省长 David 比恩大卫上月底率团访华，其中 BC 旅游局环球市场宣传副总裁 Maya Lane 也有随团出席。他今天接受本台专访，认为这次旅程很开心，而且很充实，与当地不同部门和业界见面，也举办了宣传会，介绍 BC 省值得前往的旅游地区。
2: Very excited about the trip last week, and really the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what British Columbia has to offer and the tremendous growth potential that's ahead of us, from the China market, but of course more broadly across many of our international markets.
0: 他也表示，在行程中与来自广州的租车平台租租车交流，对方认为现在很多中国游客会到 BC 省租车，然后在 BC 省自驾游，前往内陆 Kelowna 或者 Okanagan 地区，看到在 BC 省经营租车平台的潜力，有意到来投资。
2: You know, we met with Zuzuche, which is a car rental OTA in Guangzhou, and you know they're actually seeing a tremendous growth in car rentals by Chinese tourists that are traveling across the province.
0: 而对于有不同旅游地区的居民反映担心游客过多可能会破坏当地生态环境或者导致当地交通负荷过重， Maya Lane 就指当局会尽力加强宣传教育，也会教导游客爱护环境，保持公德心，相信到访的中国游客可以做得到。他补充，今年已经有近50,000人次中国游客到 BC 省旅游，带来近5亿元收益，相信在这次中国行之后会有更多中国游客到访。 Rentals.ca 昨天发表全国6月房屋租赁市场报告显示， BC 省平均租金整体下跌 5.3%， 是全国最大跌幅。专门建造的出租房及公寓的平均租金叫价也下降 5.1%。 BC 省有5个城市跻身全国专门出租住宅租金按年跌幅最大的15个城市，分别是 Abbotsford 院内下跌 12.4%， 二部下跌 11.8%， 高桂林下跌 8.9%， 列治文下跌 8.2%， Langley 则下跌 6.4%。 BC 城镇事务厅长贝利仪今天则发表声明，强调本省在租金跌幅方面领先全国，强调当局正致力采取行动推动短期出租单位重回长租市场，而且正发挥重要作用。他又说， BC 省将配合联邦政府新推出的建设强大社区基金，在未来10年投入近16亿元资金，使联邦和

0: 省级，投资总额最高可达32亿元，有助重点社区把多户住宅的开发费用降低最多50%，每个单位可以节省最高4万元。同时扩建供水系统、污水处理系统以及地方道路等基础设施，以配合房屋建设。他又指，省府近期已经宣布通过地区政府发展审批计划提供900万元，协助56个地方政府加快发展审批程序。另一方面，省府也正持续为省内长者提供住房，当中两个全新的住宅发展项目将会为长者共提供158个全新住房，目前已经动工。代表 BC 省50,805名医护人员的 BC 护士工会宣布，已将罢工行动扩展到全省更多医院和护理中心。从本周末开始，纠察线将从温哥华延伸到滴鲁平原和温哥华岛的主要医疗机构，以便加大对省府的压力，迫使其介入并颁布一项授权，允许劳资双方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劳资纠纷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省府完全可以结束这个纠纷，可以授权医疗机构留住护士，加强公共医疗服务，防止进一步混乱。因此他呼吁省府尽快采取行动。工会又强调，扩大罢工行动的决定源自于护理人员行使合法罢工权利时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说，自7月2号以来，护士工会已经收到超过2300份会员举报，指他们因为拒绝执行非护理工作遭受恐吓或者胁迫。举报内容包括纪律处分威胁、学会投诉威胁以及被迫执行非护理工作和加班。对此，工会已要求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阻止雇主干预合法工业行动的行为。BC 山火服务处网站显示，截至今天中午，全省一共有18场活跃山火，当中4场未能受控。其中位于飞沙河谷地区的2场山火 Ainslie Creek 和 Burnsree Creek 的山火最严重，前者火场面积已经超过16000公顷，后者达到2000多公顷。当局向当地数百户房屋发出疏散令，包括 Nahalach 以及北 Boothra 地区的居民。山火服务处也已经派出146名消防员前往相关火场，出动12架直升机、21台重型设备和57名建筑物保护人员。本地传媒 CTV 引述当地 Boston Bar 以北一个度假村的老板指，度假村附近很多建筑物已经被烧毁，现场有如人间炼狱。相关山火产生的烟雾也导致内陆地区 Kamloops、Ashcroft、Salmon Arm及 Revelstoke 等地的空气质量变差，联邦环境部已经对这些地区发布橙色空气质量警报，呼吁居民留在室内，避免剧烈的户外活动。而联邦政府今天公布全国最新山火数据，共有796场活跃山火，其中60场目前仍然处于失控状态。本季至今已经发生了3137场山火，火场总面积达到140万公顷。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里克特至 7.7 级地震，截至周四，死亡人数上升至3811人，近1万7000人受伤，1万8000多人无家可归。本国慈善组织 Islamic Relief 的国际援助专员 Sarah Boni 正身处委内瑞拉的拉纳州，他今天接受本台专访，提到现在当地情况十分恶劣，大部分建筑物倒塌，无家可归者众多。
1: They are sleeping outside in the middle of parks with tents, with a lack of mattresses. During the night, the weather is quite harsh. It's been raining a lot, so they were able to bring to Caracas or to take with them after the earthquake. They are losing these items because of the flooding of the tents, because of the everything getting wet. So it's really a challenging.
0: 他呼吁本国国民和 BC 省民，即使与委内瑞拉相距甚远，也请密切关注当地消息，因为有人关注，当地就可以得到援助的机会。他也呼吁大家可以捐款救助灾民，让组织 Islamic Relief 有资源可以购置物资帮助灾民。相关详情可以浏览 Islamic Relief 网站或者社交平台。
1: Watch our social media. We have uploaded a lot of different media material, videos, images from the ground, from the distributions. I'm here myself doing that. So you can see the actual impact and the actual work we are doing.
0: 本国政府之前已经宣布对委内瑞拉进行人道援助，非牟利的本阿比城市搜救队也派出7名队员和2只搜救犬前往当地参与救援行动，成功拯救部分伤者，现在已经准备回国。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3: 隆重介绍8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0: 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 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再度破裂，中东局势持续升温。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处地点发动新一波攻击，伊朗则向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射飞弹。不过美国军方表示目前没有执行新的空袭行动，以色列官员就声称不清楚是否有以军参与相关攻击。中广记者报道，
2: 伊朗媒体指出，康纳拉克和布希尔等地都传出了爆炸声。布希尔省官员表示，一处军事设施遭到了攻击，伊朗防空系统随后启动反制。随着冲突升温，和墨兹海峡商船通行量再次明显下降，外界担忧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航道恐怕再度受到影响。外交方面，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和卡达正积极居中斡旋，希望促成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桌，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美国总统川普跟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通话，双方同意持续就中东各项情势保持密切协调。尼坦雅胡向川普提及土耳其总统埃尔段近期对以色列的发言，强调维持以色列边境安全的重要性。另外，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米尼的国葬仪式已经完成最后一场追思活动，为连日来的悼念仪式画下句点。记者戚海伦报道。
1: 有人权组织向国际奥委会举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涉嫌受美国总统川普影响，违规暂缓美国国足前锋巴洛根的红牌禁赛令，国际奥委会将对此展开调查。中广记者报道，
3: 川普一通电话让美国国足队前锋巴洛根红牌禁令缓期执行的风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权组织 Fair Square 表示，他们已经向国际奥会道德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诉，指控因凡蒂诺严重违反政治中立原则，而国际奥会也可能将正式调查相关事件。由于因凡蒂诺自2020年起便具有国际奥会委员身份，国际奥会对于因凡蒂诺的言行具有实质管辖权。体育人权组织Fair Square 怒批因凡蒂诺不尊重体育竞技规则，运用政治力干预球场公平性的做法，严重破坏体育的核心价值，因此决定递状举发。国际奥会方面表示，只要收到正式举报，道德委员会就会立即依规定介入调查。而除了国际奥会之外，欧洲议会也有多达35位议员联署对国际足总表达强烈抗议，痛批政治力介入体育竞技是对正义的亵渎，要求各国足球协会施压国际足总同步展开调查。记者叶博弈报道。
1: 英国执政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国会下议院议员、前大曼斯特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平台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在403名工党国会议员中，贝安德已获得322人支持，远多于参与党魁竞选所需的81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将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如果他是唯一候选人，而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在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魁，并获任命为英国首相。法国巴黎罗浮宫博物馆再次因为高温天气缩短开放时间。罗浮宫发表公告表示，由于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馆内部分区域温度攀升，影响游客参观。罗浮宫在当地星期五至下周一的闭馆时间从原来的下午6点提早至4点，观众最后入场时间也相应提早至2点。罗浮宫表示，近期博物馆面临强烈的高温和日照，馆内展览空间的部分区域温度升高，无法保证游客和工作人员的舒适度，尤其在参观人员密集的下午时段，热量积聚最为明显。罗浮宫上月也曾因为高温天气提前了闭馆时间。法国传媒报道，当地本轮高温天气预计最少持续到下周二，罗浮宫团队正密切监测温度，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展厅开放时间安排。南韩前总统尹锡悦在2024年12月3号发布紧急戒严令失败后遭到追责逮捕。他在2025年1月3号涉嫌指示总统办公室警护处警卫人员筑起人墙，阻挠执法单位执行逮捕令。南韩最高法院当地9号对他妨碍执行公务案驳回上诉，判处他7年有期徒刑。中广记者报道。
3: 据南韩媒体报道，南韩大法院在9号下午针对尹锡悦妨碍公务执行等罪召开上诉庭审，法官最终宣判维持二审7年判决，这比南韩特检组求处的10年徒刑还要轻。 尹锡悦在宣布戒严失败之后遭到国会弹劾，尹锡悦当时三度

0: 未回应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搜查处传唤要求，因此公搜处在2025年1月3号首度执行逮捕行动，但尹锡悦却要求警卫人员在官邸筑起人墙顽强抵抗，逮捕行动因而失败。2025年7月尹锡悦遭到内乱特检组羁押起诉。尹锡悦因为发起123戒严被以内乱主谋罪等八项罪名起诉，内乱主谋罪在今年2月19号一审宣判，尹锡悦遭判无期徒刑。记者叶博仪报道。
1: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2: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 1-800-625-7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3: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 FM961 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7点，达义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4: 中国新闻。
5: 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天发生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及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且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装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共5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物，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人员到达火灾现场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辆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广西省日前因为暴雨引发洪水，造成最少39人死亡、9人失联，当中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被洪水冲破，出现缺口，有26人遇难、7人失联。当局指部分死者需要鉴定身份，死亡与失联人数可能存在重叠，正扩大搜救范围。南宁市当局表示，水利专家周一起已经到六兰水库现场指导抢险救灾，评估堤坝变形情况，研究降低水位的相关措施，防止险情进一步扩大。目前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基本稳定。水库上坝道路昨天开始修复，目前已修通到坝顶，将再疏通河道和清淤，并展开全市水利工程隐患排查，重点检查强降雨影响区内的水库。截至当地昨天上午11点，南宁市累计转移安置超过6.4万人。自治区卫健委派4个工作组，分别到南宁、贵港、钦州和防城港开展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等工作。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六月份中国汽车销量281万辆，按年下跌3.2%，按月增长6.9%。当中，新能源车销量164.3万辆。按年增长23.6%，占总销量58.5%。上半年汽车总销量1501.7万辆，按年下跌4%。当中新能源车销量按年增长7.3%，至744.6万辆，占总销量49.6%。协会又公布，六月汽车出口103.7万辆，按月增长11.6%，按年增长75.1%，单月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按月增长17.2%，按年增长1.6倍。上半年汽车出口509.6万辆，按年增长65.3%。

0: 能源车出口按年增长 1.2 倍，至 235.5 万辆。协会指出，上半年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跌幅逐月收窄。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持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出现增量机遇，新产品供应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运行将进一步好转。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西贝卡超霸卡本周推荐：二合一电蚊拍，原价39.99元 ，Supercar 特价14.9元。
4: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5: 台湾新闻。
0: 前民进党资深党员黄曲荣被判当中共间谍罪成，台湾高等法院当地9号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不过仍可以上诉。中广记者报道。
6: 高院判决书表示，黄曲荣曾任职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助理，竟为了谋个人私利，配合中共勤工人员要求，在台吸收民主学院前副主任邱世元，时任外长吴钊燮资役何仁杰加入，替中共发展组织。高院认定，邱世元提供时任副总统赖清德出访资料给黄曲荣，再转交给中共特工，已经对于我国安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高院合议庭认为，黄曲荣基于替中国发展组织的犯意，拉拢邱世元及何仁杰，但何仁杰并未应允，因此比检方起诉的12年徒刑略为轻判，判处他10年有期徒刑，全案还可以上诉。此外，办案人员从黄曲荣住处查扣台币85.7万元及港币10.70元。由于黄曲荣未能举证合法来源，因此依照国安法规定宣告没收。此外，黄曲荣还涉嫌透过邱世元长期向吴尚宇及何仁杰探寻并搜集正副总统参访友邦等政治情资。一审黄曲荣被判处10年徒刑，邱世元6年2个月，吴尚宇4年，何仁杰8年徒刑。高院二审在6月25号改判黄曲荣6年，邱世元5年，吴尚宇3年徒刑，何仁杰则改判无罪。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0: 高雄市一名男子自称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私讯他，表示有一项太空投资计划要与他合作，还要汇给他折合新台币10亿元的资金作为报酬，最终被银行职员发现事件异常，马上报警。中广记者报道。
7: 高雄市新兴分局前进分驻所7月6号接获银行通报，指称有一名64岁的郑姓男子临柜询问有没有资金入账。行员原本以为郑姓男子是要办理一般的贷款业务，但是在对话的过程当中，郑姓男子提到世界首富马斯克，顿时觉得是有蹊跷，怀疑他遭到诈骗，于是通报警方派员协助。
8: 但是他是公众人物，所以我
9: 公众人
8: 伊隆马斯克，
9: 马斯克。
8: 就是特斯拉
9: 的老板呢？
8: 对，就是我账号有传给他而已。
9: 好，啊，金额也还没进来。
8: 没有进来。
9: 好，
8: 那我都没有投资他1毛钱，没有。这笔钱是折合台币是10亿，
10: 进去你就变洗钱了。
9: 对啊，你就变洗钱人头账户了，你就麻烦。
7: 经过远景深入了解，原来郑姓男子经常透过社群平台浏览国际新闻，日前突然收到自称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私讯，说有一项太空投资计划想要跟他合作，并且承诺会汇给他折合约新台币10亿元的资金。他满心期待的到银行刷存折，却没有任何资金入账，才会向柜台行员询问，也让行员意外揭发这一起离奇的诈骗案。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11: BC 省最大夏季大减价正在 Trail Passes 火热开启，我们全面升温，提供高达1000元的即时回购，外加免费送货与免费旧家电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Electrolux、Porsche、LG 等众多顶级品牌，更有夏日必备产品的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空调、冷冻柜等应有。

0: 竞勇，限时优惠，有条件适用，超值优惠，限时抢购，抓住这个夏季大减价良机，快来 Trailpanzers 门店或上网 Trailpanzers.com 选购吧。
1: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财经快讯，
3: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 264.65， 以 35,200.45 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 11.76， 以 898.34 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 139.05， 以 52,487.44 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336.24， 以 26,206.89 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 60.84， 以 7,543.55 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 16.59， 以 10,472.45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 220.82， 以 25,118.27 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 73.96， 以 8,326.62 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 0.7056， 对人民币 4.7947， 对港币 5.5324， 对新台币 22.6896。 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4: The Break 正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另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ea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 Hat。
5: 961气象站，
3: 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14度，降雨几率20%。明天多云，最高21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30%。星期六天晴，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1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40%。
6: 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7: 行，往前走3步。
6: 嗯。
7: 往左转。
6: 这不是洗手间吗？
7: 你另外一个左边。
6: 那是妈妈的书房。
7: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6: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8: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9: 天地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0: 你喜欢山跳姚卓飞吗？
10: 喜欢啊。
0: 那你知道他今年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吗？
10: 怎么会不知道？
0: 那你希望近距离看看他吗？
10: 当然希望啊。
0: 如果你是山跳的粉丝，机会来了，由7月13日起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你答对一条关于山跳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得7月22日一套2张姚卓飞记者招待会入场券。
10: 我准备好了，山跳我来了。
1: 961交通站，
3: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要公路东行方向，从喜石定东街开始行车拥堵。Ironworker 桥南行方向目前堵到了 Lansdowne Avenue。南桥北行方向从 Camberwell 开始行车缓慢。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1: 中小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

0: 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0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对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1: 配偶担保自己申请真的容易吗？材料不完整，关系证明不足，都可能导致补件甚至拒签。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帮您减少风险，提高成功率。现在配偶担保申请仅需2999加币，想早日和另一半团聚，欢迎致电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778-800-0868，778-800-0868。
2: 生活很忙，心也需要被照顾。All My Saturday 由嘉怡与 Melissa 带来，从生活趣味到心灵自我成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陪你找到新的力量与灵感。
3: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 FM96.1 Oh My Saturday， 给你一个真正轻松再次充电的周末时光。
4: 现在时间6点整。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1: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The Break 现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另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ic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3: 委内瑞拉发生两次强烈地震后，造成房屋倒塌、人员伤亡，许多家庭也因此急需干净饮用水、医疗物资、避难所等等。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的团队正全力投入救援工作，但我们仍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捐款能帮助受灾家庭渡过难关，请立即前往 together.ca 捐款。加拿大政府将会等额配对您的捐款，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团结可拯救更多的生命。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二合一电蚊拍，原价39.99，Supercar 特价14.9。
0: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1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BC 省最大夏季大减价正在 Trail Passes 火热开启，我们全面升温，提供高达1000元的即时回购，外加免费送货与免费旧家电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Electrolux、Porsche、LG 等众多顶级品牌，更有夏日必备产品的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空调、冷冻柜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有条件适用，超值优惠，限时抢购，抓住这个夏季大减价良机，快来 Trail Passes 门店或上网 Trail Passes com 选购吧。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址

0: 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告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 Hat。
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0: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2: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3: 家居生活 Q&A。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7月9号星期四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接下来的连续三个周四里面呢，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注册药剂师罗荣喜先生 Andre 在我们节目中。 Andre 你好。
5: 哎，Carmen 你好，谢谢你的 invitation， 可以有机会跟听众朋友这个讲话。
4: 谢谢你哦，因为我知道其实你们都很忙哦，然后现在政府也把很多医疗的工作有些部分也让药局来分担，所以你们就更忙。当然当最近大家也知道这个护士在罢工
5: 啊，
4: 就是准备哎，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医疗这条路其实也真的是越来越辛苦哦。那所以我第一个想请教的就是说在有一些工作分摊到药房之后药局之后你们工作量是不是真的增加了很多，还是你觉得还是有人可能不是那么清楚说药局其实可以分担一些很基本的或者是经过处方长期需要服的药等等的这些服务呢？
5: 忙才好他们。
4: 是真的。
5: 大部分药剂师其实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帮病人做到更多的服务。其实大部分的药剂师都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我们就是去慢慢让自己 adapt 去适应，改变自己的工作来迎接这些新的挑战了。现在呢很多轻微健康的问题其实我们都可以有这个机会我们来开这个处方药哦。所以我跟我们的病人都是这样子说，我跟我们的客人就是说你简单来说你有健康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先过来找我们。特别是我们很熟的顾客，我们听见你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可以帮你分流。好，现在呢有些简单的轻微的病，我们药剂师可以开处方药，比方说湿疹啊，过敏啊，暗疮啊，妇科的尿道发炎，那这些我们可以处理，大肠包疹，那这些有些时候轻微，但是不能等的。那药剂师现在有权去开处方药给你，就是免得大家可以可能需要等一个星期去约医生嘛。假如你过来跟我们说你健康出现的问题，我们发现不是我们层面可以处理的，那我们会跟你说，罗先生，王太太，这个你要去看你家庭医生才可以，或者是你最好去这个 urgent care。这个市政府开的 urgent care， 或者是你这个有跑到 emergency， 我们可以给你这个分流这个建议。所以你有一个跟你熟悉的药房，你有几个熟悉的药剂师，你知道可以给你问诊的，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一个很好的一个健康的这个一个保障了。
4: 对。
5: 有问题的时候呢，不要说要等医生等一个星期就要等，因为这时候有些病等不了。比方说你大肠包疹，你在发的时候呢，你最好三天之内吃药，你等不了一个星期哦。你到你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跟你说，过了一个星期，过了这个黄金时间，我不能开药给你咯，那你就很痛咯，那你尿道发炎更加等不了啊。五天七天，所以有健康问题可以先找一家这个你可以可靠的一个药房，请这个药剂师跟你聊一聊，先给他一个给你们一个第一步的方向。
4: 是，所以像这个如果说你刚刚讲妇科的尿道发炎这个例子来说，我

0: 也比方家庭医师也很难看到。我可以，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因为有的朋友会习惯性的有这个方面的问题，他就可以直接去到药局跟你们说有这样的状况吗？还是说他还是一定要先透过家庭医生才能够拿到药？
1: 哦，不用他们，这个原因就是希望免去你去等等，要等医生，约医生约很久，原意就是给大家一个方便的。那但是呢，假如你其实希望有一个详细的问诊，那你要等药剂师有空才能帮你咯。所以 number one 一，你可以跟你的药房跟这个药剂师约个时间什么时候方便。通常约药剂师从来没有听过需要约一个星期。通常你是
0: 还好了
1: ，没有这个药师方了，通常是下午或者是明天早上，那你跟这个药房的药师book一个时间，那通常就是15分钟 ，is enough 就够了。那这个15分钟的时间，比10分钟、15分钟的时间，那个药剂师就可以单对单的给你详细的问诊。那问诊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药剂师呢，我们有一套的问诊。每一种轻微的病，我们要是可以开处方药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有一个问卷，然后我们就根据问卷来问你了。原因就是说，毕竟我们可能不是医生，可能有些小东西我们担心自己会 skip， 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根据问卷来问你。问完之后呢，你符合条件，那我们才能开药给你。所以这个第一，另外呢，我们药师虽然可以开处方药，但是不是所有处方药都能开。有些比较重一点的药呢 ,force, 还是需要医生来开了。所以这个在问诊药师问诊的过程里面我们也会跟这个病人的交流。假如你需要这个比较重一点的药，那可能你真的需要医生开。所以听众朋友就千万不要以为我有一个病，我去药房药师能够马上开药给我。中间还是有一个过程需要这个问诊过程。所以呢你也要给自己大概15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问诊之后呢，我们还要帮你配药嘛。所以不是说你去药房看见药房前台没有客人，你去可以马上拿到药，还是给我们时间，让我们药师可以真的好像医生这样去常常去问你问题，那给大家一个安心，我们开药也开得放心，所以最好就是约个时间才跑到药房去了。
0: 好，所以我们就是还是提醒大家要约这个药剂师，不要直接就跑去，然后你就期待说我马上就可以拿到药或各方面。所以这个时间当然，我说真的，我还是很感谢政府有这样的一个
1: 想法。
0: 对，虽然让这个药剂师很辛苦啊，但是
1: 谢谢，是的，
0: 对，因为对于这些比较长期性的，或者是他固定有这样烦恼的，像过敏这种问题也是哈，对，比如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过敏了，然后的这些朋友可以得到一个很快的舒缓，就是我们有多一个选择。当然你还是可以说我要去看家庭医师，当然是可以，但是我们多了一个选择。当然这我还是要很谢谢所有药剂师，因为增加了你们的工作分量，包括文书工作等等哦。
1: 我们不介意了，其实我们不介意了。我们也开心，我们可以分担这个医疗上面的压力。
0: 是。那所以讲回来，我们讲到这里呢，就大家知道说，也希望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多多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拿到你想要赶快看诊啊，或者是可以需要。但是刚才 Andre 提醒大家，你还是要预约的，你还是要把你的时间留出来15到半小时，15分钟到半小时，而不是说一去你马上就可以拿到哦。这个还是因为你们就像我刚刚讲说，你说有个问卷嘛，要去这个填一填问一问，因为这个也是要报上去的，我们这个都
1: 没错
0: 的。程序是不可以少，而这个不可以少，大家要认识到一点，其实是保障病人的权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认知到这一点哦。讲到这里，你知道这个人呢，吃五谷杂粮总是会生病，而且我们也看到很多比较年纪慢慢渐长的朋友，有的时候就有很多所谓的慢性病的发生，而最近也有很多人说，

0: 啊，好像政府这个糖尿病，因为现在大家终于意识到说吃糖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哦，或者吃太多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在这边也提醒大家要控制这方面的摄取。那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不仅是加拿大、美国、世界各地，这个糖尿病患者也是有一直上升的趋势，所以现在各级政府也注意到这个，要不然。对于公共卫生的开支也是不得了
1: 没
0: 的哦，
1: 错，没错，
0: 是。
1: 没
0: 但
1: 错。
0: 是我们政府好像有一些糖尿病的药是可以免费，是吗？还是怎么样？这个部分跟我们说明一下，好不好？
1: 呀，可以啊，阿康文，这个是一个 good topic。其实在，今年的3月份开始吧，大部分的糖尿病的药呢，必须上政府是免费的。免费呢，也不是全部啊，所以你开的糖尿病的药有没有免费？你可以问药方，医生也会知道，但是药方会非常清楚。但是呢，免费来还是有限制的，因为是必须上政府。那它是还有限制，就是说你每一次最多呢只可以取100天，然后100天呢你必须3个月3个月取。比方说你现在7月2号拿了一百，7月9号拿了100天，然后呢8月9号你说哎我要离开加拿大，离开3个月我不够，我要再取，我不好意思咯，那这个就没有说可以免费给你再多拿一份。
0: 即使说我要出国，也不可以，是。
1: No，不可以。必须省政府允许赏您身边有100天的份，所以其实这个很好算。比方说你，今天拿了3个月，你一个月之后，你说，哎，我有紧急的事情要办，我要离开半年，我手上只有2个月，我不够，我要再拿。你有医生处方，你可以拿哦，但问题是付钱方面哦。那你可以拿，你有处方，of course。那问题是，那刚刚我说你拿了3个月，过了一个月嘛，right？那必须省政府允许大家有3个月的药在身边，所以你假如你拿药的时间刚好过了一个月，那你可以拿一个月补一个月有政府补助。你有再拿的话呢，it's okay，有医生处方，多2个月、半年、1年，你自己花钱买咯。所以，有处方，yes，你可以取药。问题是你是不是一定要政府补助呢？还是你 OK，我自己花钱买了？所以宣法就是说，你身边最多可以有100天的份是可以享受补助的。所以这个就是要离开的时候呢，最好先提早跟药房说一说，算一算自己家里的药要离开超过3个月的话呢，那这个要自己算一算。药不是很贵的话呢，那也 OK 了。但是有些糖尿病的药，他们可以很贵哦，一个月就可以200多块钱，有些糖尿病的药。对，所以这个要自己算一算哦。另外呢，很多胰岛素呢，不单是吃糖尿病的药哦，很多胰岛素也是免费。但是呢，跟吃的药也一样啊，也不是所有的胰岛素也是免费。要知道你自己的胰岛素能不能够享受，可以随时问药房。问了之后发现你在用的胰岛素原来没有政府补助的话呢，那也可以请教药剂师。现在政府包的跟我自己在用的有什么不一样？临床上面假如其实差不多的，那药师跟你写个名字，然后你可以跟你自己家庭医生再confirm 一下，确定一下啊。现在我在用这个政府不包的胰岛素，那药房跟我说有这个品牌差不多的，但是有补助，你觉得我可以用吗？所以可以这样子跟自己的家医再确定一下。
0: 那这个胰岛素补助或者是不补助是政府在决定嘛？是不是？
1: Yes，那其实政府必须省政府的卫生部门呢，他自己本身有一个我们叫 panel 了，有一群的专家了，他们会检讨所有的药，糖尿病的药也好，其实胆固醇也好降血压的药也好，他自己围着这个一个检讨，他看看他觉得所有药里面哪几种药是肯定有效，肯定有效的药里面呢，有几种药是最便宜的。他觉得便宜的药，它的效果跟贵的药的效果差不多的话呢，那比较贵的药就

0: 给提取在这个 list 里面了。所以有些要包，有些要不包，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也 OK，也难怪了，因为是用 taxpayers money 吧，用纳税人的金钱，所以要 make sure 我们的卫生这个医疗机关有足够的这个资源，这个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啊。
1: 是，那么当然也是希望说，第一个，我们希望大家注重自己的饮食，量不要吃精致的糖，还有很多的碳水化合物，让我们降低得糖尿病的风险哦。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因素会造成了，也不是只有这么简单。那大家都要注意自己作息，尤其有糖尿病史的家族的朋友更要
0: 要，
1: 注意哦。
0: 其实呢，他们糖尿病呢，我跟我的客人说，是一个绝对是自己可以掌握的一个病来。
1: 那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怎么掌握？
0: 真的，你有这个 determination，他们，你可以跟我翻译成中文的。你真的有这个 determination 呢，你真的可以控制好，你用药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饮食，当然你可以请教一个营养师，但是呢，少吃这个淀粉鸡这个是我们华人很难控制了。我们南方人
1: 我们
0: 喜欢
1: 只
0: 吃一大碗
1: 吃
0: 饭
1: 米
0: 嘛
1: 饭啊、面啊为主。
0: ，exactly。另外，其实刚刚我下午看见我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在喝波霸 bubble tea，那这个 我刚刚在店外面看见他，喝得很开心哦，那这个当然不行哦，那
1: 他在吃糖尿病的药吗？
0: 他在吃两种糖尿病的药，我看见他拿一个 bubble tea 在喝，喝得很开心。
1: 等一下，我在这边打岔问一下哦，会不会是因为他觉得他可以吃药，所以他就反而去享受美食？你懂我讲的意思？
0: 这个我可以问一问他耶。
1: 对，因为
0: 那
1: 我
0: 个是
1: 觉得，
0: 因为吃了药才喝，还是人类不吃太好喝？我太嘴馋要
1: 好，所以讲回来，所以看到病人在喝 bubble tea，Andre 觉得很无奈，是不是？
0: 对，跟他看见他，他觉得有点好笑了。但是呢，你糖尿病的讲回这个话题的话呢，你抗做运动。要做适当的运动，那这个也可以请教这个 gym 的教练的。但是你做适合的运动，你有一个正确的饮食，你有定时吃药，我几乎可以肯定说，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你的糖尿病是可以控制得非常好。所以这个其实是在乎你有没有这个决心去控制所以听众朋友努力加油。
1: 好，那么糖尿病的得了之后呢，就变成需要很多人，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也可能要带来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第一个又不愿意控制自己的嘴，我们常说管好自己的嘴，迈出自己的腿，你就会健康嘛，就运动嘛，但是大家又不肯管嘴，就像你刚刚说，病人还在喝波霸
0: Bubble
1: 那
0: tea，
1: 是我们不是说绝对不能喝了，但是说真的，
0: 偶然一点
1: 你一年，比方有一次是庆祝你的生日啊，什么去喝一杯，
0: 一
1: 我
0: 年
1: 觉得
0: 一次很可怜
1: 对，也无可厚非了
0: 哦。
1: 说真的，我就真的不喝耶，我就已经虽然我讲真的，
0: OK。
1: 我也很
0: 所以
1: 喜
0: 你不胖哦，卡门，所以你
1: 欢，
0: 身
1: 没有，
0: 子
1: 我胖，我
0: 还是
1: 其
0: 非
1: 实
0: 常
1: 也是
0: 好。
1: 胖，我的胖是因为我年纪到了啦，
0: 是吗？
1: 那个也是一个借口吧。然后，anyways，但是我要讲的是说，你不要真的是过分的吃一些不好的
0: 是
1: 东西。所以刚刚
0: 呀，
1: Andre 还特别讲，你要适当的运动。那但是很多人他会觉得说，我一开始吃药，好像第一个他为什么不愿意随便吃药，就怕一辈子，这是第一个。
0: 呀，没错，
1: 第二个稍微好一点之后，他自己停药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两个都是一个好像有一点点这个不
0: 这
1: 对的
0: 个其
1: 判
0: 实
1: 断，
0: 没
1: 跟我
0: 错。
1: 们讲一下好不好？
0: 没错，看嘛，你讲得很好哦。其实我很多客人刚刚开始，医生开新的药给他，比糖尿病、降血压、胆固醇这些都有这个担心哦。是不是我一开始吃这个药，我就一直吃下去？其实答案都是不是。那我们都跟他说，你的糖尿病的药，降血压的药、胆固醇的药没有依赖性，不会上瘾你一直吃下去。这个其实对你身体是有一个保护了。那我跟客人说，比方说糖尿病，你现在先不要想停下来，先不要想不吃药了，药很安全没有副作用。当然呢，要看什么药了假如这个药很安全，那我会跟客人说，你先给他时间，你吃它3个月、半年。当然呢，你还有配合你的生活习惯，你还有改变你自己的生活。

0: 你抽烟也有戒烟，你很喜欢吃东坡肉啊、炸鸡啊，那这个要自己小心哦。你从早到晚退休之后呢，就是坐在家里看 iPad，那这个不行，要做运动。那真的，假如你过了半年之后发现什么指标都很好，那你真的不甘心的，你可以跟你家庭医生说说，你有什么风险假如你没有风险的话呢，你要不要给你自己一个 trial？三个星期、两个星期，吃小一点的药，看看血糖控制的好不好？那可以这样子了。那有些什么情况？那现在我们还是谈这个糖尿病了。有些情况呢，没错，是一个外来因素让你糖尿病比较高。比方说，你长期有高压的你紧张，或者是你动了一个大的手术，你有一个重病，有些时候自己糖尿会高，因为身体以为你叫 under stress，所以就会分泌多点糖分给你，所以这个是一个外来的因素啊。另外，有些时候你吃药了，比方说你类风湿你要吃类固醇，那这个也会让你的这个糖分变高，所以这个就是外来因素了。那假如这些外来因素给去掉的时候呢，那说不定没错，你的糖尿可以慢慢降下来。但是呢，也有情况是年纪大了之后，在你之前都没有好好控制血糖，让你真的第一胰脏退化，分泌不够胰岛素第一。第二呢，糖尿病不单是胰脏退化不够胰岛素哦，还有我们的身体细胞老化，不能够吸收血里面的糖分，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造成糖尿病的一个情况哦。那假如是因为老化的话呢，那就很难回头了。那就应该是开心有药可以帮你控制血糖。所以，假如你真的饮食很好，生活习惯很好，很健康但
1: 不
0: 是呢，
1: 抽
0: 发
1: 烟，
0: 现不抽烟发现你，总之你生活习惯都已经很健康，但是血糖就是硬是控制不下来，那有可能是你体能这个老化不能好好的这个平衡体内的血糖。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应该很开心有药帮你控制血糖了。
1: 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说，不要自己停药，但是同时也不要自己减药哦，这两个都是一样。那刚才 Andrew 讲说，你第一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试试看，有一段时间试试看，看是不是会很好的控制你的病情。如果是的话，请你就相信这个医师的处方、医师的判断。那同时呢，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可以靠自己的运动啊，我自己的这个减压，让我减少这个病症？那或者是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很好，感觉很好，我是不是可以把药停一停或减少？请先跟你的家医商量，
0: 没错。
1: 不要自己做判断，因为很多人喜欢就自己自我感觉良好的话，就说我觉得我不吃药都可以了啊，就但是这个不是你说的算，有的时候要做一些检测哦，可能
0: 没错了，
1: 抽血啦、检查啦，那还有医生要根据你的所有数据做一个判断，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这个就也是关乎大家的健康还有各方面，所以我们希望大家特别注意，因为有的时候还有这个会变成以讹传讹，有的人就说：“哎，我都吃了三分之一药，我都没事啊。”那个人说：“哎，那对啊，我也回家吃三分之一的药。”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好，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呢，为大家邀请到药剂师罗荣禧先生在节目中，我们特别跟大家刚才谈到了，就是药局现在可以做的一些事情之外呢，也谈到这个糖尿病的药有一些，包括胰岛素，它是有一些，不是全部哦，那么可以免费的。但是呢，如果你自己愿意的话，那么 Andrew 说你可以控制不要发生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你有适当的运动，你有正确的饮食，你减压，然后戒烟，这些都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健康。那我觉得，现在的人都越活越长，那越活越长时，我们是希望大家都健康的活着，这一点很重要。希望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重视自己的身体。当然，如果你有任何服药方面的问题，我们 call in 电话6042959616，现在开放，欢迎你随时可以打来。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在6:50以前把你问题写到我的邮箱，我的英文名字一个字啊，CARMENSHAO@

0: fm961.com carmichael@fm961.com。 时间现在来到下午6:28，在这边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1: 你喜欢山跳姚卓菲吗？
2: 喜欢啊。
1: 那你知道他今年是Sunshine Nation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吗？
2: 怎么会不知道？
1: 那你希望近距离看看他吗？
2: 当然希望啊。
1: 如果你是山跳的粉丝，机会来了，由7月13日起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你答对一条关于山跳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得7月22日一套2张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
2: 我准备好了，山跳我来了。
3: 夏天很好，也很短暂，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太多事情想要去探索。 BMO 懂你，专为新移民打造的 BMO New Start 计划，提供高达$900的限时礼金，支票账户首2年月费全免。转投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夏日时光。访问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4: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5: 行，往前走3步。往左转啊。
4: 这不是洗手间吗？
5: 你另外一个左边，
4: 那是妈妈的书房。
5: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4: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6: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7: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8: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9: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布迷跟着超人气小熊布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 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布迷7月1日起，逢星期1到5，城市电视下午2:45及5:20。一起开心学华语。
10: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宜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一定成功，绝对保命。宜家移民604-889-2213。
1: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10: 时间有限，从速申请604-889-2213。宜家移民604-889-2213。Metro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9: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11: 好听好声音 FM961，
12: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13: 家居生活 Q&A。
0: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注册药剂师罗荣喜先生 Andrew 在节目中。那么我们刚才在上半场 Andrew 特别提醒大家，好消息是糖尿病是我们自己可以去能够控制的，但是你不能说已经吃到不行了，或喝到不行，或者是抽烟抽到不行再说我控制，要及早哦，要有这个意识来做。那当然听众朋友任何相关服药问题，我们扣一电话604-295-9616之外呢，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

0: 写到我的邮箱。那么在这边我们已经收到两封 email 哦，我们先请啊。回到，因为这个正好也都是跟糖尿或者是这个胰岛方面有关系的。第一位听众朋友 James 问到说，第二型的糖尿病的遗传哦，是只有妈妈传给孩子，还是爸爸那边也有可能传给孩子呢？
1: 坦白说，他们这个我自己没有做过统计哦，这个我恐怕回答不了这个问题。这个是遗传方面的一个问题
0: 是。
1: 我这个我不
0: 对，
1: 太
0: 因为
1: 敢
0: 这个是
1: 给
0: 属
1: 答
0: 于
1: 案
0: 医疗方面的范围哦，不是药的方面哦，所以
1: 的。
0: 如果James 有服药方面的问题是可以来请教，但这个问题说不定下次你去看家医问一问，也许。
1: 我有听过，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没有一个很准确的答案，
0: 确
1: 可以
0: 实
1: 很有
0: 明
1: 信
0: 白，
1: 心告诉大家。
0: 是，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想。James 可以再请教一下你的医生。另外，丁先生写了两封 email 来，第一个哦，他有一封我还来不及传给你哦。他说，打胰岛素的人饮食上是不是不需要限制？那么餐
1: 当
0: 后
1: 然
0: 呢？
1: 不是了，
0: 哈哈
1: 不是
0: 哈，
1: 了。
0: 对，这就是一个误区哈。我觉得很，就像我
1: 啊
0: 刚刚讲说，他这么，
1: ，exactly，
0: 他吃了药，他就去喝波霸去了，他。
1: 没错。
0: 所以还是要有限制了哦，好吧，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然后他说，餐后2小时血糖必须要低于7.8吗？空腹血糖有时高过6.2算糖尿病吗？我不知道这个，他说怎么样来确定这个糖尿病？
1: 好，那这个我可以讨论了。OK，Common，回第一个问题。我打胰岛素，或者是我在吃药，我控制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经常吃得好一点？Well, of course not，当然不是了。那原因很简单，Common，你吃的，比方说你吃了炸鸡，血糖高，好，来我多打一个单位、两个单位的胰岛素，但是你不要忘掉了，你经常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你血里面的糖分它会粘在你的血管的里面，right？糖分会粘的吗？Right, of course。那血管里面也是一样哦。假如你糖分高，这个糖分 what's going to happen？这个糖分呢，就会把你血里面有很多其实很细微的particles，细微的固体
0: 是
1: ，for example，血小板、
0: 血小板，
1: 胆固醇块，还有我们也有血，我们血里面还有蛋白质。这些糖分呢，当你粘在你的血管的内壁。它就会把这些固体粘在一起，然后呢，久而久之就会堵塞血管。所以我们担心糖尿病的其实就是这个原因。然后，而且通常都是维系血管开始，right？因为这些很维系嘛，所以很容易堵塞。然后维系血管一条两条堵塞，nobody knows，没有人发现什么问题。但是堵塞的越来越多的这个器官就会开始萎缩退化。脑退化，肾功能不好，眼睛退化，没有说马上开始，永远都是慢慢来，慢慢来的。
0: 是
1: 你的
0: 是，
1: 维系血管越来越多的萎缩、敷掉，就是因为糖分太多，糖分就是粘住所有的这个血里面这个固体的小固体的particles。所以这个糖尿病为什么恐怖的？就是为什么糖尿病会引起肾功能不好？都是肾里面的这个维系血管越来越没有，结果呢，就是差不多半个肾都没有了，整个肾都没有。所以不能说我因为吃药，或者是我打胰岛素，那我就可以比较放肆我自己的饮食，
0: 是，
1: 糖尿还是需要控制很好。没错，没错，偶然之间你庆祝一下，吃点好的应该啦，OK 啦。我也不鼓励大家天天吃的怎么清淡的，总是要人生有点精
0: 有
1: 彩
0: 点
1: 嘛。
0: 乐趣嘛，
1: Exactly，Exactly。你吃冰淇淋，你吃一小杯，你吃两口三口这样子了，不要吃一大杯这样子，It's OK。但
0: 是。
1: 是呢，应该是 always 保持自己这个糖尿病能够在控制范围以内。好，Question number two，那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指标是怎么样的？我们说空腹血糖，空腹血糖就是早上起来吃早饭的时候去检查。空腹血糖我们说希望呢可以4到7，但是其实呢，当你超过5.6之后呢，有些医生也觉得不满意了。超过6的时候已经不满意，

0: 这个是空腹血糖，饭后2个小时，我们说希望呢，就是有些地方会说5到10，但是呢，其实现在呢，你超过8的话呢，我们也觉得要小心超过10，当然大家知道不好了，但是当你超过8，你是8.5、8.6、8.9，或者是9.5，我们觉得你应该再努力一点控制咯。没有说超标，但是不理想，是这样子吧？
1: 所以这个不要把自己逼到一个边缘了，就是那个指数是已经在那个非常危险的边缘，所以要及早要控制自己。那刚才Andre 也说了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常常就是，当然我是说，哎呀，不要人生过得那么苦，有的吃一点是，可是有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想法太多次了，也会变得累积出来一个。就像刚才他说的，这个糖分会粘在血管当中，好，那而且从你的微血管开始作用，那这个作用可能会影响你的脑，可能会影响你的肾脏，可能很多，所以也不要让那个放纵自己的次数太多了哦，这个讲。那后来丁先生又写了一个 email 来，我还没有来得及给你，不过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您可以回答了。他说，怎么样来预约药剂师？亲自到药房说，还是电话预约？在哪里可以找到电话号码？
0: 哦，那丁先生，其实你跟药房打电话好了。当然呢，电话可以，你跑到药房约时间可以。药房假如不忙的话呢，of course，很多时候我们有技师也很愿意马上跟你做这个问诊。忙的时候，我跟你说，哎，我们现在很忙哦，你要不45分钟过来，1个小时过来，或者是现在跟你马上约明天后天，今天下午，有些药房有可以给你提供网上预约的服务，你可以在网上预约了。其实很方便的，
1: 是，所以你就可以找到你自己住家方便的地方，然后甚至因为有的人真的就是在自己的社区里面，可能找到一个熟悉的药房。第一个你方便，第二个你可以比较容易去跟他们有一个接触，这样是最好的。
0: 还有药房的时候呢，也要你跟这个药剂师的交流，你觉得他有没有有没有空？有没有这个能力可以给你详细的问诊啊？有些药房很忙很忙，你发现他没有这个时间可以放给你的话呢，那自己也要看看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比
1: 比较
0: 较
1: 好的一个互动了哈，因为
0: exactly
1: 我想大家去，当然就是这很像我们去找任何一种服务一样。如果对方他也有热忱，
0: 没错，没
1: 关
0: 错，没
1: 心
0: 错。
1: 他的病人，关心你的病状，而且给你一个比较好的指引，那我想是一个最理想的方式。所以 Andrew 在这边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说，除了你离家方便之外，你自己也方便，然后也跟这个在你决定说，我以后可能会常跟这个药局联络，那这里面的人是不是能跟你达到一个很好的互动？他能不能愿意倾听？我常常
0: 没
1: 觉
0: 错，没错。
1: 得，不管医护人，就哪一个行业的人，他愿意倾听
0: Exactly，
1: 的时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0: 对
1: 哦。
0: 对，
1: 那他，而且他倾听之后，他愿意帮你找到一个方法帮助你，那这个你自己都可以判断。那判断，觉得哎，就这个药局不错，那当然以后就可以长期以往的来做一个合作，然后你也可以在那边得到一个最好的服务，你自己
0: 没
1: 也
0: 错，
1: 最
0: 没
1: 开
0: 错，
1: 心的服务啊。好，这也是给丁先生做参考。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电话哦，谢谢
0: 好的，
1: 今天Operator Danny，我们来接听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0: 陈先生您好。
2: 哦，两位好，有三个问题请教 Andrew。我想问一下，糖尿病它现在 MSD cover，那 cover 哪些呢？是不是便宜的，像 Metformin 那些诊所，贵的就不 cover 了？在哪里查到？
0: 好，陈先生，这个其实呢，政府拿几种药包呢，其实在网上有公告的哦。假如当然呢，他这个 list 呢。它这个包的药的表可能没有中文，但是你英文的话呢，你打这个 BC Pharmacare Diabetic Medications，它应该会显示出来哪种药包。那作为药剂师呢，其实呢，几乎大部分的都会包。你刚刚有提过的 Metformin 它包，经常用的 Glucoside 啊，它也有包。那现在很贵的 Jardiance 或者是Dapagliflozin，他们都有包了。其实不包的就是只有3、4种没有经常用的， 所以应该基本大部分

0: 府上大部分都会有报的啊。
1: 哦，就是在 BC Farmer Care 那个网站上面可以查到是吧？
0: 没错了，没错了。
1: 哦，大部分的吧。还有，就是想问一下那个 patch 呢，就是监测血糖的 patch。
0: 哦，这个是一个 good idea， 这个是一个 good topic 啊，陈先生。那也很多客人误会以为糖尿病的药免费呢，是不是这个验血纸啊？你说验血纸啊，验血纸也
1: 是
0: 免费呢？
1: 啊、不啊，不是验血纸，就
2: 你讲是贴的是吗？
1: 粘在手上，可以 monitor 那个你在 connect 在手机上，monitor 那个血糖的高低那个。
0: 这个也是检查血糖啊，旧的就是扎手指，你说的是这个贴在手臂上面的。
1: 对。
0: 那我们两种呢，其实都是在政府眼中都是检查血糖的仪器，那答案不是免费。不是所有扫描都是免费，这个其实没有改变哦。那你要享受这个血糖纸，我先说血糖纸吧。免费的话呢，第一其实不容易哦，你要享受不容易。第一，你要先去上个这个糖尿病的课程，这个已经很困难，因为现在要举办这个课程的机关不多。再又说你要找讲中文的政府认可的糖尿病的课程更加小。第一，第二呢，你要登记 BC 上的工程药物做计划。第二，第三，你要买到底数，你要符合之前三个条件之后呢，你买糖尿病的试纸才可以有免费。这个第一。第二呢，你刚才陈先生说贴在手臂上面的门槛的更高，因为这个东西很贵。你有没有用胰岛素？用胰岛素是不是控制的不好 ？OK， 你有刚才讲过血糖纸的条件，再加上你有没有用？胰岛素控制的不好，那医生才帮你跟政府申请，批了之后呢，才有机会享受 BC 上政府这个优惠，所以门槛很高的。
1: 哦，就是那个 patch，就是要那个在试纸也要达买到一定的程度才 qualify。
0: 没错了，没错了。
1: 哦，这个
2: 啊，
1: 还有说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药剂师那。那我买药的时候他就应该知道了吧，这就不用每个月去查是吧，每个月问他，我给一个药单他 prescription， 他就
0: 当然了，当然 of course， 当然陈先生，我们一看这个药呢，我们马上可以知道了你有没有补助呢，比方血糖值有没有补助，我们电脑也或者知道了。
2: 好，给您做参考啊。好，谢谢你的电话。那么所以这些的补助有疑问的话呢，也是可以到你这个常常信赖或来往的药局去做一个询问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那么我们在这边听众朋友丁先生又写了一个 email 来，那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比较医疗的问题，但是试试看 Andrew 可不可以打。他说打胰岛素的同时如果也控制碳水食物，会不会出现低血糖？会出现低血糖？
0: 控制饮食呢，从来不会引起低血糖，除非你不吃东西，或者吃的不够。好，那胰岛素打得太多，那就会造成这个血糖太低。所以问题是胰岛素你这个剂量有没有多打？用胰岛素的老人家要小心。眼睛不好，打错单位剂可以很危险。胰岛素应该打两个单位三个单位，你打了你多了打六个七个单位就可以引起血糖过低。血糖过低呢是可以有生命危险。所以有些时候我跟客人说看见妈妈爸爸打胰岛素，其实看见老人家的口好像脑筋好像已经不太清楚的话呢，而且眼睛不好，然后我说你要不要找一个家人来帮你打针。这个要注意了所以回丁先生的饮食方面呢不是一个问题，是打胰岛素你自己打得准确不准确才是一个问题。有改变的话呢永远都是从一个单位开始改变。比方说有些客人会问我了，哎，我最近糖尿有老是高空气不好，那 OK， 你可以加一个单位。那就千万不要以为我今天跟朋友聚会，我们去吃这个 all you can eat， 那回家我自己多打五个单位六个单位不要了。那你要的就是永远都是改变的话呢一个单位。扎或者是减都是一个单位为准了。
2: 好，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一个丁先参考。

0: 好，那我们再回来，我们大概还剩下八九分钟的时间。刚才讲到说，这个糖尿病的药或或者是打胰岛素，有一部分是有免费哦。那这个免费来讲，政府有没有说，比方跟我们的年收入有没有关系，或者是？
1: 没有，这个我觉得其实有点奇怪，因为你可以赚很多好多钱，你去拿糖尿病的药都是免费，所以这个就从来没有根据你的收入背景来看啊，谁拿这个糖尿病的药都是免费。那所以这个OK 了，政府的原意是觉得有钱人假如他真的得了
0: 有
1: 糖尿
0: 生
1: 病，
0: 病的话，
1: 因为还是公费医疗嘛。所以他也是要这个花这个公家的资源，所以倒不如全部一起免费好了，就希望大家好好吃药，乖乖吃药了。
0: 因为这个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在坊间听到的一些，有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些误传，然后一个误会哦，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来做一个厘清。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如果你有吃药，尤其慢性病的药啊，第一个不要担心说它会有依赖性，要吃一辈子；第二个，不要随时自己自作主张的减药停药，这个是其实这是一个危险动作，对不对？
1: 是啊，是啊，有些情况，比方说你停药了，马上会看见这个影响。糖尿病跟降血压都是吧，你停了药，很快就可以看见这个影响。但是呢，降血压的药呢，有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所以有些客人说，我现在吃了这个2个月、3个月，发现很好。然后我看看吃小一点，吃小一点呢，第二天看见血压还是很好，就开始吃小一点。但是呢，还没有想到了，可能过了1个星期、2个星期，然后血压慢慢爬升起来，然后就没有再检查血压，那这个就是危险，就是在这个地方了。
0: 是，所以我们还是再三提醒大家哦。当然，吃药大家很担心副作用，可是很多人就忘记说，你随便停药减药，它的这个情况比副作用可能还严重哦，所以要特别注意。
1: 所以随时问药剂师哦，比方
0: 是。
1: 说你刚才看到你这个问题，其实跟你自己取药领药的药剂师跟他交流一下，自己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有这些很开心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回答这些问题可以让病人更了解自己的病跟自己的药的关系清楚一点知道吃药应该是怎么吃，对于自己健康也可以掌握好一点。
0: 是，那在你的工作的经验里哦，你常听见或看见，很多吃药的朋友会犯的一些错误，除了我们刚刚讲，随便停药，甚至随便减药之外，还有没有哪一些你要提醒大家的？
1: 就是换药来吃哦。我吃糖尿病的药，控制很好哦，我也分一点给你。
0: 哇，真的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哦，哦。
1: 这个也是 no no 啊，这个也是。
0: 对，就是不可以分药给别人哦。而且据我所知，其实在我们其实这个有的时候讲起来有点文化背景哦。例如说，以前我们在东南亚国家的时候，比方感冒哈，我们讲感冒，那我吃这个感冒药很好。你感冒了，我也把我的感冒药分享给你，我们都觉得那是一个很好
1: 分
0: 的分
1: 享
0: 享。
1: 嘛
0: 可
1: ，you
0: 是，
1: know family 嘛，
0: 对，可是这是危险，而且是好像在这边也不算一个合法的行为，是不是？
1: 你自己家人朋友，政府不会管啊。但是就是很简单，common，你刚才说感冒药，right？你感冒药，有些感冒药呢，有些人吃了之后呢，有副作用，比方说普通的流鼻水。流鼻水抗过，有些感冒药有点抗过敏，烧鼻水的药嘛。那血压高控制不好的，可能吃了之后血压会更高。你有些时候有白内障，眼压高的，有些感冒药会让你眼压更高。你有前列腺问题控制不好的，那有些感冒药吃了之后会让你的前列腺更严重。你在吸血的药呢，有些感冒药里面也有吸血的成分，那吃了之后呢，这个血变得更加稀，就比较容易流血。所以其实呢，也是有点学问在里面。所以人家吃的这个药好不一定代表你吃也适合。那 OK，你拍个照跑到药房问一问药剂师，我有这个病，我有眼压高，我有前列腺问题，我吃这个药 OK 吗？我在吃这个糖尿病的药，我在吃这个情绪的药，我吃这个药 OK 吗？请教一下，药师呢是唯一一个 professional。

0: 你不用花钱去 book appointment 的时间，也可以问问题哦，他们。
1: 是，所以大家真的，我们还是说，我们的社区都有一些的药局，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利用，因为药剂师非常乐意，刚才 Andre 说都非常乐意回答大家的疑惑。为什么？因为如果你疑惑，然后你就自己去做一个答案的解读，那也有可能错误。那我们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结果，我们宁愿你就去问药剂师，可能乐意回答你，因为让你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哦，认知。那然后讲到这个药的部分呢，有的时候我们去买一些，光是说感冒药都有好几种啊。那有的时候说啊，我真的分不清我是感冒还伤风，那我该吃怎么样的药，还是晚上很比较重一点，我可以好睡等等。那这个时候也是可以问药剂师，是吗？
0: 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应该问了。其实刚才我提过，他们我自己包作为药剂师呢，我其实发现其实很多甲上面的非处方药呢，其实呢，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随便吃。有些药呢，是有管制，但是所有的管制呢，就是说你必须放在药房，药剂师能够看见的地方。比方说刚才我们说的感冒药、抗过敏的药，但是呢，其实你也不用请教药剂师就可以买。但是刚才我提过嘛，有些感冒药、伤风药可以让你血压高，不知道的吃了之后呢，其实确实会有影响。Advil 这个我自己半信觉得其实应该是请教药师才能买，不应该随便买。因为假如你在吃你在有心律不齐，你在吃一个很强力的气血的药，你再吃 Advil 其实也可以危险。所以我建议的话呢，你在买药之前还是请教药剂师。even 有些时候 multivitamins 啊，钙片啊，请教一下也 OK。For example，普通的钙片，你没有问过，你不知道原来我在吃脊疏松的药，刚才还只吃，原来不应该；我在吃甲状腺的药呢，原来不应该跟钙片同时吃。你不问的话呢，其实钙片跟你的甲状腺的药连在一起，吃了等于没吃。所以就是很多时候都不知道了，所以it's okay。很快请教一下药剂师，可以先问 AI，但是问 AI 不要忘掉再问一个真的药剂师哦。
1: 因为 AI 的答案也未必完全正确，我们再三在节目中都讲过。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点疑惑，也想赶快知道，你是可以去问的。那问完你说，哎，是不是呢？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去药局去问了一下哦。不过你刚刚提的这个，我也是觉得非常好，就是很多华人朋友很喜欢吃保健品，那这些保健品里面，比方维生素 A、B 啊，当然都是有的人是吃了一个安心了哦。那到底有没有那个作用？其实我也说老实话。我自己有时候都会有一个 question mark 在这里哦，就是问号，说，哎，真的吗？他吃了会有作用？而且，还有就是像你刚刚所说，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其实不能一块儿吃，或者吃了以后其实你没有做，就起不了一个作用，等等啊。我们下周可不可以请 Andrew 跟我们
0: 好啊，好啊，of
1: 讲
0: course，
1: 一
0: 很
1: 下
0: 高
1: 这
0: 兴
1: 个
0: 有，
1: 话题，就是说，举一些例子给我们，就是什么样的保健品，什么加什么，其实是不要这样吃，或者你
0: 也，
1: 吃的时候要注
0: 我
1: 意。
0: 可以从药师的角度去讲保健品，看看我们怎么样跟客人去介绍了，
1: 好，那我们下一周来谈谈这个从药剂师的角度来看保健品到底是药材还是
0: 好啊，
1: 不
0: 他们，
1: 是，好不好？
0: 好啊。
1: 那我们在这边非常谢谢今天 Andre 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在下一周就期待您再上我们的节目了，
0: 不
1: 谢
0: 用
1: 谢
0: 客
1: 您，
0: 气，
1: 谢
0: 好
1: 谢，
0: 的，谢谢，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我们在这个明天节目时间，明天就到周五了啊，我们还是依然会请到张炯老师来跟大家谈一谈。我们说幸福要从认识自己开始。那明天我们会谈一下，就是这为什么在你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情，你会不会觉得总是在重复同样的模式？就是他老是在这个一个 pattern 里面打转，你很想出去，可是你转不出去。然后到底是哪些的地方是在影响着我们？比方我们的人生判断、我们的交朋友等等，这里面到底是起到了是什么问题在对我们有这样的影响？那我们在明天节目中会请到张炯老师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也希望您能够准时收听，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幸福哦。那谢谢您今晚的收。

0: 收听，也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就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1: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五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六点家居生活 Q&A， 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七点影音风暴节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八点到八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2: 现在时间七点整。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Rentals.ca 昨天发表全国六月房屋租赁市场报告，显示 BC 省平均租金整体下跌 5.3%， 是全国最大跌幅。专门建造的出租房及公寓的平均租金叫价也下降 5.1%。 BC 省有五个城市跻身全国专门出租住宅租金按年跌幅最大的15个城市，分别是 Abbotsford 院内下跌 12.4%，二部下跌 11.8%， 高桂林下跌 8.9%， 列治文下跌 8.2%， 兰里则下跌 6.4%。 BC 城镇事务厅长贝利仪今天则发表声明，强调本省在租金跌幅方面领先全国，强调当局正致力采取行动推动短期出租单位重回长租市场，而且正发挥重要作用。他又说 BC 省将配合联邦政府新推出的建设强大社区基金，在未来十年投入近16亿元资金，使联邦和省级投资总额最高可达32亿元，有助重点社区把多户住宅的开发费用降低最多50%，每个单位可以节省最高4万元，同时扩建供水系统、污水处理系统以及地方道路等基础设施，以配合房屋建设。他又指省府近期已经宣布通过地区政府发展审批计划提供900万元，协助56个地方政府加快发展审批程序。另一方面，省府也正持续为省内长者提供住房，当中两个全新的住宅发展项目将会为长者共提供158个全新住房，目前已经动工。代表 BC 省50,805名医护人员的 BC 护士工会宣布，已将罢工行动扩展到全省更多医院和护理中心。从本周末开始，纠察线将从温哥华延伸到滴鲁平原和温哥华岛的主要医疗机构，以便加大对省府的压力，迫使其介入并颁布一项授权，允许劳资双方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劳资纠纷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省府完全可以结束这个纠纷，可以授权医疗机构留住护士，加强公共医疗服务，防止进一步混乱。因此他呼吁省府尽快采取行动。工会又强调，扩大罢工行动的决定源自于护理人员行使合法罢工权利时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说，自7月2号以来，护士工会已经收到超过2300份会员举报，指他们因为拒绝执行非护理工作遭受恐吓或者胁迫。举报内容包括纪律处分威胁、学会投诉威胁以及被迫执行非护理工作和加班。对此，工会已要求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阻止雇主干预合法工业行动的行为。BC 山火服务处网站显示，截至今天中午，全省一共有18场活跃山火，当中4场未能受控。其中位于飞沙河谷地区的2场山火 Ainslie Creek 和 Burnsree Creek 的山火最严重，前者火场面积已经超过16,000公顷，后者达到2000多公顷。当局向当地数百户房屋发出疏散令，包括 Nahalach 以及北 Boothra 地区的居民。山火服务处也已经派出146名消防员

0: 前往相关火场，出动12架直升机、21台重型设备和57名建筑物保护人员。本地传媒 CTV 引述当地 Boston Bar 以北一个度假村的老板指，度假村附近很多建筑物已经被烧毁，现场有如人间炼狱。相关山火产生的烟雾也导致内陆地区 Kamloops、Ashcroft、Salmon Arm 及 Revelstoke 等地的空气质量变差，联邦环境部已经对这些地区发布橙色空气质量警报，呼吁居民留在室内，避免剧烈的户外活动。而联邦政府今天公布全国最新山火数据，共有796场活跃山火，其中60场目前仍然处于失控状态。本季至今已经发生了3137场山火，火场总面积达到140万公顷。国际消息，法国巴黎罗浮宫博物馆再次因为高温天气缩短开放时间。罗浮宫发表公告表示，由于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馆内部分区域温度攀升，影响游客参观。罗浮宫在当地星期五至下周一的闭馆时间从原来的下午6点提早至4点，观众最后入场时间也相应提早至2点。罗浮宫表示，近期博物馆面临强烈的高温和日照，馆内展览空间的部分区域温度升高，无法保证游客和工作人员的舒适度，尤其在参观人员密集的下午时段，热量积聚最为明显。罗浮宫上月也曾因为高温天气提前了闭馆时间。法国传媒报道，当地本轮高温天气预计最少持续到下周二，罗浮宫团队正密切监测温度，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展厅开放时间安排。最后来关注天气，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14度，降雨几率 20%， 明天多云，最高21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30%， 星期六天晴，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30%。
1: The Break 现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另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ea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这个暑假您带小孩去哪玩？
5: Aberdeen Center 吧，由6月29日到9月7日，有 Safari Adventure 呀。
4: 哇，有什么好玩的？
5: 1:1象征度极高的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还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
4: 这么好？
5: 还有消费满25可以换领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还有隐藏版哦。
4: 那得快去啦，
5: 这个夏天来 Aberdeen Center 感受模拟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er 网站及社交平台。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9: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10: 行，往前走3步。
9: 嗯，
10: 往左转。
9: 这不是洗手间吗？
10: 你另外一个左边。
9: 那是妈妈的书房。
10: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9: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11: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 961。
13: 影音风暴。
14: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影。这个星期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呢。

是有一点热闹的，除了我自己之外呢，每一天也都会有一位 Sunshine Nation 最后八强的其中一位在节目上面接受访问哦。那今天呢，即将要出场的是我们三号的参赛者 Dunphy。当然除此之外呢，每个星期四影音风暴节目当中也一样的会有跟你介绍电影的环节，就是广角镜。这个星期四呢，我们要来说一说的就是刚刚过去的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而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跟你听到的是一首挺新的歌曲。这位歌手或者说女演员呢，她最近有一部剧是吸引了挺多人的关注，名字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我原本以为呢，这应该就是探讨一些两性的问题，婚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后来才知道原来这部剧呢还有一个挺让人意外的 twist，它竟然是有一些跟穿越相关的桥段的，所以整个剧情呢是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我觉得是挺有新意的。而这位主演也是女歌手，就是苏慧伦。最近很多人呢也都在赞叹她怎么不会老呢，真的没有什么变化呢。我感觉苏慧伦呢好像一直都还是挺低调的，所以呢我也在想她是不是没有结婚啊，然后也没有生孩子啊，怪不得看上去这么年轻。后来去查了一下才知道，哎，不是，哎，她这是有结婚，而且她也有一个儿子了。原来她是2014年才结婚，2015年才生孩子的，也就是说她生孩子的时候都已经有45岁咯。总之她现在的状态呢，你当然也不能说她跟二三十岁的时候没有任何变化，是能够看得出来是有一些些成熟的，但至少她的脸呢是非常的自然，没有任何的人工痕迹。在演戏的时候她至少也能够有非常自然的表情的变化，看起来真的就是舒舒服服的。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听听苏慧伦为这一部剧集《欠你的那场婚礼》唱的一首插曲，歌名就叫做《贵得可以》。

唱歌的是苏慧伦，这是她和张孝全一起出演的剧集《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的一首插曲，名字是叫做《贵得可以》。他们两个人在这部剧当中呢，演了一对结婚应该有十几年的中年夫妻。那继续回来到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说说上个周末北美洲电影票房排行榜的走向。那上个周末主要是三天，7月3号、4号和5号。虽然说这个世界杯呢，当时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不过电影院呢，肯定还是会非常热闹的。毕竟是暑假嘛，很多的小朋友都要去看电影了。我们今天首先来说一说，在上周的这个排行榜上呢，有两部今年的这个黑马电影呢，都是被挤出了前五名的，分别就是第六名的 Obsession， 还有第七名的 Backrooms。那 Obsession 呢，在上映了8周之后，现在北美洲的累计票房已经是突破了2亿4500万的大关。Backrooms 呢，上映了6周，也已经收获了1亿9000万。那马上来看到的第五名的电影是维持这个名次不变的，这是大导演 Steven Spielberg 导演的 Disclosure Day， Universal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周末三天票房成绩是570万的美金，累计4周呢，现在总算也是突破1亿了，到了1亿0500万。当然这个票房成绩呢，肯定不算是太理想的，毕竟电影上映到现在哦，还是一直会让大家听到不同的两种声音。有些人很喜欢，就会说哇，女主演技真的封神。还有就是这部电影的内核是非常的深刻的，所以在网上呢，也是有很多的博主都在做一些视频，在跟大家解释背后到底有哪一些的这个讯息是要告诉我们的。但是也有不少的观众就认为这个电影的节奏感呢是不够紧凑，比较拖沓，再加上呢很多人以为是科幻片嘛，又没有什么高能特效。最有意思的就是关于电影当中这个外星人的造型，还是这个经典的小灰人，就有人觉得说天哪，到2026年了还在用这么复古的外星人吗？一点都没有新意。但也有人就会说，真实存在的东西当然是不需要与时俱进的，它应该就是这样的。好啦，这两种说法不知道你自己是倾向哪一边呢？总之我是觉得呢，如果你还没有看这部电影又有点计划要去看的话呢，肯定就先不要把它当成是什么科幻大片，也的确是没有什么非常了不得的这个特效会让你感觉狂轰乱炸的。不过挺有趣的是，我前两天还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就有人分享说他在电影院看这部电影的最后10分钟的一些身体的反应呢，他说他有感觉到自己就是头脑发热，真的就是那种热热的胀胀的，然后莫名其妙的就很想哭，泪水就停不下来。后来我看到还有蛮多的网友都有在下面评论，跟着说他们也有哭个不停。哇，不知道收音机旁看过这部电影的大家有没有这样类似的感受呢？再来看看上周的第四名电影呢，就是这一部《超人的表姐》。是的，她真的是超人的表姐 Supergirl， 从第二名下滑了2格到第四名，这是华纳兄弟影业公司的出品，周末三天的票房成绩是有860万的美金，累计2周呢到了5750万。当然这个成绩跟 Superman 是完全不能比了，差了好大的一截。在观众评价的方面呢，目前可以看到的烂番茄新鲜度呢，大约是在56到61分左右。MTC 的综合评分也是只有49分呢。那么看到现在2个周末得到的票房成绩，估计呢，它应该会是今年一部亏损的电影了。马上来看看第三名的电影呢，是上周的一部新片了。那这也

是一部人物传记片，名字就叫做 Young Washington。 这部电影就是聚焦了美国首任总统 George Washington 的青年时期，特别是他在法印战争当中的一段经历。电影主要就是讲述了年轻的 George Washington 很渴望能够成为一个英国军官。当他在边境勘测的时候呢，和法国势力发生了冲突，然后就卷入了法印战争当中。那经过了一些因为自己经验不足和傲慢遭遇的失败之后，他后来也是反思自我，最后呢是脱下了英国红装，换上了殖民地的蓝装，也是完成了他自己从英国效忠者到未来美国国父的一个转变。有影评人对这部电影的评价是，战斗的场面够硬核，边境生存刻画也是相当的有质感，而主演的身材气场呢也算是符合历史形象的。这部电影呢在第一个周末上映，票房成绩是1940万美金。其实呢选在上个周末呢，当然主要就是因为美国250周年的这个国庆。如果说你对 George Washington 这个人物是很有感情的话呢，我想这部电影呢又选在了这个时间上映，其实应该算是很正确的。但是从票房上来看呢，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成功。我只能说人物传记片其实真的是挺容易踩雷的一种形式哦。最近这几年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除了有今年的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之外，还有就是之前的奥本海默。其他还有很多的人物传记片似乎在票房上呢都很难斩获非常高的成绩。再来看看上周第二名的电影，是让出了冠军宝座的系列电影 Toy Story 的第五集。 Disney 的出品在周末三天依然是有3000万美金的收入，而累计三周呢在北美洲已经突破了3亿6500万。拍到了第五集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成绩，我觉得算是不错的。虽然说这个第五集呢也是有挺多不是那么好的评价哦，但是看得出来呢，玩具总动员这个系列在全球还是有很多喜欢它的粉丝。好了，马上我们就来说说上周的冠军电影吧。哈，我好不容易也是去看了，总算是在周末的时候抽空去看了这部 Minions and the Monsters， Universal 环球电影公司的出品。第一个周末呢它的票房成绩是3700万美金，但是因为这部电影呢它是周三，就是上个周三开始上映的，五天加在一起的票房成绩呢是有6200万美金。那这一集的小黄人电影呢，其实已经算是小黄人他们自己这个系列的第三部了。整部电影呢时长只有1个半小时，是很适合带小朋友去看的，不会坐到屁股痛哦。我自己看完的感受呢是，它的开头跟前半段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因为这一集的电影呢讲述的是小黄人是怎么样征服好莱坞成为电影明星，但是呢却一不小心呢释放了一个怪物出来，当然最后嘛肯定就是团结一致的拯救地球。这个剧情没有什么大问题，而这部电影的一开始呢有大量的向一些电影老片致敬的做法，可以说是给电影业的一封情书了。而且我们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呢肯定没有看得那么仔细哦。我昨天也是看到了一个博主呢，他就细数了这个小黄人与大怪兽电影当中有50个致敬其他电影的彩蛋，真的让人看完之后是觉得相当的感动的。特别是有很多默片时代的电影当中，你会看到这个小黄人出现在这个电影里。虽然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是可以 get 到这个意思的，但是在看的时候呢不见得能够认得出这些默片到底是哪一些。可是这种把主角镶嵌在老电影当中的做法呢，会让我想到很多电影颁奖里的开幕的那些场景。然后电影的前半段呢还有一个主题，就是围绕着小黄人们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年岁，然后他们一直想要找一个让他们能够忠心服侍的主人。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剧情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不过演着演着到后半段呢，从那个 monster 出现之后啊，这个电影的剧情呢就变得比较的幼稚一点了。但说真的没有什么问题啦，大家喜欢看小黄人的话，本身也就是想在电影院开开心心的度过一两个小时，不是吗？那这部电影呢第一周上映，烂番茄上的新鲜度的开分还是相当高的哦，有93分。那至于后续如何呢就比较难说了，因为毕竟这个周末又有非常强大的新电影要上映，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潘玮柏和王心凌合唱的这首歌 Like It, Love It。 歌曲之后呢就会有今天

0: 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非常开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今年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三号的参赛者 Danfi。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三号的 Danfi 陈登飞。
0: Danfi， 我有看到你的个人资料嘛，就是不好意思小小声说一下，你是我们今年参赛的选手当中比较成熟的一位吗？
1: 比较成熟的，对的对的，今年是28岁。
0: 28岁，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来参加我们今年这个比赛的？
1: 我觉得蛮有趣的，其实因为我小时候呢，父母已经跟我提过这个 Sunshine Nation，也鼓励我去参加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有一个阶段比较害羞，然后就还有那个时候可能没有对表演有那么大的热情兴趣，所以就没有特别在想。直到这一年呢，我觉得 Sunshine Nation 它的
0: 年龄
1: 的限制就是到28，然后我就想了，哎，没有什么很害羞吧，现在就试一试，就这个感觉。
0: 而且不能再错过了， 对不对？还有一点，是不是跟你现在的工作有关啊？你要跟大家说一下，你是在做什么职业吗？
1: 可以，我现在是做一个 realtor， 一个地产经纪的。
0: 感觉 realtor 跟歌手也差很远呢，
1: 很远很远。
0: 所以 Danfi 是一个爱唱歌的 realtor。
1: 对。
0: 你平时有没有送你的客人去看房的时候开车一边唱歌？
1: 也没有，但是有时候。就 open house 完了之后，真的没有人之后呢？我在那个 open house 的空间
0: 大豪宅里面
1: 放松，对，就跳舞啊，
0: 真的不错。所以唱歌对你来讲，可以说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味，
1: 对，一定
0: 可以让你从你的这个辛苦的工作当中摆脱出来一点点，
1: 绝对绝对，
0: 是吧？
1: 觉得我所以觉得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可能给自己很多的标签或者是压力，觉得我一定要唱得好跳得好才可以去享受，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的方式，你自己好玩就可以享受到。
0: 最主要就是你自己要乐在其中，而且你要喜欢就是唱你唱的这个歌曲。你在 audition 的时候是表演什么歌曲让我们的评审们选中了你？
1: 是的是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选择我
0: 可能因为

0: 帅吧。
1: 希望也有其他的特质吧。但是我当时选的是王嘉尔 Jackson Wang 的 LMLY。
0: 所以你也是选了一个帅哥唱的歌。
1: 对啊。
0: 那你有模仿他的那些舞姿吗？他有一些很火热的舞姿。
1: 对啊，特别在演唱会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个阶段。有时候我觉得小时候肯定也有害羞的时候。但是我觉得透过更多的舞台啊，还有我现在工作的关系，我都很习惯了跟陌生人去聊天，
0: 是
1: 我享受的其实这件事。
0: 对，我这里可以插一个小小的话题，因为其实我们要跟你们八位参赛者都要做访问嘛。Dunphy 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个呢进直播室跟我握手的参赛者。我就已经有感受到，果然是一个在职场打混的人。真的不一样。
1: 应该的，应该的。
0: 对对对，所以其实 Realtor 这个工作的确是啦，因为你就一开始就要跟陌生人建立好一个互相能够信任的关系。
1: 对，
0: 对不对？就是你希望别人也能够信任你。
1: 是的。
0: 那你一般都是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让大家觉得你是一个可靠的可以相信的人？
1: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本身，我在 UBC 是读心理学的，这个也
0: 有
1: 很大的帮助。当然我个人也很兴趣了解每个人的性格啊，他们的可能心里面在想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学到很重要的就是每个人的性格有不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作为一个特别是一个专业，我们要按照他的性格去融合他。
0: 对，
1: 如果有些人他是比较快的，比较直接的，
0: 你要跟上
1: 那
0: 个节奏。对，
1: 如果有些人是比较慢的害羞的，那我也要跟他好好用时间去建立那个关系。
0: 对，而且像你刚刚说的，可能读心理学对你来讲对人就会比较好，容易拿捏一下他们的情绪啊，他们的节奏。那唱歌应该也是吧，因为你需要有情感的投入嘛。
1: 一点一点。
0: 那一般来讲除了唱一些有节奏的比较动感的歌，你还喜欢唱什么类型的歌吗？因为我看到你喜爱的歌手有胡彦斌、李泉呢，还有林峰、罗志祥，他们都有蛮多这个就是很有感情的，特别是胡彦斌，他唱歌情绪超浓的。
1: 对，胡彦斌跟李泉，我们刚才也聊到，就是你的家乡，
0: 对，都是上海人，是的。
1: 我一家也超喜欢吃上海菜，
0: 是吗？我好荣幸。
1: 没有，我其实第一次去中国就是去上海，所以超喜欢，很棒。但是我觉得这两位歌手呢特别，他们给我的就是你刚才所说到的情感，真的很投入。
0: 是
1: 特别如果说一些情歌啊，一些慢歌，你真的感受到他们好像在讲一个故事。
0: 对，他们的诉说感都很好，
1: 很强。特别李泉呢，他一弹钢琴的时候，我也被迷到了。
0: 哇，而且其实李泉他对你来讲应该算是比较资深的，就是比较有不是一个年代的歌手。
1: 是，
0: 所以你是从小就开始听歌了？
1: 其实这几位歌手呢，特别是一些国内的歌手呢，是因为看很多中国国内的唱歌节目比赛，
0: 后来就熟悉了。
1: 比如说我是歌手啊，那个时候是我透过那个节目认识胡彦斌的，我觉得他改编
0: 很酷，对，
1: 很
0: 厉害，
1: 对，然后他表演也很帅，所以就比较喜欢唱歌。
0: 然后当然我也看到了，在你喜欢的歌手上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名字 ，Michael Jackson。
1: 对，
0: 那你今年有去看他的那部电影吗？
1: 跟妈妈一起看。
0: 哦，那你妈妈应该也很喜欢他。
1: 还好，对，我们
0: 所以你们有感动吗？
1: 有啊，我们特别在那个 theater， 我们是看那个 4DX，
0: 哇，
1: 所以有一些动感的。
0: 是哦，所以他的那些舞蹈、那些 MV 的时候，对 thriller 的时候应该很厉害。
1: 有啊，有啊。所以我们就是好像跟他一起走过他的整个人生那一个阶段，我觉得很有趣。
0: 所以我相信看这些电影也好，或者听这些情感很浓郁的歌手唱的歌，应该对你都会有帮助，对不对？那到目前为止参加我们这个 Sunshine Nation 的比赛，对你自己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都很多的。我本来的一开始想的是希望作为一个表演者，无论是在唱歌跳舞可以有更大的进步。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有的，跟各位的导师都学到很多东西，
0: 学到很多了。
1: 对，但是我可能觉得在这一个节目这个比赛里面，好像你刚才所说的，因为我是比较成熟一点的，
0: 对，你是哥哥了，
1: 哥哥，所以我觉得我反而希望可以大家的气氛可以轻松啊，放松心情。
0: 所以你要搞气氛，你是气氛组。
1: 都有。那其实我们大家的默契都很好，都不用我怎么去帮大家，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可以让大家有一个好的氛围，大家可以做自己，就是我其中一个。

0: 是一个东西。
1: 对，而且我相信这个本身也是跟你的工作经验也有关，因为你也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跟人的一个接触嘛。
0: 是的。
1: 那所以其实是一个互帮互助，就参加这个比赛，你更能够知道跟一些可能比较年轻的，可能将来他们也会成为你的客户，是不是？对对，这也是一个很不错。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之后有一天通过了参加我们这个 Sunshine Nation 的比赛，哎，说不定呢，像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把一些东西放到网上嘛，可能会有一些制作人啊什么就觉得哇，这个男生又帅又会唱歌，我们来签他吧。那如果真的要当歌手的话，你有没有想过在当今这个世代成为一个歌手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要怎么样让自己 stand out？ 有这么多会唱歌的人，
0: 很多会唱的人，很多又长相又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其实目前的阶段也没有想那么长远，说我一定要做怎么样的歌手。但是如果真的有这个机会，我觉得当然我自己有很大的空间要去进步，要继续去学习。我觉得好像很老土，但是真的要做自己。你自己的风格，你自己真的喜欢音乐最初心那个热忱，观众是能够感受到的。
1: 就是要把自己最喜欢音乐的那个部分凸显出来，就是你对音乐的爱呀。
0: 对，
1: 说得很好呢。那有没有想过，如果说总决赛你得到冠军了，要怎么庆祝？
0: 请家人好朋友吃饭，这个
1: 都是
0: 最基本的，一定要的
1: 基本礼仪。
0: 对，但是可能跟一些好朋友去庆祝啊，party 啊，这样。
1: 因为毕竟这段时间也蛮辛苦的，是不是？我听说你们练舞什么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0: 对，特别是可能我们有些是学生，我有工作，所以要
1: 做那个平衡，
0: 都蛮困难的。
1: 是，我知道你们每一个都非常的努力哦。所以呢，在这里也预祝我们的Danfei能够在总决赛发挥出自己的最高的水平，希望你能够用你的歌声感染到更多的。
0: 好的，
1: 那最后可不可以也跟我们的听众呼吁一下，给你投票？
0: 好的，谢谢你的收听，我是Danfei陈登飞三号的，希望你们如果喜欢我就可以投票支持我，最重要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每一位，谢谢，
1: 谢谢，也希望你总决赛加油喽。
0: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0: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2: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3: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4: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5: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6: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7: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0: 惊心动魄、生死突围的四渡赤水战役即将展开。
1: 我有个计划。
0: Will Go USA 独家呈现《无间道》电影系列的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Crossing 四渡》7月10日北美震撼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见证改写历史的传奇一役。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3: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4: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5: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6: 影音风暴。
3: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呢也是听到了今年 Sunshine Nation 最后入围八强的3号 Dunphy 的专访。那如果你想要支持你喜欢的 Sunshine Nation 8位参赛者的其中任何一个的话呢，都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网页给他们投票，截止日期呢是到7月22号的。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其实前两天呢一直有一个娱乐消息，本来挺想在节目里说的，但是后来发现呢，诶，这个世纪婚礼呢还真的是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大约也只能看到了一些宾客穿的美美的服装，然后大概知道他请了哪一些的好朋友，但其实呢他的这个第二场大型的婚宴呢是有1100多个客人的嘛，然后也是听说了好像每个客人都拿到了一份非常了不得的大礼。可是后来我也看到似乎有人在辟谣，所以呢就不太敢在这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讨论关于我们这位 Taylor Swift 就是美美的盛大的这个婚礼。之前有说过呢，他总共是办了2个晚上，第一个晚上呢算是比较小型的，大概就是100人左右，估计就是他的好朋友啦、家人、亲人这些。然后第二天晚上呢就是一个大型的1100多个人的大场面了。然后昨天晚上我有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说的是我们加拿大有一个海产公司呢，还突然发现原来他们自家的龙虾是被送到了纽约美美的这个婚礼的现场。这个保密工作也做得太好了吧，他们自己竟然都不知道是谁订了这么大的一个订单，事后才在一些路透照片里面看到了自家品牌的这个盒子。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刚刚结完婚的 Taylor Swift 呢，人气真的很高。最新的消息是他的这个电影，也就是他巡回演唱会 The Eras Tours 的这个 Final Show 的电影呢，得到了2026年度 Emmy 奖的5项大奖提名。这个颁奖典礼呢将会在今年9月24号举行的。那这个演唱会的电影呢是得到了最佳综艺特别节目的预录类的提名、最佳综艺特别节目导演的提名、最佳综艺节目剪辑，还有最佳综艺系列特别节目的混音、最佳特别节目技术指导和摄影这5项大奖的提名。其实不管最后能够得到多少的奖项，这个世纪巡演呢已经是史上票房最高的巡回演唱会，而且还催生了票房最高的演唱会电影。那现在又得到了5项 Emmy 奖的提名，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技术上的肯定。那今天在节目里就跟你一起来听听 Taylor Swift 的这首 The Fate of Ophelia。

这是 Taylor Swift 的一首 The Fate of Ophelia， 也再一次恭喜他，他的这个巡回演唱会 The Eras Tour 的电影呢，是得到了5项 Emmy 奖的提名。那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又是我们这个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发消息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或者呢也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一颗橘子，他说想要听蔡健雅的任何一首歌曲，那我就帮你选了这首有一度在网上出现的几率相当高的一首歌，红色高跟鞋。

这是我们的听众一颗橘子的点播，刚刚听到的是蔡健雅的这首《红色高跟鞋》。继续在今天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那除了发邮件到我的邮箱或者是发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呢，你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就是 Miss JY 剪影 M-I-S-S-J-Y 然后是中文字剪影。下一首点播的歌曲是 Jackson 挑选的 Eason 陈奕迅的一首《淘汰》，他说就送给喜欢听这首歌曲的听众一起分享。

陈奕迅的这首《淘汰》是我们的听众 Jackson 的点播，可能是因为最近这个世界杯的关系呢，听到这首歌的歌名，听到这两个字真的有一点敏感。那很快的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一位叫做 Sophie 的听众的点播，应该是第一次写邮件的呢。他说很喜欢《影音风暴》这个节目，也非常开心能够有这个点歌的环节。他今天想要点的这首歌呢，是梁静茹的《情歌》，他说就送给每一位听众。那我也非常谢谢你的支持。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再见咯，我是杰颖。节目的最后呢，当然还是要祝福每一位听众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都能够有比较好的心情。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The Break 现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另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ea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7: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很多人虽然认识神，相信接受了神的救恩，但后来的生活跟信主之前没有多大的分别，他们依然保持着同样的态度，同样的习惯，也保留着同样的朋友。即便是深入地理解他们的生活，也很难看见他们生命中有什么真正的改变。到底是因为这些信徒不理会自己的成长，或者还有一些什么别的问题存在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基督徒生命中的一些挣扎。到底我们为什么而挣扎，又怎样的挣扎，而神又是怎么样帮助我们来得胜的呢？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8: 很多基督徒都会问，到底圣经所说基督徒的生命是不是真的能活出来呢？这不但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会这么问，即使许多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也一样会这么问。当他们看圣经所描述的基督徒生活跟自己实际上所过的生活有这么大的分别，好像根本是两回事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到底基督徒怎么样能够在人生充满困难和试探之中，依然能够活出他独特的生命来呢？当很多人环顾四周，发现有问题的还不止他一个，因为有好多基督徒的生活都是这么不理想，所以有些人就会放松下来，认为啊，虽然信了耶稣，只要尽自己的力量，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那就算了。人生根本就是起伏无常的。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感觉挺好的，每件事情都很顺利，但是到了晚上可能发生了一些事情，整个心情和生活都起了变化。老实说，这种起起落落的情况，即使是教会里的传道牧师、教会领袖也不例外。传道牧师、教会头羊，不错，主日站在讲台上是蛮有能力的，传讲神的话语，但是下了讲台回到自己实际的生活中的时候，情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其实他们的感觉也跟普通人一样，在他们的口中会把道理讲解得很好，他们会告诉弟兄姐妹主耶稣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在他们心底深处依然会有同样的

矛盾，这个矛盾还可能比一般人更大更多，因为他们每个礼拜天要教导弟兄姊妹，要带领会众，但是实际上遇见个人的问题却也是他自己无法解决的。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过失败的经历，都深深地体会到失败的那种苦恼和愁闷，有的人甚至于心里起了疑惑，为什么圣经所说的是那么美好，可以靠着主耶稣得胜，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却经常遇到挫败呢？到底为什么我不想做的，我经常都会不由自主地去做了，而我渴望做的却又经常做不出来呢？啊，这种苦恼相信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会有的。到底怎么解决呢？难道圣经所说的只是空中楼阁，是一种空泛的理想，无法实践吗？或者其中还有一些重要的真理是我们还没有明确掌握到的？充满挫败感的这种人生是让人感到很难过的。然而圣经告诉我们，神从来不希望我们活在这样的挫败中，神希望我们过着得胜和快乐的生活。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这儿呢讲到自由，每一个人从他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都已经获得了释放，享有自由，但是自由的生活怎么过呢？好，我们先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节，保罗在这里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好，我们经文先读到这儿，紧接着我们再看第十六节到第二十五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到二十五节，经文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好，我们把经文就读到这儿，这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二十五节。使徒保罗在这里指出一件很真实的事，原来问题所在不是外界所加的，而是源自于我们的里面，是出于我们自己。这里的经文是用肉体来描述一个人犯罪堕落了的本性。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了问题，总会是往外头去找问题的根源，到底问题是出在哪儿呢？是谁让我这样的呢？是不是环境呢？是不是某个人呢？原来都不是，问题的根源是在我们里边的肉体。原来产生问题的，让我们不断失败跌倒的，不是外界的事物，而是我们里边那个已经败坏了的本性，我们说那是肉体。有的人不明白基督徒所说的肉体的含义，他以为大概就像一般人所说的，肉体就是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可见的躯壳，这个可以触摸的身体。保罗在讲到肉体的时候，他有的时候的确是指着人的这个身体，但多半他是用肉体来指着属灵的一层真理，一层意义。保罗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加拉太书这段经文里所提到的肉体，就是指属灵的意涵来说的。我们都知道也经历过，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我们就获得了拯救，他就救了我们，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又粉碎了罪在我们身上的权势。神不但救赎我们，神更使我们成圣，他称我们为义。

就是看我们是从来没有犯过罪那样。不但如此，他更把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永远是神的儿女。可是我们要同时知道，一些旧有的东西是依然存留在我们里面的，我们依然会有犯罪的可能，我们依然会犯罪和叛逆神，这也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那我们这个败坏了的本性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是从我们的始祖亚当那里承受的。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都承受了从亚当而来的罪性，所以我们都倾向罪，我们都自然而然地懂得犯罪、叛逆神、走在神的旨意之外。罪性在我们里面就一生干扰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使我们不自觉地离开神、叛逆神、不爱神，不走敬虔顺服的道路，只做那些犯罪作恶的事。而是不是当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他重生得救之后，这个堕落的本性在基督徒里边呢，就停止了他的活动呢？不是的，他同样有活动，是继续破坏和干扰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即使我们已经有了神的新生命，但是肉体或者是我们里边的老我却依然不放过我们。但是所不同的地方就是，过去我们对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正是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或者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当我们领受了基督的新生命之后，属灵的征战就开始了，我们就不再是身不由己，而是能够靠主得胜了。我再说，肉体是与生俱来的，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不能把它消灭，因为它一生就在我们里边。我们不能够靠着悔改、靠着祷告、靠着教育或者靠着改造自己消除了肉体，那是不可能的事。只要我们一天活在地上，肉体就会在我们里边活动，它就在我们里边，每时每刻和我们在一起，它是存在着的，而且是有活动力的。这一点我们要认识得很清楚，然后我们晓得问题的症结、问题的所在，我们终其一生要带着这个肉体老我生活着，直到我们离开世界为止。然而弟兄姐妹，感谢主，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圣灵就来到我们生命中，重生了我们，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一生不离开。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经文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圣灵重生了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这不等于肉体就从此消失了。什么时候我们认同肉体的想法，体贴肉体的情欲，它又立刻活过来了，它又立刻把我们推进烦恼当中，而我们又再受到肉体的牵制和影响。肉体和圣灵以及圣灵所带来的神的性情是对立的，我们这生来堕落了的本性和圣灵是相争的，而加拉太书用情欲来描述，所指的就是堕落的本性里头的邪情私欲。所有肉体的事都是和神相反的，他不会体贴神的事，他不会顺从神的性情，而尽都是那不敬虔的抗拒圣灵的事。他所产生的渴望，他所表现的态度，内心的欲望，都是神不喜欢的。每一个人都有肉体，而且都受到肉体的影响，无论是思想上的、感觉上的、与他人的关系上的，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会受到肉体的影响。而一个属肉体的人所行所做所想的都是倾向罪，都是败坏的，就像往日亚当他违背了神一样。当罪入了世界之后，他所有的表现和活动就都受到罪的影响，而人靠着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只能够仰望神的恩典。感谢主，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圣灵不错是重生了我们，住在我们里边，但是肉体的老我依旧在我们里边，我们依然会有肉体的活动，而这就形成了一种紧张的状态。我们一方面领受了神的新生命，有圣灵的感动和指引，是向着神的，有美好的生命素质的，但是在此同时，我们又有肉体的老我在我们里边发动种种的邪情私欲，要把我们

八回旧有的生活方式上头，要我们继续走叛逆神和离开神的道路，这两种性情就互相对立了，就形成了冲突和矛盾，叫我们感到非常烦恼。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有很深刻的描述，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保罗说了，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感觉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在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冲突，因为里边只有肉体，没有圣灵，所以我们只是照着自己的意思，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里边只有一种声音，我们里边只有一种态度，那就是叛逆神的。那个时刻，除了良心的控告，我们没什么烦恼。只有当所行的和良心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到不大对劲儿，我们感到有矛盾了。那就是说，信主之前的唯一征战就是肉体和自我良心之战。但是良心跟圣灵不同，良心是人与生俱来的，即使心中没有圣灵的人，他一样有良心。而良心的作用是叫人能分辨善恶对错，对于是非有直觉的判断。旧约圣经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这里说呢，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良心是神放在人里边与我共知的那一位。好多事情我们做了，别人虽然没看见，别人不晓得，但是我里头的良心是跟我一块知道的。所以人如果他真的是凭良心做事，基本上他是会有相对好的行为表现。而良心的敏感与否，这是跟我们从小的环境所接受的教育有关，跟我们所认同的文化传统宗教有关，他更会受到犯罪习惯的影响。而我们看见许多人因为犯罪习惯了，就常常违背良心，而久而久之，他良心分辨是非的能力就丧失了。然而圣灵就不同了，圣灵住在人里边，叫人知罪，又洁净了我们的良心。圣灵把神的真理启示给人，又清楚光照人，告诉人什么是罪，这样做不对，这样做是错的，是不讨神喜悦的。圣灵是圣洁的灵，圣灵是真理的灵。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圣灵会在我们里边给我们提醒和指引，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保罗在这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事。保罗在这里指出，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过基督徒的生活，任何人都不能。即使我们尽上了所有的努力，我每天读经，每天祷告，甚至于我是禁食祈祷，我有悔改挣扎，但是依然不能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因为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活出来的，而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因着人的顺服而有的表现，因为这是神的恩典。我们来看三处经文，我们先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彼得前书一章二节，经文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这里说到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另外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保罗说了，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他必定要成全这功。第三处，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保罗又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成就神的旨意。成圣不是我们的选择，是神的计划，是神的呼召，是神在一个得救的人身上必定要成就的。要是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我们是靠着自己的克制努力，那一定是失败的，因为

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能力胜过肉体。传道书第七章第二十节，传道书七章二十节，这里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有的人他可能有一段时间修养挺好，道德不错，但是总是不能继续下去，很快的又失败了。因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我们的努力，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靠我们的努力去达到的。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那里跟我们分享了他圣灵和情欲相争的痛苦，讲到肉体怎么样牵制着影响着他，让他感到挫败苦恼。然后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到第七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到第七节，这里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罗马书第八章第五到第七节，这里说得很清楚了，随从肉体的人他体贴肉体的事，这是必然的。就好像地心引力，如果你不超越它，你一定被它拉下去，这是必然的事。随从肉体也是这样，除非一个人他随从圣灵，他才会体贴圣灵的事，生活行为才会讨神的喜悦，因为那是截然不同的方向。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态度分成两类了，第一类的态度是属肉体的，另外一类呢是属灵的。我们生活的一切事情都不外乎是这两种态度，属肉体的还是属灵的。不信耶稣的人，他的生活态度是怎么样的呢？不用说，很自然就是属肉体的，因为所想所行所计划的不自觉的都是随着肉体的情欲做主，由堕落的本性来支配。但是心中有圣灵的人，重生得救的人，属神的人就不一样了，因为对立来了，因为征战来了。我们说这是二律相争，一个是肢体中犯罪的律，一个是心中圣灵的律。肢体中犯罪的律说，你看吧，你说吧，你做吧。但是心中圣灵的律却让我们想起神的话，想起神的心意。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罗马书八章六节，保罗说了，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把心思放在肉体上，我们依从肉体的激动去犯罪，保留着犯罪的态度、思想和行为，而我们对属灵的事、对神的反应就会失去，就好像死了一样。一个活在肉体中的基督徒，他叛逆神，他不愿意读经，也不想祷告，跟神没有交往，那么你想他能够活出与神合一的亲密关系吗？当然不能。即使他读经祷告，外表好像跟其他的弟兄姊妹一样，他可以凭着理解去做基督徒，但是他心灵他知道那个情况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罪拦阻了他跟神之间的交往，把彼此美好的关系破坏了。因此一个随从肉体活在肉体中的人，怎么样也不能跟神有正常的关系，因为这两者是对立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如果我们体贴圣灵，我们顺服圣灵的指示生活，我们内心必然享受到从神而来的属天的平安，我们的人生也必然能得享真正的满足。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罗马书八章七节，保罗又说了，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保罗说，要是我们服从罪，要是我们服从老我，体贴肉体，我们所行所做的必然是与神为敌，是神不喜欢的。当我们服从罪而生活的时候，罪就拦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罪就拦阻了我们去聆听神的声音，而我们个人的生命就会受到亏损。我们体贴肉体，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总是放在肉体上头，肢体中那个犯罪的律上头，
我们接受引诱。

0: 又要去犯罪。而当这个犯罪的思想在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的心思就放在肉体上，这是神不喜欢的，因为我们在这个时刻已经犯罪得罪了神。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五节是一个重要的提醒。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这里说呢，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当我们让私欲怀胎，我们花精神思想在犯罪的事情上，那就已经是叛逆神，活在叛逆之中了。而私欲既怀了胎，自然的就生出罪来了。肉体的问题跟人的年纪无关，不管我们活到多老，人生经验有多么丰富，肉体老我是依然的。当然，不同的人他会有不同的软弱，私欲受到牵引诱惑的层面也不一样。有的人在这个方面比较软弱，有的人在那个方面比较软弱，个人的弱点不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仇敌魔鬼非常了解我们的情况，他会选择在我们最弱的地方下手。所以某个人他觉得最软弱的事情，另外的人可能不以为然。我们看到有的弟兄姊妹，有人是在钱上面非常软弱，有的人在美色上头很软弱，有的人在权力的追求上很软弱。总之，魔鬼撒旦他会尽一切的攻击，要让基督徒跌倒失脚，他要尽一切的能力引诱我们离开追求成圣的道路。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要非常小心。基督徒的生命不是靠自我的努力去达到的，我们不是靠自己克制自己的情欲，改善自己的老我，才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不是的。我们要晓得，基督徒的成圣是圣灵的工作，那个关键是顺从圣灵。愿主帮助我们更多的明了这方面的真理。我们今天的信息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每个人都会有犯罪的时刻，基督徒也不例外，但是神的赦免是随时都可以支取的，我们只要诚心向神认罪，神必定会赦免，我们又可以再次的恢复和神之间亲密的关系了。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3: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2: on Fairchild Radi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第二期的开心学德语，我是张南思。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第一课的 Laser Text 2 讲解完毕，

这边买文具，那么请上二楼。句末提示要填二楼。由于动词是 gehen， in 后面要接名词，就是指示出前往的方向、地点。如要提问，是得用 wohin 来问，所以 in 之后的名词就需要用到 accusative。而 stock 的定冠词是 der， 所以第一格要填 den，d-a-n den。而由于 der 已变化成 den， 因此第二 zweite 还要加上字尾 n。句子就是 gehen Sie bitte in den zweiten Stock。第二题 ，Wie komme ich zur Beethovenstraße？ Wie komme ich zu？ 这个句型是用来问路，非常常用的句型。这里的句子就是说，要到贝多芬路该怎么走？又如 Wie komme ich zum Bahnhof？ 则是问到火车站该怎么走？那么我要去圆山大饭店，请问怎么走？德文又该怎么说呢？对了，就是 Wie komme ich zum Grand Hotel？ 由于 Bahnhof 以及 Hotel 的冠词分别是 der 以及 das， 在 zu 之后呢，都要改成 dative 的 dem， 因此刚刚的两个例句皆是用 zum 而非 zur。再看到答句 ，Fahren Sie bitte 什么 Straße nach rechts， dann geradeaus。句末提示三，所以是指示对方车子往前开到第三条街右转，再向前直走。Straße 的定冠词是 die， 在此是 accusative， 所以呢还是 die。第三是 dritte， 而向左或向右，皆要用介系词 nach。 geradeaus 是直行，直直走。句子是 Fahren Sie die dritte Straße nach rechts dann geradeaus。 第三题 Wir feiern 什么 Geburtstag unseres Großvaters。 Feiern 是庆祝， Geburtstag 是生日。谁的生日呢？是我们的祖父的生日。这里Unseres Großvaters 是个属格，也可以改成 von unserem Großvater。 我们为祖父的几岁生日庆生呢？80岁，也就是80次的生日。 Geburtstag 的定冠词是 der， 在此当 feiern 的受词， der 要改成 accusative 的 den。 而第80个生日序数80是 80th，在此呢 ，der 要变化成 den， Achtzigst 字尾要加上 n。全句是 Wir feiern den 80. Geburtstag unseres Großvaters， 或是 Wir feiern den 80. Geburtstag von unserem Großvater。第四题 ，Ich wohne in 什么 Stock dieses Hauses？ 这个句子当中又出现属格 dieses。Houses 可以改成 von 加上 dative， 意思相同，也就是 Ich wohne in 什么 Stock von diesem Haus。 我住在这个房子的某一楼。提示是要填四楼，第四是 vierte， 而 Stock 的定冠词是 der， 住四楼是个定点。问句的疑问词是用 wo 来问，因此in 之后加的名词需要用 dative。 Der Stock 必须变成 dem Stock， 而 Vierter 也需要加上字尾 n。 句子是 Ich wohne in dem vierten Stock dieses Hauses， 或是 von diesem Haus。 第五题 Zum Rathaus， 意思是要去市议会吗？Da kann man mit der Straßenbahn fahren und an 什么 Station aussteigen。 Da 指的是那里，也就是 zum Rathaus， 去市议会可以搭乘电车前往。 Aussteigen 是下车， Station 是站，行车当中的各站都叫做 Station， 而在某站上下车用的介系词是 an， 由于表达的是一个定点，后面要加上 dative。 Station 的定冠词是 die， dative 就变成 der。 而第六站
die sechste Station

0: international market.
1: 他也表示，在行程中与来自广州的租车平台租租车交流，对方认为现在很多中国游客会到 BC 省租车，然后在 BC 省自驾游，前往内陆 Kelowna 或者 Okanagan 地区，看到在 BC 省经营租车平台的潜力，有意到来投资。
0: You know, we met with Zuzuche, which is a car rental OTA in Guangzhou, and you know they're actually seeing a tremendous growth in car rentals by Chinese tourists that are traveling across the province.
1: 而对于有不同旅游地区的居民反映担心游客过多可能会破坏当地生态环境或者导致当地交通负荷过重， Maya Lane 就指当局会尽力加强宣传教育，也会教导游客爱护环境，保持公德心，相信到访的中国游客可以做得到。他补充，今年已经有近50,000人次中国游客到 BC 省旅游，带来近5亿元收益，相信在这次中国行之后会有更多中国游客到访。 Rentals.ca 昨天发表全国6月房屋租赁市场报告显示， BC 省平均租金整体下跌 5.3%， 是全国最大跌幅。专门建造的出租房及公寓的平均租金叫价也下降 5.1%。 BC 省有5个城市跻身全国专门出租住宅租金按年跌幅最大的15个城市，分别是 Abbotsford 院内下跌 12.4%， 二部下跌 11.8%， 高桂林下跌 8.9%， 列治文下跌 8.2%， Langley 则下跌 6.4%。 BC 城镇事务厅长贝利仪今天则发表声明，强调本省在租金跌幅方面领先全国，强调当局正致力采取行动推动短期出租单位重回长租市场，而且正发挥重要作用。他又说， BC 省将配合联邦政府新推出的建设强大社区基金，在未来10年投入近16亿元资金，使联邦和省级投资总额最高可达32亿元，有助重点社区把多户住宅的开发费用降低最多 50%， 每个单位可以节省最高4万元，同时扩建供水系统、污水处理系统以及地方道路等基础设施，以配合房屋建设。他又指，省府近期已经宣布通过地区政府发展审批计划提供900万元，协助56个地方政府加快发展审批程序。另一方面，省府也正持续为省内长者提供住房，当中2个全新的住宅发展项目将会为长者共提供158个全新住房，目前已经动工。代表 BC 省50,805名医护人员的 BC 护士工会宣布，已将罢工行动扩展到全省更多医院和护理中心。从本周末开始，纠察线将从温哥华延伸到滴鲁平原和温哥华岛的主要医疗机构，以便加大对省府的压力，迫使其介入并颁布一项授权，允许劳资双方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劳资纠纷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省府完全可以结束这个纠纷，可以授权医疗机构留住护士，加强公共医疗服务，防止进一步混乱。因此他呼吁省府尽快采取行动。工会又强调，扩大罢工行动的决定源自于护理人员行使合法罢工权利时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说，自7月2号以来，护士工会已经收到超过2300份会员举报，指他们因为拒绝执行非护理工作遭受恐吓或者胁迫。举报内容包括纪律处分威胁、学会投诉威胁以及被迫执行非护理工作和加班。对此，工会已要求 BC 劳资关系委员会阻止雇主干预合法工业行动的行为。BC 山火服务处网站显示，截至今天中午，全省一共有18场活跃山火，当中4场未能受控。其中位于飞沙河谷地区的2场山火 Ainslie Creek 和 Burnsree Creek 的山火最严重，前者火场面积已经超过16,000公顷，后者达到2,000多公顷。当局向当地数百户房屋发出疏散令，包括 Nahalach 以及北 Boothra 地区的居民。山火服务处也已经派出146名消防员前往相关火场，出动12架直升机、21台重型设备和57名建筑物保护人员。本地传媒 CTV 引述当地 Boston Bar 以北一个度假村的老板指，度假村附近很多建筑物已经被烧毁，现场有如人间炼狱。相关山火产生的烟雾也导致内陆地区 Kamloops、Ashcroft、Salmon Arm及 Revelstoke 等地的空气质量变差，联邦环境部已经对这些地区发布橙色空气质量警报，呼吁居民留在室内，避免剧烈的户外活动。而联邦政府今天公布全国最新山火数据，共有796场活跃山火，其中60场目前仍然处于失控状态。本季至今已经发生了3137场山火，火场总面积达到140万公顷。

0: 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里克特质 7.7 级地震，截至周四，死亡人数上升至3811人，近17000人受伤，18000多人无家可归。本国慈善组织 Islamic Relief 的国际援助专员 Sarah Boni 正身处委内瑞拉的拉纳州，他今天接受本台专访，提到现在当地情况十分恶劣，大部分建筑物倒塌，无家可归者众多。
1: They are sleeping outside in the middle of parks with tents, with a lack of mattresses. During the night, the weather is quite harsh. It's been raining a lot, so they were able to bring to Caracas or to take with them after the earthquake. They are losing these items because of the flooding of the tents, because of the everything getting wet. So it's really a challenging.
0: 他呼吁本国国民和比起省民，即使与委内瑞拉相距甚远，也请密切关注当地消息，因为有人关注，当地就可以得到援助的机会。他也呼吁大家可以捐款救助灾民，让组织 Islamic Relief 有资源可以购置物资帮助灾民。相关详情可以浏览 Islamic Relief 网站或者社交平台。
1: Watch our social media. We have uploaded a lot of different media material, videos, images from the ground, from the distributions. I'm here myself doing that, so you can see the actual impact and the actual work we are doing.
0: 本国政府之前已经宣布对委内瑞拉进行人道援助，非牟利的本阿比城市搜救队也派出7名队员和2只搜救犬前往当地参与救援行动。成功拯救部分伤者，现在已经准备回国。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再度破裂，中东局势持续升温。伊朗官方媒体报道，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处地点发动新一波攻击，伊朗则向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射飞弹。不过美国军方表示目前没有执行新的空袭行动，以色列官员就声称不清楚是否有以军参与相关攻击。中广记者报道，
2: 伊朗媒体指出，康纳拉克和布希尔等地都传出了爆炸声。布希尔省官员表示，一处军事设施遭到了攻击，伊朗防空系统随后启动反制。随着冲突升温，和默兹海峡商船通行量再次明显下降，外界担忧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航道恐怕再度受到影响。外交方面，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和卡达正积极居中斡旋，希望促成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桌，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美国总统川普跟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通话，双方同意持续就中东各项情势保持密切协调。尼坦雅胡向川普提及土耳其总统埃尔段近期对以色列的发言，强调维持以色列边境安全的重要性。另外，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米尼的国葬仪式已经完成最后一场追思活动，为连日来的悼念仪式画下句点。记者戚海伦报道。
0: 有人权组织向国际奥委会举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涉嫌受美国总统川普影响违规暂缓美国国足前锋巴洛根的红牌禁赛令，国际奥委会将对此展开调查。中广记者报道，
3: 川普一通电话让美国国足队前锋巴洛根红牌禁令缓期执行的风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权组织 Fair Square 表示，他们已经向国际奥会道德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诉，指控因凡蒂诺严重违反政治中立原则，而国际奥会也可能将正式调查相关事件。由于因凡蒂诺自2020年起便具有国际奥会委员身份，国际奥会对于因凡蒂诺的言行具有实质管辖权。体育人权组织 Fair Square 怒批因凡蒂诺不尊重体育竞技规则，运用政治力干预球场公平性的做法，严重破坏体育的核心价值，因此决定递状举发。国际奥会方面表示，只要收到正式举报，道德委员会就会立即依规定介入调查。而除了国际奥会之外，欧洲议会也有多达35位议员联署对国际足总表达强烈抗议，痛批政治力介入体育竞技是对正义的亵渎，要求各国足球协会施压国际足总同步展开调查。记者叶博弈报道。
0: 英国执政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国会下议院议员、前大曼斯特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平台表示，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在403名工党国会议员中，贝安德已获得322人支持，远多于参与党魁竞选所需的81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将于本月9号至15号进行。如果他是唯一候选人，而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在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魁，并获任命为英国首相。南韩前总统尹锡悦在2024年12月3号发布紧急戒严令失败后，遭到追责。

0: 逮捕。他在2025年1月3号涉嫌指示总统办公室警护处警卫人员筑起人墙，阻挠执法单位执行逮捕令。南韩最高法院当地9号对他妨碍执行公务案驳回上诉，判处他7年有期徒刑。中广记者报道。
1: 据南韩媒体报道，南韩大法院在9号下午针对尹锡悦妨碍公务执行等罪召开上诉庭审，法官最终宣判维持二审7年判决，这比南韩特检组求处的10年徒刑还要轻。尹锡悦在宣布戒严失败之后遭到国会弹劾，尹锡悦当时三度未回应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搜查处传唤要求，因此公搜处在2025年1月3号首度执行逮捕行动，但尹锡悦却要求警卫人员在官邸筑起人墙顽强抵抗，逮捕行动因而失败。2025年7月尹锡悦遭到内乱特检组羁押起诉。尹锡悦因为发起123戒严被以内乱主谋罪等8项罪名起诉，内乱主谋罪在今年2月19号一审宣判，尹锡悦遭判无期徒刑。记者叶博仪报道。
2: 中国新闻。
0: 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天发生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及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且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装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共5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物，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辆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广西省日前因为暴雨引发洪水，造成最少39人死亡、9人失联，当中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被洪水冲破出现缺口，有26人遇难、7人失联。当局指部分死者需要鉴定身份，死亡与失联人数可能存在重叠，正扩大搜救范围。南宁市当局表示，水利专家周一起已经到六兰水库现场指导抢险救灾，评估堤坝变形情况，研究降低水位的相关措施，防止险情进一步扩大。目前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基本稳定。水库上坝道路昨天开始修复，目前已修通到坝顶，将再疏通河道和清淤，并展开全市水利工程隐患排查，重点检查强降雨影响区内的水库。截至当地昨天上午11点，南宁市累计转移安置超过6.4万人。自治区卫健委派4个工作组，分别到南宁、贵港、钦州和防城港开展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等工作。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6月份中国汽车销量281万辆，按年下跌3.2%，按月增长6.9%。当中，新能源车销量164.3万辆。按年增长23.6%，占总销量58.5%。上半年汽车总销量1501.7万辆，按年下跌4%。当中新能源车销量按年增长7.3%，至744.6万辆，占总销量49.6%。协会又公布，6月汽车出口103.7万辆，按月增长11.6%，按年增长75.1%，单月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按月增长17.2%，按年增长1.6倍。上半年汽车出口509.6万辆，按年增长65.3%。新能源车出口按年增长1.2倍，至235.5万辆。协会指出，上半年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跌幅逐月收窄。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持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出现增量机遇，新产品供应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运行将进一步好转。
2: 台湾新闻。
0: 前民进党资深党员黄曲荣被判当中共间谍罪成，台湾高等法院当地9号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不过仍可以上诉。中广记者报道。
3: 高院判决书表示，黄曲荣曾任职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助理，竟为了谋个人私利，配合中共勤工人员要求，在台吸收民主学院前副主任邱世元，时任外长吴钊燮资意何仁杰加入，

0: 体中共发展组织。高院认定邱世元提供时任副总统赖清德出访资料给黄曲荣，再转交给中共特工，已经对于我国安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高院合议庭认为，黄曲荣基于替中国发展组织的范意拉拢邱世元及何仁杰，但何仁杰并未应允，因此比检方起诉的12年徒刑略为轻判，判处他10年有期徒刑，全案还可以上诉。此外，办案人员从黄曲荣住处查扣台币85万7千元及港币10070元。由于黄曲荣未能举证合法来源，因此依照国安法规定宣告没收。此外，黄曲荣还涉嫌透过邱世元长期向吴尚宇及何仁杰探寻并搜集正副总统参访友邦等政治情资。一审黄曲荣被判处10年徒刑，邱世元6年2个月，吴尚宇4年，何仁杰8年徒刑。高院二审在6月25号改判黄曲荣6年，邱世元5年，吴尚宇3年徒刑，何仁杰则改判无罪。记者张伯仲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男子自称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私讯他，表示有一项太空投资计划要与他合作，还要汇给他折合新台币10亿元的资金作为报酬。最终被银行职员发现事件异常，马上报警。中广记者报道。
2: 高雄市新兴分局前进分驻所7月6号接获银行通报，指称有一名64岁的郑姓男子临柜询问有没有资金入账。行员原本以为郑姓男子是要办理一般的贷款业务，但是在对话的过程当中，郑姓男子提到世界首富马斯克，顿时觉得是有蹊跷，怀疑他遭到诈骗，于是通报警方派员协助。
3: 但是他是公众人物，所以我
4: 公众人
3: 伊隆马斯克。
4: 马斯克
3: 就是特斯拉
4: 的老板呢？
3: 对，就是我账号有传给他而已。
4: 好，金额也还没进来。
3: 没有进来。
4: 好，
3: 我都没有投资他一毛钱，没有。这笔钱是折合台币是10亿，
5: 进去你就变洗钱了。
4: 对啊，你就变洗钱了，弄账户了，你就麻烦。
2: 经过远景深入了解，原来郑姓男子经常透过社群平台浏览国际新闻，日前突然收到自称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私讯，说有一项太空投资计划想要跟他合作，并且承诺会汇给他折合约新台币10亿元的资金。他满心期待的到银行刷存折，却没有任何资金入账，才会向柜台行员询问，也让行员意外揭发这一起离奇的诈骗案。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多云，最高21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30%。星期六天晴，最高20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3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6: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7: 行，往前走3步。往左转啊。
6: 这不是洗手间吗？
7: 你另外一个左边。
6: 那是妈妈的书房。
7: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6: 哎呀，要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8: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9: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告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1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Happy Lando 吊桥公园为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1: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0: The Brick 现举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清销，顶级品牌家电有震撼优惠，买得多省得更多，选购指定家电组合最高可省1000元，先购买家电最长可享免息分期至2030年，另设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您与本地其他商店看见相同家电有更低价格， The Brick 将会退还差价，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12: 行，往前走3步。
11: 嗯。
12: 往左转。
11: 这不是洗手间吗？
12: 你另外一个左边。
11: 那是妈妈的书房。
12: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1: 哎呀，让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13: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14: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5: 音乐国道。

0: 你喜欢山跳姚卓菲吗？
1: 喜欢啊。
0: 那你知道他今年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吗？
1: 怎么会不知道？
0: 那你希望近距离看看他吗？
1: 当然希望啊。
0: 如果你是山跳的粉丝，机会来了，由7月13日起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你答对一条关于山跳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得7月22号一套两张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
1: 我准备好了，山跳我来了。
2: Hello, here is 961 FM.

0: 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1: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0: 嗰度唔系开 Candlepop Party 嘅咩？
1: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0: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1: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ra Road， 订座7787983889。
2: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音乐国道。

越国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益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奇怪啦，我明明身在潇湘馆啊，何故转眼来到虚无幻境呢？莫不是妹妹佢遇犯登仙，特意把痴郎引？

是被金陵顺风击在，这是真意哇！

Mi

与秦太师，先就入宫为公主去教读。从此我与表哥，他难再有相。

0: 想要何止，今晚派你前来。
1: 皇上他，他曾与我同窗共读，
0: 这个我早已知道。
1: 皇上他，
0: 他
1: 聪明通达，英武果断，
0: 这还用你说？
1: 皇上他，
0: 他。
1: 他想要一位心爱之人伴驾，
0: 只是什么？
1: 只是不知心爱之人的心。
0: 啊，皇上真的看中了心爱之人的心吗？
1: 正是。

0: 你还会恭敬他？
1: 三分西藏人谈后事，我一难，我一难的恭敬他。
0: 西之子，你就忘了他。

0: 这又何苦呢？若不换甲，又怕劳死公众。
1: 三二甲，劳不劳，也不做官事。
0: 你知否？皇上他定会下旨册封于你。
1: 皇上定会下旨。

0: 怎敢两处销魂
1: 相思
0: 相望

0: 成功三月，梦言写成一首新曲。今夜欲为表哥弹奏，
1: 多谢梦言，多谢表妹。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来自波顺巴的山火疏散居民正在 Chilliwack 聚集，其中一名穿梭巴士司机说，被迫逃离家园是毁灭性的灾难。他通常负责接送居民前往附近社区就医，不过由于宾夕法尼亚山火群引发的疏散令，他被安排执行紧急任务。他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居民都感到恐慌，担心家园会被迅速蔓延的火势吞噬。菲沙峡谷波顺巴

0: 附近的山火失控，几百间屋接获疏散令或疏散警告。涉及大温沉船意外的公司另一艘船被扣查。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运输部扣查一艘由卑斯省 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营运、长大约11米的船只，指这艘船存在安全问题，包括登记为休闲船只，但就被用作商业用途。涉事公司另一艘长约9米、名为 Top Ocean 的船，上个月28号在温哥华附近水域沉没。事发的时候，船上共有10个人，全部都没有着救生衣，其中4人获救，当中一人送院后死亡，其余6人至今仍然失踪，相信已经遇溺身亡。而加新社最新披露，沉船事故发生大约2个钟头之后，涉事船公司仍然在社交平台小红书发文，声称公司两艘船一起出海，而且渔获丰富。在另一方面，其中一名失踪者22岁船长 Ching Ming， 他的母亲 Ashley Lin 就质疑，既然两艘船一起出海，为什么第二艘船上的人员未能够及早发现第一艘船沉没。他又说，事发当晚大约7点，即是沉船超过8个钟头之后，他在码头见到船公司的人员，对方当时正协助另一艘较大型船只上的顾客落船，而这名男子向他表示两艘船是一起出海，出发时间相差不超过5分钟。加新社指出，当时军方、警方和其他搜救人员已经展开了大规模搜索行动。
0: 国际新闻方面，美伊冲突再次升级，香港电台卢晓珊报道。
2: 美军在过去的星期二和星期三，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根据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昨日遭受美军袭击。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利用弹道导弹打击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军方就说，使用大量攻击型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虽然美国今个星期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有美国传媒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寻求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同时强调伊朗绝对不可以拥有核武器。伊朗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说作为斡船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同美伊建立新接触，以制止军事袭击，并促使双方基于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虽然冲突再次升级，巴基斯坦仍然对维持这份美伊在上月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发表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另外，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昨日在他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致全国同胞的唁电中表示，数百万民众参加安葬仪式，这个历史性场面体现伊朗人民忠诚与团结。
0: 在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3: 政府提出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选址位于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并继续以2033年或之前通车为目标。在大埔区议会会议上，区议员罗晓峰对车站选址表示欢迎，但关注车站能不能够如期落成启用。
4: 有没有一些前期的工序可以去同步进行，包括车站的设计、土地回收、又或者是土地勘探这样，可以同步去进行得到，令到这个2033年这个目标可以继续维持得到呢？
3: 另一名区议员李汉祥就询问，可不可以采用国标处理以压缩工程时间。
5: 我们的五年规划要对接国家15/5规划，我们可不可以用国标的速度处理这个民生的项目呢？是讲了超过20年，内地有哪条高铁是需要起超过10年的？何况我们讲起一个

0: 火车站。
1: 路政署铁路拓展署统筹组组长黎国忠话：白石角车站系喺营运中嘅东铁线上兴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至于能唔能够采用国标，佢话要视乎软硬件等嘅配套能唔能够配合到。
0: 你装修间旧屋唔可以用全新标准嘅。你唔同，譬如你话北环线或者系我哋红磡铁路用一个新嘅标准，咁嗱，因为嗰啲系新线，佢哋个使用空间系阔好多嘅。咁我哋系喺条旧线上面做嘢咧，使用呢个新铁路标准咧系多啲考量嘅。咁当然港铁公司咧，我哋都会鼓励佢尽量边一部分适用嘅就会用嘅。
1: 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正是商讨点样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
2: 一定会用组装合成嘅，睇下用几多嘅啫，减少喺建筑工地要做嗰个建筑程序，希望咧用得多啲组装合成咧，喺五六年嘅时间如期完成，睇下仲有冇个空间咧之前可以落成到个站。
1: 何佩玲话：白石角站嘅选址位置适中同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嘅潜力。
3: 新闻报道完毕。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5: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全日都有害。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起分享音乐同埋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嘅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5: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7: 晨光天气。
8: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的可能会有骤雨，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的落雨机会有 30%， 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17，晚间主要都是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都是30%，明日星期六主要就是密云可能有骤雨，但间中可能会有阳光，最高气温会去到是20度的，而落雨的机会都是30%。展望就新地星期日都会是有阳光，但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都是20度，落雨机会就有40%。现时外面是吹紧1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是88%。至于加加里今日是有阳光，最高气温27度，晚间最低气温12度，今日 Calgary 完全冇落雨嘅机会，现时加加里室外气温录得摄氏14度。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凌早晨七月十号星期五，欢迎你收听神光活现温哥华。这个星期过得快，又嚟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咁啊，呢两日咧天气咧早上咧云层系比较多噶，咁而且环境预测今日仲可能会有咧系少少嘅骤雨，不过咧应该咧就唔会系落大雨嘅。咁同埋嚟紧呢个周末咧都有阳光嘅好天气，咁所以咧喺今早下一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咧就会同大家咧介绍下周末有啲咩嘅好节目嘅。当然今早为大家安排咗不同类型嘅歌曲，一一咧为大家咧系送上嘅。咁节目第一首为大家带嚟嘅作品咧，其实系一首旧歌，旧年咧系出版嘅，系尹光嘅老豆。但系喺最近咧，啱啱过咗父亲节嘅期间咧，尹光亦都邀请到啊方力申同佢咧合唱呢一首父子兵对唱版嘅老豆，希望你会喜欢咧。

0: 对感兴趣嘅事情咧，坚持热爱同梦想咧，系热情系可以克服咧困难挫折嘅最佳动力。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星期五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相信寻日咧，大家球迷系继续咧系睇呢个世界杯啦。寻日一场赛事都好精彩吓，法国咧系对摩洛哥，咁啊最终咧摩洛哥亦都出咗局啦。咁啊法国咧第一个国家进入咧系呢一个咧系四强嘅比赛嘅。咁而今日咧。

再次会喺中午12点钟呢，亦都有另外一个嘅球赛，就係、是、西班牙对比利时啦。我一路呢都系撑比利时，因为比利时打赢咗美国，你知道点解㗎啦。咁亦都希望呢两个国家都有好好嘅成绩啦。

先剧集《女人俱乐部》的主题曲，一首难得的洋唱，有关淑仪和林欣彤的《星斗群》。我撑是比利时的原因，因为他的败咗是美国，还是4-1，而且我也很欣赏他们在这个球场上面的件嘅球衣啊，好有咧現代感咁，但亦都有人咧就話佢似小朋友嘅睡衣，唔知道你又點樣睇法咧嚇？咁啊，聽過另外一首嘅二人合唱之後，嚟多一首咧二人嘅合唱啦。今次就係兩位嘅男生，係蕭正楠同埋咧係陳展鵬咧合唱無線劇集《巨輪》嘅主題曲。

我只是听过两首的歌，都来自 TVB 剧集的作品。在新闻之前为你送上，就由这个 View TV 剧集的好人好者的片尾曲呢，是为你送上有这一首是二人合唱的作品，是叫做《局内人》，唱的有沈振轩和刘美君。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最后是事件报道新闻。省卫生厅长敖祖如拒绝承诺省政府会介入护士不断升级的劳资纠纷。他说卫生雇主协会随时准备和 BC 护士工会重返谈判桌，省政府亦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协议。护士工会昨日宣布谈判破裂，成员会将罢工行动扩展至低陆平原及温哥华岛主要医疗机构。工会主席 A.J. Gear 曾经要求省政府介入，他形容现时是谈判的关键时刻。上月失业率回落至 6.5%， 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在6月增加了1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就由前一个月的 6.6% 下降到去 6.5%。 统计局说15至24岁人士的新增职位是增加了33000。

0: 3000 个。至于上个月增加了的工作职位，主要都是兼职工作。另外，统计局今朝同时公布全国五月各城镇发出的建筑许可证价值是124亿元，按月跌1.7%。非住宅建筑许可证价值跌了3.610亿元至47亿元。住宅建筑许可证价值就升了9110万元至77亿元。
1: 美伊冲突再次升级，不过有美国传媒引述美方官员报道，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寻求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同时强调，伊朗绝对不应该拥有核武器。在香港新闻方面，发展局公布今季卖地计划，会招标推售何文田佛光街中小型住宅地，可供250个单位，连同港铁、市建局及私人重建项目，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的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2: 政府公布今个年度第二季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九龙何文田佛光街的中小型住宅用地，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并要求发展商同时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会受到市场欢迎。
3: 咁由于呢一幅土地咧系位处好成熟嘅住宅社区啦，周边嘅设施配套系齐全，亦都鄰近何文田的港鐵站，所以我相信呢是會受到市場的歡迎的。
2: 綜合各個土地來源，包括洪水橋下村片區項目，屬於港鐵屯門南延線鐵路加物業發展的屯門第16區站第二期項目，市建局今個月初推出避利街浙江街發展項目招標，以及現有私人土地發展和重建項目，今季私人房屋土地供應預計就可以支持興建10190个單位。凌漢豪說，連同首季成功推售位於東涌第 106A 區的用地，並錄得4宗私人土地房屋發展，今年度的頭兩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就可以提供12430个单位，数字仲未反映无需修订地契的个案，相信好快可以达到全年度的供应目标。
3: 今个年度的供应目标呢，有机会呢好快就达到了，甚至在年尾呢有机会呢是超标的。这个主要是基于政府无论是发展北部都会区或者推展铁路物业发展呢，都有我们特定的时间性，发展商投地和推展私人土地的发展项目呢亦都较为积极的。
2: 政府又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推地情况，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全年度供应目标的28%。
1: 新闻报道完毕。
4: 你中唔中意 Chantel 姚卓菲噶？
5: 中意。
4: 咁你知唔知佢系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
5: 点会唔知啊？
4: 咁你想唔想近距离亲身见下佢先？
5: 梗系想啦！
4: 自问系真 Chantel fans 嘅你，机会嚟啦！由7月13号起，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喺7月22号一套2张嘅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5: 我准备好啦 ，Chantel， 我嚟啦！
6: 晨光天气。
7: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主要是密云，今日可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的落雨机会有30%，晚间都是多云，可能有骤雨，落雨机会都是30%，最低气温有13度，日落的时间会在晚间9点17分。周末的来临，即是星期六就密云可能有骤雨，但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都是30%，去到新年星期日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都去到20度。现时出面吹紧15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6度，湿度系94%。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7度添啊，非常和暖。而晚间。

0: 最低气温12度，今日完全冇机会落雨嘅。现时卡卡里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4度。
1: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同埋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Good morning， 早晨，7月10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温哥华时间6:37啦。今日咧继续有世界杯嘅赛事啦，晏啲12:00有比利时咧系对呢个西班牙吓，咁啊呢个八强咧就嚟到咧第二场嘅赛事啦，咁啊睇下边一队能够咧系胜出成为咧系四强噶。咁啊当然咧除咗咧系呢个赛场上边嘅强强对决咧引人关注之外咧，其实比利时队咧呢一次亦都咧系受注目，因为佢打赢咗美国之外咧，佢哋都颠覆咗传统咧嘅全新嘅球衣，更加喺国际球坛咧同埋时尚圈咧掀起咗风暴噃。点解？嗱呢一款咧打破咗过去咧深入民心嘅红魔鬼嘅招牌球衣咧，改为咧用呢一个系粉红同埋浅蓝咧系交织嘅球衣，我又觉得几靓啊，几有时代感嘅。唔单止咧系被英国嘅传媒咧就狠批话系似小朋友嘅睡衣，更加因为咧系致敬艺术大师嘅一句说话咧，就意外踩到国际足协 FIFA 嘅红线。究竟系咩？转头翻嚟同你讲讲咧。

根据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的官方呢就说明话呢，这一款由知名的运动品牌 Adidas 是操刀的是客场球衣呢，就被誉为是马格利特球衣。核心的灵感呢正是源自呢比利时呢超现实主义的画家，是这个 René Magritte 的知名的画作，是空间之星和形象的背叛嘅。球衣上面嘅圆形图腾呢就係、是、象征足球啦，而呢好似泡泡糖一般嘅係粉彩色系呢就係、是、呼应呢係大师笔下嘅经典视觉嘅语言嘅。咁但係呢呢一项呢将艺术同埋呢係体育係跨界结合嘅大胆创新呢，外界嘅评价呢就呈现咗呢极度呢係呢一个两极嘅。英国传媒呢就肯批话呢一款新嘅球衣呢就係、是、似儿童嘅睡衣。而面对呢係批评声呢比利时嘅明星球员啊梅利亚呢 ,Thomas 呢就透过专访公开力撑，强调呢一套嘅战衣呢充满咗艺术嘅气息，亦都话呢佢哋嘅经典球衣呢当然係好睇啦，但係喺呢个赛场上面呢展现与众不同嘅特质呢亦都係非常之重要㗎。咁除咗外观嘅设计引起呢而呢一款嘅球衣呢仲触动咗国际足协总会吧，足球嘅协会 FIFA 嘅系敏感神经嘅。咁原本咧系设计团队咧好巧妙咧系改编呢一位画家画作里边嘅经典名句，系叫做这不是烟斗。咁亦都系将这不是球衣嘅法文咧标语咧原本系印喺呢一个嘅球衣上边噶。咁不过由于 FIFA 咧明文咧系禁止球队喺正式赛事嘅服装上边咧展示非官方赞助嘅第三方嘅品牌，咁事件咧或者是这个标志呢是导致这一句呢充满了呢是致敬意味的法文的标语呢没办法在这个球场上面是公开亮相的。为了符合呢参赛的规定呢，比利时的球员呢着住正式的比赛的服装呢只能够将这个标语呢是隐藏在内侧后领口嗰度嘅，咁而市场咧球迷买到嘅球迷版咧就唔受限制啦，大方咧印咗喺咧呢一个球衣上边嘅。其实事实上咧类似咧系审查嘅事件咧喺2022年嘅世界杯亦都曾经咧系上演过嘅。咁当时咧比利时队咧融入咗明日世界电子音乐节 Tomorrowland 元素咧，亦都印上咗 LOVE Love 呢个字样嘅球衣，同样都系遭到 FIFA 禁用嘅。

刚才讲到呢这个比利时的球衣啦，咁听日呢另外仲有一场嘅八强赛事呢，就係挪威係迎战呢个英格兰啦，争夺呢个四强嘅席位㗎。咁随住呢挪威队喺呢一届嘅赛事呢都係一路咁爆发啦，非常之呢係打得精彩啦，所以连佢哋嘅球衣呢都被呢係疯狂咁呢係热抢啦。喺呢一个挪威嗰方面呢，就本来呢今年个球衣嘅订单呢係飙升，是去到成25万件，较去年的5万件呢是多了5倍的。咁据讲呢是这个挪威的首都奥斯陆一间的运动专门店呢，就是开卖的时候呢，哇，出现长达600米的是人龙啦，甚至有粉丝呢是担凳仔呢是排通宵12个钟头来到购买的。当然呢现在已经抢购呢是一空啦，咁所以二手转手的市场价格亦都保障啦，原价100蚊美金的球衣呢飙升去到476蚊呢，是涨倍近4倍的。睇嚟呢如果听日呢佢哋嗰一场嘅赛事亦都胜出嘅话呢，我諗就算是二手嘅球衣呢都会呢是价格继续呢是飙升。Thank you.

0: 好，呢都係翻唱嘅作品，都係经典嘅粤语时代曲，有邓丽君嘅相思泪，张德兰百花亭之恋，同埋刚才呢一首係陈洁丽一水隔天涯。
1: 娱乐即日鲜，
0: 车婉婉、吴若希、李欣同赵俊成、何依婷等主演的无线新处境剧《爱回家之三代同堂》咧，将喺8月10号登场啦。剧里面主要嘅演员日前就为剧集拍摄片头啦，一班人都是以鲜艳的这个彩虹色调的造型咧亮相的，其中由车婉婉、吴若希同埋李欣同组成的婆、妈、孙三代的组合更加特意咧，以粉紫色的造型现身。咁啊，据讲咧，呢一个片头咧，总共有三个主要的场景嘅，分别咧就系主角的居所啦、办公室同埋咧系李慧健咧系经营的小店。拍摄嘅采用真人实景咧，并且咧结合咗人工智能 AI 生成的梦幻缤纷嘅画面，现场咧更加系布满咗巨型嘅糖果道具啦，以配合咧系主题。咁虽然拍摄当日剧集咧尚未正式开镜，但系饰演是婆孙的车婉婉同李欣彤已经毫无隔膜了，在镜头前面展现十足的默契，而先后以黑白女强人和紫色淑女造型登场的吴若希就同剧中的死对头赵俊成就大摆呢是这个挫爆的姿势的。首度参与宣传活动的何依婷就身穿粉红色的办公室套装，在现场不断向饰演老板的容天佑献殷勤。首次参演处境剧，而且咧系演戏经验上浅嘅赵俊成咧，呢一次咧首度担正更加挑战反派嘅角色，为咗配合剧里边退役男团嘅人设啦，佢亦都被监制要求咧系增肌，并且咧系要坐。咁饰演佢弟弟嘅侯侯俊熙咧，就系笑言话咧自己咧系恰到啱啱系相反，被监制咧系勒令咧系要减磅咧，变得系瘦一啲嘅，因此已经停止服用咧蛋白质粉啦，咁啊亦都要咧系维持咧健身嘅习惯，亦都咧打趣话咧表示会将啲蛋白嘅蛋白质粉咧系会咧转赠俾阿赵俊成嘅。吴若希如果大赞咧，剧本咧非常之咧贴近生活啦，角色之间嘅日常争吵咧，亦都充满咗生活感，令到佢不禁咧系感叹话：呢啲究竟系咩剧本啊？呢啲根本就系真实嘅人生。车婉婉咧就幽默咁咧表示，至到依家仍然未知道剧中里边咧嘅丈夫系由边个饰演。吴若希咧随即就话：张智霖亦都系好合适噃，场面系搞笑嘅。咁啊，讲到咧接棒经典处境剧系列啦，车婉婉咧坦然就话感到一定嘅压力嘅。呢份压力咧系源于一种嘅使命感，佢时常都思考自己嘅功能系乜嘢咧，同埋咧点样啊先能够咧提供优质嘅娱乐咧嚟到陪伴观众，咁样对佢嚟讲咧系未来半年咧系一项重大嘅使命。姚卓菲 Chantel 终于迎来首个的歌唱，她将会在8月29号在香港的旺角文化省场馆举行姚卓菲 Chantel 上飞 Live Concert 的2026，票价分为 1280VIP、880和580是三种的。 VIP 门票的福利包括可以看彩排、即已经即有的合照、签名的 postcard 和优先订票，就将会在7月13至15号、7月16号开始就是 CityLine 公开发售的。上周余卓飞非常期待今次首个的个人演出，他的回想由当初参加歌唱比赛的小女孩到今日可以站在属于自己的舞台，希望大家亦都能够看到他对音乐的坚持，因为距离演唱会只剩下不够两个月啦。上周现在已经和制作的团队每月都紧密联系，争取时间好好构思设计每一个环节，在暑假结束之前带给大家精彩的演出。当然我们是优先一点，会咧系好快脆，余卓飞嚟到温哥华咧，为我哋嘅 Sunshine Nation 做表演嘉宾。咁做完嘉宾之后，

他们都要赶快是回去香港准备他香港的演唱会啦。好啦，姚娜姐先讲到这里啦。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姚卓菲的歌曲，来自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小坚报道新闻。来自波士顿巴的山火疏散居民正在 Chilliwack 聚集。其中一名穿梭巴士司机说，被迫逃离家园是毁灭性的灾难。他通常负责接送居民前往附近社区就医，不过由于 Brunswick 山火群引发的疏散令，他被安排执行紧急任务。他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居民都感到恐慌，担心家园会被迅速蔓延的火势吞噬。飞沙峡谷波士顿巴附近的山火失控，几百间屋接获疏散令或者疏散警告。加航一架客机在门迪克机场偏离跑道。接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运输安全局派调查员调查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偏离跑道事件。加航运一架编号 AC774 波音 737MAX 客机有156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昨晚下午大约4点从洛杉矶飞抵满地可，正常降落之后偏离了跑道，冲上草坪，没人

0: 受伤。
1: 强台风巴威逼近日本冲绳县，香港电台梁家琪报道。
2: 风暴逼近冲绳石垣岛，风雨越嚟越大，平日游客不绝的市区变得冷冷清清。巴威预计星期六上午最接近石垣岛，有市民加固门窗，做好防风准备，又在住宅和商店外架设防风网，部分人去到面包店、超市抢救食物。日本传媒报道，截至晏昼三点，冲绳县有近900栋建筑没有电力供应。当地海滩、海边公园和渡轮码头已经关闭，航空交通亦都大受影响。石垣、喇叭等机场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百班航班取消，主要是国内航班，几万人受影响。受到巴威外围环流影响，台湾花莲、宜兰等沿岸出现巨浪，当局加强巡查，提醒民众离开警戒区域。台北下昼亦都不时刮起大风同落大雨，多个县市停工停课。预料巴威听日中午过后至到晚间最接近台湾，并且可能为部分地区带来1000毫米雨量。台北当局准备了沙包俾市民领取。内地中央气象台就预计巴威星期六晚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并会为福建带来狂风暴雨。福建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各地各部门做好防风工作，包括准备好物资并巡查水库、低洼地区。浙江亦都严阵以待，沿海多条渡轮航线停航，多条铁路星期六开始临时停运。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话，近期门票收入及文创产品表现理想。香港电台赵家俊报道。
3: 西九的 M 价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2025至26年度的合计收入比上年度增加超过两成。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在北京出席活动时话，近期例如埃及文物展等展览受到市民欢迎，门票收入和文创产品表现理想，认为财政收入是重要指标，但更重要的是透过展览活动提升市民对中国传统和世界文化的理解，未来亦会开拓更多收入来源，但不会忘记文化传播的初心。
4: 过去那年我觉得我们那个发展是好的，但是未来的挑战是大，特别是外围经济。这方面我知道西九文化区我哋個管理層啦，都會相當之去好小心。但當然咧，我想講就係我哋最重要嘅係唔好忘記我哋嘅初心，對於文化傳承、文化傳播嗰個承擔。
3: 對於香港故宮高級行政人員喺2025至26年度按年加薪0.8%，吳志華話：西九文化區有固定薪酬調整機制，調整會參考多項唔同因素，並經董事局審批，而人才亦係薪酬調整嘅重要考量。他又透露，今年香港故宫将有四个全新展览，年底亦会同法国博物馆和莫斯科美术馆合作举办以宗教艺术为主题的展览，而明年适逢建馆5周年和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馆方亦正筹划一系列重磅的展览活动。他认为过去4年香港故宫的票价在区内属合理水平，暂时没有计划调整价格。
4: 香港觀眾又好，大灣區觀眾又好，內地觀眾佢都係願意去付出一定嘅財政上面嘅支出咧，去獲取一啲高質素、高水平嘅文化藝術展覽。咁未來咧，我哋暫時冇計劃，我哋會去調整我哋嗰個價格。
3: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的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在北京举行开学礼，计划为期8个星期，学员会先后走访北京、广州和香港学习交流。
1: 新闻报道完毕。
5: 香港股市行情，
1: 7月10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175.12，升144.94。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53.5升过二，新世界发展6.48升一毫，中电76.6升三毫，新鸿基地产118升2.8，恒地25.36升4.6，电能实业58.45升6毫，中移动78.75升3毫，电信盈科5.57升0.1。

0: 71.9 升4.9。
1: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3: 晨光天气。
4: Good morning， 今天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7:07，温哥华咧今日主要咧就系密云嘅，可能会有骤雨。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而落雨的机会今日全日是有30%，晚间都会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有13度，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17。听日星期六就主要是密云，可能有骤雨，间中可能会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都是30%，去到新地星期日会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都去到20度的。现时出面吹紧15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6度，湿度是94%。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早晨，首先我哋睇睇咧，有 Highway 1嘅西行方向，而家喺 Burnaby Lake 一带咧，系有少许延误嘅。咁啊，其余一啲嘅路况 ，Queensboro 桥需要留意咧，就系南盟方向喺桥面上面系有凹凸不平嘅路面，咁啊制造咗咧呢度有少少一啲嘅延误嘅。继续睇睇有 Mars 隧道啦，南盟方向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已经塞过咗 Stephen Highway。如果你先我屋桥中温哥华嘅话，就由 Bridgeport 咧系缓慢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6: 喂，有冇 feel 啊
7: ？OK 啊，
6: 咁个 vibe 气氛点先？
7: 直头正啊！
6: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1: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00到3:00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8: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6: 尽情发一下，
9: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10: 好声

0: 尹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7月10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系7点11分啦。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嘅晨光会温哥华。哇，呢、这个星期都觉得好快吓，嚟到咧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咁啊，周末有啲咩？

好节目，其实咧喺早几日前已经开始慢慢咧预先为大家介绍啊，一阵咧喺七点半嘅新闻之后咧，就会再次同大家咧系提一提，究竟呢个周末有啲咩嘅好节目可以俾大家玩，而且环境部预测咧呢个周末都应该有阳光嘅好天气嘅，咁啊所以唔需要咧系担心，咁啊可能咧间中落下少少嘅微雨啦，咁啊仲清凉一啲，唔使咧喺呢个太阳下边咧系暴晒，因为呢个周末有好多嘅活动咧都系户外活动嚟噶，而且好多活动咧都系免费啊，咁所以可以大家咧系一家大细。去咧睇睇啦，當然呢個週末咧亦都有咧呢個世界盃，咁相信咧誒，尋日開始大家已經睇八強嘅賽事，法國對摩洛哥啦，咁啊法國咧係勝出啦，咁而今日咧喺中午嘅十二點鐘就有西班牙對比利時啦，咁啊究竟咧邊個國家能夠勝出咧，大家都係拭目以待啦。而且聽日星期六啊，仲有兩場嘅賽事啊，喺下晝兩點鐘有挪威對英格蘭，晚上六點鐘咧就會有呢一個係阿根廷咧係對瑞士嘅噃嚇。咁當然咧喺今朝嘅節目時間裏邊咧，都為大家安排咗不同類型嘅歌曲咧，一一咧係為大家咧係送上嘅。希望你繼續留低，聽緊住我哋隔離中文電台 FM 961神光匯演温哥華。

0: 一首兴奋的歌曲，来自何乐瑶的新歌，名字叫做《笙箫便利爱》。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心态会影响生活，如果心态是积极的话，样样事情都会顺利，否则就头头碰着黑了。

华人一个唱歌有女爵安将节目时间带到嚟咧，系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7:04啦。啊，美国嘅流行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咧，就喺上个礼拜啊，呢个美国国庆日之前7月3日啦，就同美式足球嘅球员咧Travis Kelce 咧，就喺纽约嘅Madison Square Garden 嗰度举行咗世纪嘅婚礼噶。好少有艺人啊、明星啊，会咧拣喺呢个体育场馆里边咧举行婚礼噶，所以令到好多人咧都系瞩目啦，现场有好多嘅明星咧都系出席，但到今时今日咧，哇！佢哋嘅保密功夫真系好犀利啊！一张结婚嘅相片咧都冇流出嚟噶，真系咧令人咧系意外。不过亦都好多人都想咧感受一下佢哋嘅婚礼究竟系点样啦，亦都令人意想不到嘅咧就系呢一场嘅世纪婚礼竟然成为新兴嘅商机喎吓！一个名为 New York City Garbage 系纽约市垃圾嘅网站咧，公开兜售喺呢个世纪婚礼嘅期间喺呢个婚礼场外咧执到嘅现场垃圾啊，当中咧包括咗一袋啊，话系婚礼现场嘅空气咧，都开价高达49,999元啊！究竟仲有咩其他嘅垃圾咧卖出嚟咧？转头翻嚟同你讲讲咧。

间系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差不多咧系七点咧系搭五啦，冇错啊！呢、这个世纪婚礼咧带嚟一啲嘅商机噃吓，咁啊亦都有网站去推出呢啲嘅垃圾嘅系艺术品啦，咁啊其他咧执到嘅垃圾咧就以每件嘅25蚊嘅价格嚟出售嘅，呢啲垃圾咧可以话五花八门嘅，包括咗咧当日咧跌落喺附近嘅碎嘅布料啦、汽水罐嗰个拉环啦、饮罐啦、烟头啦，同埋排卵检测笔咧都有噃，甚至仲有一只咧系遗落嚟嘅蓝牙耳机 AirPods 嘅，喺开卖24小时内已经全部咧系售罄啦。据报道咧，由于唔少粉丝咧都争相购买啊。相关嘅商品咧需求大增，甚至出现咧供不应求嘅情况嘅。呢一名纽约嘅艺术家咧就喺呢一次嘅婚礼嘅场地嘅附近咧，就嚟到执呢啲嘅垃圾啦。咁啊，呢个叫做咧纽约市垃圾 New York City Garbage 呢一个嘅网站咧，出售呢啲嘅物品嘅 Justin 咧，就话有好多歌迷咧，只系想咧收藏一件同咧婚礼有一啲咧相关嘅东西。每一件嘅物品咧，网上边咧都被描述为咧系雕塑品嘅，亦都咧封密喺咧呢个塑胶盒里边，以避免咧里边嘅物品咧系渗漏啊，或者系散发咧系异味嘅。Justin 咧亦都话佢目前咧透过出售50件嘅物品咧，赚咗$1,250美金。佢亦都咧系考虑咧继续上架更多嘅商品咁话噃。佢话咧佢试下咧系记录咧纽约市嘅系重要嘅文。

化嘅时刻啦，咁啊，亦都咧系希望呢个系其中之一，希望咧将呢一刻咧系封存成为一个小小嘅时间系胶囊咁玩。

0: 然后听过有吕爵安的华人一个阿 Phil 林奕康、特务詹士康和刚才这一首二人合唱古天乐、孙轩《无时空之恋》。Happy Friday， 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话，青年暑期就业市场情况良好，有助经济在上月录得稳健增长。统计局话，上月新增18000个职位，主要集中在兼职及私营机构。上月失业率回落 1% 降至 6.5%， 同一月份的水平相同。就业增长率高过经济师的预期，同5月新增88000个职位相比增长放缓。年轻人最近几年的就业情况都比较艰巨，不过在上月 ,15-24 岁年龄组别新增33000个职位。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发生山火，至少10人死亡，超过20人失去联络，当局疏散数以百计民众。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初步资料显示其中4名遇难者是英国人，目前当局出动数以百计人员设法控制火势。有受波及的小镇镇长说，火势基本受控，同时警告如果风势再转强，情况可能变得复杂。新华社报道，初步调查显示山火可能由一架架空电线跌

0: 落所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下，火势迅速蔓延至附近的城镇。西班牙国王及皇后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同时向参与救火及救援的工作人员表达支持。首相亦慰问遇难者家属及受影响的居民。泰国狮子航空一班客机下午由日本北海道新千岁机场准备飞台湾高雄前，有乘客随身行李中的流动充电器起火，事件中无人受伤。事件当地时间下午近两点发生，涉事的波音737客机航班编号 SL393 载有114名乘客、8名机组人员。警方及机场方面说，一名乘客的随身行李袋跌落地上之后，袋内的流动充电器开始冒烟起火，导致随身袋及客舱地毡部分被烧毁，火势其后被救熄。涉事乘客随后将起火的流动充电器带到机外弃置。新闻报道完毕。
1: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在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的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给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家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Break 为你悭更多，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晨光天气，
3: 用晚零零，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咧7:33。温哥华今日主要是密云的，可能会有骤雨，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1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强度都属于高，要查翻啲咧系防晒。今日的落雨机会都有30%，晚间主要都是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都是30%。日落的时间又早啲啦，9:17，睇嚟讲埋呢个周末，下个礼拜一再翻嚟为大家做节目咧，日落的时间咧又会咧系再早一啲嘅。咁而周末的来临咧，即系星期六咧就密云可能有骤雨，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都是30%。新嚟星期日主要就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有40%。现时出面吹紧19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依家录得摄氏16度，湿度是94%。
4: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5: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6: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5: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7: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Hello， 再一次看看 Highway 1先，西行方向只不过是 Brandy B Lake， 但是缓慢一点。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今个早上是 OK 畅顺的。 Queensborough 桥 Stewardson Way 就由 Look Avenue 为车多，91号 A 公路由 House 都挺繁忙下的。看看 Mars 隧道北行方向没有问题，南行就塞到去高球场的。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点前再出现。
9: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10: 嗯，往前行3步。
9: OK。
10: 往左转。
9: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10: 另外个左手边啊。
9: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10: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9: 唉，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11: 我哋提供网上。

0: 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1: 你中唔中意 Chantel 姚卓菲噶？
2: 中意。
1: 咁你知唔知佢系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
2: 点会唔知啊？
1: 咁你想唔想近距离亲身见下佢先？
2: 梗系想啦！
1: 自问系真 Chantel fans 嘅你，机会嚟啦！由7月13号起，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喺7月22号一套两张嘅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2: 我准备好啦 ，Chantel， 我嚟啦！

咁啊，明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嚟到7:37，冇错啊，同 Chantel 有个约会呢个游戏咧，下个礼拜咧就会喺我哋今日中文电台全线节目咧里边咧出现嘅。咁啊，当然喺我节目里边咧都会有一日咧同大家玩呢个游戏嘅。如果你系 Chantel 个 fans 嘅话咧，就唔好咧系错过呢个游戏嘅机会啦，能够出席7月22日嘅记者会，可以同阿 Chantel 企近距离咧系见面咧，同埋咧系影相添啊！大家留意下个星期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全线节目啦。好啦，讲到节目嘅话咧，哇！呢一个嘅周末就多节目啦。咁啊，一个名为温哥华希腊夏日节 （Vancouver Greek Summer Fest） 啊，哇，唔经唔觉举行到近40年噶啦吓。咁啊，每一年咧都好受欢迎嘅。咁啊，将会喺呢个星期啦，同埋下一个星期啦，星期四到星期日咧就会系举行嘅。咁啊，呢一个嘅周末咧，今日同埋听日咧，由早上11点至到咧系晚间嘅。咁而新地星期日咧，就会由早上11点一路去到晚上嘅10点钟。咁啊，除咗呢个周末咧，下一个礼拜四到礼拜日啊，即系7月16同埋16号至到19号咧，都会咧系再次举行呢一个 Vancouver Greek Summer Fest 啊。喜欢咧希腊食品啊、音乐啊、文化等等，唔好错过啦。咁每年咧都会喺 Boundary 夹29街嗰度咧系举行嘅，呢个系免费入场，大家都可以品尝下咧希腊嘅美食啦。特别咧佢有成只羊咧，全烤羊嚟到咧系供应添嘅。咁大家可以趁住呢个周末咧系去咧系参与一下。咁而另外咧，听日星期六咧，哇就多节目啦，大家要咧分身乏术啊嚟到咧参与唔同嘅活动嘅。咁啊，听日咧就由早上11点钟去到晚上9点钟咧，喺 Castellano 咧有一年一度嘅 Castellano Street Party 呢个街头派对咧，会喺星期六咧举行。咁啊，西四街咧由呢个 Barat 又去到 McDonald 街嗰段路咧，都会成为咧系步行街。今年嘅主题咧系爱丽丝梦游仙境啊！咁啊，到时咧就会有音乐啊，又有成5-6个舞台咧，会带嚟咧好多咧精彩嘅表演，当然都唔少得咧系美食啦。咁啊，大家咧都可以喺听日星期六咧，就早上嘅11点一路去到晚上9点钟咧，都可以去到咧嚟到系参与嘅。咁啊，如果去咗晏昼之后咧，喺傍晚时分咧，大家又可以咧系去到 David Lamb Park 呢个 Yalta 嗰度咧，系欣赏免费嘅温哥华交响乐团嘅音乐会啊。呢、这个 Symphony at Sunset 咧，过去咁多年咧，都系喺呢个 Sunset Beach 嗰度咧举行啦。因为咧嗰度系做紧呢一个水渠嘅维修啦，所以咧今年咧系转咗去 David Lamb Park 林斯齐公园嗰度咧系举行，会喺听日嘅晚上8点钟有呢个免费嘅日落交响乐嘅音乐会，大家咧就唔好咧系错过嘅。当然仲有咧其他嘅活动咧，转头翻嚟同你继续咧系介绍啦。

黎小田作曲，王占填词，陈丽诗问我。刚才介绍了温哥华在 Kisilano 的街头派对，还有在 Yaletown 听晚有免费音乐会，介绍一下 Burnaby 的活动。在 Burnaby 的 Swangard Stadium 就会在听日有这个斐济的文化节 Fiji Festival， 由早上10点去到晚上7点钟的，中午1点钟还有一个开幕的仪式，当然都有传统的音乐、舞蹈、精彩的Fashion Show 添，活动嗰方面咧，仲有社区嘅足球锦标赛啊，配合住我哋嘅呢个世界杯啊，当然亦都有一啲嘅商贩摊位啊，同埋啤酒花园添。呢、这个活动咧就喺听日 Swangard Stadium Burnaby 喺呢一个 Central Park 旁边嘅系球场嗰度咧系举行嘅。咁而另外咧，如果上个礼拜咧你哋错过咗台湾加拿大嘅文化艺术节嘅话咧，佢哋听日咧会咧系再次喺 Burnaby 嘅 Bonsai Community Center 嗰度咧系举行噶，中午12点一路去到咧系晏昼嘅5点，到时亦都有来自台湾嘅表演艺术团体啊、歌仔戏啊、木偶啊、同埋舞蹈啊等等咧，都会咧为大家咧喺呢一个 Bonsai Community Center 嗰度咧系举行噶，咁大家咧听日住喺 Burnaby 嘅朋友嘅话咧，都可以参与呢两个嘅活动咯噃。

即系汪明荃嘅万水千山总是情，咁另外咧一年一度嘅太阳嘉年华拉丁美洲节 Carnival del Sol 咧，都喺今日开来，一年三日去到新地星期日嘅。今日晏昼四点钟啊，至到晚上十点啦。听日星期六就由十一点钟早上去到晚上十点，新地就十一点到晚上咧系八点钟嘅。喺温哥华咧系西七街隔 Manitoba 嘅 Jonathan Rogers Park 嗰度举行呢一个嘅嘉年华咧，亦都可以话系加拿大西部咧规模最大嘅拉丁美洲嘅节日庆祝嘅，每年都吸引咗好多嘅朋友咧参与啦，咁啊庆祝佢哋嘅文化啦、音乐啦同埋美食啦，咁啊活动嗰方面包括咗现场表演啦、文化展示啦、手工艺品嘅市集啊等等，汇聚咗咧好丰富多样嘅国际同埋咧拉丁美洲风味嘅美食，大家咧就唔好咧系错过啦吧，呢一个系收费入场噶。咁而另外咧喺上个礼拜同大家讲过啦，咁啊由上个礼拜开始啦，每逢星期日啊一路去到9月6号咧，我哋嘅 Guest Town 咧都会举行呢个煤气镇嘅周日步行街，咁啊喺呢个 Water 街由Richards 去到 Columbia 咧，就会咧系唔俾车行驶啦，只系咧俾行人行驶。每一个周末咧、星期日咧都有唔同嘅主题嘅，咁大家可以新地星期日，亦都可以去到市中心 Downtown 咧，系呢一个 Water 街煤气镇嗰度咧嚟到咧行下街，品尝下美食。当然啦，亦都系可以喺呢个周末咧，大家都继续喺唔同嘅户外咧系睇。这个世界杯的

0: 小凤姐嘅歌曲《风雨同路》，虽然环境部预测呢个周末咧可能咧系密云咧，间中可能有少少嘅骤雨啊，不过相信咧都会间中有阳光，都唔会咧打扰到大家咧喺呢个周末咧户外活动咧去睇下我哋温哥华咧唔同社区有啲咩嘅节目嘅。当然世界杯继续咧系有呢个八强嘅赛事啦，今日咧中午12点有西班牙对比利时啦，听日星期六有两场添，大家可以去到咧唔同嘅户外嘅观赏地方啊，好似 PNE 啊或者系小。深丹丹 Grenfell 街啊，我知道 Richmond 咧亦都好多个地方或者社区咧都有大电视系俾大家欣赏嘅赛事嘅。咁啊，听日咧下昼2点有挪威对英格兰，至于晚上6点咧就有阿根廷咧系对瑞士啦。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鲜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Pets。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Hello， 呢一刻比较上繁忙嘅位置咧，首先有马士隧道嘅南行方向咧系塞过咗高球场嘅，咁啊仲有 Queensboro Hill Stewartson Way 车龙龙尾咧系塞过咗6 Avenue 91号 A 公路咧就由 House 车多嘅，睇埋1号公路啦，西行方向如果你要向住 Second Narrows 桥推进嘅话咧，嗰度差唔多塞到冻一界嘅。转头会同你了解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4: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2: 娱乐即日先。
0: Sammy 郑秀文咧原定今日开始一年咧系三晚喺记得主场馆咧举行三场嘅演唱会啦。主办单位日前系突然间宣布，因为一搭建同埋测试过程咧发现咗有重要部件咧系出现咗故障，而决定咧延期噶。三场演唱会咧改为咧系个半钟头嘅答谢会，观众咧按原定嘅日期、时间同埋地点入场嘅。首場嘅答謝會咧就係、是、今日舉行啦，一班嘅工作人員咧喺活動開始之前喺場館裏面進行一拜神嘅儀式。咁而場館之外咧，亦都特設咧期間限定店嚟到售賣演唱會周邊嘅商品，亦都設有咧扭卡機啦，同埋人形紙板咧，俾歌迷咧係拍照留念噶，吸引咗大批嘅人士咧係排隊。雖然活動咧喺晚上7:30開始，大批嘅歌迷咧早喺下晝5:00咧已經到達，亦都帶備咧印有鄭秀文值得我們不缺席嘅手幅啦、襟章啦等等呢啲嘅應援物品噶，亦都有好多嘅歌迷咧就專程由北京福建嚟到香港啦，咁啊，内地嘅歌迷都话咧，最初咧听到咧系延期嘅消息都好唔开心，咁啊，但系一知道嘅原因咧，咁亦都咧大会咧安排都系非常之好啦，觉得自己有赚咗嚟到形容啊，主办呢一次嘅安排，佢话佢哋咧系冇损失噶，因为佢哋咧都唔打算退票，意味住咧购买咗三场门票啦，合共可以见到郑秀文6次啊，佢话咧抵晒啦。而且聽講今晚嘅答謝會咧，仲邀請到劉德華咧做呢一個嘉賓添。咁演唱會咧 ，MC 張天賦咧就舉行第三場嘅演唱會咧，請嚟姚卓菲 Chantel 擔任咧演出嘉賓，合唱咧4年前嘅作品《誰能避開戀愛這事情》。首度踏上紅館4年舞台，19歲嘅姚卓菲表現得非常之淡定咧，係驚豔全場噶。合唱完畢之後咧，張天賦喺台上面公開咗兩個人首次見面嘅趣事噃。佢就透露當時咧自己喺紅館後台嘅房裏邊咧低頭喺度玩手機，突然间有人冲入嚟咧，就话姚卓菲想入嚟咧，系影相合。

0: 少，佢听完之后即刻咧就抌开个手机啦，随手咧喺台上面攞起一本书，咁啊装模作样咁样啦，咁啊若无其事咧就回应话影相冇问题啊，咁啊好快由低头族咧变身为文青，呢、这个过程咧都让到全场咧爆笑噶。姚卓菲咧亦都即刻话佢唔系太记得咧嗰一幕啦，但系佢仍然有保留咧系嗰一张嘅照片。随后亦都大赞张天赋嘅细一咧系佢最喜爱嘅广东歌之一，张天赋。即刻追问啊，唔系记忆棉咩？咁啊，佢你唔喜欢呢一首歌啊？姚卓菲咧连忙亦都澄清，佢都喜欢，但系细一咧系更加好听咁话。洪天明同太太周家卫咧今日出席无线嘅节目《家传之宝二》嘅发布会，节目咧系延续咗上季嘅真人 show 模式啦，记录亲子手艺嘅传承同埋家庭关系嘅建立，内容咧涵盖咗多个演艺世家嘅故事，包括咗由洪天明同父亲洪金宝咧向个大孙啊洪大人啊 TJ 咧系隔代系传承啊洪家班嘅电影武术衣钵嘅。洪天明同周家卫接受访问嘅时候呢就讲到一个仔系被获赞靓仔一事呢，洪天明呢就话哎小路仔长大之后呢就有好多嘅变化㗎啦，好彩呢有周家卫嘅系优良嘅基因，相信呢能够呢系保持颜值。对于 TJ 呢跟随洪金宝学习电影武术，洪天明表示呢好难去称得上呢系传承衣钵啦，始终父亲嘅成就非凡，后辈实在难以超越嘅。周家卫呢就虽然认同个仔呢难以同老爷相比，但系佢就话 TJ 系将练习电影武术呢视为学习一种嘅艺术形式，而非系传统嘅武术训练，因此或者都能够学有所成嘅。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早节目时间都够钟，多谢大家呢个星期收听，希望大家愉快开心平安嘅周末，下个礼拜一嘅早上六点钟再见，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证，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七月十号星期五，农历咧系五月廿六，月有日，今日一个前晚平日。吉神方面有文日、天无、福德、随神，是适宜动土开始，成福安葬。今日是冲兔的，忌财种针灸。空神方面有灾煞、天火，吉时由现在开始到上午九点，再由下午三点到七点。
5: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Third Child Radio.
7: 早上八点，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9: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省卫生厅长话，省政府不会介入省护士工会的罢工行动的纠纷。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在香港，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在本地新闻方面，省卫生厅长澳祖瑜拒绝承诺省政府介入省护士不断升级的六支九分。他说医疗雇主协会随时准备同 BC 护士工会重返谈判桌，省政府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协议。护士工会昨日宣布谈判破裂，成员会将罢工行动扩大至德鲁平原及温哥华岛的主要医疗机构。工会主席 AJNG 曾经要求省政府介入，他形容现时是谈判的关键时刻。来自波士顿巴的山火疏散居民正在 Chilliwack 聚集，其中一名穿梭巴士司机说，被迫逃离家园是毁灭性的灾难。他通常负责接送居民前去附近社区就医，不过由于 Burnswick 山火群引发的疏散令，他被安排执行紧急任务。他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居民都感到恐慌，担心家园会被迅速蔓延的火势吞噬。费萨峡谷波士顿巴附近的山火失控，几百间屋接获疏散令或疏散警告。加拿大统计局说，青年暑假就业市场情况良好，有助经济在上月录得稳健增长。统计局说，上月新增18000个

0: 职位主要集中在兼职及私营机构。上月失业率回落 1% 降至 6.5%， 同一月份的水平相同。就业增长略高过经济师的预期，同5月新增88,000个职位相比增长放缓。年轻人最近几年的就业情况都比较艰巨，不过在上月15至24岁年龄组别新增33,000个职位，主要集中兼职工作。25至54岁年龄组别就业增长情况就大致相约。计划在秋季回返校的学生当中，失业率 15.3%， 比去年同期减少 2.1%，仍然高过疫情前的 13%。 在6月批发业及餐饮住宿业都录得增长，制造业就流失17,000个职位。统计局说，受美国关税影响，制造业就业人数由去年1月高峰期下降，减少大约61,000个职位。整体来讲，6月就业人数增加99,000人，增长主要集中在私营机构。6月的平均时薪比较去年同期增加 3.3%， 高过5月份的 3%。 加拿大央行下星期三会进行议息。涉及大湾地区沉船意外的租船公司另一艘船被扣查，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运输部扣查一艘由卑斯省Top Vancouver Fishing Charter 營運長11米的船，指這艘船存在安全問題，包括登記為休閒船隻，但就用作商業用途。涉事公司另一艘長9米名為 Top Ocean 的船，上個月28號在溫哥華附近水域沉沒。事發的時候，船上共有10個人，全部都沒有著救生衣，其中4人獲救，當中1人送院及後死亡，其余6人至今仍然失踪，相信已经罹难。加新社最新披露，在沉船事故发生大约两个钟头之后，涉事船公司仍然在社交平台小红书发文，声称公司两艘船一起出海，而且渔获丰富。另外，其中一名失踪者22岁船长 Chin Ming 的母亲 Ashley Lin 就质疑，既然两艘船一起出海，为什么第二艘船上的人员未能够及早发现第一艘船沉没。他说在事发当晚大约7点，也都即是沉船超过8个钟头之后，他在码头见到船公司的人员，对方当时正协助另一艘较大的船上的顾客落船。这名男子向他表示，两艘船是一起出海，相差的时间不超过5分钟。而加新社就说，当时军方、警方和其他搜救人员已经展开了大规模搜杀行动。
0: 打后翻嚟嘅世界消息有：美伊冲突再次升级。
2: 利息终于回落啦！
3: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2: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3: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2: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0: 国际新闻方面，美伊冲突再次升级。卢晓山报道，
4: 美军在过去的星期二和星期三，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根据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昨日遭受美军袭击。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利用弹道导弹打击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军方就说，使用大量攻击型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虽然美国今个星期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但有美国传媒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寻求达成外交解决方案，同时强调伊朗绝对不可以拥有核武器。伊朗有通讯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说作为斡船方的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同美

0: 伊健立新接触以制止军事袭击，并促使双方基于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虽然冲突再次升级，巴基斯坦仍然对维持这份美意在上月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发表报告，话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尼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另外，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昨日在他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
1: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致全国同胞的唤电中表示，数百万民众参加安葬仪式，这个历史性场面体现伊朗人民忠诚与团结。
2: 强台风巴威逼近日本冲绳县，梁家琪报道。风暴逼近冲绳石垣岛，风雨越来越大。 平日游客不住的市区变得冷冷清清。巴威预计星期六上昼最接近石垣岛，有市民加固门窗做好防风准备，又在住宅同商店外架设防风网。部分人去到面包店、超市抢救食物。日本传媒报道，截至晏昼三点，冲绳县有近900栋建筑冇电力供应。 当地海滩、海边公园同渡轮码头已经关闭，航空交通亦都大受影响。石垣、喇叭等机场星期五同星期六有几百班航班取消，主要系国内航班几万人受影响。受到巴威外围环流影响，台湾花莲、宜兰等沿岸出现巨浪，当局加强巡查，提醒民众离开警戒区域。 台北下昼亦都不时刮起大风同落大雨，多个县市停工停课。预料巴威听日中午过后至到晚间最接近台湾，并且可能为部分地区带嚟1000毫米雨量。台北当局准备咗沙包俾市民领取。内地中央气象台就预计，巴威星期六晚喺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并会为福建带嚟狂风暴雨。 福建将台风预警提升为3级，各地各部门做好防风工作，包括准备好物资并巡查水库、低洼地区。浙江亦都严阵以待，沿海多条渡轮航线停航，多条铁路星期六开始临时停运。
1: 稍后翻嚟，一香港消息有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
3: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 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4: 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卢子清报道。
5: 政府提出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选址位于科学园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嘅中间位置，并继续以2033年呢个目标可以继续维持喺度咧。
6: 另一名区议员李汉祥就询问，可唔可以采用国标处理，以压缩工程时间？
7: 我哋嘅5年规划要对接国家15/55规划，我哋可唔可以用国标嘅速度处理呢一个民生嘅项目咧？系讲咗超过20年，内地有边条高铁系需要起超过10年嘅，何况我哋讲紧起1个火车站。
8: 路政署铁路拓展署统筹组组长黎国忠话：白石角车站系喺营运中嘅东铁线上兴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至于能唔能够采用国标，佢话要视乎远硬件等嘅配套，能唔能够配合到。
9: 你装修间旧屋唔可
0: 你唔同，譬如你話北環線或者係我哋紅線鐵路用一個新嘅標準，咁嗱，因為嗰啲係新線，佢哋個

0: 呢個空間係闊好多嘅，咁我哋係喺條舊線上面做嘢咧，使用呢個新鐵路標準咧係多啲考量嘅。咁當然港鐵公司咧，我哋都會鼓勵佢盡量邊一部分適用嘅就會用嘅。
1: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當局正是商討怎樣壓縮工期，會採用組裝合成法等方法建造。
2: 一定會用組裝合成的，看看用多少的，減少在建築工地要做那個建築程序，希望用得多些組裝合成，在五六年的時間如期完成，看看還有沒有個空間之前可以落成那個站。
1: 何佩玲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和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
3: 发展局公布今季卖地计划，陈晓君报道。
4: 政府公布今个年度第二季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九龙何文田佛光街的中小型住宅用地，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并要求发展商同时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会受到市场欢迎。
5: 咁由于呢一幅土地咧系位处好成熟嘅住宅社区啦，周边嘅设施配套系齐全，亦都鄰近何文田的港鐵站，所以我相信呢是會受到市場的歡迎的。
4: 綜合各個土地來源，包括洪水橋下村片區項目，屬於港鐵屯門南延線鐵路加物業發展的屯門第16區站第二期項目。市建局今個月初推出避利街浙江街發展項目招標，以及現有私人土地發展和重建項目，今季私人房屋土地供應預計就可以支持興建10190個單位。凌漢豪說，連同首季成功推售位於東涌第 106A 區的用地，並錄得4宗私人土地房屋發展，今年度的頭兩季私人房屋土地供應就可以提供12430個單位，數字還未反映無需修訂地契的個案，相信很快可以達到全年度的供應目標。
5: 今個年度的供應目標呢，有機會呢很快就達到了，甚至在年尾呢有機會呢是超標的。這個主要是基於政府無論是發展北部都會區或者推展鐵路物業發展呢，都有我們特定的時間性，發展商投地和推展私人土地的發展項目呢亦都較為積極的。
4: 政府又總結上個財政年度的推地情況，私人房屋土地供應調整為16800多個單位，數字超過全年度供應目標的28%。
3: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近期門票收入及文創產品表現理想，趙家俊報導。
6: 西九的 M 家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在2025-26 年度的合計收入比上年度增加超過兩成。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在北京出席活動時說，近期例如埃及文物展等展覽受到市民歡迎，門票收入和文創產品表現理想，認為財政收入是重要指標，但更重要的是透過展覽活動提升市民對中國傳統和世界文化的理解，未來亦會開拓更多收入來源，但不會忘記文化傳播的初心。
7: 過去那年我覺得我們那個發展是好的，但未來的挑戰是大，特別是外圍經濟。這方面我知道西九文化區我哋個管理層啦，都會相當之去好小心。但當然咧，我想講就係我哋最重要嘅係唔好忘記我哋嘅初心，對於文化傳承、文化傳播嗰個承擔。
6: 對於香港故宮高級行政人員喺2025-26年度按年加薪0.8%，吳志華話：西九文化區有固定薪酬調整機制，調整會參考多項唔同因素，並經董事局審批，而人才亦係薪酬調整嘅重要考量。他又透露，今年香港故宫将有四个全新展览，年底亦会同法国博物馆和莫斯科美术馆合作举办以宗教艺术为主题的展览，而明年释放建馆5周年和香港特区成立30周年，馆方亦正筹划一系列重磅的展览活动。他认为过去4年香港故宫的票价在区内属合理水平，暂时没有计划调整价格。
7: 香港觀眾又好，大灣區觀眾又好，內地觀眾佢都係願意去付出一定嘅財政上面嘅支出咧，去獲取一啲高質素、高水平

0: 嘅文化藝術展覽。咁未來咧，我哋暫時冇計劃，我哋會去調整我哋嗰個價格。
1: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的第五届双城青年文化人才交流计划在北京举行开学礼，计划为期八个星期，学员会先后走访北京、广州和香港学习交流。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上漂姚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I'll be your fantasy， 无需讲半个字，我声浪主要是我。
5: 你系 Vancouver 啊？大家好，我系上漂姚卓飞。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时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嘅开

0: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5,231.89升31.44，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579.9升91.58，纳斯达克指数26,143.18跌63.73。S&P 500指数7,551.68升8.04。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4,175.12升144.94。纽约期油每桶71.79美元跌0.29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113.6美元跌27.2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2，对日元114.27，对人民币4.78，对港元5.53，对台币22.6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在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的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给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湾地区12家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由 Treetops The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00入场，更有7%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天气报告：
2: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94%。
5: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6: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5: 嗰度唔系开 Candle Pop Party 嘅咩？
6: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5: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6: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er Road， 订座7787983889。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7: Hello， 在1号公路北行方向 Britannia 海滩以北咧，系有一架嘅坏车嘅。咁至于交通意外方面咧，都有一宗就系 New West 嘅 Stewartson Way 西行方向近住 4th Avenue， 咁就知道 Stewartson Way 而家差唔。梦去 Royal Avenue 嘅，咁慢慢士隧道啦，南行因为继续嘅原因咧，即系龙头尾塞过咗高球场嘅。咁而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又唔少1.97仙。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拣床褥一定要拣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

0: 搬家啦！新地址喺 Kingsway 街3201号，只系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唔好去错地方啊！
1: 除咗最受欢迎嘅海马钻石床褥同埋枕头之外，仲多咗好多床架同家具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时事直击。
4: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润。纽约时报今日引述多名曾经听取简报嘅官员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星期较早前前往土耳其乘搭嘅新专机，缺乏旧空军一号所具备嘅防御反制系统，包括先进嘅反飞弹能力。报道指，这一架由卡塔尔赠送的波音747-8客机改装而成的新总统专机，在执行海外飞行任务的时候恐怕面临潜在风险。特朗普在结束北约组织在土耳其首都举行的年度峰会之后，在特勤局的极力劝说之下，也都临时决定改搭旧空军一号离开土耳其。而針對新專機相關配備的具體問題，白宮方面就未有做出回應，但就強調新專機對總統同其幕僚來講都是安全。跟住我哋一起睇下各大報章嘅頭版新聞，一起聽下精裝快報啊！
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喇喎。
6: 饼卡肯定送美心㗎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5: 係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6: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㗎啦。
5: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0: 时事直击系由经已隆重进住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 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9: 精装快报，
4: 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为今个星期访问沙特阿拉伯，以深化贸易和投资关系辩护。卡尼的举措同他的前任截然不同。上一任总理杜鲁多在2018年记者卡舒吉遇害之后，同沙特曾经发生冲突。卡尼是26年来第一位访问沙特的加拿大总理。在昨日，他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举行了会晤，双方成立加拿大沙特协调委员会，旨在深化两国在国防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卡尼说他正寻求新的投资和贸易伙伴，以帮助加拿大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他不需要和外国达成协议才能够和他们做生意。卡尼向记者表示，接触不等于认可，所以和该国接触并不意味我们同意沙特所做的一切。他说，从远处对其他国家进行说教是一种无效的策略，虽然能够令人感到满足，但就收效甚微。加拿大宣布将会在他们驻利雅得的大使馆重新设立国防武官职位，预计在2027年底前和沙特王国签署外国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这项双边投资条约制定了具法律约束力的规则，规定了两国怎样对待对方。

0: 嘅投资者，以便喺对方管辖范围内进行资本投资之前，为投资者提供更大嘅确定性。卡尼表示，沙特嘅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资基金嘅官员将会出席佢喺今年九月喺多伦多举办嘅首届加拿大投资者高峰会。财长商彭飞将会喺未来几个月率领加拿大退休金代表团访问沙特，寻找新嘅投资机会。曾经喺克里田时期自由党政府内担任外长嘅阿克斯沃西表示，佢对卡尼嘅交易型外交政策感到唔自在。佢话总理卡尼此举抹杀嘅唔单止系杜鲁多时期嘅政治遗产，而是好多自由党人多年来累积的政治遗产。从17岁起他就是自由党党员，他觉得卡尼现在的所作所为非常令人不安。加拿大和沙特之间爆发的严重外交裂痕始于2018年。当时加拿大环球事务部和时任外交大臣方慧兰公开呼吁沙特立即释放多名被囚禁的政治活动人士。之后利雅德驱逐了加拿大驻沙特大使，利雅德亦都召回了驻加拿大大使，并谴责加拿大公然干涉沙特内政，并且冻结了同加拿大的新贸易和投资。卡舒吉遇害事件加深了渥太华和利雅德之间的裂痕。正如人权之父自由之家最近所说，沙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活跃、最引人关注的跨国镇压实践者之一，压制海外批评者的声音。而卡舒吉2018年惨遭谋杀和肢解，令到沙特的跨国镇压问题进入了公众视野。2018年渥太华继华府之后，对17名沙特人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涉嫌杀害卡舒吉。讲紧嘅系喺当年十月，卡舒吉喺沙特驻伊斯坦堡领事馆内遇害，当时佢正系前往领事馆办理离婚证明文件。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嘅美国媒体随后报道，话中情局认为沙特王储下令杀害卡舒吉。这个同利雅德方面声称王储并未参与谋杀嘅讲法相矛盾。听过今日嘅报章头版，稍后翻嚟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嘅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油车乘车新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佢哋嘅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佢哋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乘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乘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乘 Ming 及五街，
3: 两间车乘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乘赞助播出。
4: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系
5: 早上八点半。
6: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
7: 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列志文 Lenser 摩店电话604-270-1787。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说，青年暑期就业市场情况良好，有助经济在上月录得稳健增长。统计局说，上月新增18000个职位，主要集中在兼职及私营机构。上月失业率回落 1% 降至 6.5%， 同一月份的水平相同，就业增长略高过经济师的预期，同五月新增88000个职位相比增长放缓。年轻人最近几年的就业情况都比较艰巨，不过在上月 ,15-24 岁年龄组别新增33000个职位，主要集中在兼职工作。25-54 岁年龄组别就业增长情况就大致相同。计划在秋季返校的学生失业率 15.3%， 比去年同期减少 2.1%， 但仍然高过疫情前的 13%。在6月批发业及餐饮住宿业都录得增长，就业 製造業就流失17000個

0: 职位。整体来讲，上月就业人数按年计增加99,000名，主要集中在私营机构。PC 省卫生厅长澳祖仪拒绝承诺省政府会介入省护士不断升级的劳资纠纷。他说，医疗雇主协会随时准备和 BC 护士工会重返谈判桌。省政府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协议。护士工会昨日宣布谈判破裂，成员会将罢工行动扩大至低陆平原和温哥华岛的主要医疗机构。美国《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说，以色列向美国分享新情报，说伊朗正制定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新计划。伊朗多年来一直公开说要报复特朗普在首个任期暗杀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将领苏莱曼尼。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 CNN 引述知情人士说，美国在收到以色列通报前并未掌握相关的线索，亦没有完成情报查证。部分美国官员认为以色列的行为可能希望影响特朗普对伊朗行动的决策。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安加拉出席北约峰会后，曾经向记者暗示自己面临生命威胁，或知道自己在暗杀名单上，幸好仍算安然无恙，但是好运可能不会持续太耐。他随后说知道自己成为伊朗的头号暗杀目标。新闻报道完毕。
1: Daddy， 你可不可以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2: 嗯，往前行三步。
1: OK。
2: 往左转。
1: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2: 另外个左手边啊。
1: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㗎喎。
2: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3: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4: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88%。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在海天公路北行方向 Britannia 海滩以北咧系有坏车阻路噶。咁至于交通意外方面咧，喺 New West 嘅 Stewartson Way。西行方向近 4th Avenue 咧发生过一宗，咁所以嗰头车龙龙尾咧仍然系接近 Royal Avenue 嘅。Portman Alex Fraser 桥咧就保持畅顺嘅，咁至于 Mars 隧道南行方向而家系塞到去南郊嘅。今日早上嘅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下星期再见。
5: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来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7: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5: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anewu.ca。
8: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9: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10: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1: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2: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3: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4: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5: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16: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5: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7: 想赢走全新。

0: 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enn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1: 好声好听，961。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首先喺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4: 早晨。
3: 早晨。另外喺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5: 早晨 Ricky， 早晨 Ken。
3: 系早晨咁多位，我哋先关注一啲嘅本地消息先啦。咁啊 ，BC 护士工会寻日就宣布谈判破裂，佢哋嘅成员会将罢工嘅行动扩大到低陆平原同埋温哥华岛嘅主要医疗机构。工会主席就曾经要求省府介入，佢形容现时系谈判嘅关键时刻。不过省卫生厅长敖祖儿就拒绝承诺省府会介入呢一个劳资纠纷。他说卫生雇主协会随时准备和工会重返谈判桌，省府是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协议。都想请教两位怎么看目前为止的这一场劳资纠纷，因为都有很多的其他消息讲到，例如说工会方面声称他们的成员是遭到雇主的压迫，包括是被要求去到进行这个非护理工作的，也就是工会早前宣布他们的工业行动的一部分，咁啊呢个亦都系引起咗劳资方面嘅进一步嘅关系紧张。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今次呢一场嘅BC 护士罢工咧？
4: 嗱，几个角度去睇一个工会罢工。首先咧，如果你一个工会，尤其是系公众服务嘅咧，举行工会一个工业行动咧，一定咧就对公众咧有影响嘅。服务有影响。咁但係好多时呢、這个罢工嘅行动，尤其是我哋第一代移民呢，对工会嘅认识呢就唔係好深㗎啫。不过住咗几十年呢，一路慢慢学，我都学咗十几年可以讲呢，因为唔同嘅时间呢，尤其是唔同嘅工会，不同工种啦，代表呢啲工种嘅工会呢，一定同个雇主呢就傾合约。咁合约呢通常都几年啦，三年四年啦咁样。咁每次傾真呢都有呢啲傾唔掂嘅數呢，就会有工业行动。包括按章工作啊，包括呢就係罢工啊，甚至乎讲十几年就斩慢慢。我諗温哥华市呢，尤其是倒垃圾呢，我諗仲有啲人会记得呢，就係唔倒垃圾。咁你真係成街都嗰啲垃圾唔倒呢就臭㗎啦。跟住咁啊，當然啲居民好醒嗰陣時，我哋話：，咪攞去第二個城鎮、城市抌咯，自己啲垃圾去朋友屋企咯，之類。嗱，但係講翻咧，嗰個工業行動咧，其實係勞方同資方咧，可以講對壘嘅一個回合啊，去到咧傾唔掂嘅。但係通常咧，依啲咧都會去到一個地步咧，都會有啲。唔係咁順利嘅，有啲阻滯嘅，咁呢啲好明顯呢，互相呢就是、表現自己嘅能力。嗱，觀物論點，咁而家今次個護士工會罷工呢，其實同大家都聽到新聞就話，護士工會呢要求個衛生廳呢，或者要求政府呢介入咁樣。咁你會要求啦，點解呢啲工會護士呢係政府請㗎喎，咁其實唔係嘅，其實呢有我哋喺個大嘅一啲勞工或者大嘅政府嘅部門呢，用護士為例呢，護士有工會，但係對口單位呢就唔係政府啦。其實呢就係、是、剛才呢講到呢，就係、是、個僱主呢一、這個協會佢裏面呢所有代表BC 省嘅一个卫生嘅部门啦 ，health authority 啦，同埋咧个别有啲咧就系、是、非牟利嘅诊所啊、医院啊，佢咧就是、做一个雇主嘅代表。咁呢个雇主代表咧唔系一个两个，其实

0: 成个部门嚟喎，啊，里面请好多人嘅，咁啊收集不同嘅医院啊一啲资料，尤其是啊资方对护士嘅employment 或者工嗰，那个工职啊、人工啊、级数啊、做啲乜啦。工作時間完全呢就是有晒資料，完全代表晒呢個資方去談判嘅。咁每一份 contract 呢佢都好清楚。咁所以政府呢就係唔好參與呢啲討論。而呢一個真係專業嘅喺呢啲談判桌上呢傾嘅。咁你見呢互相都係有代表呢喺呢啲談判桌。咁談判桌係咩嚟嘅呢？其實原來當一個合約差唔多到期呢，可能半年前甚至乎一年前呢，有機會的話，假如大家合作呢，就會接觸講下一啲要需要傾嘅條件。咁有啲唔會合作嘅呢，真係可能呢去到兩三個月前，甚至乎呢嗰個 contract 到期或者過期先至有啲真實嘅討論。咁你見呢呢啲雙方對壘嘅呢点可以解决呢？有嘅，其实两方面呢都係好专业，知道呢点样去讨论，令到对方呢我哋所谓 give and take， 即係话喺呢方面交换啲咩条件，係咪正加人工啦，定係喺福利方面有边啲需要啊，如果个政府嘅budget 係唔够嘅，咁点样减呢，同埋整体所有公务员啊，我哋成日咧噏就话三年嘅可能系2%、2%、2%，我所谓222咁啊加幅，定系232咁啊加幅，种种咧都系喺呢啲谈判桌上倾嘅。咁另外就系话福利嘅问题啦，就系啲福利有啲乜，例如请假点请啊，例如就系有啲药包唔包啊，眼镜包唔包啊？如果我哋有啲听众可能自己个工会或者公司。啊，保牙嗰个保险又保几多啊？咁呢啲咧就会喺呢啲谈判桌咧上边去倾嘅。咁去到咁上下咧，就一啲 give and take， 一啲大嘅问题解决完咧，小嘅问题解决。嗱，咁而家咧去到一个地步咧，就系要罢工啦。咁工会就话：喂，个别嘅医院咧警啊恐吓我哋啲员工、哦。咁其实呢个呢就以前都冇发生嘅，点解会有啲咁嘅问题呢？係唔係资方方面啲沟通唔清晰去到咁样嘅地步呢？定係工会一个藉口呢？即係我做评论呢，两边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招数。咁另外呢讲多一样，就係其他工会係返医院啊返医疗机构嘅呢，佢唔过斗察线呢，其实斗察线就唔係个个这个机构的一个建筑物呢，各个门口都有斗察线的。因为呢经过十年八年，不同的工会呢都有一些必须提供服务的标准的。咁所以护士仍然有开工，一些手术仍然有做，有些门口呢就没有斗察线的。咁所以呢就有些员有些职员啊其他的部门呢可以过。咁其实呢就好有秩序呢傾掂晒呢啲咁嘅行動㗎喇，今時今日。咁所以而家咁傾呢，倒轉雙方面呢都要爭取公眾嗰、那個支持。咁大家呢都會打開口牌㗎喇，打公眾輿論牌㗎喇。咁希望呢得到呢即係公眾民意嘅支持。咁呢個通常呢今時今日嘅勞資雙方嗰個發展呢就去到呢度㗎。
1: 嗯，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咧？
2: 咁啊，通常所谓劳资双方嘅谈判咧，梗系咧就系、是、通常就两边嘅啫。咁但系好多时喺啲公共事业里边咧，就会加埋咗可能牵涉咗政府。而家好多时咧，同即系谈判咧，就劳方咧通常咧工会嘅出声见嘅，啊依样唔妥，嗰样唔妥，咁跟住雇主就会系有亦贵话。通常雇主系比较沉，即系细声啲嘅。啊，劳工啊嗰边嘅工会咧，呢个公关嚟嘅。咁最后咧就拉埋政府落水。咁最后咧好多时咧，咁啊大家睇睇依个譬如早一排嘅油务啦，同埋依个系加拿大油务就是公共机构啦，咁加拿大航空公司咧亦都系私人机构，后来咧都系政府拉埋落水。咁睇睇就其实咧，我哋呢个问题就基本上系全加拿大而家都好大嘅问题，呢个全线嘅医疗人员咧系喺呢个非常之缺乏嘅，因为咧就系好多个省份嚟讲咧都有即系希望改善，但系咧就喺过去嗰四。

0: 数量。咁第二咧，亦都系数量方面咧，就系好多时喺呢个钱咧。咁其实 BC 山政府嚟讲咧，都已经系应承咗吓。咁未来四年之内招聘多过8000名嘅护士啊。咁但系话就话咁啫。咁因为咧喺呢个系佢哋嘅训练啦，同埋喺呢个系钱嘅方面，咁系慢慢做咧，亦都唔系话同人口嘅增长啦，同埋呢个人口老化咧，未必追得到。咁但系无论如何，佢哋将呢个薪酬啊，同埋呢个招聘而家好多问题。就是他们的个行业是相当就是很多时候是加拿大尤其是我们早排一些外国的医疗人士比如说英国也都有兴趣过来。那我们可不可以招到以海外人来填补我们空位呢？这样东西招到一回事，留唔留低啦？好多时候加拿大环境嘅比较，譬如好多上次我哋都谈倾过，就话英国有啲护理人员嚟到之后咧，因为佢哋规矩，或者因为加拿大有个问题咧，就系好多地方系好远嘅，咁佢住唔住得惯咧？就譬如话我哋嘅省份都系啦，咁我哋 BC 省做得好啲啦，咁但系有呢个海洋同埋呢个系草原嘅省份啊，因为人口嘅分散咧，就喺农村啊，同埋喺北边嗰度就招聘嘅时候，因为佢住喺嗰度咧，系好多时系好唔方便，所以咧。都可能或者可能招聘到去咗之后咧，可能一两年咧，佢始终都去咗第二一度嘅。咁呢样嘢我哋就系同埋咧，最近咧亦多咗样，因为呢个人手缺乏咧，同埋呢个社会嘅环境改变咧，喺工作上边咧，我知道好多前线嘅医疗人员咧系受到呢个暴力嘅对待，因为好多次嘅冲突。咁啊，好多次药品有时好多，我听到好多新闻啊，亦都消息到好多人诶食咗药品之后入咗医院嘅时候咧，就会系产生嘅暴力问题。咁所以个问题唔系我觉得今次。他们是除了说钱或者职位之外，有一些是我想是挺辣手的，就是人口增加了，而是这个暴力问题我想全个社会来讲都是普遍了暴力问题出了。至于医疗人员他前线的话受了伤或者他吃了药过量的时候，他们是这个，我觉得反而这两样东西他应该去争取一下。
1: 嗯，咁啊，都希望呢一场嘅劳资纠纷可以尽到得到妥善嘅解决。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来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嘅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元嘅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嘅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关注其他本国嘅消息啦。咁啊，总理卡尼政府系已经宣布咧，将一份最高达到49亿元嘅陆军轻型多用途车辆采购合约，限定由两间加拿大企业竞标。咁啊，两间美国公司咧都系被排除在外嘅。咁啊，国防采购国务秘书库尔就为政府嘅决定辩护啊，话加拿大企业完全有能力咧去到承接相关嘅合同。咁啊，强调政府嘅重点系喺能力所及嘅情况下，将国防开支留喺加拿大境内。咁啊，强调加拿大有非凡嘅能力，只系长期以嚟被忽视。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政府方面嘅决定啦。咁啊，见到有讲到话要为政府决定辩护，咁啊，本身呢个决定又有啲咩嘅问题咧？咁啊，听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4: 我都唔系好明点解要辩护，可能辩护就话点解我哋唔俾加拿大国外嘅公司去投标？我谂呢样啫。咁好明显啦，即系国外可以投标嘅咧，通常都系美国嘅车厂嘅啫。咁既然我哋嗰啲車廠嗱，講真嗰句，真係搬咗落美國㗎嘛。咁我哋損失咗以千計嘅工作崗位，咁而家有嘢要做喎，咁梗係優先加拿大啲廠開工先啦。嗱，講返仲有一樣嘢就係、 喺呢啲

0: 軍用嘅車咧喺過去呢十幾年咧，加拿大其實咧就係真係首屈一指嘅。如果大家即係去伊拉克咧，我哋就冇出兵，但係咧呢一個阿富汗咧，我哋有出兵。咁而出兵咧，最大嘅威脅咧就係路邊嘅炸彈 IED 啦。嗰陣時咧，大家都如果仲依稀記得咧，啲軍車行過咧，就啲塔利班咧就用手提電話咧就控制啲炸彈喺路中間啊、路邊啊，尤其是喺路邊，咁啊炸啲軍車嘅，傷亡好慘重。咁加拿大咧其實就負責呢啲呢一類咁樣嘅運輸啊，我哋自己巡邏啊咁樣。咁所以炸嗰個軍車嘅改裝咧，同埋應付呢啲咧，其實過去咧就已經係做得非常之好，甚至喺好有代表性。咁而家咧，烏克蘭嘅軍車咧都係我哋喺加拿大做咧，就係提供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絕對有經驗、有能力去提供呢啲產品。咁仲有就係話喺鋼鋁嘅提供，既然我哋有咁多改變嘅市場。而家係需要製造喺自己製造，咁我諗好理所當然咧，就係咁樣加拿大政府咧咁樣提出。嗱，仲有一樣嘢咧，好明顯而家咧就改變咗態度啦。7月1日之後咧，你見咧 Mark Carney 對民親對美國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對呢個加美墨嘅自由貿易嘅訪問咧，而家 Mark Carney 直頭都懒理都费事答一两个字咧，就系打发咗呢啲问题去。咁我谂咧，我个态度嘅改变咧，都系喺嚟紧所无论系谈判又好，相处又好咧，都系要显示出咧，我哋加拿大自己个主权，我哋加拿大自己咧可以当一面。我谂呢一个咧系而家嘅姿态嚟噶。
1: 咁Victor， 你又点睇今次政府方面嘅决定呢？咁我哋加拿大系嘅企业有冇能力去承接呢一啲嘅军车嘅合同呢？
2: 其实加拿大本身呢就即一向住讲呢，呢啲做军车呢就系有加拿大有间六，即系加拿大同美国有六间厂嘅。咁有四间厂系加拿大，咁就加拿大嚟讲呢，有两间呢就所谓呢就系都系小型嘅。好多时候做呢啲机械嘅嘢呢，就系嗰啲佢呢啲改装，好多次其实改装嘅车呢系小型厂呢，佢有阵时未必交到佢。今次呢就话呢系大概会买1600至2100架。車同埋咧400至500架拖車嘅，咁咧啲細廠嘅嘢咧，佢未必做得到，可能交到貨。咁啊，即係話咧，而家有兩間美國廠，佢又收咗去出局啦。咁然後跟住咧，加拿大有四間，咁實在有兩間咧，應該可能咧就交貨交唔切嘅。有一間咧，甚至係俾人取消咗合約，因為佢嘅交唔切，因為咧而家咧係由阿 Ken 講咧，供給好多係應咗歐洲咧，係供給呢個烏克蘭嘅。咁所以啊，剩翻兩間啦。咁兩間我睇佢咧，就係咧。都其实呢好多嘢睇睇呢，就其实而家好多时嗰三个字啦，供应链。咁呢四间厂我睇晒加拿大呢四间厂呢，冚唪唥呢基本上呢都要用呢个 Ford 嘅 F550 好大重型嘅 pickup 嘅。好多时大家见到呢啲拖车重型，或者你见到啲重工业用嗰啲，或者系呢个系 GM Chevrolet 个 Corrado 嘅 pickup 嘅。咁变咗你话个生产线，佢嗰啲车我哋自己加拿大系冇做，咁变咗始终咧都系同美国买，同埋咧佢如果再加好多军嘅设备上面，好多时咧都要系跟美国买嘅。咁所以而家就算嚟讲，佢系指定两间用我哋加拿大嘅所谓系改装，呢啲系通常即系佢哋改装翻嚟嘅话，有几多真系喺加拿大即系益到加拿大嘅咧？我谂喺人工上边，除咗人工上面咧，就系我哋香港本地做啦，加拿大国内做啦，亦都系所谓主权同埋科技。而家咧就系美国，我哋同美国咧就肯定系已经系分家噶。咁好多时咧，喺加拿大做咧，系唔用美国嘅嘢咧，我谂就系可能性啊相当低啊。头先我讲过好多咧，都喺美国上嚟啲零件。咁但系话用翻加拿大人自己咁啊益下自己嘅工人啦，同埋咧就有乜嘢系特别嘅嘢，我哋自己摆上去，即系自己主权嘅摆上去。或者呢个所谓而家好多用呢个软件、电脑啊、电子嘅，我哋加拿大咧都做得相当好嘅。咁我自己可以喺呢方面发展咗。当然，仲有一样嘢就系长远计咧，呢个系非常好嘅策略。

0: 因为咧呢啲咧系军车嚟讲咧，好多时而家行埋啲高科技咧，就系而家睇到当然啦，欧洲啦、乌克兰嗰边用好多啦。咁我哋老实讲，唔希望佢可以用太多啦。咁但系将来咧，如果出口嘅话咧，我哋又可以做开自己所谓唔同嘅。譬如你好睇翻好例子啊，譬如瑞典咧，而家加拿大同瑞典买好多嘅飞机啊，已经系亦都系啦。瑞典一个咁细国家，佢有佢自己即系做开佢自己发展开嘅一个系国防方面嘅唔理个飞机啊，或者系。甚至早几日都要谈都要倾过嘅就系、是、呢个韩国啦，亦都系发展佢自己嘅潜艇啦。咁加拿大咧，应该咧，我觉得咧，应该系走咗方向，由西做起啊，即系潜艇啊、飞机啊。嗱，飞机我哋加拿大当然亦都有做啦，咁但系我哋加拿大就唔好做咗战机嘅。咁啊，潜艇当然咧，加拿大自己就亦都系咁少量啊，冇可能做。咁啲军车嚟讲咧，应该系最多噶。老实讲，飞机都系买几百架啫，而家军车可以几千架，咁可以咧就系第一咧，应该我哋。本地本身本国嘅呢个系老公啦，就算个车唔系定话喺加拿大生产，或者甚至零件咧唔一定喺加拿大又买得到。咁但系起码咧，我哋本地人可以咧，本国人咧可以学习到好多时咧，呢啲系学习翻嚟嘅啫嘛。你谂下，当时你当时以前嘅中国做嗰啲产品系几差嘅咧质量，咁而家你见好多好多消费嘅产品，咁甚至系而家对美国嘅空。边个军工业咧都开始有影响，即系有威胁。咁加拿大希望都可以做到咁样。
1: 嗯，的而且确咧，好似当初德国一战之前咧，咁当时嘅德国嘅工业制品咧，都一度被视为系劣质品嘅代名词嘅。咁因为英国当时都系工业强国，咁但系后来嘅故事大家都知道啦。咁首先要有生产线嘅建立，先至谈得上有好嘅产品质素。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来自波逊巴的山火疏散居民正在 Chilliwack 聚集，其中一名穿梭巴士司机说，被迫逃离家园是毁灭性的灾难。他通常负责接送居民前去附近社区就医，不过由于 Burnswick 山火群引发的疏散令，他被安排执行紧急任务。他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居民都感到恐慌，担心家园会被迅速蔓延的火势吞噬。飞沙峡谷波顿巴附近的山火失控，几百间屋接获疏散令或疏散警告。省卫生厅长奥佐如拒绝承诺省政府会介入省护士工潮。他说医疗雇主协会随时准备同 BC 护士工会重返谈判桌，省政府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协议。护士工会昨日宣布谈判破裂，成员会将罢工行动扩大到低陆平原和温哥华岛主要医疗机构。工会主席 A.J. 基曾经请求省政府介入，他形容现时是谈判的关键时刻。加拿大统计局说，青年暑期就业市场情况良好，有助经济在上月录得稳健增长。统计局说，上月新增18000个职位，主要集中在兼职及私人机构。上月失业率回落 1% 降至 6.5%， 和一月时的水平相同。就业增长略高过经济师的预期，和5月新增88000个职位相比增长放缓。整体来说，上月就业人数增加99000人，平均时薪比去年同期增加 3.3%， 高过上月的 3% 增幅。央行会星期三进行议息会议。加航一架客机在满地可机场偏离跑道。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运输安全局派调查员调查加拿大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满地可杜鲁多国际机场偏离跑道事件。加航运一架编号 AC774 波音737 MAX 客机有156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昨晚下午大约4点从洛杉矶飞抵满地可，正常降落之后偏离了跑道，冲上草坪，没人受伤。
2: 在北京，中国国家主席同朝鲜

0: 先内阁总理会晤，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会面。习近平表示，他上个月国事访问朝鲜，与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让两国关系的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他同金正恩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亦都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并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新华社报道，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对习近平的亲切问候，表示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得起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他又说，金正恩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
0: 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发生山火，最少12人死亡，超过20人失去联络，当局疏散几百名民众。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初步资料显示，其中4名遇难者是英国人。目前西班牙当局出动几百人设法控制火势，有所波及的小镇镇长说火势基本受控，同时警告如果风势再转强，情况可能会变得复杂。西班牙国王和皇后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同时向参与救火及救援的工作人员表达支持，首相亦慰问遇难者家属以及受影响的民众。新闻报道完毕。
2: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二合一电蚊拍原价39.99元， Supercat 特价14.9元，
3: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4: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227.21升26.76，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606.79升119.38，纳斯达克指数26,219.9升13.01，S&P 500指数7,554.49升10.85。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175.12，升144.94。纽约期油每桶71.75美元，跌0.93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112.5美元，跌28.3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2。对日元114.18，对人民币4.79，对港元5.54，对台币22.71。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2: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在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的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给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湾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晚上同明日

0: 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88%。
1: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咁啊，关注翻一啲国际消息啦。咁啊，讲起军事嘢咧，咁啊，我哋都会关注美国最新嘅空军一号。咁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喺土耳其出席完北约峰会之后咧，就未有乘搭卡塔尔赠送的新空军一号专机离开，而是改搭这个旧的空军一号专机，引发了外界在猜测他是否担心遭到暗杀。对此特朗普就没有正式回应，但就说自己是伊朗的头号暗杀目标。我们今天在8:30前也有跟大家介绍到这个的报道当中提到的空军一号的情况。就据报这个新的空军一号呢，是未有一些例如好像旧式的空军一号这样有一些反飞弹装置或者其他的防护装置。因此亦都是美国特勤局呢是在这个土耳其的北约峰会之后呢，是极力劝说特朗普是改搭返旧的空军一号。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新旧空军一号引起嘅一系列讨论。咁若果新嘅空军一号系冇一啲嘅作为空军一号所需嘅防御能力嘅话，咁啊呢个新嘅专机同旧嘅专机点解又会有唔同嘅选择呢？咁啊呢件事对于外界嚟讲又有啲乜嘢嘅启示呢？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4: 嗱，我谂今次咧，特朗普去到土耳其开会咧，就唔喺美洲，亦唔喺欧洲吓，咁去到土耳其咧，你见到一个飞行航线啊，经好远，咁你话喺咁嘅时势，尤其是咧，美国啊斩首行动好成功啦，伊朗嘅全部啲神权领袖啲头头咧，就真系一次袭击咧，全部断头，咁。而家咧，你见伊朗呢一个出殡最高领袖嗰啲大嘅 banner、大嘅口号咧，话指明咧就悬红几多几多百万，就要特朗普要杀特朗普，讲到明嘅。咁好明显啦。咁当然 CIA 一定收到料呢一方面嘅情报。咁即刻谂起一样嘢啦。咁而家佢搭呢个飞机咧，又好特别。咁就应该係卡塔尔，如果冇记错送咗嚿旧机俾佢。咁佢又改装整好又叫空中一号。好明显呢，如果你话特朗普或者总统呢喺波音订架空中一号呢，真係乜都齐，正话你讲到啲反的飞弹呢啲等等呢，包括空中加油都有。咁你话仲有嗱，如果大家睇过荷里活电影《空中一号》咧，《Air Force One》咧，嗰个直头讲到好神奇添，即系乜都有嘅《空中一号》里边。咁啊，呢一架咁样嘅威胁咧，真系特朗普啦，好明显应该收到风咧，就喺呢个航线咧，就唔系100%啦。虽然咧，你有战机，美国战机咧保护呢一个《空中一号》。好有趣嘅，讲开送礼咧，我差开讲。所以呢、這个你话中东啊，或者大家不同国家嘅文化都有趣，无端端啊送架旧机俾你做空中一号，你要改装，咁大家都话喂安唔安全啊咁样。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值得即系可以一提就系、土耳其你嚟开会咧，总统啊总就送每人送一个礼物。我送支枪俾你，有子弹嘅。咁呢个每个人都有趣。麦卡尼收到呢份奖品咧，都唔系呢份礼物咧，都好有趣。即系你带唔翻嚟加拿大，佢话我冇枪牌喎，你送支枪，送埋子弹俾我。

0: 我冇办法拥有啊。咁所以你话见咧送礼呢下咧都几有趣。咁即刻谂起就话特朗普呢架飞机啊旧飞机，即刻谂起个木马屠城记，送个木马俾你，你要唔要咧？咁所以而家呢段咁样嘅新闻咧，都觉得好有趣，就是、国际啊嗰个纠纷。都会喺呢一个咁样嘅啊礼物里上边咧啊引起啊咁样嘅回应，呢、这个都系喺今时今日咧，无论系政治又好啊，喺个军事又好，喺个国与国之间嘅关系都好，都系一个即系属于半花边嘅新闻。
1: 嗯，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咧？呢一个新旧空军一号之聯帶嚟嘅一系列討論咧，
2: 我諗要絕對反映到特朗普本身個人咯。我同諗飛機即係大家任何人都坐到好多次飛機，咁好多次換飛機又不唔出奇嘅，因為飛機有陣時啲零件有時啲嘢係啲大嘅飛機嘅零件啊，可能係一時間裝唔到啊，換大架飛機。我諗好多朋友，雖然我哋普通啊平民啊坐飛機都會有陣時，我哋都自己一兩次，直情咧就係上咗機咪要翻落嚟，跟住第二架機，第二架機其實一模一樣嘅，但係第一架機係咪可能有啲嘢咧就唔得咁。不过咧，特朗普咧就同台湾嘅总统可能系同姓啦，姓赖嘅。咁我觉得佢讲呢个说话，反而见到佢自己好脆弱。第一就话：哎呀，伊朗要杀我，你而家去砌紧伊朗，你会话惊伊朗杀你？咁即系话你自己嘅勇气喺边度咧？咁第二样嘢就赖啦，喂，换飞机，佢自己以前啊美国总统换飞机系闲事，佢其实咧有两架 Air Force One 嘅。隨時咧，佢會調換第二架，咁即係話根本我講出嚟話，我有技術故障啫，唔出奇啦咁樣。但係咧，而家未得個奶次。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佢西方人有説話就話，大男人同埋小男孩咩分別呢？就係佢嗰個玩具啊，有幾貴？咁即係話特朗普今次咧，次咁我點解我上嘅有一次咧，就係、是、佢上一任咧，啱啱奧巴馬落台同埋佢上任嗰日咧。就有啲記者咧報道咧就好好笑嘅，就話咧奧巴馬嗰啲夥計咧冚唪唥揸美國車嘅，阿 Trump 嗰班人咧翻工咧就揸曬歐洲車嘅，即係話咧特朗普今次去咧就俾人睇下佢個新飛機威水下，點知咧依家新飛機啦，唔知佢又係機械有問題啊，又有咩問題啦？咁就所以咧就變咗咧可以去第二架就喂咁我哋加大啊，我哋加拿大總理啊，甚至要租商用飛機出國嘅咁，有陣時呢啲有陣時機械嘅嘢就唔出奇。咁但係講返亦都係阿 Ken 去介紹或者解釋過喇，好多時因為佢呢個係 Air Force One， 佢呢我哋知道呢係佢可以除咗空中加油之外呢，佢應該呢可以做一個所謂我知道嘅起碼又可以不停咁飛，可以幾日喺空中上面作為一個空中嘅控制。因為如果做核戰嘅時候呢，佢亦都有啲所謂防衛核戰，如果大家知道呢核子彈呢會有呢個電磁波嘅干擾嘅。咁佢嗰啲飛機冚唪唥要加曬啲嘢上去，咁有人估計過咧，裝呢啲嘢咧可以去到十億美元嚟裝嘅。咁即係話，如果係英兩嘅 Air Force One 已經係要裝二十億呢啲上去嘅時候，而家佢美國咁嘅打仗燒咁嘅銀紙，佢第三架飛機嗱，呢第三機點解我話特朗普咧可以 show off 咧？呢第三架飛機佢已經話咗，如果佢已經訂咗兩架啊嘛，再訂兩架。佢如果新架嗰兩架訂咗嚟之後咧，佢依家就攞去佢個圖書館，每一個總統落任之後咧，都有個圖書館擺喺嗰度嘅，即係話咧，依個亦都係咧，我嘅新車俾你睇睇，然後咧，第一咧，你再嚟睇睇我啲威水嘅。咁但係咧，就係佢其他佢而家 order 同埋而家嗰兩架美國 Air Force One 咧，都係特登改裝嘅運輸機啊。運輸機嘅設計咧，同而家卡塔依個咧，佢其實咧係一架係客機嚟嘅。咁所以佢設計方面唔同啦。咁同埋裝嘅時候咧，有啲而家有啲專家講翻出嚟就話睇唔到有啲天線。因為 Air Force One 佢見到嘅車嗰啲外面可以睇到有好多嘅天線，但係佢哋見到新嘅機咧就冇咩天線，咁會唔會係聯絡上面甚至傳咧就話咧有部分嘅呢個係旅程上面咧，即係嗱，第一個問題就係佢新車新機去舊機翻，出咗咩事咧？即係話係咪即係新機衰咗？新機即係拖車走咁樣樣咧？咁但係佢係坐翻舊機走，咁舊機當然啦，好多嘅設備上面，咁你話呢樣嘢？系唔系佢錢啦？要話係究竟佢嘅機械忽然間有問題啊？因為真係防衛性，即係好多時佢而家嗱，佢架飛機佢第日唔用嘅時候，佢會拎咗去啊依個圖書館喎，唔係話再喺軍事用喎。咁呢樣嘢會唔會佢內部有紛爭？所以而家咁多嘢講，而特朗普特登就講一個話咁伊朗，咁我覺得依個係好顯耀咗佢一個人亦都係姓賴。

0: 系啦，觉得佢第二样咧就系个贪字，但冇变咗个贫啦，十息喎，十亿改咗喺架飞机嗰啲电子嘅嘢，咁佢究竟政府肯唔肯内部批唔批到呢啲钱落去咧？呢样嘢我觉得好多好多嘅问题。
1: 嗯，咁啊，据报今次呢一个新旧空军一号之乱咧，系源于新嘅空军一号咧。就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系未有一啲足充足嘅防御飞弹方面嘅设备。咁啊，特勤局因此劝说特朗普改搭翻旧空军一号啦。咁啊，会唔会亦都系同呢一个中东嘅地缘战局，尤其是系伊朗方面冲突再起有关呢？咁啊，至于天唔天线嘅问题，咁啊，以特朗普呢一个所谓 Twitter 治国嘅风格咧，相信只要有星链或者有一部手机咧，应该都不成问题嘅。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份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九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夹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讲起社交平台咧，社交平台巨头 Meta 今日就宣布，应该话系日前就宣布，计划喺加拿大西部亚省系兴建一座价值$90亿嘅资料中心。咁啊，当地官员就话呢一个系加拿大有史以嚟规模最大嘅民间投资之一。咁啊，法新社报道咧 ，Meta 资料中心嘅开发负责人就喺卡加里同亚省省长大斯敏一齐宣布呢一个消息。咁就话呢座咧将会系 Meta 喺美国以外规模最大嘅资料中心。咁啊，大斯敏咧就喺宣布嘅时候咧，同时亦都系自夸啦，话亚省咧系北美建造资料中心嘅理想地点。咁因为电力价格实惠、发电方式灵活、气候较凉爽，而且拥有技术娴熟嘅劳动力。咁佢亦都系话，全球对运算能力嘅竞争正系以前所未有嘅速度加剧。咁啊，点解系选择喺亚省呢？咁啊，而刚才大斯敏所提到嘅优势，咁我哋 BC 省又有冇咧？点解唔选择喺 BC 省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7: 嗱，今次咧，Facebook 啦 ，Meta 啦，啊，有当然好多平台啦，就选择 Alberta Edmonton 北边啦，有一个镇咧，就叫做Sturgeon County。咁啊，哇，好犀利，26万平方尺，非常之大。咁嗱，讲正话咧，提到有几个原因嘅，就系话电力够啦。同埋咧，係好短時間咧就可以提供到呢啲電力啦。咁嗱，水又重要啦。仲有一樣嘢咧，我記得文峰都提過 ，Victor 都提過咧，就話上太空開中心，因為夠凍。咁事實上喎，太空真係 absolute zero 喎，可能真係我哋講科學嘅負幾多百度氣温喎。咁但系如果你话 Edmonton 北边咧，天冷真系好冻啊！可能风冷已经开打开个门吹风啊，已经搞掂晒啲电脑嘅温度都唔顶。我谂呢一个咧，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嗱，另外我谂最大原因咧就系天然气发电，同埋咧有咁大嘅地，仲有就系话省政府嗰个支持。嗱，天然气咧，其实呢一个因素咧，佢话好快我就可以起到呢一个发电厂自己发电，提供到呢个能源。嗱，咁问题就系话，其实如果你唔系用天然气发电，你用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都用翻 Edmonton 咁嘅温度气温咧，其实都赢嘅。不过你要起嗰啲咧，就要好多年要做呢啲嘢。但系风力发电咧，其实就唔需要太耐嘅。咁我觉得

0: 觉得呢亦有新闻里面提过，就是说将来可以改变一些能源的技术啦，咁样。嗱，会唔会实行呢？我相信机会就低嘅，因为你起咗行緊呢就好少会改。但係如果呢一个咁嘅formula 咁嘅程式呢，其实我哋又唔会諗 BC 省 ,BC 省到嗰啲山啊，我会諗呢就 Manitoba 啦，北边一样系咁冻，同埋呢个水要好多水啊，人天热你要水冷啊，咁都有好多湖啊水啊可以提供。咁喺北美嚟讲呢，我哋真係赢嘅呢个条件。咁仲有就係嗰个喺呢啲咁嘅条件之下呢，如果我哋真係提供到嗰个工作岗位啊，尤其是起嗰陣时同埋呢运作呢，运作就有几百个雇员嘅啫，就唔会太多，但係起码起啊同埋呢啲科技呢，我哋应该呢可以提供到。咁我觉得呢可以做。当然有人会反对，认为呢呢啲系好大嘅浪费，但如果我觉得如果我哋有条件做系做得好嘅呢，其实都系喺呢一方面新嘅发展呢，我哋系有条件呢系去提供嘅。
1: 嗯，咁啊 ,Victor 文峰你又点睇呢？点解亚省个方面嘅呢啲优势，咁我哋 BC 省又存唔存在其他嘅优势呢？
2: 咁啊，我哋如果我冇记错，而家我哋 BC 省省政府系 NDP 嘛。咁啊，我谂就算加拿大，当然个个听到 NDP 系代表咩都知啦。通常啲厂啊，或者系啲商人咧，听到 NDP 系走夹唔头噶。咁啊，通常又就是呢个系啊，安生亦都试过啦，好多时一听到 NDP 嘅个个啲商人走夹唔头。咁所以第一样咧就依家政府嘅政策，咁头先 Ken 已经讲到好清楚。咁啊，第二样嘢就系地啦。咁如果大家有去过Calgary 呢个系 Alberta 啦，我本身又都一年一去两三次嘅Calgary。咁嗰、那个地真系佢平靓正，可以讲我见佢一出去我唔好讲呢啲咁嘅所谓商业啦，或者系我加拿大咧，而家最大嘅空军基地亦都喺呢个系亚省嘅亚省北边嘅。咁啊，当然你谂到空军基地即系机场咧，佢用几多嘅地咧咁样，咁佢所以亦都系亚省又平啊，容易起，所以咧就好容易攞嘅。咁就算Calgary 方面，如果大家咧又熟 Calgary 咧，佢嗰两个大啲嘅所谓呢个商场咧，都系佢北边。咁佢嗰度咧，你出去睇到咧，即系佢农田嚟嘅，基本上第一。容易起，非常之容易起。咁去到 Edmonton 嗰边咧，佢呢个重工业好多嘅，咁有啊各方面嘅，变咗佢呢个系所谓佢起呢个 data center 建筑方面，佢需要嘅机械同埋人才咧系好容易喺个 Edmonton 嗰边揾到。咁所以第一地容易，第二就系、是政府系已经系一早咧设立咗佢哋话呢个AI 嘅协助审查各方面嘅嘢，即系好多时咧系政府嗰个批审嗰个程序咧系第一咧，如果系方便嘅话咧系会系即系商人咧就快好多去做嘅。咁呢样嘢咧，我亦都系讲过以前咧，就系、是、呢个所谓呢个无人驾驶嘅车亦都系嘅。点解会喺美国？呢、這个通常咧佢呢个系凤凰城啊，同埋三藩市啊，就因为咧呢两个市啦，甚至中国你讲中国大陆都系啦，嗰啲市好似有成13个市啦，抢住嚟做，变咗个审查嘅程序咧快好多。倒翻转头咧，我 B C 省咧系个审查程序 N D P 就好繁复嘅。仲有一样嘢，头先阿 Ken 都提过，你 B 省好多山，但系咁嗱 ，data center 咧有阵时咧，你话讲我知道有啲好重要嘅，尤其是如果军事嘅，所以 data center 其实喺山洞里边嘅。因为佢受影响会少好多，同埋咧呢个保安方面咧容易好多。咁所以咧 ，B 三系咪冇条件咧？有条件，但系第一就贵好多啦。当然，你谂下喺平地上面拱咗啲泥，摆啲沙上面压一压实，即刻起，跟住咧博几条天然气过嚟烧咗啲电。咁啊，水唔紧要，其实咧而家佢哋呢啲 data center 好多时开头嘅时候 ，data center 会用好多水啊，去即系冷却。而家佢啲新嘅系统咧就好似我哋啲车咁样。即系就系所谓 closed system， 就系自己一个系循环咁用，就要水量就唔系太多。老实讲，安省呢个系亚省嚟讲，水就唔系太多嘅 ，B 省多。咁但系 C 省嘅水咧，嗱水力发电有时有好有唔好。而个天然气咧变咗咧，佢可以系买得到，因为天然气佢可以储得到，而水力发电咧就系、是、由电力公司系储啲水嚟嘅。咁变咗咧，亚省咧就容许 Meta 咧喺嗰度咧就佢自己基本上可以发电，甚至。 如果讲得即系科学化啲，可能如果将来佢可以核子发电，如果批准嘅话，即系话佢可以系发佢自己嘅电，咁变咗佢方便就好多。咁譬如 Amazon 本身咧，佢哋依个水果中心喺依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啦，亦都甚至佢自己起一个核电厂喺侧边，咁所以佢容易做好多嘢。

0: 咁人工方面咧，头先我讲过就系、有啲 Meta 本身亦都系发咧，就话大概咧，即系如果疫情都系请300个人到嘅，同埋呢三个人咧，呢班300个人咧就唔系普通，即系好似啲系好高，即系好高科技嘅人员，因为佢 data center 唔系咩发展嘅嘢，即系嗰度最主要维修嘅。咁但系最估计咧，要起个 data center 咧，系起码咧会系3000个工人去做。咁当然除咗工人之外，仲有机器啦，同埋咧侧边嘅喺呢个系社区嘅一个贡献。咁譬如大家睇翻，好似啊安省喺个 Cambridge 嗰一边咧，就呢个系日本嘅车厂喺嗰度起咧，就带起嗰两个区咧，系嘛工呢、這个工业啊同埋经济防护咧，去咗差唔多成三年嘅。
1: 嗯。咁我哋都见到呢一啲嘅产业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嘅发展咧，背后都系有好多嘅基建需要去到配合啊。咁啊，我哋 BC 省都并唔系冇一啲计划中兴建嘅AI 数据中心嘅。咁啊，系例如系加拿大电信科研公司即系联邦政府同呢一个电信公司啦，呢个 TELUS 去到合作推动嘅人工智能资料中心咧。未来就计划喺温哥华同埋 Kamloops 嗰度去到建设。咁啊，呢个联邦政府早前都宣布呢一项嘅消息啦。不过我哋都见到咧，相关嘅数据中心嘅建设咧，亦都系引嚟咗好大嘅争议啊。包括刚才Victor 都提到咧用水嘅问题啦。咁啊，至于呢个数据中心嘅运转啊，呢个嘅散热啊等等，会唔会对于喺数据中心附近嘅例如一啲民居咧，会造成影响咧？咁啊，呢个就关乎数据中心选址嘅问题。咁啊，呢个可能亦都系之所以喺亚省嘅方面咧，Meta 会选择喺亚省嘅一个地点去到建立呢一个嘅数据中心。咁啊，始终都系一个平原省份比较多嘅土地可以用于兴建咁样啦。咁我哋都不论如何咧，系呢一个嘅有外国公司喺我哋加拿大嗰度咧选择建设呢个资料中心咧，咁啊都起码证明我哋全国嘅角度去睇咧，系我哋都系一个适合嘅地点。咁啊，后续会唔会有更多嘅大型公司嚟到加拿大建设呢啲数据中心咧？亦都关乎我哋加拿大未来嘅 AI 产业方面嘅发展。我哋收翻嚟继续讨论。
2: 早上九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聊天报道新闻。省卫生厅长敖祖儿拒绝承诺省政府会介入省护士工潮。他说医疗雇主协会随时准备同 BC 护士工会重返谈判桌，省政府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协议。护士工会昨日宣布谈判破裂，成员会将罢工行动扩大至低陆平原和温哥华岛的主要医疗机构。工会主席曾经要求省政府介入，他形容现时是谈判的关键时刻。来自波士顿巴的山火疏散居民正在 Chilliwack 聚集，其中一名穿梭巴士司机说被迫逃离家园是毁灭性的灾难。他通常负责接送居民前往附近社区就医，不过由于 Burnswick 山火群引发疏散令，他被安排执行紧急任务。菲沙峡谷波信巴附近山火失控，几百间屋接获疏散令或疏散警告。加拿大统计局说青年暑期就业市场情况良好，有助经济在上月录得稳健增长。统计局说上月新增18000个职位，主要集中在兼职及私营机构。上月失业率回落 1% 降至 6.5%， 和一月份的水平相同。就业增长略高过经济师预期，和5月新增88000个职位相比增长放缓。央行会在星期三进行议息会议。伊朗为已故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另一方面，美军连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报布什以核电站周边地区遇袭。伊朗方面就说利用弹道导弹打击区内美军目标。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伊双方仍在就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希望达成外交解决方法。据报划船方巴基斯坦及卡塔尔已经同美

0: 以建立新的接触，以制止军事袭击，同时促使双方基于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新闻报道完毕。
1: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返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天气报告。
0: 台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83%。
3: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主要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2度，明日主要密云，最高21度。卡加里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3度。明日天晴，最高24度。温尼佩今晚天清，稍后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8度。明日天晴，最高34度。多伦多今晚间中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9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8度。满咗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5度。明日天晴，最高27度。渥太华今晚间中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6度。明日天晴，最高27度。哈利法斯今日间中多云，最低15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6度。
2: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你中唔中意 Chantel 姚卓菲噶？
5: 中意。
4: 咁你知唔知佢系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
5: 点会唔知啊？
4: 咁你想唔想近距离亲身见下佢先？
5: 梗系想啦！
4: 电问系真 Chantel fans 嘅你，机会嚟啦！由7月13号起，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喺7月22号一套两张嘅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5: 我准备好啦 ，Chantel 我嚟啦！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6: 我哋关注一下其他消息啦。咁啊，加拿大政府咧就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放宽对俄罗斯运动员嘅参赛限制表明反对立场。咁啊，报道话有关嘅放宽举措咧系将会适用于2028年嘅洛杉矶奥运会。咁啊，国际奥委会就话咧，运动员唔应该为政府嘅行为负责。咁啊，至于系咪容许俄罗斯运动员喺国旗同国歌下参赛咧？就有待稍后去到决定。咁啊，对此咧，加拿大联邦体育事务国务秘书就表示，对国际奥委会嘅决定系感到震惊。咁啊，强调加拿大将不会容许俄罗斯运动员参加任何由联邦政府资助嘅国内体育赛事。咁啊，国际奥委会系因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喺过去3年全面禁止俄罗斯同埋白俄选手参赛。咁啊，只系容许经审查嘅运动员以中立嘅身份上阵。俄罗斯嘅官员目前咧仍然系被禁止出席奥运活动嘅。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嘅呢一场嘅风波咧？因为我哋都知道俄罗斯都系一个体育大国嚟嘅。咁啊，尤其是喺一啲嘅特定嘅项目啦，包括系溜冰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项目啦，都系颇有成绩嘅，都系引起全球嘅瞩目嘅。咁啊，今次国际奥委会嘅决定又有啲咩值得商榷嘅地方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7: 我都震惊，因为冇嘢，俄罗斯咧入侵乌克兰咧，现时冇任何改变，普京冇任何改变。点解奥委会奥委会主席咧出嚟咧就对记者讲，就支持呢、這个俄罗斯回复啊翻。

0: 一个奥委奥运，仲有提出个例子，就系作为运动员咧，系因为国家嘅问题而冇得出席咧，就好可惜。嗱，呢个我唔同意嘅。第一件事咧，而家俄罗斯嘅运动员咧仍然系可以参加，只不过唔系喺呢个俄罗斯嘅旗下国歌之下咧出赛，佢仍然咧参加翻自己嘅运动。可以表现出啊佢个运动嘅啊嗰、那个技术啊，参与大家交流，其实系冇影响嘅。咁问题就话国际抵制俄罗斯咧，个国家咧啊，同埋个领导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举措，系有效嘅。咁佢呢个奥委会主席咧，都好多时其他都系用南非做例子。咁南非以前咧就系种族歧视啦。白人黑人种族分离主义啦，咁所以奥委会咧，其实1991年咧，前咧都有廿几年咧抵制咗南非咧，唔俾佢参加嘅，直到1990年咧，南非改变咗个态度，放宽啊呢、這个种族隔离嘅主义咧，先俾佢入翻。咁其实呢啲国际嘅态度对呢个国家对佢政策咧系有用嘅。咁你话对运动员？是不是不公平呢？其实在个奥委会奥运里面的比赛其实很公平的，只不过你没了支国旗的标志在你件衫上啫。所有东西呢都是相当公平地去在个运动上比赛。大家亦看到呢，不同的国家在奥委会作为代表这些运动员之下呢，其实嗰个旁述都有提到佢个国籍嘅，咁所以喺多方面咧，对人民嚟讲咧，冇乜点贬低，冇乜点歧视，对个运动完全系冇嘅。咁加拿大今次嘅立场咧，都系正確。咁我觉得咧，最唔正確就系普京入侵乌克兰嘅啫。咁所以呢啲咁嘅情况咧，为佢说话讲说话咧，都我觉得冇咁嘅必要。
1: 嗯，咁啊 ，Victor， 你又点睇咧？
2: 啊，咁我最主要咧，听到佢哋呢个吓国际奥运会嘅即系会提出一个咁嘅建议嘅原因有两个。咁第一个当然咧就话系运动员咧唔应该为本国嘅政府嘅战争行为承担，呢个系集体嘅责任啦。咁个系亦都可以有一个商讨嘅。咁第二个咧，我觉得咧呢样嘢咧就系我系一个好相信阴谋论嘅人。咁第二个咧就话咧，俄罗斯嘅奥委会咧表示咧唔再喺俄军占领嘅乌克兰地区进行活动。即系话咧，变咗咧，就话咧系会唔会系俄罗斯已经觉得喺乌克兰嘅嘢咧就嚟有可能咧做完啦，所以咧就系一个话俾奥运会知话，喂，我哋咧就唔会喺嗰度再搞嘢噶啦。咁然后咧就讲下奥运会咧，就话因为咧喺2023年咧系呢个系呢个系巴黎奥运之前咧，就系因为呢样嘢咧就话咧佢喺呢个系战争嘅地区里边受训，咁样咧变咗咧就系唔俾佢参加。咁呢样嘢系咪背后有啲嘢已经做？做紧咧系俄罗斯已经做紧，即系话而家亦都系呢个传紧咧，即系吓已经系普京咧，就可能都要因为咧喺俄罗斯咧就搞咁多其他啲，令到佢自己啲油咧都要有啲柴油嗰啲要喺外国买翻入嚟。咁会唔会系已经俄罗斯但系同乌克兰方面咧有一个进展喺嗰度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我觉得佢其实。好多时我查到嘅即系由1996年至2016年咧，佢哋一个统计数字咧，俄罗斯咧每年咧都系派到大概200至300个呢个运动员，唔系每一次啊奥运都去嘅，咁啊攞到咧大概通常攞到50至90个金牌咁多。咁我谂上一届好多时咧，我哋喺呢个奥运会上面咧，甚至咧我哋记得咧，如果大家记得咧，就系呢个上一次要洛杉矶奥运嘅时候，亦都系杯葛呢个。当时嘅苏联啦，咁变咗咧就系大家都觉得冇问题。咁好多时咧，因为咧佢呢个人，同埋咧呢个系俄罗斯。如果大家听过苏联同俄罗斯嘅运动员嘅训练系非常之苛刻嘅。咁佢哋咧呢个所谓咧就系、是、当然训练嘅时候咧就系、是、有记得佢哋讲黑面神嘅，个个都揦埋啦。原因系点解咧？翻去如果成绩唔好嘅话咧，嗰、那个教练真系有排闹噶，连集资团友都会闹。咁我哋西方国家唔系嘅，总之哇，你去咗最紧要咧就系参与。哦，呢、這个 good， 呢个 good 啊，好正噶啦。咁样就算咩成绩咧唔紧要，咁变咗咧好多时咧我哋睇唔到啲咩出嚟。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我要提一提醒嘅就系、是其实我应该又系好似我上两次讲嘅特朗普啦，佢特朗普够胆打电。

0: 我系话俾国际足总知，喂，唔啱我张卡咁样。咁下一次佢够唔够胆喺下一个喺洛杉矶美国境内嘅奥运，如果美国队或者美国嘅运动员有咩事，佢会打电话国际喂喂喂唔啱，我你谂谂佢咁先啦。呢样嘢我觉得俄罗斯嘅影响会少过。如果特朗普当啊，但系应该佢仲喺依日做紧嘅，佢嗰阵时仲系依日总统嚟嘅，咁佢会唔会咁样嚟影响到？咁你更加呢个系就唔系仲喺国家，净系俄罗斯系嗰样问题啦。咁呢个其他总之强国都可以咁话，可以咁做嘅话咧，我觉得奥运会下一次被呢个政治威胁影响之下做嘢咧，我觉得呢个可能性会好大。
1: 嗯。咁我哋仲有少少时间，咁我哋今朝八点半之前都提到啦，总理卡尼去到沙特进行访问咧，都引嚟一啲争议，因为沙特嘅人权状况，即系纪录嘅方面咧，外界认为就比较差啦。咁啊，亦都有前自由党内阁成员咧，即系呢一个嘅1990年代曾经担任外长嘅自由党员，就认为卡尼嘅举动咧系放弃咗自由党嘅政治遗产。咁我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你又点睇呢个总理卡尼佢嘅访问沙特嘅行程咧？同呢一个今日所提到嘅联邦政府对于国际奥委会方面嘅一个容许俄罗斯运动员参赛嘅举动，有冇一个立场上嘅矛盾呢？
2: 有嘅。沙地阿拉伯嘅人权咧实在差劲啊！佢真系处决沙地阿拉伯反对王子呢个政权嗰啲咧，真系不知不觉就消失啊，死亡。咁問題就係話 ，Kanye 咧講到一樣嘢就係話，淨係離遠鬧咧係冇影響力嘅，啊要同佢交往，嗱、這個咧我就可以接受少少，但係都要睇翻加拿大嗰個立場點樣去做得好，有交往有影響到就當然固然係好嘅發展啦。假如交往咗都冇好嘅發展，甚至乎俾例如用沙地阿拉伯做例子，或者其他国家用呢个改变做一个踏脚石呢，而认为呢呢啲人可以改变而真係冇改变嘅呢，其实我哋要倒返转真係要继续呢断个外交去影响嘅。但係即係招数呢就係咁出啦，睇下有冇一个影响力。然之后当然你话做经济，有时呢加拿大人个价值观呢呢啲咁嘅陰公錢咧就唔會收嘅，咁所以咧都係要睇啊嚟緊咧對大家互動之下有冇一個正面嘅影響先得。
1: 嗯，咁啊 ，Victor 你又點睇？
0: 我好簡單一句咧，就係、是、你諗下呢、這個國家2018年先至開始俾女人揸車。我谂都唔使点样讲，我觉得系国家啫，我自己系中意车嘅，呢个国家都唔使我点样去批评噶啦。咁啊，即系女人揸车，我谂我都要成几百年、一百零年历史啦嘛，喺呢度。咁但系喺中东呢个特别嘅国家吓，最近先8年之内先至可以揸车，我谂我都无需讨论啦，觉得。
1: 嗯，咁我哋都会持续关注呢一个嘅政府方面嘅外交政策啊。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委内瑞拉经历两次强烈地震后，造成房屋倒塌、人员伤亡，唔少家庭急需干净食水、医疗物资同避难所等。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嘅团队正全力投入紧急救援工作，但我哋仍然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捐款可以帮助受灾家庭渡过难关，请立即到 together.ca 捐款。加拿大政府将会等额配对你嘅捐款，帮助更多有需要嘅家庭。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团结可拯救更多嘅生命。
5: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6: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5: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6: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5: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6: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7: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8: 一位新晋球员在踢波之后，感觉到腿后筋灼热和疼痛，但起身的时候感觉到寸步难行，坐在收架围内之后再起翻身行路就觉得特别痛。检查发现病人的腿后筋筋腱发炎， 然之后平板足同埋足。

0: 做离心收缩肌肉的运动和负重运动，就是站在楼梯的边缘，等脚跟向下堕，收入两只脚站落开始做单脚，目标是增强肌腱的拉张力和负重能力。接受治疗的人 60% 都是迅速好翻。运动和工作时候配备适当的矫形鞋垫，可以减轻筋腱的压力和拉扯力。服用消炎止痛的药，超声波深部热疗、冷和热敷都有短暂的止痛功效。尽量避免注射类固醇，虽然注射有迅速止痛的功效，但症状仍然会复发，而且会增加筋腱断裂的机会。左右筋腱断裂的治疗通常取决于年岁、活动和运动的需要、损伤的严重程度。比较年轻和活跃的人，特别是运动员，倾向于选择手术修复和接驳断裂的筋腱，而年纪较大的人通常选择非手术的治疗。我是施明杰医生。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0: BC 省最大的夏季大减价在 Trail Appliances 热辣开锣，我们火力全开，提供高达1000元即时回赠，还有免费送货和免费旧电器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 Electrolux、 Bosch、 LG 等顶级品牌，还有夏日必备产品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冷气机、冷冻柜等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受条款约束，激抵优惠限时发售，把握这个夏季大优惠，快点来门市或者上 trailappliances.com 看看吧。
1: 时事百科，
2: 现居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裔作家达吴德说，自己因为一本著作的内容被阿尔及利亚法院判处3年的监禁。达吴德的著作《天堂处女》提及阿尔及利亚造成几十万人死亡的内战，外界称为黑色十年。这本著作就在2024年获颁法国文学界的公古尔奖。达吴德之所以被定罪，是因为阿尔及利亚在去年公投通过的和平与民族和解宪章禁止公开提及内战。黑色十年是指由1991年到2002年这段期间的内战。之所以叫做黑色，是因为当时整个国家陷入暴力、恐惧和混乱之中，死伤人数非常之高，对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要讲这段历史，就要先从阿尔及利亚的背景讲起。阿尔及利亚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经过长期独立战争之后，在1962年终于成功脱离法国统治，建立自己国家。独立之后，阿尔及利亚由一个主要的政党掌权，政治的体制偏向一党主导，虽然有一定的稳定，但亦都累积不少的问题，好像是贪腐、经济发展不均和年轻人失业严重。到1980年代的后期，因为石油价格下跌，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当时正正是依赖着石油，导致国家经济恶化，人民的生活压力变大，社会不满情绪逐渐升高。在1988年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政府被迫进行政治改革，开放多党制。在这个时候，伊斯兰拯救阵线的政党迅速崛起，主张打击贪腐，建立更符合伊斯兰价值的社会，吸引大批不满现状的民众支持。在1991年，阿尔及利亚举行国会选举，在第一轮的投票入面，伊斯兰拯救阵线大幅领先。军方和当时的政府担心，如果伊斯兰拯救阵线上台，可能会改变国家的体制，于是由军方出面干预取消选举的结果，取缔组织和拘捕他们的领导人，成为内战爆发

0: 导火线。不少的伊斯兰拯救阵线支持者转移走向武装抗争，更加出现不同的武装团体，其中最出名也最激进的是武装伊斯兰集团，开始对政府、军警甚至是平民发动攻击。其后暴力冲突进一步升级，恐怖攻击、暗杀、爆炸事件频繁发生，有武装团体会屠杀整个村庄的居民。在另一方面，政府军和安全部队在镇压过程里面亦都被指涉及滥权、酷刑，甚至是有人被带走之后失踪。去到1997年的前后，内战达到最血腥的高峰，发生多宗震惊全球的大屠杀事件。在1999年新的总统布特弗利卡上台之后，推动国家和解计划，对愿意投降的武装提供赦免或者是减刑，暴力事件逐渐减少。整体来讲，黑色十年造成的死亡人数估计是10万到20万之间，亦都有几万人失踪。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Sodia Karaoke and Pub KTV。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精装快报。
3: 环球日报报道，总理卡尼为今个星期访问沙特阿拉伯，以深化贸易和投资关系辩护。卡尼的举措同他的前任截然不同。上一任总理杜鲁多在2018年记者卡舒吉遇害之后同沙特曾经发生冲突。卡尼是26年来第一位访问沙特的加拿大总理。在昨日他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举行了会晤。双方成立加拿大沙特协调委员会，旨在深化两国在国防和贸易等领域的合作。卡尼说他正寻求新的投资和贸易伙伴，以帮助加拿大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他不需要和外国达成协议才能够和他们做生意。卡尼向记者表示，接触不等于认可，所以和该国接触并不意味我们同意沙特所做的一切。他说从远处对其他国家进行说教是一种无效的策略，虽然能够令人感到满足，但就收效甚微。加拿大宣布将会在他们驻利雅得的大使馆重新设立国防武官职位，预计在2027年底前和沙特王国签署外国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这项双边投资条约制定了具法律约束力的规则，规定了两国如何对待对方的投资者，以便在对方管辖范围内进行资本投资之前，为投资者提供更大的确定性。卡尼表示，沙特的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资基金的官员将会出席他在今年9月在多伦多举办的首届加拿大投资者高峰会。财长商彭飞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率领加拿大退休金代表团访问沙特，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曾经在克里田时期自由党政府内担任外长的阿克斯沃西表示，他对卡尼的交易型外交政策感到不自在。他说总理卡尼此举抹杀的不单只是杜鲁多时期的政治遗产，而是很多自由党人多年来累积的政治遗产。从17岁起他就是自由党党员，他觉得卡尼现在的所作所为非常令人不安。加拿大和沙特之间爆发的严重外交裂痕始于2018年。当时加拿大环球事务部和时任外交大臣方慧兰公开呼吁沙特立即释放多名被囚禁的政治活动人士。之后利雅得驱逐了加拿大驻沙特大使。 利亚德亦都召回了驻加拿大大使，并谴责加拿大公然干涉沙特内政，并且冻结了同加拿大

0: 加拿大嘅新贸易同投资卡舒吉遇害事件加深咗渥太华同尼亚德之间嘅裂痕。正如人权之父自由之家最近所讲，沙特被认为系世界上最活跃、最引人关注嘅跨国镇压实践者之一，压制海外批评者嘅声音。而卡舒吉2018年惨遭谋杀同肢解，令到沙特的跨国镇压问题进入了公众视野。2018年渥太华继华府之后，对17名沙特人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涉嫌杀害卡舒吉。讲的是在当年10月，卡舒吉在沙特驻伊斯坦堡领事馆内遇害，当时他正是前往领事馆办理离婚证明文件。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美国媒体随后报道，华中情局认为沙特王储下令杀害卡舒吉，这个和尼亚德方面声称王储并未参与谋杀的讲法相矛盾。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运输部着令扣查 BC 一间租船公司一艘船，公司另一艘船上月在大温地区水域沉没。运输部指出，涉事钓鱼包船公司营运的船只违反规定，以及存在安全隐患被扣查。涉事船只原属休闲船，但是被用作商业船营运。公司另一艘船上月28日在大温地区水域沉没，船上再有10人，其中6人失联，相信已经罹难。4名获救者，其中一名女子稍后在医院不治。来自波士顿巴山火疏散居民正在 Chiliwa 聚集，其中一名穿梭巴士司机说，被迫逃离家园是毁灭性的灾难。他通常负责接送居民前去附近社区就医，但是由于 Brunswick 山火群引发的疏散令，他被安排执行紧急任务。他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居民都感到恐慌，担心家园会被迅速蔓延的火势吞噬。飞沙峡谷波士顿巴附近的山火失控，几百间屋接获疏散令或疏散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说，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但是向伊朗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说，美伊新一轮谈判可能下星期在瑞士举行。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伊朗，会同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有报道说，今轮会谈目的讨论美伊两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争议。菲律宾受强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南部棉兰老岛当地凌晨大雨期间发生两宗山泥倾泻，累计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6人仍然失踪。当中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当地凌晨3点几发生山泥倾泻，导致至少10名村民死亡。救援人员到场，用工具挖开山泥，救出多人，将他们送院。由于担心雨势持续，当局强制疏散附近其他村民。萨兰加尼省除了经历连场暴雨，上月初棉兰老岛周边海域发生 7.8 级地震之后，当地受灾严重。当局说，地震破坏岩土结构，亦可能导致山泥倾泻。另一宗山泥倾泻在南拉鲁省发生，导致至少5人死亡。当地警方说，通往灾场的道路

0: 事后中断，车辆无法通行。另外，强台风巴威正逼近日本冲绳县。香港电台梁家琪报道。
1: 风暴逼近冲绳石垣岛，风雨越嚟越大，平日游客不绝的市区变得冷冷清清。巴威预计星期六上午最接近石垣岛，有市民加固门窗，做好防风准备，又在住宅和商店外架设防风网，部分人去到面包店、超市抢救食物。日本传媒报道，截至晏昼三点，冲绳县有近900栋建筑没有电力供应。当地海滩、海边公园和渡轮码头已经关闭，航空交通亦都大受影响。石垣、喇叭等机场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百班航班取消，主要是国内航班，几万人受影响。受到巴威外围环流影响，台湾花莲、宜兰等沿岸出现巨浪，当局加强巡查，提醒民众离开警戒区域。台北下昼亦都不时刮起大风和落大雨，多个县市停工停课。预料巴威听日中午过后至到晚间最接近台湾，并且可能为部分地区带来1000毫米雨量。台北当局准备了沙包俾市民领取。内地中央气象台就预计巴威星期六晚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并会为福建带来狂风暴雨。福建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各地各部门做好防风工作，包括准备好物资并巡查水库、低洼地区。浙江亦都严阵以待，沿海多条渡轮航线停航，多条铁路星期六开始临时停运。
0: 泰国狮子航空一班客机当地下午在日本北海道新千岁机场准备飞台湾高雄前，有乘客随身行李中的流动充电器起火，事件中无人受伤。事件当地时间下午近两点发生，涉事波音737客机航班编号 SL393 载有114名乘客、8名机组人员。警方说，一名乘客随身行李袋跌落地上之后，袋里面的流动充电器开始冒烟起火，导致随身袋及客舱地毡部分烧毁，火势其后被救熄。涉事乘客随后将起火的流动充电器带到机外抛弃。新闻报道完毕。
2: 科技发达，资讯爆炸的年代，一部智能手机可以尽览天下事，信息随手可得，更凸显分析整合能力的价值。以批判性思考在茫茫资讯大海中聚焦，同我们最切身的部分。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到十点，我们的新闻主播和一班嘉宾主持会助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意见精辟，独到分析，尽在时事直击。
0: 台湾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83%。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你我，一齐用心喊呢个世界。

我是沙菲宝，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今天呢，第一部分，我想由一个很简单的生活感觉讲起。你有没有发现呢，现在我们去很多公共的地方，越来越难找到一个真正安静的角落。譬如你去到 shopping mall， 有音乐啦，餐厅有音乐啦，在 coffee shop 你又会知道，譬如你在隔离开紧会啊，甚至你行一条街啊，有人拍片啊，讲电话啊，坐车的时候呢，譬如坐公共交通工具啊，你会听到人家手机的通知声啊，电话声啊，甚至他睇紧嗰啲短片啊，即使他教得好细声，但如果他没有戴耳机的话呢，你点都听到有啲声音的。即使你回到屋企呢，你有没有感觉啊，如果你不是自己一个人住的话，你的感觉就好像带了全世界回家，因为你手机继续响，屋企当中有屋企其他人的声音啊、动静啊，全部都是声。以前我们觉得呢，一个地方热闹就代表有人气。譬如我刚才讲的公共场所越来越多人啊，你就会觉得哇，个经济好好啊，越多活动越多声啊，越繁荣啊。但是呢，原来现在有个世界趋势是相反的。我们人呢开始渴望是安静空间。英文就叫做 quiet space。咁譬如有啲地方呢叫 quiet zone， 有啲嘅譬如火车入面呢就有安静车厢，机场入面呢有啲又会设置 quiet room、 meditation room， 甚至有 sensory room 都有。咁有啲图书馆呢已经唔係淨係话借书嘅地方啦，係变成一个呢可以俾人安静坐低，你喺度休息又得，阅读又得，工作又得，一个社区空间。嗱，呢个现象呢，你觉唔觉得好有意思啊？因为呢，佢代表咗人啊开始意识到安静唔系一种浪费，系一种需要。其实你可以一日有时间安静落嚟，一个人静静地喺度处理你要需要处理嘅嘢，或者净系静静地发吽逗啫，真系一种奢侈。嗱，头先我讲到嘅安静车厢，大家唔好觉得话哇好冷漠啊咁。但其实在世界各地的这些公共交通工具当中，譬如地铁啊、高铁啊入面啊，有这些安静车厢呢，是想给即是你忙了一天，或者你那一刻即可以坐上这个公共交通工具，你想休息，你想阅读，你想静静地思考一下人生，即是它是想给安静下来的人啊多一个选择啊。譬如日本都有好多呢啲公共空间係好重视唔好打搅人呢件事嘅。咁你我相信可能你都已经有呢个習慣，就係长期将个电话校咗静音啊。其实呢有两种情况嘅。其中一种情况就係你真係唔想打搅到身边嘅世界，唔想影响到其他人。咁仲有一种呢，就係即係而家现代人真係有一部分人係好驚听到自己电话响啊。即係嗰个电话响唔係淨係有人打俾佢啊，係嗰啲响声啊、通知声啊，所以由朝到晚个手机都会校咗静音嘅。其实喺呢种文化背后呢，我讲返公共空间嚟讲先，係公共空间嘅一种默契。因为我哋知道呢，我哋身边有其他人，我哋嘅声音可能会影响到人哋安静嘅世界。嗱，譬如举个例啊，北欧啊，其实呢即係北欧啊，好多图书馆呢已经唔係淨係话借书嘅地方啦，佢哋更加係似一个城市客厅。有人可以去图书馆，我讲緊北欧，去阅读，去做功课，跟住去参加社区活动，总有一个角落，即俾佢哋处理，安静地处理佢哋要处理嘅嘢，係一个好安全、好温暖、好你总之你坐一阵喺度就好舒服嘅地方。尤其北欧嘅冬天咁漫长嘅时间，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呢，图书馆已经唔係淨係一个知识空间啦，係一个情绪空间。因为嗱，你諗下去 coffee shop 点都好，你始终都要消费下㗎，即使对方冇逼你，但你都唔好意思㗎，佢即使冇话最低消费，但你点都会买杯嘢飲。有时如果你坐成个晏昼呢，你飲完嗰杯咖啡，你可能又唔好意思继续喺度飲杯滚水或者冰水，你可能都会继续点下一杯嘢或者点啲嘢食，係咪？但係喺北欧嘅图书馆呢，就一个人唔需要消费，唔需要买咖啡，唔需要解释自己点解坐喺度，只需要安静存在。其实呢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今日呢很多城市空间呢其实是跟消费，即是我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呢，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今日带出来的这个思考，是今日节目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你们想想

一个真正成熟的城市是不是应该即有一个地方是容许我们即使不消费我都可以停低在这里不受到打搅亦都没有那种就是说啊我坐了这么久好像不好意思、哦、要走了、哦、即不会有这种的情绪。一个成熟的城市可以容许人不讲嘢都可以存在亦都容许人呢在繁忙生活里面可以暂时退后一步。咁所以呢我剛才讲到机场呢亦都即係世界各地唔同嘅机场开始啊都会有类似嘅改变。以前机场係代表好赶时间啊速度啊紧张啊因为你要过 security 啊过闸口啊睇航班啊总之点都好。你要坐到去个登机口嗰度即使再成个几两个钟先登机你会去到嗰度揾到个登机口你嘅人先至会安定落嚟。但今日嘅机场呢我头先讲佢哋有安静房间有祈祷室有冥想空间甚至係有为自闭症人士啊感官敏感人士啊係设计咗呢 sensory room。呢啲空间未必好大但你知唔知啊呢个系意义好大㗎。因为是承认了一件事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长时间承受大量的声音啊灯光啊人群啊同埋刺激。其实我们人很多时候真的需要安静下来真的需要静一静啊。

0: 穿越温哥华都市喧嚣，让心灵片刻安宁。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 FM 九六一，湛山法语节目特邀家国五台山方丈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以智慧佛理叩击心灵，以慈心胸怀化解烦恼，为现代生活注入清凉法音。每周日晚上七点，达义大和尚在空中法堂定时为你排忧解惑。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4: 剛才就跟大家分享到，现在我们现代人其实越来越需要的就是一个安静的空间。咁好啦，咁讲返旅行呢，又有一个好得意嘅世界趋势喎，係旅行界嘅新现象嚟㗎喎。而家呢越来越多人呢去旅行，第一站未必一定係去打卡嗰啲名胜景点呀，一定要 check in 嗰啲地方呀，佢哋会边呀，就係去超级市场。以前呢去旅行呢，大家可能会问嗰、那个地方有啲咩景点一定要去呀，咩餐厅网红餐厅一定要食呀，买咩手信呀。咁原来而家嘅旅行趋势呢，就係话去到一个新嘅城市，第一件事係去当地嘅出名嘅超市，本地人成日去嘅超市行一圈先。咁譬如你喺日本，你就会记得係当当当当 key 同埋呢个 Eon 啦，跟住仲有好多好多嘅便利店啦。咁譬如你喺韩国嘅话呢，嘩真係嗰啲便利店係好多好多，即係我數唔晒咁多。同埋就係洛特玛莎，即係呢啲好多人一定会去到呢，就首先去超市去打卡嘅。咁嚟到加拿大啦，咁 Whole Foods 啊，Costco 啊，美國又是啊。我最搞笑是呢啲 friend 呢去到日本，我五月份咪喺日本坐遊輪返到嚟加拿大嘅。跟住呢我其中一個朋友呢就係、是、總之去到日本嘅第一日先去嗰度嘅 Costco 先咁。咁所以你諗下點解超市會變成咗旅遊景點呢？因為一個地方一個城市啊，最真實嘅生活好多時候就藏喺個超市入面嘅。咁喺呢度呢，我題外話想講，我好早發現就係喺加拿大生活好山好水之餘仲有邊度去呀、啊、就係、是、行摩行超市囉。同埋我又係好早之前就發現呢度啲留學生放學夜晚如果想去拍拖，除咗去飲嘢之外去邊度拍拖呀、啊、去超市囉。因為又有24小時開嘅超市，又有開到成12點嘅，即係凌晨12點先閂門嘅超市，同埋入面有咁多即係留學生佢哋鍾意，譬如原居地呀、啊、韓國呀、啊、日本呀、啊、中國內地呀、啊、即係好多呢啲本身佢哋成長接觸到嗰啲零食呀、啊。所以點解拍拖去邊呀、啊、喺加拿大就係行超市啦。咁你一行入超市，即係我講緊我講返旅行先，你即刻可以睇到當地人食啲咩㗎。

牛奶有几多种啊？或者有冇我哋自己国家嘅产品啊？你一见到就好兴奋噶。我去咩咧？我喺呢度我好中意食 Indomie 噶嘛，所以我去到印尼，去到巴厘岛生活嗰排咧，哇！我一入到超市，我就见到哇，系啊，喺巴厘岛睇到 Indomie， 同埋咧佢嗰啲口味啊，系比起我哋加拿大多好多噶。咁所以嗰一刻就非常之开心啊！跟住仲有去到韩国，一睇到有 Tim Hortons， 佢虽然唔系话开到成，即系唔系开到咁多啦，因为喺韩国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咖啡品牌，但系你睇住佢个标语系写明系嚟自加拿大嘅品牌，嚟自加拿大嘅味道，即系嗰一刻个人就系好开心啊！好啦，咁我继续想讲翻咧，点解而家越嚟越多人咧去一个城市旅行嘅时候就中意去超市逛？咁因为你可以睇到嗰个地方嘅生活节奏，同埋仲有一样都几实际嘅嘢嘅。如果你去嗰啲专门系旅游景区啊，嗰啲反正你去嗰度买嘢咧，啲价钱相对肯定系贵啲嘅，嗰啲旅游区啊。咁但系你去到超市，本地人都一样喺呢度买嘢，咁你就知道真真正正嘅物价究竟个真实，即系真实嘅物价，当地人嘅生活嘅水准系点样样？你会超市你就知道啊嘛。咁同埋你喺嗰度买手信咧，相对嚟讲就梗系会平好多啦。咁所以咧，所有嘅呢啲咧，你就会发现点解而家咁特别嘅，有一班人系越嚟越中意去感受当地人点样样去生活，因为咧而家呢种超市旅行有趣嘅地方。就是说我不是去看那个城市那个国家表演出来的文化，是我去到那个地方，为什么旅居的意义就是，其实旅居呢就是你在一个地方住20-21日以上都已经 是一个旅居的了，可以定义为。咁你去嗰个地方系因为我想知啲人系点样生活嘅，平时坐咩公共交通工具嘅，平时去边啲地道嘅餐厅系本地人去食饭嘅，买餸去边啲超市买餸嘅咁。你会发现而家旅行系以前旅行咧就系向外睇嘅，睇咩咧？睇建筑啦，睇景点啦，睇地标啦，睇一啲大家都影过嘅位置。而家越嚟越多人旅行咧，系向即系开始咧向内睇嘅。就想知道我剛才讲的啦，就是当地人平时食咩噶，放工之后买咩做咩啊，屋企当中呢煮饭系用咩噶，小朋友食咩零食啊，当地人买咩生活用品啊，咁呢啲细节呢有时比起我哋 checking 打卡一个网红嘅地方系更加有生活味。即前提系你追求呢一种去到一个旅行城市嘅时候或者旅居城市嘅时候，如果你追求呢种生活味道嘅话呢，超市就是这个很大的优势了，就是你在那里你会看到当地人那个生活状态啊。那这个是其中一个现在世界旅行的趋势啊，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做，但是未来呢，当你每一次旅行的时候，你未必是真的就是回来全部都是网上已经有的打卡的景点，我到此一游，你去行下超市，你会发现一些很细微但是很真实，会令你记好耐嘅当地人嘅生活片段啊。

0: 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1: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一到有害。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1: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3: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你我一起用心玩呢个世界。

是沙菲宝。我延续翻头先嘅话题咧，讲开旅行啊，而家暑假好多朋友都会启程啊，即系去旅行啊。我又想讲下而家旅行世界当中嘅一个新嘅趋势，另一个趋势啦。头先咧就系话去到旅游嘅当地景点，去到旅行嘅地方，系去行超市，系一个重要嘅行程。咁而家咧世界旅游好明显嘅一个新方向又系点咧？就系、是、slow travel， 慢旅行。以前呢咪就係话哇赶鸭式嘅成大团人一齐嘅咁可能成30几人啊40人一个旅行团嘅。而家其实我讲緊个趋势下唔

系话个个人都唔中意，但系个趋势就系、是，其实越嚟越多人就唔中意咁大团人，即系十个啊十零个，最多二十个一团，即系舒舒服服又可以真系喺过程当中系同人哋倾到偈啊，识到朋友啊。咁啊，领队如果佢净系带住二十个人以内嘅团友一团咧，佢又真系会更加贴心地可以照顾到每一位团友嘅需求啊。咁再加上咧，呢度系其中嘅形式、啊。第二种形式咧就系话 slow travel 系点样样咧？以前就系填鸭式嘅，一早起身嘅，即系五点钟 morning call， 跟住六点食早餐，唔系五点半 morning call， 六点食早餐，七点出发咁样样噶嘛。而家越嚟越多嘅人咧，就系唔愿意咁玩嘅，即系话我旅行，我去放松啊，我仲忙过翻工，仲忙过我退休日子咁，我真系搞唔掂啊咁。咁好咧，咁 slow travel 系点样样咧？就系、是、每次旅行唔需要咁多任务嘅。总之咧，就唔好学似以前咁，譬如三日五日，唔系即系五日啦，五日嘅行程咁，哇，要去好多嘅景点嘅，一日之内去好多嘅地标打卡嘅，去到一个城市咧，由朝到晚咧，嗰啲行程满晒嘅咁。总之就赶场嘅，即系呢个系以前嘅旅行方式吓。咁啊，翻到屋企之后咧，你会发现哇，去咗好多地方啊，影咗好多相啊咁，但系个人系更加攰嘅，第二日就要翻工啦。所以咧，近年嚟咧，越嚟越多人就开始去问自己。几啊？旅行一定要去好多地方先叫值得咩？可唔可以去到嗰个地方，可能都系五日啊、十日啊咁，但系唔使去咁多地方，但系喺一个地方，譬如一个自己中意嘅地方，你俾我留耐少少，唔使日日赶车嘅，呢、这个就系一个 slow travel 慢旅行嘅核心啦，唔系斗去得多，而系感受得深啊。譬如咧。去瑞士咁嚟计先啦。以前你可能唔会谂，我一定要去少女峰、去流心、去好多好多个湖咁。但系对于 slow travel 慢旅行嘅人嚟讲咧，佢会拣一两个小镇，即使嗰啲小镇未必好出名嘅，未必系大家熟知嘅，我、哦、一定要去瑞士呢一度嘅咁。但系佢哋宁愿喺嗰个小镇嗰度咧住多几晚啊，喺当地乘坐下公共交通工具。睇下山啊，睇下湖啊，慢慢用双腿即系行路啊，去感受下瑞士小镇嘅景色啊。总之就千祈唔好每一日每个行程一大堆嘅景点咁样样。咁同埋咧就系而家嘅趋势咧，已经有一班朋友开始就系话，我唔需要追啲咩热门餐厅，不如你带我去超市，我想去嗰度去买下啲水果。你知旅行上咧，你有阵时食菜，我哋华人又好中意食菜，咁但系你未必真系喺旅行嘅过程当中食。到咁多，即系你每一日你可能会觉得我都唔系食好多菜啫，但旅行嘅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每一日需要食嗰啲蔬菜，根本喺你个旅程当中你食唔够，所以我哋就会转向去我买水果咁。所以反而咧，你可能如果跟团咁嘅话咧，你就好希望啊领队咧就系、是、你带我去本地人成日去嘅超市，我要买水果，即系会系呢一种嘅调，即系一个新嘅方法，唔系话调转咗，系一个新嘅趋势啊。跟住你就慢慢发现咧，一个地方最迷人嘅部分咧，未必净系地标。可能就是当地一早起身你看到当地人怎样忙着翻工啊，他们去哪里吃早餐啊，是这种感觉。你看到他们啊吃晏的时候啊，当地人是去哪里吃啊，他们的状态是怎样样啊咁。其实呢欧洲亦都有类似的趋势，譬如西班牙、意大利啊、法国啊，很多热门的城市呢，因为他们面对着现在是什么东西，是过度旅游的问题。你看看威尼斯这个问题其实是很严重。他们甚至是跟政府即抗议，就系话唔好要限制下旅行，唔好俾咁多游客嚟到，因为影响咗佢哋本地居民嗰个正常生活啦，租金上升啦，啲街道就越嚟越逼啦，餐厅就净系顾住就系服务游客啦，本地人就开始发现咧自己嘅城市慢慢变得好陌生，所以越嚟越多嘅地方开始鼓励游客就唔好净系集中去热门嘅大城市或者热门嘅景点，鼓励大家就系淡季去啲小城市啊、小镇啊，你可以留耐啲，将嗰啲消费咧唔系净系去到一个国家嘅热门大城市、旅游城市，你去发掘下其他嘅啲嘅社区。咁咧，亦都有一个最新嘅旅游报告咧，就讲好多国家而家咧唔再系追求
旅客人数越多越好，更加是重视旅游怎样变得更加可持续性，更加有韧性，更加能够照顾当地社区。他们不单止消费，是希望他们留下来，即是留下来的意思，住耐一点，即是起码你住多几晚酒店，那慢慢

去改变。跟住咧，其实呢个转变系好重要嘅，因为咧旅游唔应该净系即系游客嘅开心，当然游客开心系好重要，我哋俾钱去嗰度旅行。但系其实而家当我自己去即系去睇咗咁多地方之后，我都思考紧一个问题啊，唔系净系话我哋单方面啊，我嚟到呢度玩，我嚟到呢度消费，我都刺激咗你哋嘅经济啊，唔系净系咁谂，系都应该去考虑埋当地人嘅生活啊，因为一个地方咧，如果日日都有大量嘅游客塞满喺嗰度咧，最后到时即系游客嗰一刻佢可能玩得开心，但系越嚟越多人嘅时候，又系讲翻个公共资源分配唔平均啦。其实游客都未必玩得舒服，居民咁多人嚟到呢度，可能又会制造咗垃圾啊、嘈吵啊，令到佢哋本身个居民原生态受到影响啊。其实对于本地人嚟讲咧，佢都系住得唔舒服噶、哦。所以咧，而家点解会流行慢旅行呢？唔系净系一个个人选择啊，某种程度上呢是对一个地方的尊重。譬如未来你计划你的旅行的过程当中，你可以选择在一个地方，在一个城市留耐一点，而不是说匆匆经过，我只有十日假啫，所以我要去六个地方、七个地方这样。你慢慢会更加去留意到呢，即是当你开始 slow travel 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人是怎样生活，他们怎样去坐车啊，早餐吃些什么啊，怎样开铺啊，周末去哪里散步啊，这样。你更加言之呢，是将那些钱呢用在更多他们本地的小店，而不是说给了大财团，即是譬如即我不是说不叫大家去免税店，但有时候那些集团式的免税店呢就帮不到当地人啦。咁啊，总之呢，呢一个我就觉得一路喺旅行过程当中好值得我哋思考嘅，呢个都系我自己一路思考嘅其中一样嘢啊。

0: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你想点就点。
1: 今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2: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号至9月7号，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1: 哇，有咩玩先？
2: 有1:1象真度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1: 咁正！
2: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仲有隐藏版添。
1: 咁要快啲去啦！
2: 今个夏天嚟 Aberdeen Centre 感受无疑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re 网站。及社交平台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蚊。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湾地区12家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4: 创作灵感来自李小龙的经典名句 Be water my friend， 由飞道尔作曲填词的歌曲像水一样。

麟九月份将会在香港红馆举行演唱会，来自演唱会的歌曲叫做《我在意》，由谭校长亲自作曲，再由他两位好朋友刘德华和李克勤为他填词。

个字幕。金太后嘅全新单曲由佢自己亲自作曲，再邀请一位实力派女歌手陈欣月同佢一齐合唱。呢一首嘅单曲名字叫做 Just a Little。

0: 就人的全新单曲亦都是剧集《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在爱情里面明知会受伤，但是依然选择执着。歌名叫做《没有人像我一样》。星期日中午12点在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的推荐歌曲。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你有没有发现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哦、即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现在世界旅行趋势就是开始是慢旅行嘛，还有已经不再流行奢侈风。这个跟大经济环境都有关，这个外

行，我去到一个地方越简朴越好，你俾我睇到大海，睇到梯田，我要喺度做瑜伽，我要喺度冥想，即系呢一啲我亦都唔即系讲趋势。好多人开始就系唔中意啲咩连锁式嘅豪华奢华嘅酒店，我去到嗰度就系要入乡随俗嘅，最好就瞓落，咪即系瞓入啲草屋啊、树屋啊、jungle 入边啊，就系真系要同大自然连结嘅。你话喺以前咪都有呢啲咯，我知道，但系以前系冇而家咁流行，而家系成为咗一种趋势啊。所以咧，当我好中意咁样研究下世界趋势，又再同人而家大环境嗰、那个，即系我哋人类嗰个心理去即系结合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其实真系环环相扣，好多嘢就系相连埋一齐嘅。嗱，我呢一部分咧，我就想同大家去分享，点解人咧成熟之后系越嚟越中意慢啊？好细个嘅时候，我哋就系、可能成日约朋友啊。跟住就好鍾意生活，每一日都好满，即系排到好满啊，唔出街就要驚俾人笑啊，你冇 friend 嘅咩咁样样。总之行程要排满，朋友要够多，地方又要去得多，资讯要知道得快，工作又要有效率。以前会觉得呢一慢落嚟，感觉自己好似落后咗，好似俾个世界抛弃，好似一停低呢就代表自己冇进步啦。但你会突然间一日你会发现喎，到咗人生嘅某个阶段，你就会觉得咦，原来真正令人舒服的方式呢，不是排到满，而是我需要空间，有空间去呼吸。譬如今天我第一部分讲的，我有一个每一天有个时间我可以安静，即使我去旅行我可以慢下来，慢下来看懂自己，你知不知道？原来心理学上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 psychological recovery， 就是心理恢复。简单点来讲就是什么呢？人不是只是需要身体休息，同时亦都需要心理休息。我们知道睡个好觉，睡得好，早睡早起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恢复。但如果你睡醒了的时间一直被世界的讯息啊、周围的声音啊、压力啊、任务啊拉住你，其实我们的大脑呢很难真正放松。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感觉，我明明睡着了的，我明明一日落嚟都冇乜大事啊，即系冇乜大件，即系大嘅嘢要处理，冇乜棘手嘅事啊。我净系睇下手机，复下短信，睇下短片啫。但系其实一日落嚟，成个人都好攰啊，因为我哋嘅大脑咧一路喺度接收紧刺激。咁表面生活轻松噶，但系大脑就一直都冇停过噶。所以现代人需要嘅咧，未必净系更加多嘅娱乐。反而是少啲刺激，少啲嘅声音，少啲嘅通知，少一啲赶猴赶命，少啲比较，少一啲我一定要追上嘅压力。其实呢，我今日第一部分咪讲安静空间嘅，其实就係呢个原因啦。安静唔係话冇内容啊，係俾我哋嘅大脑一个机会重新整理自己。你试下，今日一个功课啦，大家一齐试下，你搵一个安静嘅地方，五分钟、十五分钟，冇人催你，冇任何手机声，冇背景音乐太大声，甚至你话我完全冇背景音乐嘅，唔听嘅都冇问题。总之你慢慢开始感受翻自己嘅呼吸，然后你就会发现自己嘅呼吸系会变慢嘅。嗱，你或者咁啊，你话我真系搵唔到个空间咧，或者你可唔可以一阵间搵个适当嘅时间，泊低架车就坐喺架车度十分钟、十五分钟。我真的想跟你说呢，开始这个练习你会很不习惯的。因为你觉得啊，我不是在这里浪费了十分钟，跟着你又忍不住看下手机，难道你说望住即是那些行人行来行去，哇，现在这个世界我怎么可以做这样东西，我觉得很奢侈啊，开头是很不习惯的。但是当你习惯下来的时候呢，你是真的会整个人是舒服晒，你会觉得自己的呼吸是变得很稳啊，思绪没了那么乱啊。这种状态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心理恢复的开始啦。今天还有一个概念的，就是呢注意力恢复理论，就是说我们人的注意力呢就好像够电池咁，即是要插电啦，你一路做嘢处理日常问题做决定。我之前跟你讲，每一个人原来我们每一日啊是要做三万几个决定，我们都不自知的，哇，哪有这么多啊，咁再加上啦，做决定啊，应付信息啊，那个电量就会一路一路耗电的咯噃。而大自然啦，一个安静嘅地方啦，慢落嚟去步行啊，望住啲树啊，望住有水嘅地方啊，总之就可以帮我哋大脑咧慢慢插电。所以点解咧？而家越嚟越多人去旅行，唔再想去热闹嘅地方，
反而就是譬如我刚才讲的一些主题旅行就是聊。

寓为主嘅。我要住喺森林入边，我要住喺小镇，我要睇人哋点样简朴地生活，我要睇下当地人点样样生活嘅。去到湖边，譬如好多朋友一到 weekend 即系急不及待，一放工或者提早放工，同老细讲我要翻 cottage 啊咁，提早放工或者去 camping。其实呢一啲全部都系我哋去寻找安静落嚟嘅方式方法啊。其实人咧，当我哋能够慢落嚟嘅时候啊，先至能够好好地重新感受身边嘅一切。其实心理学上面呢一种嘅状态就好接近正念啊，即系正念唔一定话我要学识去冥想，我要 meditation。有阵时正念就系话我知道而家自己喺边，我真系感受到自己呢一刻嘅身体嘅呼吸啊、心跳啊，系啊，你喺个安静嘅地方咧，你甚至系可以听到自己嘅心跳噶。我试过瞓觉嘅时候听到自己嘅心跳咯，唔系即系心跳机一直喺度进行紧噶啦。即系但系只不过我当时都上网去揾下，就系话诶，听到自己心跳正唔正常嘅咧咁。咁总之你系会发现，当你嘅世界静落嚟嘅时候，你系容许自己静静地完整留喺呢一刻。其实你知唔知呢一件事呢，是对今时今日的现代人是特别重要，因为我们本身太习惯在一个地方，但个心已经去了下一个地方了，吃紧饭拿起部手机的，望住电视的，想住工作的，旅行紧呢都不是真真正正去感受那个情景的，然后即刻就影相，我要想紧呢一间个 pose 怎样 pose 条片怎样剪啦，咁所有的呢啲。所以呢，其实如果你即由而家2026年的下半年开始，你练习呢种慢啊，其实不是只是说速度慢，你能够慢下来是一种能力来的，是你可以将自己的注意力呢重新带回来当下。其实活在当下是这个意思，活在当下不是叫你哦，我现在想去玩，我就挥霍晒啲钱，不是这样的意思，将个注意力重新放回在这一刻的你自己。其实很多时候人慢慢大过，你会明白一件事，就是人生呢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追得回，有些时间过了就过了，有些关系过了就过了的了，有些身体信号忽略太耐，它开始就来提醒你了，有些心里面的疲倦呢不是靠再努力就可以解决的。所以人呢成熟之后开始喜欢慢，不是因为没有动力，而是真的因为你开始懂得去分辨哪些东西值得快，哪些东西你是需要慢下来的。咁同屋企人食饭可以慢啦，同朋友倾偈啊，去旅行啊，散步啊，好好地叹杯咖啡，叹杯茶啊，听首歌啊，听下呢个节目《爱看世界》啊，全部都值得你慢落嚟看懂自己。生活呢唔一定要永远向前冲嘅，有阵时慢落嚟呢，你先至会听得见自己真正想去嘅方向啊。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祝大家 Happy Weekend!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十一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林兆坚报道新闻。温哥华警方促请东区居民提高警惕。较早前在 Ontario 街以西1 Avenue 以南范围内发生41宗车辆的催化转换器被盗窃的案件。警方发言人说，运动型越野车最容易成为涉匪落手的目标，因为车底盘比较高，令到涉匪更加容易接近车底而偷取催化转换器。警方提醒民众应该将车辆停放在车房或者光线充足的地方过夜，同时安装催化转换器防护罩或者移动感应警报器。车主同时可以将车停在靠近墙壁或者有其他障碍物的地方，增加涉匪偷取催化转换器的难度，同而减低被盗的风险。加拿大运输部着令扣查 BC 一间租船公司一艘船，公司另一艘船上月在大温地区水域沉没。运输部指出，涉事钓鱼包船公司营运的船只违反规定，以及存在安全隐患被扣查。涉事船只原本属于休闲船，但是被用作商业船营运。公司另一艘船上月28日在大温地区水域沉没，船上再有10个人，其中6人失去联络，相信已经罹难。4名获救者当中，一名女子稍后在医院不治。来自波士顿巴的山火疏散居民正在 Chilliwack 聚集，其中一名穿梭巴士司机说，被迫逃离家园是毁灭性的灾难。他通常负责接送居民前去附近社区就医，但是由于 Burnswick 山火群引发的疏散令，他被安排执行紧急任务。他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居民都感到恐慌，担心家园会被迅速蔓延的山火吞噬。菲萨峡谷波士顿花附近的山火失控，几百间屋接获疏散令或者疏散警告。本国上月份的失业率回落，陈正仪报道。
4: 统计局公布最新就业数据，本国六月份增加了18200个职位，表现好过市场预期的10000个，失业率就由五月的6.6%回落至6.5%。不过经济学家认为，最新的数据不足以促使加拿大央行去调整利率。被无门地行银行首席经济师波特形容，最新的就业数字是合格但并不强劲，指出大部分新增职位属于服务业兼职，主要受世界杯带动，而制造业和建造业就录得显著的跌幅。 RBC 皇家银行经济师詹曾就强调，劳动力市场尚未转强，今年以来累计流失了6000个职位，预料央行在下星期的议息会议将会维持基准利率在 2.25 厘不变。加拿大国家银行就分析说，虽然5月和6月一共增加了10万5千个职位，但受到加美贸易问题影响，制造业自年初以来已经流失了53000个职位。由于本国有12%的就业是直接或间接依赖对美出口，美方市场准

0: 入的不明朗因素继续笼罩本地企业。
1: 菲律宾受强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南部棉兰老岛当地凌晨在大雨下发生两宗山泥倾泻，累计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6人仍然失联，其中在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当地凌晨3点发生山泥倾泻，导致至少10名村民死亡。救援人员到场用工具挖开山泥，救出多人，将他们送院。由于担心雨势持续，当局强制疏散附近地区的村民。萨兰加尼省除了经历连场暴雨，上月初棉兰老岛周边海域发生7.8级地震之后，当地受灾严重。当局说地震破坏岩土结构，亦可能导致山泥倾泻。另一宗在南拉鲁省发生，导致至少5人死亡。当地警方说通往灾场的道路事后中断，车辆无法通行。新闻报道完毕。
2: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3: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4: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5: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3: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4: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7: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度。明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83%。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10: 早晨，邓婶，我系 B 超。
11: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10: 系，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咧？
11: 好啦，参加本地嘅蓝莓，大粒嘅车厘子，黑皮红肉西瓜。甜的甘仔、黄肉土、黄毛土、白肉土、白毛土、布林、星高啤梨、黄金奇异果、越南红肉的蜜柚、无核的甜橙、安徽紫苹果、富士苹果、惠菲苹果、粉果竹野茅根、马蹄、南贝虎仔、雪枣、甜枣、南瓜、七色节木瓜、冬瓜、凉瓜、鸡毛菜。散菜、通菜、红苋菜苗、青苋菜苗、瓜子菜、茼蒿、相识嘅粟米、白菜苗、上海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嘅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系好多选择喎。
10: 系啊，咁啊，系咪话要特别介绍一个咧香粤菜啊？
11: 系啊，翻到嘅青苋菜苗，好新鲜柔软。咁啊，今日买翻啲青苋菜苗食佢都好
10: 嘅
11: 噃。
10: 哦，系嘅，好啊。咁我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11: 好，芝麻糙米夹心酥3.99元一包，出前一丁嘅即食5包装面3.99元一饼，出前一丁嘅杯面1.99元一杯，芝麻糙米夹心酥3.99元一包，金枪鱼3.99元一包，老虎虾。12.99元一包，野生嘅黑鱼排7.99元一磅，黑松露嘅火腿苏打饼3.99元一盒，鸡翼4.45元一磅，猪扒4.25元一磅，瓜子菜9.99元一磅，油菜心1.99元一磅，七星节无瓜1.75元一磅，上海芋1.65元一磅，雪豆1.95元一包，紫色嘅番薯1.45元一磅。惠菲苹果2.15元一磅，富士苹果1.95元一磅，咁除咗啲。

0: 样就其他特价货品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晒梁婶，我哋下星期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2: 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遵从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4: 每日买送好贴士系由买送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好声好听
6: 961。Linda 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系早上时间11:00几。

Oh, very nice. Thank God it's Friday. 咁今日咧就系7月10日啦，兼且咧琴日开始啦，就已经系八强又打紧世界杯，每日咧都有几场嘅赛事啊。咁大家咧陆陆续续越嚟越紧张，系咪非常之开心啦？系，的确系一路慢慢上到去呢个高峰啊。咁啊，琴日咧就系法国出咗线嘅，今日咧仲有两场波噶。不过听讲话咧，即系迟啲嘅赛事可能有啲影响，因为天气嘅关系。

反正咧，今日节目咧就有啲嘅即系国语旧歌啦，咁啊，大家咧 Uncle Auntie 哥哥姐姐都会喜欢噶，喺大概咧系2007年代咧都系听到好多蔡琴嘅呢只《恰似你的温柔》吓。咁当然头先讲紧啲世界杯啦，咁啊，琴日咧就系法国对摩洛哥啦，摩洛哥本来打得都好好，不过法国实在太劲就出线啦。一阵间十二点钟咧打嘅就系西班牙同埋比利时，系啊，我个人系非常有原因咧，系希望比利时赢嘅。

好啦，咁就谢谢大家啦，其实好多听众都知噶啦，多谢你哋嘅问候同埋即系好好嘅 greetings 吓，咁咧就下个礼拜开始会3个礼拜咧就告假，不过咧就唔系旅行，唔系去玩，系等身体休息。咁但系咧，另外咧就想同大家讲，稍后咧12点钟咧新闻之后，我哋有位嘉宾，系呢位嘉宾好得意嘅，佢系 Jones Brothers 其中一位吓，咁啊 Jones Brothers 究竟系乜嘢人咧？一阵间就会话俾大家听。

0: 当然在60年代呢，我们在中国内地很多的即是犀利的音乐人落咗嚟香港做出名添。他是黄福林先生写的呢只今宵多珍重，是后期很多人翻唱了，即是彭百强又翻唱啦，不知几多人都翻唱，很有味道的一只歌。咁而谷阿薇即是翻唱的时候是为了今宵大厦的主题曲，但是听起来一样咁有味道。
1: 你中唔中意 Chantel 姚卓菲噶？
2: 中意。
1: 咁你知唔知佢系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
2: 点会唔知啊？
1: 咁你想唔想近距离亲身见下佢先？
2: 梗系想啦！
1: 电问系真 Chantel fans 嘅你，机会嚟啦！由7月13号起，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喺7月22号一套两张嘅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2: 我准备好啦 ，Chantel 我嚟啦！
3: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4: 第50届 Power Street Festival 将于8月1和2号喺温哥华 Oppenheimer 公园同区内一带盛大举行，每年吸引成超过23000人参加，是加拿大最悠久、最大型的文化交流和社区艺术节，传承日本夏日祭典的传统，活动非常丰富，有舞蹈、音乐、电影、武术示范、业余商扑比赛、工艺市集和美味的日本料理等等，数都数不晒，费用全免，查询请上 PowellStreetFestival.com。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鲜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et。
0: 冇错啦，我哋每年一

这个 Sunshination 很快就举行在7月尾啊 ,Chantel 也都会来到的，大家听到了，下个礼拜真的要留意了，当然你要他的真 fans 啊，同埋我问过了，真的好了，原来名额呢是挺好的，每日有一位幸运的听众啦，然后那个听众可以带个朋友去，是不是开心呢？留意着啦，熟读 Chantel 的一些资料啊。

系啦，先讲到话咧，即系世界杯咧，可能有少少嘅变数啊，即系讲紧一个即系 schedule 啊，时间表方面，咁啊系咁传啫，唔知道即系仲未公布啊，会唔会影响到啦吓？第一咧就话说话，因为嚟紧咧系喺呢一个美国啊，系非常之高温啊，嗰个热浪咧到40几度，咁如果系咁嘅话咧，仲可能有雷暴添咧。如果系咁咧，就会影响到咧，即系安全嘅问题之外咧，系亦都咧系我谂个气温底下好难发挥到正常嘅水准啊。呢个第一，第二咧就听讲话呢个挪威队啊，即系。阴功啊，水土不服啊，或者时差，或者系太过咧劳累啊，天气咁样咧，原来佢哋好多队员都感冒啊。哇，如果系咁，又发挥唔到，咁唔知会唔会有变数咧？嗬，会唔会系 reschedule 啊？即系会改期咧？吓。

0: 唱歌朋友见到郑世豪，当然你熟悉他是做的这个剧集《爱回家》，等得太久是翻唱就是伍思凯的这个作品，而之前是彭羚的《如梦初醒》和罗文的《几许风雨》。
1: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2: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1: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有落单啦
3: ！BC 省最大嘅夏季大减价系 Trail Appliances 热辣开锣，我哋火力全开，提供高达1000蚊即时回赠，仲有免费送货同免费旧电器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Electrolux、Bosch、LG 等顶级品牌，仲有夏日必备产品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冷气机、冷冻柜等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受条款约束，极抵优惠限时发售，把握呢个夏季大优惠，快啲嚟门市或者上 TrailAppliances.com 睇下。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7: 嗯，往前行三步。
6: OK。
7: 往左转。
6: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7: 另外个左手边啊。
6: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噶。
7: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6: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8: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其他人当中呢 ,Elton John 是很少人来合唱歌的，除了跟 George Michael, 我就记得下。但呢这就是其中一只亦都是非常出名上榜。他跟 Kid Kitty 呢唱了这只快歌很开心的。Don't go breaking my heart, 咁的确系有时呢即系嗱除咗我哋话呢个世界杯咁开心咁多嘢睇之外其实呢即系仲有好多嘢发生緊譬如话呢啲省嘅护士工会呢仲喺度呢就系协商緊啦咁而家呢工业行动系升级嘅不过希望真系快啲解决啦。另一方面呢按返我哋嗰啲巴士司机公司嗰度呢就系、on hold 喎都几好彩喎仲有车坐。

0: 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1: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号至9月7号，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0: 哇，有咩玩先？
1: 有1:1象真度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0: 咁正？
1: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仲有隐藏版添。
0: 咁要快啲去啦！
1: 今个夏天嚟 Aberdeen Centre 感受无疑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re 网站及社交平台。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1: Supercat 超白卡本周推介二合一电蚊拍，原价39.99 ，Supercat 特价14.9。
1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13: 有啲歌咧就咁得意噶吓，咁啊就唔知点解咧印象好深刻嘅。头先 stand up 嘅时候咧，我唔系谂到哥哥，我谂到李思捷，因为佢实在咧系真系做得太似同埋太搞笑啦。咁当然咧，另外一只咧就系好耐冇听 Stevie Wonder 嘅 Part Time Lover。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唔该，由黎少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统计局最新公布上月失业率回落至6.5%。菲律宾受强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在香港新闻方面，政府会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在本地新闻方面，联邦统计局公布最新就业数据显示，在青年暑期就业市场改善带动下，六月份就业人数持续增加，失业率回落至 6.5%， 重返今年一月水平。王良润报道。
3: 加拿大统计局话，青年暑期就业市场情况良好，有助经济在上个月录得稳健增长。数据显示，加拿大雇主在六月份新增18000个职位，主要来自兼职工作和私营企业，略高于市场预期，但较五月份新增88000个职位的趋势就有所放缓。上个月失业率回落 1% 降至 6.5%， 和一月份的水平相若。六月份的就业增长略高过经济师的预期。15至24岁青年成为六月份就业市场最大亮点。年轻人最近几年的就业情况都比较艰巨。不过在上个月，15至24岁年龄组别新增33000个职位，主要集中在兼职工作。25至54岁年龄组别就业增长情况就按月大致持平，而55岁以上人士就出现职位减少。计划在秋季返校的学生的失业率 15.3%， 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 2.1%， 不过仍然高过疫情前的 13%。 六月份职位增长主要来自批发及零售业和住宿及餐饮服务业，制造业就流失17000个职位。统计局说，受美国关税影响，制造业就业人数由去年一月高峰期下降，减少大约61000个职位。整体而言，上个月就业人数增加99000人，平均时薪比去年同期增加 3.3%， 高过上个月的 3% 增幅。央行会在星期三进行议息会议。今日公布的六月份就业报告是星期三央行公布议息决定之前最后一份重要经济数据。市场普遍认为就业市场仍具韧性，加上工资持续增长，将会成为央行评估通胀压力和是否调整利率的重要依据。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2: BC 省六月新增7800个职位，当中2/3增长来自全职职位。王良润另一节报道。
3: 就业厅长柯尔伦表示， BC 省六月失业率下降至 6.5%， 在各省中是第四低。 BC 省的青年就业增幅就位居全国之首。他说，今日公布的劳动市场数据反映 BC 省的韧性，六月份全省增加7800个职位，其中2/3增长来自全职职位，青年就业增长位居全国首位。过去两个月 BC 省新增33000个职位，而工资水平就继续领先全国，平均时薪38.63在各省中最高。柯尔伦说，在六月省长韵大卫和联邦政府达成一项具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将会有助促进数十亿元的投资，用于 BC 省各地的重大项目，既能培训洁净能源基建和经济。

0: 发展，滴滴投资预计将会为全省民众、企业和社区带来估计达200亿元的经济机遇，将会有助创造就业机会，巩固社区发展，并支持全省长远经济增长。他说省府亦都对联邦政府投资支持 Tech 公司在 BC 省 Trail 的业务感到十分鼓舞。省府亦都欢迎联邦政府向加拿大未来潜艇舰队投资120亿元，将会有助加强 BC 省持续发展的海事和国防供应链，支持本地制造业，为全省工人创造高薪就业机会。埃尔伦又说，过去一个月世界杯吸引数以百万计观众和访客将目光投向 BC 省，带动全省各地餐饮、酒店、零售、交通及旅游业的经济活动。虽然今日发表的数据只是涵盖赛事期间部分时段，但预期世界杯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将会持续惠及本省。在赛事期间，很多餐厅、酒吧和零售商户的营业额和顾客人数大幅增加。为协助企业持续这一股动力，政府将世界杯临时露天餐饮区营业许可延长至整个夏季。另外，赛事期间，运输联线 TransLink 整体乘客量创下新高，温哥华国际机场亦都录得可观的旅客量，平均每日有超过85,000名旅客经机场出入境。埃尔伦话，透过 BC 商务馆 BC Business House 将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投资者、商界领袖和政府代表展示 BC 省重点产业，协助企业建立新的贸易、投资和合作机会。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1: 代表雇外员工的工会说，今日起大幅升级工业行动，如果今个周末都未能达成协议，会全面罢工。廖日康报道。
2: 代表大约600名户外员工的大温地区雇员工会表示，今日起大幅升级工业行动，扩展罢工至大温都市局辖下的房屋局、 Metro Tower 第三期总部、 Lulu 岛污水处理厂、 Anasis 岛污水处理厂维修部门，以及是 Lake City 营运中心等多个地点。工会主席 Jess Medeiros 表示，劳资双方将会在今个星期六起进行1年3日的调解，并且形容今次是避免全面罢工的最后机会。该主席表示，工会成员已经18个月没有新的合约，并对资方一直忽视工作安全和外判问题，以及是招聘和挽留技术员等诉求感到愤怒和失望。工会指出，即使是全面罢工，仍然会维持劳资关系委员会指定的基本服务，包括是15名工人在25个区域公园工作，平日就大约有100名的工人当值，预料服务将会受到更大影响。大温都市局就对工业行动表示，已经制定好应变的计划，确保供水、污水处理以及其他基本的公共服务维持运作。资方又指出，目前提出的方案包括3年加薪超过10%，同区内其他近期达成的协议一致。对于工会批评管理层的薪酬过高，大温都市局就反驳指出，管理层的薪酬增幅同工会的会员相同，超过60%的管理层都是工程师，增加人手是为了应付大型基建工程以及是区域发展需要。工会就批评管理层的年薪最高可以达到56万，但不按污水处理厂的工程成本由原先7亿大幅增加至38亿，令到纳税人在未来20几年每年需要额外负担最多700元的税款，质疑管理层失职。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省政府宣布扩展种族主义事件求助热线，梁俊荣报道。
3: BC省府在星期四宣布扩展种族主义事件求助热线服务范围，未来除了继续支援遭受种族歧视的人之外，亦都将会为因性取向或者性别认同而遭受仇恨和歧视的人提供协助，进一步加强对 ESLGBTQIA+ 社群的支援。省反种族歧视项目议会秘书沙安娜接受本台专访，他说热线第二年一共接获673宗求助个案，并转介超过1600项支援服务，包括法律咨询、精神健康护理和社区服务，平均每名求助者获转介2项支援，相关成果是省府营运热线2年之后的最好收成。沙安能提到，现时热线的求助者众多，而仇恨事件已经不只限于种族主义，不同性别、年龄的人都有相关问题，所以当局决定扩展服务范围，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4: these incidents of racism and discrimination often are not driven by just one factor.

0: sector, which is why we're quite pleased to expand the racist incident helpline to support those people who are experiencing or who have experienced incidents of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their gender identity or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1: 山安南有指求助者通常遇到仇恨和歧视行为之后，会唔知向边度求助，亦都唔会意识到自己要支援。佢话部分求助者曾经有谂过报警，但又觉得报警嘅话有啲小题大做，求助热线就成为一个最好嘅渠道，能够为每名求助者提供协助。
0: Now, there are times where people do not know whether an incident that they've experienced is appropriate for police or not. Of course, I would say that if it is an emergency, expect and hope that people will call 911. But the racist incident helpline is certainly a great place to start for people who are unsure. There are oftentimes incidents of racism that come in the form of verbal slurs or harassment at the workplace.
1: 他又指，虽然热线有指定服务时间，但求助者喺服务时间以外留言之后，热线嘅职员会喺服务时间入边尽快回复求助者，转介适当服务。而求助者嘅内容都会保密。省府喺星期四指，热线喺过去两年曾经接获唔少以 SLGBTQIA+人士求助，所以决定将非牟利机构 Humanity 纳入转介网络，协助跨性别、 非二元性别同埋多元性别人士。省府又引用数据显示，最常见嘅仇恨事件系骚扰有两成七，其次有两成四系言语辱骂，一成三系恐吓威胁，涉及身体袭击嘅个案不足百分之九。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亚省王家琪警发出安排警告，找寻一名六岁男童。梁俊永另一节报道。
2: 亚省王家琪警星期四发出安柏警报，寻找一名六岁嘅男童Nanaikai Morrison。佢于今个星期二七号喺亚省西北部嘅Fahala Center 被带走。当地王家琪警喺寻日嘅凌晨发出安柏警报，警方相信男童同35岁嘅母亲 Krista Morrison、 母亲35岁伴侣 Daniel Ludwig 以及一名4岁男童 Carl Morrison 同行。而卑斯省紧急警报中心喺寻日嘅黄昏6点就话。 男童曾經在卑斯省內陸的 Fort St. John 被人見到，時間大概是早上9點半。男童身材偏瘦，留著棕色長髮、棕色眼睛，而他35歲的母親 Krista Morrison 身高5尺8寸，身材中等，留著深棕色長髮、棕色眼睛。母親的35歲伴侶 Daniel Ludwig 身高5尺11寸，身材健碩、光頭。 棕色眼睛，警方表示案件涉及一宗家庭法院命令，骑警当日协助执行命令期间，事件就随后发生。涉案人士相信乘坐一架2015年丰田品牌 Tundra 小型货车，货车车牌系亚省嘅车牌，号码系 CTN95517。警方呼吁任何人如果发现佢哋切勿自行接触，应立即致电911报警。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永报道。
3: 台湾中央社报道被香港政府通缉的香港议会成员张顺燕，原已获加拿大政府接立安置。星期三准备由泰国曼谷飞温哥华期间，被泰国警方强行阻止，以及押送移民监狱。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菲律宾受强台风包围外环流影响，
4: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
5: 运动员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6: 点样去防御呢？系好紧要嘅，好多方面要去做嘅。首先要好清楚嗰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系咩性格啦，跟住点样去推动佢啦，都要好清楚。
7: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同关节复康，绝对系都市人嘅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昼2至3点，尽情 vibe 一下物理治疗师Nicole，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国际新闻方面，菲律宾受强台风包围嘅外围环流影响，张曼燕报道。
8: 菲律宾传媒报道，受热带气旋包围带嚟嘅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6人失踪。报道话，两宗山泥倾泻。

0: 分別發生在南拉努省和薩蘭加尼省，當地政府部門正是組織救援，部分居民已經被疏散轉移。在南拉努省，當地警方說災害發生後，通往現場的道路中斷，車輛無法通行。
1: 巴比教早時逼近日本沖繩縣，梁家琪報導。
2: 風暴逼近沖繩石垣島，風雨越來越大，平日游客不住的市区变得冷冷清清。巴威预计星期六上午最接近石垣岛，有市民加固门窗做好防风准备，又在住宅和商店外架设防风网，部分人去到面包店、超市抢救食物。日本传媒报道，截至晏昼三点，冲绳县有近900栋建筑没有电力供应。当地海滩、海边公园和渡轮码头已经关闭，航空交通亦都大受影响。石垣、喇叭等机场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百班航班取消，主要是国内航班，几万人受影响。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政府会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
3: 他们就是新唱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密切留意电台的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消息。
1: 香港新闻方面，政府会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张曼燕报道。
0: 政府正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在下星期五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时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商补偿机制。
1: 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的发展项目。张井报道。
13: 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什么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否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说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怎样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他又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及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
1: 新闻报道完毕。
1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5: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16: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啫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15: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16: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去搭巴士啊！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18: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13。

0: 三度。明日主要物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4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8%。
1: 好声好听961。
2: 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0: 好就啦，咁同大家已经讲过预告过啦，咁除咗下个礼拜开始我要放一啲假啦，就自己之外呢，咁我今日呢真係最后话我觉得好宝物沉归底啦，就会有位嘉宾。咁呢位嘉宾可能对出面嘅朋友嚟讲，加拿大嘅朋友啊，即係未必话太熟悉，但亦都可能好多呢有宗教嘅朋友就非常之熟悉。咁我就先介绍先啦，佢哋本来两兄弟，高度呢两个都六尺几啊，你哋六尺三啊。
1: 六尺二我细佬好似六尺三。
0: 救命！咁咧就系、Henry 啦，咁同埋 Roger 我
1: 叫咗
0: Roger。
1: Hello，Brenda，
0: 你好，你好，你好，喂，
1: 我好开心，我系。Brenda 点唱嘅忠实粉丝啊！
0: 佢系好 nice 噶，佢两兄弟，我唔知道我点解会咁有福分咧。因为其实讲嗱，好老实讲，一阵我哋讲翻前世今生吓，我唔识佢哋个，佢哋叫忠实兄弟。咁点解会识佢咧？就因为曾路德咧，有一次我翻香港咧就介绍，咁 OK， 因为曾路德唔系即系介绍啊。咁然后咧就发觉你两位咧，哇！原来真系犀利到咧，嗰啲音乐才华啊，你哋嘅成就啊，你哋喺呢个做音乐啊，嗰种嘅水准啊，嗰、那个真系嘅，你我唔系赞你，你知嘅，嗰啲标准啊，即系嗰种探究。两兄弟咧出咗好多咧，就系、歌诗谱啦，我哋叫做吓，即系现代嘅歌诗谱。咁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唔怕，老实我哋老实倾啦，即系以前咧，因为嗰啲 gospel 系好得意嘅，夹硬食入去嗰啲广东话嗰度噶嘛，就唱唔到噶嘛。但系因为你啊，同埋曾路德啊，或者吴炳坚啊，或者陈光荣啊等等咧，就掀起咗，就系话要用摩登啲嘅 gospel 就广东话，咁唱得好开心啊嘛。咁当然而家今时今日就好多国语啦，即系呢个系另外一个 story 啊，我唔讲。好啦，咁今日 Henry 咧上嚟点解？就系话佢啱啱咧嚟到加拿大生活啊，带埋屋企人嚟。咁我一阵
1: 其实嚟咗五年噶啦都。
0: 哇！
1: 系咪？
0: 哇！真系好耐，即系我以为两年几三年咁样啊。
1: 好似系咁啊，但系原来系咁，时间过得好快。
0: 系啊，我都话嗱，一阵我会再问你点样。嚟點樣融入生活？點、樣去即係加拿大嘅系統同你唔同？因為你其實喺美國讀書噶嘛。
1: 喺美國
0: 係啦，咁當然首先喺香港讀書讀得叻到不得了啦。嗱，我問下 Henry 先，你屋企講幾多兄弟姊妹
1: 㗎？我得一個細路
0: 就係兩個。哦，所以中四兄弟。好啦，咁你哋係咪好細個已經有好高嘅音樂嘅修養？
1: 唔係嘅，係其實係一路大一路係學咯，因為我哋兩個都有學。弹琴嘅细个，
0: 系
1: 妈咪嗰时要我哋逼我哋弹琴啦，
0: 八级啊十级啊咁。
1: 咁但系对音乐嘅兴趣，其实嗱，真系老实讲 ，Brenda 你系我哋其中一个养分嚟嘅。因为我喺香港嗰时系有听商业电台啦，咁有听
0: 聪明
1: Brenda 点唱机。其实我听好多唔同嘅节目，我有听港台嘅青春交响曲，
0: 系啦，亦都有新歌。
1: 夜晚我系听 Uncle Ray 嘅，
0: 系
1: 瞓觉嗰时，
0: 真系中意听。
1: 咁其实系好多唔同嘅。養分加上香港是華洋雜處啦，又有廣東歌，有英文歌，
0: 日本歌、台灣啦，乜嘢啲英國 techno pop、美國啊、東南西北中
1: 好垃圾，但係垃圾得嚟，其實係有個秩序嘅，我自己覺得。咁我就細個就聽呢啲歌長大，當然唔少得，因為我翻教會就聽 gospel， 香港嘅 gospel 啦。咁初頭嗰啲就唔啱音啦，咁但係曾路德啊、吳炳堅之後就啱音啦。咁所以我去美國讀書嘅時候，我15歲去美國讀 high school 嘅，我就攞咗嗰阵时齐唱新歌嗰啲 cassette 带，
0: 系啊，嗰阵时嗰阵叫齐唱新歌。
1: 咁我就带咗嗰啲摆咗落行李嗰度，咁我就攞出嚟播嘅，因为嗰阵时我有个嗰啲 stereo system，
0: mini hi-fi。
1: 咁我有嗰阵时邀请我啲香港朋友嚟我间房度。即系听过，跟住佢话：哇，你听呢啲咁核突嘅 cassette 带，咁老土嘅，系啊，系
0: 啊，
1: 唔系即系讲，即系佢唔知系乜嘢啊嘛。
0: 系。
1: 但系之后佢哋就改观啦，去到2011年嘅时候，不过。当时佢会觉得哇咩嚟嘅？
0: 因为新啊嘛，即可能对佢哋嚟讲咩系 gospel， 对佢嚟讲咦点解会有一啲新一代？

0: 会最即系即系好似新浪浪潮导演佢成日喺台湾翻去，即系改观咗香港嘅电影业。即系你哋系将 gospel 系即系转咗个弯噶吓，即系功不可没吓。
1: 同埋我爸爸系听好多欧西兰曲 ，Frank Sinatra
0: 系
1: Nat King Cole 系 Barry Manilow
0: 系，
1: 所以我哋真系系喺嗰啲养分嗰度长大咯。
0: 同埋香港咧，你讲翻咁样系真系好得天独厚嘅，即系好多时我哋都话点解香港嗰阵时咁即系60至到90年代吓冇得讲。讲嘅唔系话我哋偏心或者咩，系事实系最光辉、最燃烧得紧要。任何一个 genre， 任何一个公众，一个服务行业，任何都系要做到最好，更加 above and beyond， 即系我哋系会咁样。咁所以嗰阵时咪乜嘢都百花齐放咯吓。咁头先你只不过系讲紧宗教方面嘅音乐，你都未讲话主流社会喎，系咪啊？即系各样各样系。咁头先你讲话系啊，我哋好多都你谂下，你净系你咁讲都已经哇系，好似个大熔炉咁样。不论世界边个国家边个品种，印度嘅都可以啊！即系嗰种嘅音乐嗰个乐风啊，即系个曲风啊，都可以影响到我哋。咁你话几犀利，将即系佢塑造到咁。但系本身你哋读书系好叻嘅，即系你其实你音乐系你另外嘅副修嚟嘅啫。即系你本身系律师嚟噶嘛，即系读书系叻学霸嚟嘅咧。
1: 唔好咁讲，真系唔好咁讲，系好彩嘅啫。
0: 啊，冇好彩嘅，我都想好彩，即系好彩系喺实力啊，即系有晒嗰啲即系天分之后，再有嘅先至系一个好彩。
1: 你读书都好叻，就你第一代去 Kansas 读书嘅香港人嚟咁。
0: 哦，嗱，我同你分享个故事啊。
1: 好啊。
0: 即系好多人问，点解你喺 Kansas 嘅？点解你唔去 UCLA 啊，或者 Berkeley 啊，或者 Harvard 嘅？好简单，冇钱啊，吓点去啊？嗱，我解释俾你听，好多人问我点解。I'm from Kansas City, Kansas. I'm a stranger. 咁啊，但系咧，因为喺呢一个喺嗰个地方咧，佢未见过黑头发嘅人嘅。Kansas， 你谂下嗰个年代，我哋唔好讲咩年份吓，好奇怪，但系好彩吓，即系对我哋都 OK 好。即系冇我知道喺有时喺美国即系加拿大会有嘅嗰、那个年代
1: 系
0: 会系啦，到今时今日都有啲吓，即系而家好啲好吓。咁、我讲翻嗰度，咁佢哋好惊嘅，都未见过黑头发嘅人，嗰全校得17个黑头发，仲要系包括咗嚟自韩国、日本同香港。好啦，
1: 香港系咪得你一个？
0: 唔系啊，我哋有全校，我哋好犀利啊！我哋个大学有17个香港人，就四年加埋所有嘅学科，得17个同学会好细。咁点解咧？嗱，咁我解释俾 Henry 听，你都可能会哗哗声，冇钱啊嘛。咁要去到咁远啊嘛。嗱，大家知道今时今日，譬如 UBC， 譬如话去 UCLA，一个 semester 可能系几多千蚊美金至过万啊，即系吓，可能我唔知嗰个年代。一个 semester 一年四个吓，275美金是 foreign student，
1: 已经好贵噶啦，
0: 系外国学生哦，唔贵，因为如果喺加州或者普通我嗰个脱嗰啲同学咁样去咧，都几千元一个学期咯，美金，但系275梗系去啦，咁犀利。不过咧嗰、那个好得意嘅，上天俾你行嘅路冇晒嘅，即系佢有千千万万个可能性。行边个路你都咁精彩，都可以咁精彩。咁所以我觉得边有人会学过我咁可以喺个农田嗰度做过一个夏天啊！真系喺度游嗰个游啊，谷仓啊，去割草啊，种嘢咁。即系呢个系我嘅即系嗰个大学嘅经历咯。
1: 嘅生涯
0: 系啦，但系唔好讲我今日系讲 Henry 嘅，系讲 Henry。Henry， 咁你读完书15喺呢度读完，你翻翻香港？
1: 我冇嘅，我其实我喺美国好多年。我是首先我是读 high school 啦，
0: 系啊，
1: 跟住我入大学，大学就系喺 Cornell， 就系喺 Ithaca New York，
0: 系
1: 咁嗰度四年啦，
0: 系，
1: 跟住我就考入 law school 嘅，
0: 系，
1: 咁我就喺 Washington D.C.
0: 去咗华盛顿
1: 三年
0: 嘅地方，
1: 咁嗰即十年系读书啦，
0: 系，
1: 咁跟住我再出嚟做嘢，就
0: 系
1: 都系 Washington D.C. 做咗四年，咁就系喺 law school 同埋做嘢之间咧。我对 blues 呢个音乐就产生咗浓厚嘅兴趣，因为当时我喺 Washington 其实系都系一个黑人区嚟嘅，咁我细佬嗰时喺 Baltimore 读书，亦都系个黑人区，咁我成日就穿梭 Washington 同 Baltimore 去听，尝试听好嘅音乐。系
0: 有发问，呢个问题 Auntie 嚟嘅，有发问，点解两兄弟唔系一齐读嘅？
1: 因为。佢考咗入另外一间大学啦，我嗰时已经做紧嘢啦，我同佢争六年嘅，
0: 系啊系，波士顿都系一个好得意嘅地方嚟，
1: 好得意，
0: 系一个好另类嘅地方嚟嘅，对我哋呢啲知道美国嘅人嚟讲，系啦，咁好啦，咁啊，佢又喺波士顿，你喺度，
1: 我喺 Washington， 咁就大家我谂45分钟车程，咁我就会有时带佢去听一啲。

0: jazz 同 blues， 咁嗰度好多嘅。嗰个年代 COVID 之前呢其实都几蓬勃嘅。咁同埋我係开始咗玩口琴。
1: 嗱喺度我要打岔佢少少下，即係口琴佢係即係咁讲话玩口琴，其实呢佢喺呢个口琴界呢係攞到呢即係嗰个地位高度呢，连美国工会呢都已经认可咗。咁係啦，咁你就开始玩即係弹琴之外就玩口琴。
0: 冇再弹琴啦，我 give up 咗啦，因为我跑到唔知七级定八级，我话俾起屋企人听已经完成咗呢一个使命啦，咁我就淨係口琴。咁嗰陣时就因为有好多黑人区同埋黑人嗰啲joints 我哋叫做。咁但佢哋玩啲音乐好听到不得了。
1: 係呀，求其街立我都得啦真係。
0: 咁我就入去，咁有一次带我细佬入去一个黑人区，咁佢就锁晒啲闸嘅，因为佢惊出边有啲枪战嗰啲咁，
1: 或者打劫。
0: 咁出边佢有个 liquor store， 咁佢锁得好密，咁就打开晒啲闸咧，里边就一个 blues musician 同埋成队 band。
1: 系啦，听音乐啊，
0: 咁就好好听。咁我就慕名而去，因为我知道嗰个 blues musician 好出名嘅。咁佢当晚喺嗰个酒吧度表演，咁我同我细佬仔入去，咁哇，初头啲人
1: 又系啦，
0: 拉
1: 头发，
0: 啲目光话咩事啊？系咪你嚟踩场定乜嘢？咁佢哋就好觉得我哋好唐突嘅。咁唔理啦，我走入去啦，因为我嚟听过啫嘛。咁跟住我就 intermission 啦，咁我就走上去同个 blues musician 咯。其实我
1: 系
0: 玩口琴嘅，咁我就慕名而嚟，咁我识得边个边个，同佢又亦都识得嘅咁样。咁我话我可唔可以同你演奏，系即系表guest， 做一个 guest 啊？佢就话得，不过咧嗱，第一首歌咧。我就要你自己玩一首先嘅，
1: 因为佢要听
0: 系啦，
1: 点解就你？
0: 佢如果你玩得好咧，下一首就我同你玩。
1: 啱，
0: 咁我好，咁啊，
1: 你唱整咗边首啊？你表演咗边首？
0: 冇啊，其实一个 instrumental 嚟嘅啫嘛。佢、
1: okay, okay、
0: 就你吹咗一只嘢先，系啦。咁就一只 blues in G 啦，可能一个 shuffle beat 咁样。咁我一开始
1: 吹
0: 第一粒音咧，哇！成场起身跳舞，
1: 哇！咁得意哦！
0: 哇！我好即系好好感动，咁佢哋觉得好 touch， 咁成个气氛好
1: 即刻转晒，
0: 咁跟住嗰个blues musician 就佢叫 Jesse 啊，佢就 invite 咗我玩咗成晚，
1: 系啦，一定系啦，
0: 系直情唔俾我停啦，佢话你首你都要玩啦。
1: 咁我又有问题，阿志，就系你系叻到咧，佢哋弹咩你都即刻可以 jam 入去。
0: 哦 ，blues 系一个好好嘅
1: 自由发挥嘅嘢
0: ，universal language。你只要知道隻歌
1: 个
0: beat，
1: 个
0: 唔淨係唔使 cut 个 beat，
1: 就已经
0: 同埋个 key， 即係因为我口琴係可以转 key 嘅，唔係好似弹琴咁你要死记 B 个 major 点样弹个 arpeggios， 或者你明白个 scale， 咁但係 blues 个口琴好个地方就我啲咁懒嘅人呢我隨時拿起一個，
1: 就代住一個啦已經。同埋我知啊 ，Stevie Wonder 咁啊嘛，佢嗰個口琴係
0: 有得撳，佢有得撳。嗱，嗰啲轉音嗰啲咧，就再犀利啲。
1: 咁佢係犀利嘅，即係
0: 佢係 number one in the world， 係
1: 啊，即係你聽佢嗰個口琴係人咁樣啊，
0: 同埋佢識轉彎咁嘅好似，同埋佢係。He has been the best in the world since he was 12.
1: Yeah, 是啊，咁要
0: 开始
1: 即
0: 系
1: 有些事要用英文讲，因为实在太犀利。哦，咁但系都系啫，话所以我都好 enjoy 嘅。诶，咁一阵我迟啲最后嗰 part 我会问你，你加拿大有冇呢啲咁嘅 join？
0: 哎呀，啱啱琴晚玩咗一场。
1: 系啊，我揾日我要去，哇，我要揾日要去先。嗱，好，咁咧就哇好听啊，真系听啊 ，Henry 净系讲话喺美国，然后佢你呢啲唔系天分咩？咪点会有人拉个口琴就可以去到咁样嘅地步嘅啫，咁样嘅 level 嘅啫。
0: 但系我初头都经过好多挫折嘅。
1: 有冇整损个嘴？
0: 诶，唔系嗰啲嘢，即系直情俾人赶走啊！嗰啲系试过噶，因为我初头玩嘅时候唔系玩得咁好嘅。
1: 哦 ，OK。
0: 咁一路一个阶段，一个一个阶段。咁初头玩嘅时候，其实我又去咗华盛顿嘅一啲黑人啲酒吧啦。
1: 系。
0: 咁佢话你听日唔使嚟啦。
1: 系啊，
0: 我话点解？佢话我哋听日我哋去旅行啊。佢话我哋去旅行，咁我听日我就唔信，咁我走去望下远望，结果咪又系有开，佢就唔想去玩啫嘛。
1: 但系
0: 一个好好嘅，即系 我哋叫做咩啊？蔡邕失马焉知非。

0: 衣服。嗰对 band 嗰个打鼓嘅人咧，话：，诶、欸，其实你唔系玩得咁差啫、哦，你唔玩呢个场唔紧要，我有其他场，
1: 你
0: 跟我嚟玩。
1: 啊，好啊。
0: 咁嗰个打鼓嗰就带咗我去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嗰、啊、度、地方叫 Adams Morgan， 系又系华盛顿一啲即系比较年轻人
1: 蒲
0: 嘅地方。哇，咁我嗰晚就去咗一个，佢又邀请我去。咁原来咧嗰、那个 blues musician 嗰个音乐人系。以前 Bumble Diddley 弹 bass 嘅，
1: 哇！即系卧虎藏龙，
0: 系啊，好犀利。所以我嗰度玩咗成年啦，同佢、啊。
1: 所以亦都喺嗰度，我谂成长咗，即刻
0: 即系一个少林寺咁
1: 样，提升。好嗱，咁真系好好听啊！啲故仔啊，我哋都要休息，因为嗱，我先讲翻我自己嗱，咁啊，曾老德介绍咗我哋认识你啦，攞咗一啲嘅碟啦，咁初初话。因为我啱啱遇到余祖文啦，我唔知道你两位喺香港嗰啲乐坛嗰啲嘢。
0: 我哋其实唔出名嘅。
1: 啊，唔系，即系但系嗰、那个大家俾大家听下，因为我有喺节目度播嘅，因为我好中意呢只歌，只歌叫做《钟声》啊，咁样咧就只歌叫做《钟声》啊，系啊，咁想俾大家听下，系啦，咁咪俾你即系欣赏下钟氏 Brothers 嘅作品啊。

0: 姚卓菲，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I'll be your fantasy， 无需讲半字，我星流注视。
1: 我是 Vancouver，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影个舞台可能系你嘅小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0: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今日好笑 ，operator 咧好辛苦啊，大声咁嗌我哋都冇啊，因为挂住倾偈倾偈倾偈。喺我身边前边咧就系中氏兄弟嘅 Henry 啦，系哥哥，系哥哥吓。
2: 好倾啊嘛，我哋
1: 系啊，真系好多古仔，原来倾都倾唔晒啫。尤其是讲香港啊乐坛啊，佢净系讲佢自己喺美国读书做嘢，同埋喺华盛顿咁多嘅黑人嘅音乐嗰种
2: 氛围，
1: 嗰种氛围啊，即系我唔知氛围氛围。咁即系等于菲律宾啫嘛，即系你菲律宾去街头巷尾个个揸住就系即系哇，真系嗰种苏宁味道。出曬嚟，所以明白嘅 Henry 嚇。咁咧嗱，咁當然因為咧近年你就嚟咗加拿大，我一定有一 part 一陣會問你加拿大嘅生活點樣融入社會嚇。但係講翻第二 part 先，就好啦。咁你卒之喺呢度十幾年，點解萌生要即係嗰個念頭要翻香港咧？
2: 好簡單，即係我阿媽有一晚打嚟，佢話Henry， 不如你翻香港啦。我話好啊，
1: 就係咁啦。
2: 因為我14年同佢都係相隔兩地啊嘛，咁我覺得都係時候。即
1: 係
2: 盡翻少少孝道啦，翻去同佢哋相處。因為如果我繼續喺美國，我唔知幾時會翻到香港。
1: 咁又 OK 嘅喎，即係因為嗱，你起碼都建立咗嘛，又喺度做嘢咗咁多年，又生活習慣曬，嚇好犀利啊！咁嗰陣時翻去大概邊個年份？2000年。
2: 2007。
1: 哦，2007先翻去，但你翻到香港咧，嗱，我唔好讲工作方面啦，唔关我事吓，讲音乐方面。咁你两兄弟咧就当然教会嘅工作继续啦，非常之投入啦。咁然后就。点样识到阿曾路德，同埋扣埋去做呢？
2: 好啊，嗱，曾路德呢个 story 就非常之传奇啊，应该咁讲啦。我同我细佬就出咗只钟声先嘅，头先我哋啱啱听到啊。咁呢只碟出完之后咧，个回响都几大嘅。咁嗰时 HMV 卖到好犀利嘅，
1: 系啊，
2: 全年销量唔知第九咁，好似高过 Norah Jones 一名添。咁但系即系当然呢啲系点样讲啊？即系小意思啦。咁最紧要就系呢啲。音乐可以即系荣耀到神啦，咁出到嚟之后咧，我哋就想出第二只碟嘅，咁出第二只碟就谂想点样出，咁我就记得嗰阵时细个系真系好中意一齐唱新歌，咁嗰阵时俾人话老土啊嘛，咁我就要 show 俾人睇唔老土嘅呢啲嘢，咁但系我要做一样嘢，我觉得要有意义咧，我可能要揾翻一啲当时有份参与嘅人。咁当然曾路德啊陈方荣系我哋想揾嘅人啦。咁我就好冒昧咁托人揾曾路德个电话。因为嗰时佢有传闻听过佢移民咗去多伦多嘛。又唔知佢系咪香港㗎嘛。
1: 有啲大件事佢而家都喺多伦多。佢而家呢
2: 个冇
1: 系啊，佢每年夏天都翻嚟第二个家嘛。
2: 系咯，咁我就打俾佢，咁佢又喺屋企，咁啊，我阿 Ruth 咁，即系讲咗好多恭维嘅说话啦。咁跟住佢话，其实我识得你嘅，我话点解咧？佢话原来佢嚟咗听卢冠廷嗰个演唱会，我系吹口琴个嘉宾。佢其实我想揾你噶啦，
1: 哎真系好啦，
2: 哎呀一咁一拍即合啦。我话其实我一只歌。我好想你去唱嘅，咁嗰只歌系你原唱，叫做《将心给我》，咁系吴炳坚作嘅。咁佢就话好啊，咁跟住话几时去录音室咧？咁我话冇啊，咪约咯，咁咪约咗佢去录音室咁。咁当时我哋有个菲律宾，啱啱讲喺菲律宾嗰个有一个钢琴。

0: 家好犀利嘅盲人嚟嘅，佢叫 Jasper。
1: 哦，
0: 咁啊六张心给我，咁啊哇正到痹啦！咁佢弹咗一个好grand嘅一个好似 jazz version。咁我哋之后会同佢讲话，会摆啲 orchestration 上去。咁我哋请咗40个人拉鸡嘅之后，咁但系唱嗰时即系得曾老德啊，我细佬同埋 Jasper 同埋陈芳荣嘅啫。咁唱完之后呢阿 Ruth 话喂唔够喉喎，
1: 真係太
0: 冇理由啫，我哋嚟其实好快六元，我哋30分钟你
1: 知
0: 好专业嘛，
1: 你冇位
0: 置。30分钟已经录咗唔知两个 take， 咁最后好似仲第一 take 添。跟住佢就话、哎、Henry 唔得，我要录一隻有 gospel 味道，我要好似 Aretha Franklin 咁样、一个 black gospel。
1: 苏灵味道。
0: 苏灵。咁咁啱啊 ,Jasper 喺仲喺个琴房。you wanna do it? You wanna do it? 咁样。佢把声好高音，冇扮佢。好啊，咁佢又即刻嚟，哇一个 gospel 琴嚟。哇即刻犀利到不得了。咁啊 ,Ruth 就直情系好放咁唱，即系因为你知道唱苏灵又唔同一隻歌嚟嘅。两个唔同版本，我一隻我俾咗你嘅，你可以翻去听啊。咁哇，之后好多人，你识记得你识记得梁少辉系嘛？
1: 系
0: DJ
1: 系啊，
0: 佢搵
1: 新子嘛，
0: 佢搵系啊，佢搵我同我细佬讲话，喂你嗰只将心给我，哇我从来未听过 Ruth 唱得咁放噶，哇平时佢天籁之音，哇好似去咗黑人区一个黑人嘅教会里边，咁就系哇原来音乐嗰个。奥妙系咁犀利，即系我第一次咁、即系我欣赏到阿 Ruth 把声好犀利啦，咁同埋令即系嗰个音乐令到佢释放咗某啲嘢出嚟。
1: 其实会同啲听众分享一下，其实好多时做歌手或者歌星系好惨好被动嘅，所有啲歌佢即系监制要你唱，根本你问我我叫做哎呀出过都差唔多十只唱片，我谂里面得4首歌我系真系中意嘅啫，即系。佢话系咁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即系唔去分析啦。咁、所以我完全明白，当一个环境底下冇嘢，曾老冇嘢需要关顾，我只系需要唱晒我心里边嘅感觉出嚟，就系咁样。但系后来你就系因为咁同佢监制，
0: 因为佢就话玩得好过瘾，不如我自己都出啦。
1: 系啊，
0: 咁我好，你出碟系香港，唔好话香港，全球华语乐迷嘅福分嚟。佢话我要出一只碟，咁里边啲歌，咁其实好多都系我帮佢拣。
1: 系啊，你帮佢监制嘛？
0: 系啦，我帮佢监制，咁佢话不如你做我监制啦，我受唔起喎，佢话唔系，佢话点解咧？佢有个原因嘅，佢话因为我喺个唱歌里边个 booth 里边咧，我听唔到自己唱成点啊！佢、我要有人话俾我听，咁佢话一定要有个监制嘅，咁同埋帮我拣埋歌啊，同埋去边啲 instrument 去用啊，咁我话啊呢个系我嘅荣幸嚟嘅，所以即系我唔收钱我都做嘅，咁咁当然即系佢好好啦，佢即系成个流程其实
1: 交俾你，
0: 交俾同埋一个叫郑嘉嘉 Wendy
1: 系
0: 我哋两个一齐做嘅，咁同阿 Wendy 又合作得好开心，因为佢系好易华为嗰啲人嚟嘅，咁所以哇去到录音室又系好多 magic moments 喺嗰度出现啦，
1: 系好难得，即系做呢啲即系音乐已经系开心，而系做得好有意思、有意义、有感觉，系真系礼物嚟嘅吓，咁所以嗱，如果讲咗咁耐系我嘅监制，咁我想揾其中呢个专辑里面一只歌俾大家听一下，嗰只歌咧就系叫做《你许可》啊，只歌咧就系曾路德嘅，就系呢一只咧就系阿 Henry 嘅，就系监制，我哋听。

0: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在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的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温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2: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1: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晋城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来比 Metro Town 附近。
3: 今日咧访问嘅朋友咧就系钟氏兄弟嘅哥哥啦，咁就系 Henry 啊，钟一康。咁啊唔知系咪因为佢做律师啦，所以都口齿伶俐咧，我就好易讲啦，真系。大家都嗰啲古仔咧多到不得了啊！咁但系咧因为时间关系，我决定我已经决定啦。嗱，虽然我会攞3个礼拜。假啦，咁我翻嚟嘅话咧，又因为你住得咁远啊，一定要你再翻嚟，因为太多嘢倾唔晒，倾唔晒，好想知，好想分享啊！好啦，咁啊讲咗美国嘅生活啦，跟住讲咗翻咗香港，然后同阿 Ruby 有呢一个音乐嘅制作，翻咗香港都好多年，但系点解会喺5年前到当2021啦？我当2021年啦，系你会决定由自举家翻，但又唔去美国、哦，又嚟加拿大咁、
4: 哦。好简单嘅啫，因为我有两个好细嘅小朋友，而家就10岁啦，一个就6岁。咁之前就系好细个啦。咁我都想佢哋因为佢哋香港如果读书咧，啲功课都会比较辛苦嘅。咁、我都想佢哋喺一个比较 free 啲嘅环境下长大，
3: 即系纯真啲嘅环境。
4: 系啦，同埋。可以 expose 到好，即係一啲唔同嘅即係
3: 接觸面
4: 學校啊，或者其他啲
3: 唔同嘅嗰個教育方法，同埋嗰個教你個思想嘅開發。嗰日因為我家姐係教書㗎，教咗幾十年，我琴日先同佢通電話，話我佢一路講香港嗰種制度，我就話我唔想聽，你唔好同我講，我唔會想喺香港係細蚊仔咯。即係你嗰度嗰啲學校，或者 OK 讀國際學校，貴到阿媽都唔。

0: 点解？点样搞啦？即系点样咧？那个压力又大，咁同埋始终都唔及呢度。哇！成个夏天100日可以出面玩，
1: 好开心，
0: 好开心。
1: 佢哋嚟咗呢度，基本上话哇，我唔想
0: 唔想再翻去，你唔好带我翻去咁。嗱，咁呢个小朋友当然固然系已经搞掂，即系已经一个原因已经搞掂。但系另外，譬如话我哋知嘅，尤其是你香港已经系建立咗咁多嘢，个呢一个嘅岁数嘅话，过到嚟。是很多冲击同埋融入返加拿大社会，尤其是你个行业，我知系咪由头考过晒啲事。
1: 要由头考过晒啲事。咁我就好幸运，因为我其实嚟嘅时候呢，我喺多伦多读咗一个 master's degree。
0: 嗯。
1: 咁读完之后就当然顺带考埋个牌啦。咁我嗰时喺多伦多考我个律师牌。
0: 咁就 OK 咯。
1: 咁我太太亦都系做同样嘅嘢，因为佢都系律师。咁我哋就佢就决定好似你头先咁，佢决定为 BC 省，因为佢觉得多伦多太冻啦，佢顶唔顺。咁我哋就即刻喺度揾工。咁亦都因为揾到呢度嘅工嘅缘故咧，即刻转咗个牌。喺多伦多转个牌就好简单嘅，
0: 系啦，因为你已经系加拿大嘅，
1: 已经系加拿大啦，所以唔需要再考 BC 省嘅试啦。
0: 系啊，
1: 咁而家我系好彩，因为我除咗做律师之外咧，我仲系BC 嘅个律师牌嘅考官嚟嘅。
0: 但系你即系学霸嚟噶啦，根本你两兄弟就系真系你系好客气啦。咁但系就即系又再证明咗系只要有嗰个决心同埋系努力，系佢系咁嚟，你咪咁样食咯。我成日话唔好同佢争，唔好同佢拗，因为呢个系人哋嘅国家，佢系有一套咁样，你点我系要改你，我系要唔顺咁冇得喐噶嘛。咁所以就即系而家几年落嚟，我谂好开心，即系小朋友特别啦，即系有系啊，即系可以玩啊，全面咁发展啊，除咗学术之外，运动啊咁样。
1: 运动啲身体健壮咗好多，
0: 系啊，绝对啦。
1: 嗰啲 activities 嗰啲兴趣班啊，
0: 系啊，咁所以咧就呢一路咧一定会啦吓。咁但系咧就今日咧讲唔晒嘅，咁咧就会一定要你再翻嚟。但系咧就亦都要等我即系过咗呢三个礼拜，然后就再翻工再约，因为你远啊嘛。好啦，今日多谢晒咧 Henry 咧就系同我哋倾咗咁多偈。
1: 多谢 Brandon。
0: 系啊，临尾咧真系要送呢只歌，因为感谢神，希望大家咧系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样样都顺遂同交托。

0: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行一点
5: 加拿大

0: 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 Liu Yi Hong 报道新闻。有市民昨日晏昼在宜浮发现一个疑似爆炸的装置，警方一度封锁现场接近三个小时，并且疏散附近的居民，事件入面没有人受伤。宜浮警察局表示，昨日晏昼大约四点钟接获911报案，指 Ash 街甲3 Avenue 的附近发现一个疑似爆炸装置。警方接报之后迅速到场，封锁 Ash 街300号路段，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进入。警方联同皇家骑警爆炸品处理组到场，将可疑物品移走检验，整个行动历时大约三个小时。警方表示，基于安全的考虑，附近一栋民居的住户需要疏散。宜浮警察局又表示，警方在未确认安全之前，会将所有涉及爆炸品的威胁视作真实的个案处理，虽然会对居民造成不便，但保障公众安全是首要的工作。警方现正调查可疑物品的来源，呼吁任何知情人士致电宜浮警察局604-525-5411提供线索。一名58岁的男子在昨日黄昏大约6点钟在 Mission 的 Hayward 湖玩直立板时失去平衡，堕湖遇溺，送院之前证实不治。警方表示，死者当时没有着救生衣，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时应该要穿戴着个人浮力装置。事发时死者的妻子在岸边发现丈夫堕水之后立即高声求救，一名的途人锁定男子的直立板位置到湖面搜救，最终在水底发现男子，将他带回去岸边，并且施行心肺复苏法。警方表示，死者遇溺的泳滩并非救生员的日常驻守范围，在附近泳滩的救生员当时亦都刚刚完成当值，接报之后赶到事发地点接受急救，直至消防和救护员到场。Mission 皇家骑警提醒市民，进行任何水上活动时都应该要着住救生衣或者是个人浮力装置，即使是识游水都不应该要掉以轻心。警方指出，进行水上活动会有不同的突发情况，例如是头部受到撞击、在拦水休克、水流变急或者被船只撞到等，都可能令人在短时间内失去自救的能力，而救生衣就足以成为生死的分别。根据卑斯及育空救生协会统计，今年至今全省一共有30人遇溺死亡，较去年同期的21人明显增加。因为倒车的影像故障，本田加拿大召回超过32000架车。周浩辉报道。
2: 加拿大本田汽车 Honda Canada 宣布回收本国32000几部的 Odyssey 小型客货车，因为倒车摄影机可能入水而失灵，导致倒车时候没办法显示影像，增加交通意外和受伤的危险。今次回收涉及2018至2020年的 Odyssey 汽车，有关车主8月起会收到通知。本田表示，由于生产过程有问题，倒车摄影机外壳螺丝和设计不配合，安装的时候可能有偏差，令到摄影机外壳裂开，水分渗入摄影机，腐蚀电路板，倒车时候可能后视影像不正常，司机视野受影响，增加碰撞或者是受伤的风险。
1: 世界消息，西班牙南部阿尔梅利亚省发生山火，最少12个人死亡，超过20人失踪，当局疏散数以百计的民众。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初步的资料显示，其中4名遇难者是英国人。目前当局出动数以百计的人员设法控制火势。有受波及的小镇镇长表示，火势基本受控，同时警告如果风势再度转强，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复杂。新华社就报道，初步的调查显示，发生在阿尔梅利亚省小镇洛斯加利亚尔多斯的一场火，可能是由一条的架空电线跌落所引发，在高温和强风的作用之下，火势迅速蔓延。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天就好似初戀一樣，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好多歌都關於青春同埋成長啦，仲有追夢嘅。期待今個夏天喺 Vancouver 度見到大家，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見啦！

0: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是、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同样有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朝早有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40%，今晚的落雨机会是3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4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是73%。
3: 亚洲天气概况，
2: 星期六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炎热，最高气温摄氏35度，最低气温摄氏28度，北京有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4度，上海有雨，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7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4度，首尔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东京多云，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3度，新加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吉隆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8度。

0: 个钟头嘅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9 ，Happy Friday， 系啦，开心星期五啊！咁啊，而家呢刹那，大家可能都好开心，应该都下半场啊，上半场都几犀利，双方啊，无论系 Spain、Belgium 都好啊，互相啊射翻一球啊，令到个球赛啊更加激烈刺激噶。咁啊，睇下呢个钟头里边，佢哋能唔能够互相去解决对方，定系要加时，定系射十二码啦？啊，不过即系讲翻琴日场波，我都觉得啊，其实犀利啦，即系麦总啊，咁啊带领住法国队，虽然唔系就系麦总射入嘅，咁啊佢有个另外一个球员一齐射入，但系好似嗱，美斯有首歌啦，啊，即系我着十号，我俾咗美斯嘅，哈兰德又有首歌啦吓。呢个世运的莫斯科，我觉得要整翻一首俾阿麦巴比阿麦总啊。咁啊，拣咗咁多歌曲里边咧，即系都要揾首嚟啊 cheer on 翻佢啦。呢首最适合，系啦，送俾麦总啊。

听嚟就草蜢嘅歌曲啊，名字叫做《忍者龟力量》。我哋又踏上我哋嘅旅程啦。我哋今日世界嘅，唔系今日世界，今日星期嘅世界地点篇。

0: 咁啊，有听众咧通过同我打下招呼，话唔好意思啊，咁啊喺度追紧呢场而家嘅比赛。我透过你啲文字都感觉到嗰种精彩啊！今场好精彩，好紧凑，两队完全 show 佢哋啲球技啊！咁大家都不妨可以用文字可以话话俾我听，而家嘅赛况系点样啊？啱听我哋就罗大啊，同埋蒋志光嘅《皇后大道东》。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Pet。
2: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Break 为你悭更多。
3: 委内瑞拉经历两次强烈地震后，造成房屋倒塌、人员伤亡，唔少家庭急需干净食水、医疗物资同避难所等。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嘅团队正全力投入紧急救援工作，但我哋仍然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捐款可以帮助受灾家庭渡过难关，请立即到 together.ca 捐款。加拿大政府将会等额配对你嘅捐款，帮助更多有需要嘅家庭。The Humanitarian Coalition 团结可拯救更多的生命。
4: Chris Metafan

0: 미스터 크리스탄 메타팬더 크리스 메타팬
1: 哎呀，唔介意大家同我分享一下而家嘅状况啊！咁啊，始终今日咧，我都系咧专专心心咁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啊呢个星期里边啦，听众大家分享嘅一啲嘅地点、地方、歌曲嘅歌单啊，非常之尽量做噶啦。我都有发现，哎呀，有啲听众嗰啲播唔到添，唔紧要，我下个星期又可以揾翻一 part 播下，因为都真系有好多都好想播下。咁啊，而家就有一场赛事啦，但可能大家更加紧凑咧，或者系听日啦。即系我觉得呢个 I G 世界好有趣嘅，正如好似琴日都分享咗一啲好有趣关于世界杯嗰啲 side story 啦。咁其中夏兰特啊嚟自最多嘅，即系其中一个咧，我都觉得好犀利。好似今年佢嘅 I G follower 嘅人数咧，仲超过咗佢去服务嘅嗰个嘅曼城嘅嗰个 follower。咁啊，今年系真系红咗佢，即系除咗你话红咗。弗德國嘅獎呢個和仙下之外啦，咁啊亦都係啦，夏蘭特佢太多一啲好有趣嘅嘢出現，但另外咧都可以點樣借助呢個時機裏邊去宣傳自己嘅公司咧？我發現咧，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啊 ，British 嗰個 airline 啊，挪威同埋即係英國啦，佢哋嘅兩間嘅航空公司咧，即係兩間咧就嚟嗰個好似 IG 對決咁樣啊，嗱，好似打賭咁樣。我嗰度赢啲，我边嗰啲会赢嘅。咁佢哋做咗一样好有趣嘅，亦都令到好多人咧去留意佢哋两个嘅 I G， 就系话边个输咗嘅话咧，佢哋嗰方咧就要转去用人哋嘅 logo， 好似系一日嘅啫。但系都已经吸引咗好多人去浏览下佢哋两方点样去互去窒啊，互去笑啊，即系啲 trash talk 啊，好有趣。咁啊，但系变咗好似一个。好似系一个 win-win 嘅 situation 啦，两方都多浏览，几好喎、啊。

0: 身边。
1: 刚听过嚟自有飞道尔同埋大永嘅《在加纳国和国离婚》，继续我哋有冯允谦同埋黄淑曼。

刚才听不清楚我讲什么歌名，是吧？讲一次给大家听。之前的

是杜菲尔和大泳 Dior 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而这首有 J 风和黄淑曼的《寻找白金汉之 You're My Buckingham》。这首非常之多听众，因为今次的主题都有 mention， 我们由 Eason 带我们去富士山。

听嚟就 Eason 嘅富士山下。唔知有富士山下就好似要有埋呢一首歌啊！我哋要去埋涉谷。我哋有 Felix 林志乐，涉谷亦前等。

0: 神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1: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2: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3: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4: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5: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6: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7: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8: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9: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0: 由 Treetops The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0: Zodiac Karaoke and Pop KTV. 一望元宇宙 Chris MetaFan，
1: 暂时好似听众所讲啊，就话 MetaFan 唔会使加时啊，可能呢个西班牙同朱古力要加时啊，系咪咧呢个情况啊？睇下佢哋最尾会唔会搏到尽啊？ 希望要打低對方，不過即係都分享咗呢一樣嘢，即係都係聽眾講啊。即係其實佢咧唔係話好睇足球嘅，但係咧即係世界盃呢個狂熱都令到佢都會睇啊。即係其實我都係，我又唔係話即係嗰啲英超都冇睇嘅，但係世界盃就一定睇。但係有時候咧，你可能即係即係當四年嘅中間裏邊，你會有時候睇到啲唔同嘅球星出現啊。有時候你可能睇 YouTube 都會睇到有啲compile翻一啲過往一啲好勁嘅射球啊，即係 Ronaldinho 啊佢哋嗰啲咧。 好勁㗎嘛，嗰啲盤球啊，即係嗰啲扭過啲人啊，咁啊從裏面你會認識到一啲球星咯。咁啊，但係睇世界盃就好直接咁樣，話你射得咁勁，你擋得咁勁，咁你就自然又會對佢認識多啲啊。咁啊，所以就算我哋好似呢啲四年一季嘅四年一次嘅球迷都 OK 嘅，我都好向往嘅。咁啊，又睇下今年我哋又認識到幾多啲嘅球星啊，睇下佢嚟緊啊，嚟緊嘅四年啊，佢哋嘅發揮又會係點樣啊？但我覺得係啦，出多啲球星又好似好睇啲咯，感覺上嗰個隊伍又好似叫即係打機叫多咗個 buff 啊，可以強化咗咁樣啊。好啦，咁啊，大家又可以繼續文字上邊。 同我講下有啲咩嘅球狀災況啦，即係狀況啊！睇我做完節目之後，係咪都可以睇翻個加時先？唔錯啊，唔錯啊！不過都係啊，即係聽日啦，我都應該預計係會去睇㗎啦，即係去睇去啊，去得翻一笪地方可以睇啦 ，PNE 啊，即係始終都好想睇睇聽日兩點嘅挪威對英格蘭，咁啊都係預咗逼㗎啦。 又睇下今次霸座位嘅狀況又係點樣啊？好啦，我哋又繼續啦。以下呢幾首歌我全部都未播過嘅，但我都幾鍾意今次以下嘅呢啲 flow 啊。首先我哋有李健啊。

舒服的一首歌，你就李健带大家 take a break from 这个球赛，我们有贝加尔湖畔。另一首英文歌都是听众提交的，我们有 Casablanca。

好似唔使加字咯。来自 Alberti Higgins。

0: 크리스 메타팬.
1: 好，我哋继续落去啦。如果唔系又听唔晒，呢首我哋去上海啦，我哋有上海宝贝彭玲啊。

听嚟自有 Cass 嘅作品，系呢首我正正系冇听过添，所以好多谢听众介绍啊，等阿 Cass 可以带我哋去上海啊，呢首系《上海宝贝》。好啦，送俾大家今日最尾一首歌啦。啊，多谢大家一齐分享一啲好正嘅地点歌曲啊！咁啊，睇下下个星期又玩啲咩先，啊，祝大家有个愉快嘅星期五，愉快嘅周末，继续睇波先，睇听日嗰场啊！好啦，拜拜。

生活，唔记得讲埋添。尽力地为你抹去眼角泪。呢真系嚟自有林儿啊。但系大家去埋墨尔本先，因为歌名就系墨尔本的翡翠。好啦，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距离 BC 市长仍然有三个月，利志文市府正开放投票日的票站工作人员申请，薪酬由310元至到560元不等。开放的职位一共有四种，分别是 election official 日薪320元， machine attendant 日薪310元， presiding election official 日薪560元， alternate presiding election official 日薪370元。市选当日主持选举的官员可以获得薪酬之外，亦都可以获得设置投票站费、监督津贴以及是更高的培训津贴。获聘用的工作人员需要在10月17日市选当日的上午6:30至到夜晚9:00到场，或者直至选举官员宣布解散为止。

0: 工作人员需要接受强制性的培训，费用会由市府承担。工作的范围包括搭建和拆除票站、登记已登记的选民、电子选民名单上记录选票、发放选票，以及向选民提供清晰的说明。申请人必须要年满18岁，可以在 BC 省合法工作，并且拥有社会保险号码。而同竞选公职的候选人有亲属关系，参与任何竞选活动、选民组织或者是候选人本人都不得申请职位。申请的截止日期为10月10日，或者直至所有的职位满额为止。详情可以登入 Indeed 网站，试选当日的投票时间是上午8点至到夜晚8点。BC 省府将会在素里和乔治王子市增设132张床位，提供治疗及康复服务，支援 BC 省因为精神健康法非自愿入院、有严重精神疾病和成瘾问题的人士。素里市的全新护理设施将会设于 King George Boulevard 633-669号，增设60张床位，支援有复杂精神健康以及成瘾护理需要的人士。新的设施由省府、菲沙卫生局、省卫生服务局以及本地合作伙伴共同推进，项目的预算最高达到5700万元，预计会在2028年的春季启用。乔治王子市方面，省府将会在根路1211号重建一个精神健康及成瘾人士护理院，设置60张床位，并且新增12张按特定用途设计的床位。中港台消息。中国防总对浙江、福建启动防台风的措施，张曼燕报道。
1: 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到二级，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经派出两个工作组，分别前往浙江和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预料热带气旋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加强，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强台风级。受巴威影响，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三日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0: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305点，升10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05点，升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637点，升14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81点，升74点；S&P 500指数收报7575点，升31点。多伦多股市嘅股票方面，Dollarama 收报185蚊，Metro 收报93蚊。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 ，Nike 收报44蚊，沃尔玛收报114蚊。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 ，Meta 收报699蚊 ，PriceSmart 收报196蚊。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4.22日元、4.79人民币、5.54港元、12.68台币。依节的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3: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日都有害。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3: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5: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6: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云，最高气温摄氏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同样有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朝早有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嘅落雨。

0: 机会是 40%, 今晚的落雨机会是 30%, 听日的落雨机会是 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是 60%。
1: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30 FM 961同你见面，仲有三位师母陪你一起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5: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开心大本营。
6: Hey hey hey, feel so good。
4: 开心大本营。开心 Sunshine Nation 大本营。
7: 好啦，请嚟嘅嘉宾咧就我哋 Sunshine Nation 咧 Number Seven Elliot， 你好啊
8: ，Hello 啊，海好，各位听众好。
7: 你要唔要好简单咧介绍下自己咧，俾我哋嘅听众同埋观众朋友认识下咧
8: ？OK， 咁咧我今年28岁啦，咁我系做移民顾问同埋跳舞老师嘅，咁我最中意嘅就系跳舞啦、唱歌啦、健身啦呢啲咁嘅嘢嘅。
7: 系啦，咁头先你讲到咧即系移民顾问啦，我哋呢度有多元文化啦，咁我又发觉你好似咧，哇睇你啲资料好长喎、啊，识啲語言咧，即係唔係淨係話咩廣東話、普通話嗰啲，你識埋日文啊，嗰啲其他好多嘅話，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點樣學嘅咧、嗯？即係點解識咁多語言？係咪真係關做移民顧問事咧？
8: 其實有少少係有拉能嘅，因為嗱，咁我細個又喺香港住過啦，咁嗰陣時喺去百佳買嗰啲VCD 啦，即係睇動漫嗰啲，咁我喺嗰度就接觸到呢個日本文化啦。咁接觸日本文化之後，就覺得我覺得應該學下日文，咁、就可以唔使睇字幕都可以睇。文啦，咁跟住由嗰度就去到青春時期就大概中意學劇，咁我覺得我又想冇節目咁睇學劇喎，咁咪想學埋韓文咯。
7: 學韓文啊 ，OK。咁而家講緊咧，嗱，因為好多人咧都會話自己識好多語言㗎，我都可以話㗎，不過我每人就係講到一句嘅啫，即係 Annyeonghaseyo 咁我講到嘅。咁其實你覺得你嗰個程度係咪可以去到同人哋溝通咧？基本嘅係冇問題啊？
8: 基本上都可以嘅，即係以前譬如話喺教會有一啲韓國嚟嘅弟兄姊妹咁，所以用我哋同韓文傾偈，或者之前有去過韓國做一個暑期嘅研修，咁都喺嗰度即係順利咁過活咁樣咯。
7: 係啊，咁如果我而家要你咧，即係用韓文咧，即係好似簡單咁樣介紹一下你自己，或者畫一畫呢個海 B B 好靚咁樣，唔知會唔會好難為到你咧？
8: 啊，唔會嘅。啊，现在여러분안녕하세요저는에리오씨라고하고아저옆에있는아계시고있는그아호이씨는아여기이라디오스테이션에아아정말대단한사람이고아정말예쁘고아아감사아감사합니다
7: 아감사합니다아我喺度捉紧啲 keyword 啊，即系十不相瞒咧，我都学过少少，但系就学下又放弃咗啦。但好似隐隐约约听到个类似嗰啲 e boy 哦嗰啲咁嘅嘢，诶，应该系赞靓啦，系啊，冇讲话肥妹嗰啲啊，
8: 冇，
7: 系啊，哇，真系几流利喎，讲得。跟住系咪又去过台湾咁样咧？自己有，系啊，咁会唔会识少少台语啊？咁样啊？
8: 啊，大家好，我系名是赵二乐啊。感謝大家。
7: 哇，你真係識個，我識聽啊呢、這個，因為我講就唔係好講到啊，即係你話你個名叫乜嘢，就感謝大家咁樣喎。
8: 大概咁樣啦。
7: 哇，其實你係好有語言天分喎，我覺得。係啊，同埋你點樣學呢？我想問啊，對於有多朋友都話，哎呀，我好羨慕你啊，識講咁多語言啊，其實我都想啊嘛，但係點樣可以學到好似你咁 fluent 呢？你係咪要識個啲朋友仔？啲人成日話啊嘛，識個男朋友、識個女朋友咁啊，即係好 close 咁啊得噶啦，係咪咁樣？定係純粹你係識好多朋友，或者你夠膽講？
8: 各樣都係嘅，即係某一方面就 immersion 啦，沉浸式啦，咁就要睇聽歌啊、睇戲啊、聽 podcast 越多就越好。
7: 哦，沉浸式咁樣。
8: 係啦係啦，咁你一路聽咧就可以一路跟住咁跟住佢咁讀。咁我自己係好中意模仿嘅，咁就係可能我聽到佢咔嚓嘛，我就會要咔嚓嘛咁樣，我自己練
7: 習。即係學佢啲聲咁。
8: 係啦係啦。
7: 係啊，因為有好多人亦都會怕啊嘛，就算你話有一啲朋友。

0: 新移民嚟嘅，嚟到呢度可能佢英文唔係咁好，可能我有個 basic 嘅，佢唔敢講，佢即係哎呀驚人哋笑我啊，我有 accent 啊咁樣，其實係唔應該擔心呢樣嘢咯。
1: 係啊係啊，某程度上呢、這個驚俾人笑呢樣係最大嘅阻礙嚟嘅。
0: 係係，
1: 但其實你好似試任何嘢咁樣啦，你多啲試，其實你失敗越多，你嘅成功亦都會越多咯。
0: 頭先講到中意模仿啦，我又睇到你啲 profile 話咧，你都好中意模仿一啲譬如卡通人物嗰啲咁樣嘅話，中意模仿咩？
1: 我觉得最擅长应该就系米奇老鼠啦。
0: 中意模仿米奇老鼠啊，咁即系你都几中意即系迪士尼嗰啲卡通片嗰啲嘢喎，系咪啊？咁可唔可以又示范一下呢、這个咩米奇老鼠咩声啊？
2: 大家好，我系米奇老鼠啊，我嚟到迪士尼乐园，
0: 即系总之好高音咁样嘅。
1: 吓，但系有上跟住有落咁咯。
2: Hi everybody，
1: 咁样咯。
0: 哦，咁样样
1: 嘅，
0: 咪因为我就少睇即系。讲中文嘅米奇老鼠、
1: 可能香港迪士尼会有咯，
0: 系咪？你又即系留意到佢嗰个声音，好有趣啦。咁我都睇到你系有一个童真喺度嘅，即系中意啲卡通片，亦都有教一啲小朋友啦，系咪？你系教啲乜嘢噶？其实
1: 我主要就系教呢、這个歌舞剧啦、音乐剧咁样啦，同埋爵士舞，同埋踢踏舞咯。
0: 爵士舞、踢踏舞，同埋一啲即系 musical 啊咁样。你觉得教小朋友咧最大嘅 challenge 系乜嘢啊？
1: challenge 嗱，我覺得咧，而家小朋友咧就唔似我哋細個咁樣啦，因為而家又有手機要成咁樣，大家嘅專注力會比較分散嘅。咁所以咧，你某程度上你要建立個關係，就係你係佢哋嘅老師，你係佢哋嘅上面，你唔係佢嘅朋友，你係要有
0: 即係我係佢前輩，係
1: 啦，你前輩咁啦。
0: 我要咁樣啊，真
1: 係有少少咯嚇，即係你可以同佢玩係冇問題嘅，可以係有個 dynamic 喺度係好好嘅，但係都要令到佢覺得 OK， 我哋而家要做嘢啦。三二一，大家企定咁样咯。
0: 哦，咁样，因为我仲以为咧，即系去翻好似以前嗰、那个，即系嗱，我哋会觉得话尊师重道啦，系咪？咁但系我以为而家呢个年代，大家会觉得话啊，你要同佢好似 friend 咁样，佢先听你讲嘢嘅。其实唔系、你反而觉得
1: 吓、可能会加咗少少，我觉得加30%嘅 friend 啦，吓、都系要有一种权威喺度嘅。
0: 要有权威，即系如果唔系就怕佢唔听你讲嘢啦。
1: 系啊，系啊，
0: 系啦。咁啊，好有心得啦，教小朋友。咁啊，但系咧，哇，实不相瞒，你之前都透露过咧。除咗今次參加呢個 Sunshine Nation 之外咧，關於我哋加拿大中文電台嘅一啲嘅節目咧，你喺我計一計條數先，係咪二十年前到啊？應該差唔多，都參加過我哋呢度嘅一個比賽，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雖然講話呢個我嘅自己記憶有啲模糊啦，但係我即係啱啱喺香港搬翻嚟嘅時候咧，就媽咪就推我去參加呢個小小歌王。
0: 小小歌王
1: 嚇，咁嗰陣時因為我媽咪自己都中意唱歌嘅，咁樣佢就介紹一隻歌俾我唱，就叫做 Venus。
0: OK，
1: 跟住就叫我喺個台上面做一啲舞步咁樣咯。咁嗰一年係好似係攞到最佳台風嘅。
0: 係啊，我記得除咗最佳台風，好似仲有攞埋季軍喎。
1: 哦，係係咩？哦，好似係好似係。
0: 因為點樣講咧？我頭先咧 check 翻啊，做呢個訪問之前咧，2007年啊，小小歌王大比拼係啊，我哋睇有機會就。俾大家睇下你當年嘅風采個樣啊，好 Q 嘅。咁跟住咧，嗰一年咧，仲要係我做主持啊。我突然間覺得話，原來我喺20年前就識你噶啦喎。咁你今次再翻嚟見到我嘅時候，你有冇覺得都好驚訝咁咧？
1: 有少少，但係你個樣20年都冇變過咯。
0: OK， 其實我 Q 緊你講呢句啫嘛。係啊，你咧就我覺得都冇變，不過係大號咗啊，變咗大咗啊。
1: 係直向唔係橫向
0: 咯。係啊，唔係橫向，係直向，即係一個迷你 size 嘅，即係 Elliot 就已經變得大咗，同埋。剛才你講到話你唱 Venus 嘅歌嘅時候，我有一個印象。
1: Oh my god！
0: 係咪 I'm your Venus 嗰、那個？
1: 仲要有手勢噶嘛 ？I'm your fire 就俾 V 跟住有
0: 跟住 your desire 咁樣噶嘛？我有呢個印象，因為嗱對於我認識嘅歌咧，好似係一個廣告嘅歌嚟㗎。我自己認識係啊，應該係一個替好似蘇跑咁樣嘅一個。
1: 邊層我仲知
0: 係啦係啦，所以但係咧，我記得你係個颱風真係有曬舞步咁樣㗎，非常之好。嗱咁啊，大概初步了。解咗你少少啦，咁但系咧，今日都想同你玩个游戏嘅，即系好似叫做快问快答咁样嘅，
1: 而家都唔够快啊，
0: 系啊，即系要希望可以再快少少咁样啦。咁我哋而家咧就系攞啲问题出嚟先啦吓，因为我都考起我自己啊吓。
1: 啲问题我未见过嘅吓，我未睇。
0: 啲问题你未见过噶，我而家就要攞出嚟俾大家睇睇嘅。好啦，咁我嘅问题就系啦 ，OK， 你。最自豪啊，系你自己嘅眉毛啊，定系你个双硕士学位咧？
1: 哦，眉毛啦，双硕士好似有啲跑书包咁。
0: 咁样 ，OK， 嗱，我再问多一个吓。呢一个星期咧，唔俾你饮咖啡，或者一个星期唔俾你讲嘢，你拣。
1: 俾我讲嘢啊！我饮咖，我前面饮咖啡，
0: 即系你要饮咖啡，你可以唔讲嘢。

0: 可以唔讲嘢，可以 okay, 可以直白
1: 嘅 OK， 咁如果即系喺参赛嘅朋友里边啦，你要揾一个人教佢日文嘅，
0: 教日文
1: 吓，你会拣边个咧？即系你另外嗰七个参赛者里边、
0: 哦，我拣 Charlotte
1: 啊。Charlotte，OK，、okay, 好，好啦，我就要问一问翻追加点解啦？好似头先讲眉毛啦，同埋因为你有个双硕士嘅学位，可唔可以讲下系咩嘢硕士啊
0: ？OK， 我第一个硕士系都两个都系喺台湾读嘅，第一个硕士系叫咩咧？文创产业啊，
1: 文创产业系啊。OK，
0: 第二个系台湾文学，
1: 台湾文学。
0: 咁呢个就系读到即系冇写论文嘅第一，所以 course 读晒咯。
1: 哦，哇，好犀利，两个嘅 master degree， 但系咧，即系关于你嘅眉毛咧，睇嚟咧真系好自豪啦。咁如果而家睇紧 YouTube channel 嘅朋友就睇到啦，收音机睇唔到唔紧要，之后咧你可以睇啲相。咁啊，点解咁自豪？你个眉毛咧，自豪过你个硕士学位，好劲喎！点解咧？
0: 即系呢个眉毛系与生俱来嘅，我觉得吓。咁、啊、大家即系我啲朋友遇到我，即系初见面嘅时候，就会觉得哦，你嘅眉毛好靓啊！你有冇修过？有冇 laser 过？有冇成咁样？
1: 即系有冇做过啲乜嘢？
0: 冇做过啲乜嘢嘅吓。咁、啊、唯一咧就系我去即系第一次拍摄嘅时候咧，咁嗰阵时 stylist 就帮我修一修佢
1: 修修个眉。
0: 咁佢我成个好似形象气场都变咗好多咯。
1: 系咩？修过啲乜？有个气场会劲
0: 咯，即系本来我系有少少向下耷嘅呢度
1: ，OK
0: 吓咁啊，咁阿 Lisa 帮我将呢度剃咗佢啦，咁、oh. 所以就系比较平啲咯，
1: 即系话嗰个眉毛个尾嗰位咧，本来有少少耷落去，即系八字眉咁样
0: 啦，
1: 跟住佢剃咗少少之后咧，你个气场精神咗，个人开心咗个样，即系 sunshine boy 个样啦
0: ，sunshine 啲唔系 sunset 就系 sunshine 啦，
1: 唔系 sunset man 系即系 sunshine boy，
0: 系青春活力吓，
1: 系真系喎，一睇睇唔错喎，值得自豪嘅。OK， 好啦，头先讲啦，一个星期话唔饮咖啡吓，或者一个星期唔讲嘢，你宁愿唔讲嘢，咖啡对你咁紧要啊？
0: 我好中意饮咖啡，亦都有少少需要饮咖啡。
1: 有少少中意饮咖啡，即系你会自己冲咖啡
0: 饮嘅。我知道会饮咖啡，会自己冲嘅吓。即系如果我冇饮嘅话，我会有少少发脾气嘅。
1: 哦，咁犀利啊！因为我见你都好似暂时吓嗰个脾气都好似唔错咁样。原来有饮咖啡。
0: 有饮，我今日饮咗一杯半到啦。
1: 最多饮几多咖啡嘅一日？
0: 如果真系好攰，前日冇瞓嘅话，可能三杯啦。
1: 但系有啲人话饮咖啡饮得多嗰啲人咧，慢慢已经唔见效噶咯。你仲见效嘅咩？
0: 我好似仲见效嘅，即系最主要，如果我系饮绿茶咧，即系譬如话我三四点饮绿茶嘅话咧，我系夜晚会瞓，
1: 反而瞓唔到系咪啊 ？OK， 好啦，咁啊，再问埋最尾呢个啦，就话咦，要揾一个其中嘅参赛者嘅话，教佢日文，你会拣 Charlotte？
0: 系
1: 点解咧？
0: 即系我发现我同阿 Charlotte 都几啱倾，因为我即系佢台湾人啦，咁我之前就住过。台湾咁有一种
1: 亲切感
0: 嘅，另外一点就系话台湾同日本嘅文化上面有好多相近嘅，相互支持嘅，咁亦都喺台语入边亦都有少少日文嘅借咗入去嘅词咯，吓咁所以我觉得佢学会简单少少咯。
1: 系哇，咁今日咧即系对于阿 Elliot 咧，我哋了解咧就深咗啦。咁如果大家想支持佢嘅话咧，记得可以去我哋个官方网站嗰度咧就投佢一票啦。讲多次你几号啊？
0: 我系七号。
1: Elliot，thank you， 拜
0: 拜。
2: 利息终于回落啦！
3: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2: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3: 如果你可以借八万、二十八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2: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3: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4: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5: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4: 嗰度唔系开 Candle Pop Party 嘅咩？
5: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4: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5: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er Road 订座7787983889。
6: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7: 开心 Sunshine Nation 大本营，
1: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开心大本营啊！今日咧就已经嚟到咧最后一位噶啦，咁啊

0: 就嚟到八号嘅 Lily， 咁啊系咪好物寻归底咧？大家当然要留意住啦，不然现在呢，马上请 Lily 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好，大家好，我是八号 Lily 吴丽琴，然后我是一个活泼开朗的、爱音乐、爱唱歌的女生。
0: 对，我其实呢觉得 Lily 给我的感觉呢蛮斯文的，这个给我感觉几斯文的。所以你刚刚说很活泼开朗呢，这个部分呢可能我要再发掘一下，但是我觉得你笑容很好，就很开心，好开心的一个人咯。但是不是非常活泼开朗呢？因为我觉得他是属于很斯文，就有那种仙气，你知道吗？
1: 有吗？
0: 有。有啊，还是我认识你不够深，
1: 有可能。
0: 对，但是我刚刚就是瞄了一下，我发现原来你跟我们两个都是狮子座，两个都是狮子座来的哦。
1: 对，
0: 那你觉得你自己哪一个部分最像狮子座呢？
1: 我觉得啊，我其实对就是星座没有那么熟，
0: 对对，
1: 但是。狮子座的话，他们有时候就是很有 leader 的氛围
0: ，leadership 系啊，领导能力系啊，
1: 对。然后我需要当一个 leader 的时候，那个狮子座就会爆出来。
0: 但是你应该也不会说，我来这样子，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就突然跳出来蹦出来，就说哦，我来，但我来是会这样吗？
1: 看看情况，就是真的没有人的话，我会来。
0: 对，那你自己本身是有没有兄弟姐妹这样子？
1: 我没有
0: 哦，所以你是 the only child， right？
1: 对啊，
0: 对，因为呢，好多人都会话呢，可能一个独生女嘅话呢，好多嘢都系自己啊嘛。譬如如果你系家姐哥哥嗰啲呢，很多时候那个 leadership 就会跑出来多一点点。
1: 啊、
0: 但是因为你是 only child， 可能反正都是你嘛。
1: 对
0: 对所以你要自己跳出来蹦出来咯，系啦。咁啊，唔知道呢个大家觉唔觉得佢都几劲咁啊？系嘛，狮子座有个 leadership 喺度啦。当然呢，我知道。原来你还有在念这个心理学，对不对？
1: 对，
0: 我后来真的很巧，在我抬一抬，在我发音呢，你念的东西跟我当年，我们不要讲多少年前，OK， 就是我念的东西是很一样的。你要不要说一下，你是介绍一下你是念什么的？
1: 好的，我是在 UBC 读major psychology， 然后我还读了一个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0: 呀、yeah?。
1: 当一个 minor，、
0: okay.
1: 然后我现在又在学音乐，对，
0: 哇、wow, ，所以念很多，好，那所以跟我真的是很一样的，但是我那时候是 double major， 就是 economics 加 psychology，、oh. 然后那个 early childhood 之后再进修了一个 diploma， 对，
1: oh.
0: 所以跟他念的东西基本上是差不多，那除了音乐没有念啦，没有念音乐，
1: 真的吗？
0: 但是你从这个心理学之后，然后去念音乐，其实这两个事情是真的两回事，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说、哦，很不一样这样？
1: 我觉得肯定会不一样，因为心理学的话是更要就是背啊，然后读东西，然后音乐的话更是自己要当一个 instrument。
0: 哦，自己当 instrument？
1: 对，
0: 哦，怎么说呢？就是
1: 因为我是学唱歌嘛，
0: 哦，
1: 然后就是我的身体就是我的 instrument。
0: OK， 即系 major 系唱歌，所以佢嘅声音就系佢嘅 instrument 啊，就系，哦，那你要知道怎么样去运用你的声音，对不对？
1: 对，
0: 哇，这个很有趣诶，
1: 是
0: 不是念了之后真的跟以往唱歌方式就很不一样了？
1: 很不一样，哦，我老师真的超级棒，他像魔术师一样，就是，
0: magician 啊，
1: 对，
0: 哇，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个小小的 tip， 就是好像说你在还没有学这个音乐之前，还没有说真的知道怎么用你的 vocal 之前，你觉得最大分别是什么？就学了之后，哦，原来可以这样子运用，有没有个？
1: 有，我发现我以前还没有学的时候会很多气，就是唱的时候很多 air，
0: oh, OK， 很多 air， OK，
1: 就是
0: 是从嘴巴上来，不是另外地方出来，那个 air
1: 不是
0: 吃得多番薯都有啲 air， 吃番薯有时候也有 air 嘛，你知道哈，OK， 好，就平常就很多气的声音，是吗？就很飘的那种声音，好飘逸
1: 的
0: 声音， OK， 然后呢，现在知道怎么运用，
1: 对，就是老师会教你怎么呼吸，其实很多人没学的时候会用这个地方
0: shoulder，
1: 对，
0: OK，
1: 这个地方会上来下去呼吸的时候，但是
0: 应该要用
1: diaphragm
0: 丹田，
1: 对
0: 对， OK。然后唱高音的时候，是不是要丹田把那个力气推出去？有点像这样。
1: 我老师最不喜欢用的是推。
0: 哦，不用推，OK。那要什么 push？
1: 更多他说是 send， 就是发出去。
0: 哦，
1: 对，就是
0: send，OK。Okay.
1: 因为你 push 的话有点那种需要紧张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但是你 send 的话就是很自由的，
0: 哦，
1: 对，
0: 就 send 的意思。

0: 是叫发放出来这样子 ，instead of 把它推出来。
1: 是的。
0: 哦，好多时候我哋以为丹田咧就话推个丹田嘛，唱高音哦咁样咁就得啦，系咪？但系唔系，佢话系要发放出嚟，可能那个这样子会比较柔和一点吧，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推可能会因为我这个下一个问题要问你了，因为原来你之前试过一个很尴尬的状况，就是有 voice crack。对不对？
1: 对，
0: 那就是会不会有时候就是这个丹田或者你就运用你的气不够的时候，会出现有 voice crack 这个问题？
1: 会，真的会，
0: 真的是这样吗？
1: 是的。
0: 那有没有真的方法可以去真的练好一点，让它避免呢？是有没有就是说喝点水呀、啊，还是什么的这种？有没有、
1: 哦、voice crack 的话，我觉得是要到技巧这些，就是 foundation
0: 哦 ，foundation
1: 就是 technique
0: OK 基本功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哦 ，OK， 所以不能说啊，我现在喝口水，或者我昨天晚上睡得很好啊，我今天一定100%我不会 voice crack， 不会，就很难讲，
1: 很难讲
0: 哦。OK， 那如果你现在真的遇到 voice crack， 你怎么办？还是会遇到吧，对不对？有机会，即系嗰个声音咧，嚓咁样 crack 咁样出咗嚟，咁样衰咗，系啊，那怎么办呢？
1: 啊，真的 voice crack 的话，我觉得因为唱歌已经是一个很vulnerable 的一件事、所以 voice crack 的话那就 voice crack
0: 就当没事咯，
1: 对，
0: 是啊，这好像我得讲错耶，我们讲错话我就当没事啊，
1: 对
0: 对、不能这样跟大家讲，因为我们现在有那个 archive 了，可以听回来，以前就是做广播的时候哎呀讲错哎呀不好意思就算了
1: 就 edit、
0: 或者 edit 或者说哎不好意思讲错那就好了、对不对？但是既然是 crack 的话就 crack 咯，那只能说有什么准备可以让自己的声音状态好一点呢？
1: 我觉得你说到的喝水是很重要、
0: 真的
1: 对，然后睡觉要睡好，
0: 哦，
1: 然后对，还是要练很多，就是
0: 很自信，
1: 对
0: 不对？
1: 自信也是，
0: 很自信，应该就觉得啊，我一定没问题。
1: 嗯，
0: 有些人就是去到高音，去到高音的时候好惊啊，好惊咧就紧啦，一紧咧那就 voice crack 了，是不是？就是这个状况。好，那另外一个关于有趣的，看到你的 questionnaire 呢，就发现哇，你呢？就是很欣赏自己的头发呢，系咪啊？好欣赏自己的头发、哦，
1: 对，
0: 我看一下，哇，真的蛮乌黑的感觉。对，哎，那为什么这么欣赏呢？你觉得最 proud of 你的头发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妈妈从小长大跟我说，我头发是把我身体的营养吸出去，
0: 吸进去了。
1: 对，
0: 哦哦，就是你身体就很苗条，但是你头发就非常的volume 就很丰润这样子。
1: 对，然后又多，
0: 哦，
1: 然后又黑。
0: OK， 所以就那你的营养都去到你的头发了。
1: 对
0: ，OK， 那所以你这个很 proud of 自己的是一个头发，对不对？
1: 嗯、
0: 我后来今天我不是想要什么东西都拉到我自己身边了，但我好像跟你很像，因为你知道吗？很多人就觉得我头发很像假发。有点问我是不是假发啊、不是，好不好？是真的。
1: 好看
0: 啊，谢谢，我们大家都很好看。好了，就不要再回到我们的主持人的这边。好，我来跟你玩一个短短的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看看你就是的状况是怎么样。好 ，Are you ready？
1: Yes。
0: 好、哦，我知道你不喜欢苦瓜，也不喜欢蚊子，对不对？好，如果你可以将一种食物或者一个东西永久消失，会是苦瓜还是蚊子？
1: 蚊子
0: ，OK， 为什么？
1: 苦瓜的话，我不想吃，就不用吃。但是
0: 没有，如果这个状况是你一定要吃，就是你一定要面对它，就要不要就给蚊子叮，要不然就是要吃苦瓜，哪一个？
1: 苦瓜吧。
0: 哦，可以接受被蚊子叮。
1: 对，真的？
0: 嗯，即系苦瓜定系蚊呢？你情愿是蚊子？现在苦瓜还是蚊子？
1: 我可以被蚊子叮，就是
0: 情愿是也不要吃苦瓜，这么讨厌。
1: 嗯，
0: 哇，这不要苦瓜，就算被蚊呢咬100个包都 OK， 是不是？但是呢，苦瓜就一口都不要吃。
1: 嗯，
0: 有这么讨厌吗？为什么？你是有不好的经验是不是？
1: 我咖啡都不能喝，因为太苦了。
0: 哦，所以你很怕苦的东西，
1: 哦、好怕苦，
0: 你知道吗？我们不能怕吃苦啊、，OK，
1: 对，
0: 不可以怕吃苦啊嘛，大家系咪？方为人上人啊，你知道吗？没有，下次可以尝试看，因为我跟你讲，我可以介绍你一个，如果真的这么怕，其实苦瓜汁是非常好喝，但是你要加蜂蜜，加了蜂蜜之后的苦瓜汁其实是挺好喝的，对，然后可能在。 就是弄那个 juice 的时候，把外面那些皮啊、嗯、那些把它剥掉，其实就不会这么苦了。
1: 哦，
0: 好呀，还有个一啊嘛，对啊，哎，不是、嗯，我们不是烹饪节目哈，今天、嗯、OK 好，要回到下一个。

0: 问题了。好，OK， 如果就是你的，因为你很刚刚说你的头发你很欣赏嘛，如果你的头发就是有一天他会懂得讲话了，
1: 嗯，
0: 你觉得你的头发会对你的投诉是什么呢？会不会投诉你呢？如果你的头发原来是讲嘢嘅，你觉得你头发会不会讲一句说话投诉你呢？
1: 我觉得应该会吧。
0: 他会投诉你做了什么？
1: 我染它。
0: 哎呀，对呀，我刚刚就发现，因为你上面这个人呢就很乌黑的，
1: 对，
0: 然后下面我就看到有点咖啡色，就染发了。
1: 嗯、是的
0: ，OK， 所以呢，就下次不要染了
1: 啊。
0: 没有，但是还是要啦，因为好看嘛，对不 对？好，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哦，你情愿你的手机只有 10% 的电，还是请你的车，如就是假设你有个电车好了，
1: 嗯、
0: 只有 10% 的电，即系你宁愿你架车 10% 电，定系你个手机得翻 10% 嘅电？
1: 我觉得手机 10% 没关系，但是车不能。
0: 为什么？
1: 因为手机的话没电了也没关系，但是车没电你会、哦、你怎么回家呢？
0: 对，而且很紧张，对不 对？要找人家来救你又不行这样子。
1: 嗯
0: ，OK， 这个很好哎、欸，我也是这么想。手机没电就算了，或者就尽量不要用啊，还有 10%，
1: 对，
0: 要不然把它关掉之后还是有 10%。
1: 是的呀，
0: 系啦，即系如果手机冇电嘅话，最多熄机啫。但系个车冇电嘅话，翻唔到企嘅话弊啊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问多一个问题好了。
1: 嗯、
0: 好，你的人生现在你觉得最需要的有三个选项哈，随便选一个、
1: 哦。好的，
0: 更多的时间、更多的钱，还是更多的脑袋的容量？
1: 更多脑袋的那个
0: 就看那个容量是不是？哦，为什么呢？
1: 因为我觉得你脑袋更就是灵活更聪明的话，那时间
0: 跟钱都有了。
1: 对，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好会回答？即系话你需要个脑嗰个 capacity 大啲啊，定系你觉得你要多啲钱，定系要多啲时间咁去拣个脑？咁你脑劲嘅时候，你又自然有钱有时间啦，咁样。
1: 嗯，
0: 太厉害了。好，那我自这个、我个人问的，如果给你五年之后对现在的 Lily 说一句话，嗯、你会跟他讲什么？五年、哦、没有很久哦，五年。
1: 五年就是我跟我
0: 对
1: 以后五年哦
0: 对，
1: 我希望你现在很幸福，然后再干你自己爱的事。
0: 对，好，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呢，对 Lily， 我们八号选手呢，这个了解更深了。所以呢，如果大家呢，就是想投佢一票嘅话呢，可以去到我哋嘅官方网站啦，因为佢真系一个好活泼、好开朗嘅女孩子嚟嘅。好，那最后呢，请我就是对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讲一下你的名字，还有就是对你的号码，然后他们就可以投你一票。
1: 好的，大家好，我是 Lily 吴丽琴，然后我是八号。请投票给我，
0: 耶、yeah, ！谢谢 Lily， 加油加油！
1: 谢谢你们。
0: 好，我们下次再谈哦。
1: 好
0: ，OK， 拜
1: 拜。
2: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4: 我系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还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的。网址 sunshinenation.ca。

0: 温哥华最大嘅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Daddy， 你可唔可以带我嚟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2: 嗯，往前行三步。
1: OK。
2: 往左转。
1: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2: 另外个左手边啊。
1: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2: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1: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3: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妹仔大过主人婆的经典例子，16年前2010年在 Despicable Me 里面出现做配角的 Minions， 一出现一就立即疯魔各地的观众。上个礼拜加拿大国庆日上映的 Minions and Monsters 迷你兵团与大怪兽是这个系列的第七部作品，今次是由设计创造 Minions 的三位仁兄的其中之一位 Pierre Coffin 单拖做导演，并且继续由他一个人替所有的 Minions 做配音。今次这套动画片很明显是改变了故事的角度，是一封献给早期荷里活电影的情书。电影一开始将发行的 Universal Pictures 环球电影公司的 logo 由2026年的 logo 快速倒转去到当年1912年成立时期的 logo， 从而带观众翻翻去20年代。 Minions 的天性就是去侍奉那些邪恶的大佬，咁但係当中有隻 Minions 係天生嘅黑星，跟边个大佬就黑边一个，就係咁呢，唔打唔撞就打入去荷里活，又唔打唔撞呢做埋默片时代嘅大明星喎。但係去到电影有声时代呢，冇人明白佢哋所讲嘅 Minions 主义，咁所以佢哋嘅电影事业插水式嘅下滑。为了继续电影梦，他们打算自己拍一部怪兽电影。那为了找只怪兽演出呢，他们从法术书里面释放了一只出来，所以闯出离天大祸。Minions and Monsters 继续是一部有娱乐性、适合一家大小看的作品。我尤其喜欢开场时候的一段蒙太奇，将 Minions植入去好多二三四十年代荷里活经典嘅画面，譬如话有 Charlie Chaplin、查理卓别林啦、Buster Keaton 啦、Harold Lloyd， 甚至乎法国 Lumiere Brothers 嘅女工下班、火车到站、园丁淋水、月球之旅等等嘅经典画面，甚至乎 Casablanca、Citizen Kane 都有 Minions， 确系好特别。电影的上半部集中讲这一班 Minions 在荷里活的经历，下半部才开始有 Monsters 大怪兽出现。我就比较喜欢上半部，不过电影去到尾，一班的 Minions 团结起来，血浓于水，友谊万岁，确有是挺 sweet 的。这一套动画片虽然上个礼拜开画的周末票房未达到预期

0: 热血又冲动的年轻人。他加入英军，由于一次错误的判断，使他卷入国际的冲突，迫使他去面对战争、责任和失败，令他成长。而阿 Washington 拍得几流畅 ,OK 的，咁不过似是历史 cable 台的电影，适宜做教科书。电影去到尾，一开始打字幕的时候呢，大银幕的右下角话还有20秒就将会有一个特别的讯息。原来是其中一个演员 Kelsey Grammer 呼吁观众 pay it forward, 捐钱去请其他人去戏院睇呢一套戏，帮手令到呢套戏票房 number one。咁都得，我都系第一次见啦。Young Washington PG 级别，片长122分钟。
1: I want you to race walk.
2: What the hell is race walk?
3: Heel toe, heel toe.
1: It's a niche sport. There's an art to it. What if I told you that you could be Olympic level good at it?
4: That's Matt.
1: I want to enter him into the qualifiers.
5: I'm Kurt Lester, Olympian. A baseball player cannot become a race walker.
6: Wake up! Oh.
4: The former college baseball star is apparently in the midst of an Olympic qualifying run in race walking. A sport this reporter never even knew was a thing.
1: That was mine.
0: 加拿大体育喜剧 Race Walkers, Race Walk 中文叫做竞步，跟跑步不同的就是双脚不可以同时间离开地面的。我在电视都有看过奥林匹克这个 Race Walk 的比赛项目。今次这套喜剧是写一个被看低的棒球员和一个被看低的 Race Walk 教练碰上，他们两个拍档去挑战这项比赛。一部小成本制作但是几有娱乐性可以一看的作品， Race Walkers PG 级别，片长80分钟。今日7月10号在温哥华，其实有三部亚洲电影开画的，分别是有南韩的恐怖片 The Eyes, 有关中国1934年长征故事的四度 Crossing, 和冯小刚执导的最新作品找特务 I Know Who You Are。 原本我是打算预先看找特务，然后今日同你评论的，可惜北美洲的发行公司延迟到昨日先至 send 到套戏俾我，咁所以我就赶唔切今日同你评论冯小刚嘅呢套新戏。

Total Eclipse of the Heart 出现过在不少的电影里面。 Bonnie Tyler 的演绎连这首歌自1983年推出之后立即成为经典。可惜 Bonnie Tyler 昨日在葡萄牙去世，终年75岁。今日节目开始时候有 Minions 的 Happy Birthday。 其实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阶段，这几日接连收到一些人离开的消息，包括曾经在80年代尾去到90年代中在温哥华住过的朱庸朱维德。但是最令我感到突然的是一个你很可能未听过他的名字，但是他对香港电影甚至乎中国台湾南韩电影打入国际市场出了很多力的一位仁兄，叫做 Tony Raines。我认识他是因为当年他替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专介绍亚洲新晋导演作品的项目 Dragons and Tigers 龙与虎系列的负责人。Parasite 顺流寄生族的南韩导演冯俊浩初出道时候所拍的短片呢，有机会在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上映，还亲自来到温哥华接受西方传媒的访问，都是有 Tony Raines 提携。这一位英国著名的电影学者不单只是南韩釜山国际电影节其中一个创办人，过去几十年

0: 开心大本营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1: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角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2: 嚟到香水倾城嘅时间啦，揾嚟咧当然有美容角嘅 Daisy 喺度啦。Hello Daisy 你好啊，
3: 你好，大家听众你哋好啊。
2: 咁而家咧即系都好热下啦个天气，咁我哋梗系要保养下自己 ，pamper 下自己。咁我知道咧去到美容角咧，除咗好多护肤品、化妆品之外咧，其实咧都有啲好正嘅 facial 可以介绍俾我哋。
3: 系啊，因为一夏日咧，大家除咗要注重防晒保护之外咧，其实做一个又舒适又可以帮我哋深层清洁啊美白嘅 facial 系非常好噶，
2: 系
3: 咁好似我哋早两个星期咧，亦都讲过啦，日本黛欧 Decolte 咧有佢一啲新嘅产品啦，譬如好似佢嘅青春水啊、牛油果乳液啊，同埋佢个紫苏水咧个回响非常好。咁、今次咧我哋亦都好荣幸啦，因为黛欧 Decolte 化妆品咧喺北美嚟讲咧，亦都系我哋美容国独家经销之余咧，而家我哋仲可以做到佢唯一独家嘅一个最高级嘅 AQ 嘅 facial 项目。
2: 哇，好正
3: 啊！系啊，因为呢个facial treatment 真系好舒服，因为里边咧有两个新嘅仪器加咗落一个 facial 里边，再加埋亦都可以做一个好舒缓同埋帮助我哋咧去黄气，非常之有效果噶。
2: 系，我好奇头先你讲话咧加咗啲仪器啊，咁样咁呢个其实 facial 针对啲咩嘅皮肤啊？咁
3: 嗱，其实黛欧公司咧，佢本身都有好多活细胞嘅 liposome 嘅元素啦，咁亦都有一个最顶级嘅叫做 AQ Meority 咧，专系针对我哋抗衰老同埋美白嘅功能噶。而今次佢呢一个美容项目咧，喺我哋美容国咧，亦都喺北美嚟讲咧，首先推出咧，佢今次咧做呢个 event 咧，佢特别咧有两部新嘅仪器加入咗我哋呢个 facial 嗰度，其中有一个咧就叫做冷暖嘅一个 therapy 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个我哋所讲嘅 airbrush 嘅喷雾嘅一个精髓喺度，再加埋咧，我哋知道咧日本嘅 facial 好流行呢个指压式啦，
2: 系啊，
3: 同埋有呢个刮痧嘅版嗰个 facial，
2: 系啊，
3: 咁今次咧原来我哋做呢个 facial 里边咧已经包括咗有 hot and cold 嘅 therapy 啦，再加埋有刮痧嘅传统 facial 咧，再加埋有一个 airbrush 嘅喷雾咧，帮助我哋肌肤咧更加有注氧嘅功能。咁你话呢个 facial 几舒适，同埋可以针对到唔同年纪层嘅朋友去做咯。
2: 系感觉上咧有好多唔同嘅功能咧，大家都可以试到，所以咧千祈唔好错过，真系好难得嘅机会。
3: 系啊，而且呢个 facial 咧，因为而家我哋啱啱推出咧喺我哋美容国，咁咧就会有特别嘅优惠俾大家听众之余咧，每一个客人做完呢个 facial 咧，我会针对性针对你哋嘅肌肤咧，送翻一套旅行装俾你用。
2: 哦、
3: 譬如你系想美白嘅，我哋会送翻全套嘅洁面啊、保湿乳啊，同埋精华素面霜眼霜送俾你。譬如你话我有暗疮啊，毛比较粗大咧，我哋会有一个牛油果同埋一个另外一个系列系送俾大家。咁、当然有佢大热嘅 liposome 嘅元素啦。咁我哋亦都会咧针对你嘅肌肤咧，送翻一个抗皱保湿嘅护肤品，等你哋咧可以延续翻我哋嘅 facial。个效果会更加显著。咁适逢而家我哋做紧 Summer Fiesta 啦，除咗有呢个 facial 推出咧，而家全线嚟到我哋时代方美容个购买任何产品或者喺我哋 online shopping 咧，所有香水化妆品都有85%嘅优惠，最少。
2: 哇，咁
3: 所以喺呢，希望咧大家喺呢个夏日有。

0: 留守在温哥华睇波又好，
1: 啊、
0: 或者喺度玩都好咧，都可以咧，而一啲优惠嘅价钱咧，喺夏日咧可以自己系 pamper 下自己咯。
1: 系啊，所以咧抄低个网站啊 ，beautycot.com 啊，因为有啲特别嘅优惠俾大家啦。咁另外讲到夏天咧、嗯，我哋着啲衫啊单薄啲啦。咁但系如果有啲女性吓嘛，毛发比较旺盛嘅，咁点算好咧？
0: 哦，其实唔需要担心嘅，因为咧喺我哋美容部 VIP lounge 咧，而家喺夏日咧，当然我哋有永久嘅脱毛啦，同埋一啲 perm、嗯、即系暂时式嘅脱毛亦都有，但系咧有。好多，譬如夏天咧，我哋会着鸡翼袖
1: 啊，
0: 或者着啲比较轻薄啲嘅衫咧，就唔想见到一啲我哋所讲毛发咧就冇咁碍眼咧、
1: 啊。
0: 我哋而家咧亦都有个伊光嘅永久脱毛，咁、
1: 哦、
0: 呢个咧就针对性咧就可以帮助我哋嘅毛囊咧系可以越嚟越少，同埋甚至乎咧可以根治到咧唔会再生嘅。咁、
1: 嗯、
0: 当然要通过呢、這、一个伊光嘅效能咧，我哋会帮你做得系好彻底、好干净同埋好清爽嘅。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做下面部嘅脱唇毛啦、
1: 哦、
0: 面毛啦，同埋手毛脚。都好方便嘅，咁当然呢个系要适随转变啦，而且喺夏日咧，我哋都有啲特价嘅 package 啊，同埋优惠咧，帮大家咧，等我哋夏天咧清清爽爽，同埋你干干净净。
1: 系啊，啲人成日以为美人生须，但我哋而家呢个现代咧，嗰个审美标准有啲唔同咗噶啦。
0: 其实美人生须系嘅好特别嘅一个词语啦，但系当然啦，当我哋如果着一啲比较薄啲，同埋想轻盈啲咧，真系要干干净净咧，美观啲咯。咁同埋我哋女士咧，都希望我哋夏日咧，除咗可以皮肤白白滑滑之外咧，都要干干净净、奇奇理理先得噶嘛。
1: 系啊，
0: 同我哋做紧 Summer Fiesta 又有减价，又有咁多优惠咧，大家都可以嚟试下我哋呢个日本嘅代我 Decolte 嘅 facial 啦、
1: 嗯，
0: 再加埋咧，而家咧亦都有一个好新嘅 facial 叫做 Oxygen Neo 咧，就系一个注氧同埋咧有美白收紧嘅一个 facial 嘅，咁亦都系一个新嘅仪器咧，呢个已经第三代噶啦，咁、
1: 哦、
0: 适逢我哋夏天亦都有优惠俾大家，有半价优惠，咁、
1: 嗯、
0: 如果大家听众有需要打俾我，我哋嘅就系时代方美容阁电话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嗱记紧而家我哋 Summer Fiesta。全线都最低有15%优惠的、
1: 嗯、
0: 是包括有香水同埋呢我哋下个星期呢会特别推介一个新嘅品牌呢登陆我哋美容阁啦，就
1: 係
0: 一个法国好尊贵嘅名人品牌 Sisley 呢就会嚟到我哋美容阁啦，咁下个星期呢我会同大家讲下究竟 Sisley 有啲乜嘢咁特别嘅化妆品啊香水同埋护肤品同埋头发嘅产品啱到大家啦好嘛。
1: 好啊，所以大家呢要锁定我哋嘅节目啦，咁、嗯、当然亦都可以上到去到 beautycot.com 嗰度睇一睇嘅。咁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唔该晒 Daisy。
0: 下星期见，拜拜。
1: 好，拜。
2: 香水倾城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是时候好好保养你的肌肤啦。美容阁提供以客为尊的专业 facial 服务。他们除代理多款名牌化妆及护肤品，还不断引进新品种的 facial 产品。来美容阁享受 facial 服务，为自己展示最美的一面。时代方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是香水总会。香水及香水版有过千款，要找适合你的香水话咁易啦。快点来时代方美容阁同 Valmont VIP 啦。查询请电604-232-1010-233-6688。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本拿比中央公园一个星期发生三宗毁尸案，涉及露体同埋自卫。皇家骑警正调查事件，并加强巡逻，呼吁市民提高警觉。警方表示，三宗嘅案件分别系喺7月5号、6号同埋9号发生，涉及一名男子喺公园不同位置作出猥亵嘅行为，包括系当众露体及自慰。目前警方正向受害人录取口供，整理案件资料，以确认疑犯身份，并且调查三宗案件系咪有关联。同时，警方亦正搜集更多证据，包括系翻查附近闭路电视片段。骑警提醒市民要保持警觉，留意周遭的环境，并且在遇到可疑人士或者类似事件时立即报警。警方表示，未来几日将会加强中央公园一带的巡逻，呼吁任何知情人士致电本拿比皇家骑警604-646-9999协助调查。温哥华东区及东南区上个月至到今个月先后发生一系列的死气喉盗窃案，警方提醒居民要小心留意。警方指出，上月相关的盗窃案一共有23宗，而本月至今就有18宗，案发地点包括是 Ontario 和 Fraser 街。

0: 以西 ,Marine Drive 以南 ,Boundary 路以东以及是 1 Avenue 以北。翻案的时间是在凌晨2点至到4点之间。警方相信匪徒利用割磨机或者是脚翻案过程大约是1分钟左右。大部分的涉案车辆是多用途越野车和其他底盘比较高的车辆，包括是丰田 Highlander、丰田 4Runner、凌志 RX330 和凌志 RX350。 警方表示死气后含有铂、钯、铝等贵金属，但是铝在本地就价值超过每克9000元，匪徒犯案之后会将死气后卖给废金属的回收商。警方建议车主要将车辆停放在光线充足的区域，亦可以将车辆靠墙停泊或者停泊在障碍物旁边，令到匪徒犯案变得困难。车主同时可以考虑购买死气后的盖或者是护罩，以及考虑使用其他具有震动感测器的车辆警报器。如果知道事件的线索的话，可以立即致电911报警。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5,305点，升10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05点，升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637点，升14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81点，升74点。S&P 500指数收报7,575点，升31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14.22日元、4.79人民币、5.54港元、12.68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今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2: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号至9月7号，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1: 哇，有咩玩先？
2: 有1:1象真度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1: 咁正！
2: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仲有隐藏版添。
1: 咁要快啲去啦！
2: 今个夏天嚟 Aberdeen Centre 感受无疑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re 网。站及社交平台。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云，最高气温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同样有云，最低气温13度。听朝有雨，最高气温2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40%，今晚嘅落雨机会是30%，听日嘅落雨机会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系57%。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波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ed。
5: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蚊。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喺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嘅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俾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家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Break 为你悭更多。
6: 爹哋，你可唔可以带我去离我哋最近嘅 ICBC 车牌中心啊？我想去考笔试啊。
7: 嗯，往前行3步。
6: OK。
7: 往左转。
6: 呢度唔系洗手间咩？
7: 另外个左手边啊。
6: 嗰个系妈咪间书房嚟嘅。
7: 好啦，你而家可以上网考 ICBC 车牌笔试。
6: 俾你玩翻铺添，不过算你啦，帮我指点迷津。
8: 我哋提供网上车牌考笔试，让我哋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浏览 icbc.com。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Hello，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天真 D 态度。
11: 各位 Happy Friday 啊！

睇起绿茶，好多人都会谂起日本抹茶，梗系京都啦。但系点知啊，发现到喺中国内地方面生产抹茶嗰个程度啦，最近咧系劲过日本好多倍嘅。亦都有人争拗咧，就抹茶嘅发源地咧，究竟系日本咧，还是咧系中国咧吓？唔单止抹茶，最近咧亦都好多人咧着眼啊，睇下究竟啊 kimchi 咧系边个地方嘅人嚟都系发明噶。大家知道 kimchi 大概咧就系有3000年嘅历史啦。好多人咧提起 kimchi 嘅话，觉得系韩国方面嘅泡菜啊嘛。但系一讲 kimchi 咧，原来咧有三大地方人举手咧，就话唔系，其实系我哋发明嘅。嗰三大地方咧，其中系包括有韩国啦、日本啦，同埋中国嘅。当然大家都知道啦 ，kimchi 今时今日嚟讲咧，绝对系大生意嚟噶。韩国啊，2015年啊，世博会嘅时候啊，最主要咧整个场馆出嚟话俾你大家听啦，乜嘢咧系 kimchi 文化，其他咩都唔讲，净系同你讲 kimchi 文化，劲啊！2008年嘅时候咧，其实咧已经有一位啦，韩裔嘅太空人咧，将 kimchi 咧带去太空嗰度。NASA 话呢啲咩嚟噶吓？啊，你要上太空啊，带埋呢啲咁嘅嘢 ，OK， 俾你啦，俾你啦咁。联合国更加咧就2013年嘅时候咧，已经将 kimchi 咧定名为咧世界文化遗产嚟噶。平时食嘅话，令到你嘅肠脏有多啲嘅乳酸菌啊，帮助消化，唔系净系话调味咁简单。

0: 古天乐今日农夫天下一家，
1: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专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 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 Hello， 珍姐，
2: 嗨嗨，
1: 呢个节目咧，耐唔耐咧都会讲下真话嘅，真话时间又嚟啦。
2: 系、哎，你要做咩啊？要闹我系嘛？
1: 唔系，
2: 真话就系要闹人。
1: 有好多嘢可以闹噶嘛，除咗你之外。
2: 你讲得好啱，一齐闹你。
1: 其实有时唔系好明咧，点解揸揸下车你会发现到咧路上边咧会有一个窿二个窿咁样？做咩条路生暗疮咩、
2: 哦？成日都系咁噶。
1: 生暗疮接完之后有个窿咁样喺度嘅，咁、仲有嗰啲窿咧，佢又唔系话太深嘅，咁但系嗰啲 porthole 我知道冷缩热胀咁等等啦。总之我以为呢有啲嘢好坚硬，点知条路呢就年年都要整，整完之后又要整啊咁样。跟住呢就有啲人啲胎呢就更加因为咁样呢就磨损咗，咁突然之间乒乓爆咗都有啦。
2: 哎，我个同事真係啱啱爆咗胎呀。
1: 真係。
2: 係呀，真係喺即係屋
1: 屋企话。
2: 我
1: 就普遍咁样嚟到批评你开名讲埋地址添。
2: 喺公司一出嚟嗰下啱啱就係有一大嚿石。
1: 明白啦。
2: 係啦，咁样就解爆咗啦。
1: 咁同埋有时亦都唔系好明啲咩行人路啦，话明系行人路㗎啦，但係呢佢搞到好似係小朋友所玩嘅。控制炒下佢哋控制平衡嘅摇摇板咁样嘅，系、会斜噶啦吓。突然之间咁两个嘅石屎嘅路板咧，就会大家咧系变成一个嘅山顶咁样嘅。咁另外咧，亦都唔系我讲埋呢个，我就开始今日嘅正题啊！大家放心啊！
2: 我今日嘅正题唔系闹人啊！
1: 咩闹人？即系有闹过人咩？全部都系闹紧啲地下啫嘛！
2: 我哋闹地下，
1: 啲地下曳，地下衰，
2: 搞到我扑亲啊！
1: 乜冇？做咩你就我扑亲啊？咁
2: 我自己啊
1: ！OK。最后一个唔明嘅咧，就系有时咧揸车咧，你会发现到咧路上系咪应该会咧分开几条线咁样俾你行咧、有晒画晒噶嘛，白线咁样噶嘛，有啲双白线，有箭嘴咁样噶嘛。我发现到咧 ，Richmond 咧，佢嚟电台冇几耐，咁有个街口咧，嗰条路咧系有箭嘴画晒线嘅，但系只系啲人咧揾 graffiti 咧，揾个喷漆喺度自己喷嘅。
2: 哦，
1: 因为佢真系咧暂时性嗰一只咧，揾喷漆咧画咗几条线喺度，跟住有个箭嘴啊，佢所有嘢做晒噶，
2: 顶住档先嘅。
1: 但系感觉我以为咧，一啲坏人咧喺个地下上边咧、就咁样喺度自己涂鸦嘅啫，嗰条线咧。就若隐若现嘅蕾丝花边咁样，好鬼性感嘅，基本上系你睇到与睇唔到中间嘅。
2: 咁正？
1: 咁我心谂，你知道啦，今年尤其是咧游客特别多嘅，咁如果佢哋揸车嘅话，见到呢个咁嘅嘢咧，我唔知应该叫做街头艺术啦、恶作剧啦，还是真系相信佢系一条左转线可以俾你行得嘅咧吓？
2: 都几迷惑啊！
3: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边有真正。
1: 咩呢个城市呢有啲令人觉得呢可以进步多啲嘅嘢呢，咁但係同时间呢亦都有好多人呢赞许嘅东西嘅。总括返过去几个礼拜呢，有唔少人呢 po 上网一啲嘅 video 啦，好多游客呢都话鍾意呢度嘅咩空气啦。
2: 咁係自己正。
1: 鍾意呢度嘅山明水秀啦、yeah. 哇。行呢个海堤，跟住又见到有沙滩，好快脆又可以去滑雪咁样。咁虽然夏天冇得滑啦，但係可以上到雪山啦。咁另外一样嘢呢就係话食物方面呢又实在几吸引下嘅，咁我觉得呢样嘢係几正啦吓。咁除咗食物多元化之外呢，近排我发现到一个现象呢，就係呢嗰个嘅唔同餐厅嗰个受欢迎程度呢都好多元化嘅。有啲呢就你见到佢水准呢其实唔差㗎，不过呢就争咗啲运。
2: 啊係呀。
1: 好似餐厅做明星咁样，唔係个个人呢即刻有观众员嘅阴功咁样。但系调翻转头咧，另外亦都系有一啲本地嘅餐厅咧，系非常之吸引人
2: 嘅、
1: 哦，
2: 都系爆晒棚，要排长龙嘅。
1: 系啊，因为咧佢可以嗱收费咧有啲唔平嘅，老实讲。咁啊，最近咧就发现到咧有一间咧就得个奖嘅吓，咁啊唔系咩年奖咁样吓，咁跟住咧佢咧就系做串烧嘅，咁就个地点啦，唔系话一个。downtown 位置啊，或者呢个西区位置咁样啦，那个地点呢其实諗泊车都有少少拗头嘅。不过佢有能本事受欢迎程度呢去到呢你开个 website, 然之后我哋两个人啊试下 book 位得唔得啦。跟住你会以为个 website 系坏咗，因为你无论 click 边一日，无论倾咩时候呢，佢全部都话俾你听呢系冇嘅冇嘅。总之系冇啦冇啦。咁三个人有冇？当然冇啦，两个人。一个人有冇啊？冇冇。

0: 冇，但系我有一日咧试过有一次咧，竟然咧就揾到哦有
1: 一个人
0: 系今日夜晚唔知五点几得唔得咧咁样咁
1: 得入入入
0: 咁快脆咩？
1: 快啲快抢票啊！
0: 咁又唔系去到咁即系钟爱嘅程度咁啊谂住啊有嘅话咪试下咯，慕名而去啦咁样咁，但系好受欢迎咁。老实讲，佢又唔系话收得平啊嘛，哦、但系有咁样真系戥你开心啦。咁另外咧，就一间咧喺嗰间嘅食串烧。佢铺头附近咧有另外一间食韩国菜嘅，又系咧基本上咧系贴咗挥春过年挥春常满咁样嘅。
1: 哦，咁好啊！
0: 同埋咧，佢俾人 book 位嗰啲时间咧，就 OK， 你可以好早咁样五点几啦，机会可能会比较多啲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好多时候咧就夜晚九点钟噶啦。
1: 宵夜时段。
0: 即系对于九点钟嚟讲咧，老实讲啦，香港就算系香港，好多人咧。已经收铺时间噶啦，
1: 就 last call 噶啦，而家
0: 九点钟啦 ，OK， 咁你九点钟先开始食一餐咧，开怀咁样食嘅，几点钟食完咧？
1: 十一咯，
0: 几点钟消化完可以瞓觉咧？
1: 一点啊，至少
0: 你想啊，咁但系有好多人咁样帮衬饭啦。咁、哦、另外咧，亦都系见到一个现象咧，就系临来新马尤其是。有啲嘅餐厅咧会就会搞 crossover 嘅，我哋咧从远道而嚟咧，有边位嘅大厨咧同我哋本地呢一个咧就大家相剑合璧啊，做几味特别菜咧俾大家嚟到系试下，咁啊净系得嗰一日有嘅咋，咁啊有埋有时有啲咧 wine pairing 添嘅咁样，加加埋埋都成300几-400蚊一个人噶咁样。嗯咁我只系八卦睇下究竟咧受欢迎程度如何啦，点知原来有时啲嘢咧系啊。
1: 呢、这个特别啲，因为你话呢个真系特登飞过嚟 crossover， 咁我又觉得真系会抢住咁去。
0: 但系有鉴于咧，有好多嘅餐厅咧都有呢啲咁样嘅 crossover 噶。
1: 哦，
0: 咁所以你话啊，系咪好新奇、好特别咧？系，咁但系如果个个咧耐唔耐咧都系咁样做法嘅话咧，其实咁样嘅机会唔系都特别嘅。咁但系呢类型嘅机会唔系话绝无仅有咯。咁、这个、呢个咧就系、是、食嘢方面啦，咁就又等一啲餐厅，哇！夜晚咁样九点几啦，啲人咧先至嚟食一餐嘅咁样，你以为咧温哥华呢啲好早瞓噶？
1: 唔系噶，我发觉而家好多小朋友，我谂真系
0: 咩叫小朋友？你口中嘅小朋友咧，
1: 真系读紧，
0: 好似四廿几欧都系噶。
1: 咁又唔会，我唔会话
0: 冇嘢啦。
1: 因为我谂廿零岁，尤其是读紧大学啊 college 嗰批咧，可能读下书，突然间肚饿咧，我听好多人讲都话，佢哋就会约晒啲 friend 咧，夜晚九点几十点出去个煲 tea 啊，或者打下边炉
0: 啊，
1: 咁样而家好兴嘅。
0: 系啊，即系基本上半夜三更食嘢，我哋系咪过咗个年代啦？所以唔系好有共鸣啦，已经啊，
1: 得啦，十点后瞓觉啦，仲点食啊？
0: 哇，今日今时真系嘅珍惜真系 啊！
1: 以前都得嘅，以前我都会食宵夜嘅，但系而家尽量都咪教啦。
0: 好，咁另外咧就最近咧发现到咧，演唱会市场咧亦都系令人觉得咧天外有天嘅、哦，有时你会话。哎呀，你睇下边个搞到嗰啲嘅经济咁样啊！你睇下边个咁，跟住又有贸易战啊，咁样有好多嘢，大家咧快啲啊，勒紧条裤头啊，啲袋啊，仲要加多两条拉链啊，保安咧要加重啊，唔好使钱啊，咁样啦。咁但系见到一个有趣现象咧，就系有几个演唱会，亚洲嗰啲演唱会尤其是，咁系可能嗰场地唔大啦吓。突然之间咧就秒杀咗啲飞啦吓，咁、然后咧八卦走去睇啦，仲有啲咩证啊？咁有啲人 resell 出嚟咧，就天价咧1000蚊以上咁样嗰啲啊，系悭悭地噶，
1: 好多系
0: 嘛？系啊，唔系人民币啊，各位放心啊，一定
1: 加币啊，
0: 梗系啦。咁但系嗱 ，resell 出嚟嗰啲飞咁，有啲人觉得咧投机性质咁样，你当系自己咧买咗只股咁样，睇下佢升唔升咁样。另外就有大会有啲咧就放翻出嚟嘅飞。哦都是正统咁样卖嘅，但系可能咧张飞嘅价钱咧300几蚊、400几蚊嗰啲啦，系普通噶，你唔好以为咧系天价，即系咩叫天价咧？可能咧就系四位数字，即系近排咧，早排大家睇波咧，可能就会有呢个类似嘅效果，你买一张咁样足球飞几钱哇？咁、
1: 啊、
0: 但系呢个咩人生里边有几多次啊？温哥华咁样做啊？咁呢个情有可原啦、啊，明白啊？ Yeah.咁但系演唱会咁样有某个歌手咧，可能咧两三年嚟，呢、这个西人嚟嘅、
1: 啊，
0: 每两三年嚟啊，温哥华一次嘅。咁、
1: 哦、
0: 但系咧一样咧系劲爆嘅嗰啲嘅。咁同埋即系 Bruno Mars 较早时候所创造嘅纪录咧，大家会觉得哇犀利、哦！你以为净系年轻美貌嘅少女歌手咁先得啊？唔系啊，人哋 Uncle 咧一样好劲噶，可以喺 BC Place 嗰度开咁多场啦。咁另外仲有好多嘅飞咧，就官方发放出嚟啦。

0: VIP 飞嚟噶，坐最前噶啦，千几蚊啦，唔该咁样。
1: 系咪可以再入后台同？
0: 你啊想啊，
1: 斋坐噶咋？
0: 系啊，哦、即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价钱，咁啊不禁令人喺度谂啊，系咪真系消费得起？有几多人愿意俾咁样嘅价钱噶？原来我只系觉得咧。即系人分开好多种嘅，即系你以为冇咁样嘅市场咧，人哋偏偏揾到。
1: 哇！
0: 呢个演唱会咧都有咁样嘅风气啦。
1: 好舍得使钱。
0: 系啊，揾钱靠自己啊，使钱原来好多人帮你嘅。
1: 请埋朋友添分分钟。
0: 系咯、啊，即系你未必会一个人走去睇 concert， 死悭死抵咁样噶嘛。
1: Yeah, 但系如果成班 friend 一齐去，又真系有可能会唔介意嘅。
0: 唔介意使咁多钱，
1: 即系如果成班 friend 都话喂边一个嚟到，真系好少机会嚟嘅，咁又真系有机会会使钱嘅。
0: 好多年前开始咧，已经造就咗一个咧叫演唱会旅游经济噶啦。咁、有好多人咧就为咗要追求自己嘅偶像喺北美洲周围飞咧，呢、這个系
1: 跟随
0: 例牌噶啦，即系 why not 咁样啦。从前大家哇死悭死抵搭飞机咁样咧，觉得好大件事咁，而家只不过好似搭巴士咁样，即系个时代唔同咗啊！你以前走去外地睇演唱会咧，一件好大件事嚟噶，而家可能咧个个 weekend 咧已经
1: 你
0: 有亲戚朋友咧喺个网上 post 啦，觉得又 post 埋啲咁嘅嘢啊，你自己唔闷嘅咩？我知你搭咗半日飞机咁样先至可以走到去嗰度咁 so what 咁 ，OK。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咧，我最近咧就睇咗一个嘅演奏会。
1: 演奏哦，
0: 嗰、那个演奏会嘅名称咧叫 La La Land。
1: 哦，
0: 你知唔知
1: 嗰套戏啊？
0: 系啦，
1: 哦
0: ，La La Land 嗰套戏咧就系有 Ryan Gosling 啦，再加埋 Emma Stone 所主演嘅啦、已经咧差唔多成十年嘅。
1: 咁耐噶啦咩？
0: 系啊
1: ，already 十年。
0: 系啊，大家大把货，大把青春啊，系。
1: 我啊觉得好好近期嘅。
0: 佢惊到揾嘴，揾手揞住个嘴。
1: 真系喎，以为好。近几年嘅啫喎，咁啊十年
0: 了，
1: 哎呀
0: 真系呢、這个年轻人嘅迹象啊！OK， La La Land 咧就其中出名嘅地方咧就系、是、个配乐，配乐咧系奥斯卡最佳配乐奖嘅。咁佢咧就近排都搞呢个世界巡回演唱会，觉得好掂嘅一样嘢嚟。唔系 La La Land 里边唱歌嗰啲人 ，Ryan Gosling 嘅 Emma Stone 喺度为你演唱，而系由头到尾咧都系一个嘅管弦乐团演奏嘅。咁佢哋系全世界真系世巡啊，同林峰一样有世界巡回演唱会啊，即系佢会澳洲啦，较早时候欧洲啦，咁啊较早时候嚟温哥华，我咧就15、16嘅买飞嗰阵时候，
1: 点解咧？
0: 因为咧一睇哇啲飞。剛才跟我讲的演唱会经济差不多，不便宜的一件事来的，几
1: 百元起。
0: 我觉得其实那个 soundtrack 呢已经在我手机里面了。我可以就咁随时揸车嘅时候一路听啦。一路嚟到咪嘴扮佢哋唱歌啦。咁但係我心，因为上一次呢睇咗呢一个嘅 James Bond 嘅演奏会嘛、Skyfall 嗰个嘛，又成队管弦乐团呢，咁你睇住个画面去到嗰时嗰一刻嘅时候呢，就会 live music 现场为你演奏、个感觉又嗰股震撼又真係唔同㗎喎、
1: 咁呢个系咪又系类似
0: 一模一样，
1: 哦，都系有电影睇嘅 ,ok。
0: 一模一样，由头到尾套戏播晒俾你睇，咁、所以搞好耐㗎。佢夜晚8点搞到11点先至散场啦，梗系啦，
1: 你咪眼瞓到，
0: 仲有中场休息噶嘛？唔好讲到好似一个伯咁样，虽然我系
1: 咯，系咯，我知啊，你9点瞓觉噶嘛？
0: 咁咧买飞嘅时候觉得哎呀，其实 OK 噶啦，唔使买噶啦。咁但系咧有时啲嘢咧叫 FOMO
1: 哦，
0: 即系咧 fear of missing out 啊、
1: 嗯，
0: 当冇嘅时候，你又心急又想要啊咁样，即系我谂住咁贵飞点会有人买啊？同埋咧，因为而家咧加拿大。北美洲咧卖演唱会飞嗰个制度咧系海鲜价嘅，即系话嗰一排多人买嘅话咧个飞嘅价钱咧就会高啦。嗰、一排如果唔系咁受欢迎咧，就好似股票咁样咧就会跌价啦。我咪谂住等佢跌价嘅时候睇下可唔可以执下死鸡咁样咯。咁再睇下，咦啲飞每一日睇咧系卖嘅、
1: 睇嚟越嚟越贵、
0: 系
1: 冇得跌、
0: 咁啊后屘谂住冇噶啦，冇噶。点知咧喺演奏会举行之前大概2-3个礼拜咧，你发现到全院满座，除咗几张 resale 嘅飞，
1: 哦，
0: 嗰几张 resale 嘅飞咧有能本事咧系一个管弦乐团演奏噶，有能本事咧每张飞咧系800几蚊啊！
1: 哇，
0: 喺 Orpheum 嗰度啊，
1: 哇，犀利啊
0: ！Again CD 已经出咗好耐噶啦，咁我觉得实在太黐线啦，成件事成个现象，我哋唔系。

0: 讲紧 Taylor Swift 啊，我哋唔系讲紧王嘉尔啊。咁但系竟然有咁样嘅效果啊！即系冇 Ryan Gosling 嘅，大家唔好一厢情愿误会啊！
1: 冇真人啫，有得睇嘅。
0: Again 喺电影台可能嗰套戏已经重播咗86次啦。
1: 你随便睇啦，真系。
0: 咁所以个心咧，即系一方面，魔鬼天使喺度拉锯啦。
1: 哦，
0: 诶，唔好睇嘅，有咩啊？即系咁样已经有嘅咧，要睇嘅睇过啦，套戏咪睇过啦，咁样做咩鬼要呢个沉迷呢一个嘅配乐咧？咁样，但系个心又觉得唔系，有咁多人都咁捧场嘅，系咪一定有啲嘢嘅咧？吓咁样，咁就。突然之嗱，呢个咧系演唱会小贴士啊，想同大家分享下。如果有一个 concert 你好想睇嘅，但系呢啲飞咧一票难求，突然之间卖晒嘅话咧，你咧就有一个小小机会，有机会啊，未必代表包生仔啊。老实讲，个机会咧就系、是、你临近演唱会嗰几日咧，不停嚟到 check 有关嘅网站咧。
1: 哦，
0: 点解要咁做啊
1: ？Last minute 争咗啲冇人买嘅都会放出嚟，系咪？
0: 哇！你句句子有冇谂过自己有咩问题噶？
1: 即系可能仲有几个
0: last minute 冇人买嘅，但系会放出嚟咁样。
1: 系啦系啦，即系唔好嘥嘛，仲有几个。
0: 有时主办商咧突然之间会放翻几个位出嚟，因为佢哋嗰几个位咧可能本来俾 sponsor 定系佢哋自己留定俾，有时急需咁样待定先咁样，跟住俾。有勢力有權威人士咁樣，為免佢哋失望嗰啲啦。咁但係去到差唔多尾聲啦，佢哋會放翻呢啲飛出嚟，此其一機會。
1: OK。
0: 第二機會就係有時一啲大型啲嘅演唱會咧，因為開頭嗰個 sitting plan 咧，就當我哋估我哋咁樣 set 台法咧，嗰啲機件擺喺呢一度啊，啲咩機械嘢啊，啲 structure 擺喺嗰度咧，就應該佔住成個場係幾多位噶啦。但係有時咧可能會。差唔多嗰个制作队伍咧，再 map 一次嗰个嘅场地之后，发现到唔系、哦，我哋可以再加几十个位嘅，咁、又有机会系嗰啲位。
1: 哦、但系要几多日前咧？两三日啊？
0: 嗱，如果你系真系有一个演唱会咁样啦
1: ，fans 大黑嗰只，
0: 陈星南开演唱会咁样，你每日都咁样要，
1: 我唔使买飞啦，系嘛？佢会请我去啦，系嘛？
0: 嗱 ，assume 就冇好结果，话你听。
1: 陈星南唔会唔请我去。
0: 有好多著名歌手都自己咧，屋企啲债都未还到啊，系咧。
1: 我做佢阿四咯，我帮佢抹台啊。
0: 有好多著名歌手有无穷咁多个阿四，你唔好妄想可以话阿四就黐埋去啊。Okay, 言归正传，头先同你讲啦，个零礼拜前你应该要 check 啦。
1: 我个零礼拜前。
0: 因为仲有一个机会咧，就系、是、有啲人买咗飞，但系哎呀 last minute 啦，
1: 去唔到
0: 啊，要出差，唔知乜鬼嘢啦，咁开始要放翻啲飞出嚟、
1: 哦。我都听过。
0: 咁啊，放飞人有两款嘅，一款咧就系 yellow card 嘅，另外一款咧、就真系我真系去唔到啊！
1: 哦、
0: 我谂住套翻演就原价或者近似原价啦，因为系冇原价呢一回事噶。嗰、个网站咧系叻到咧。你放飞嘛，得我哋收你咧几廿蚊手续费啊，咁样。咁、
1: 但系佢可以帮我哋放噶，喺个网站度。
0: 系啊，
1: 几好啊，咁样。
0: 嗰、那个网站你要买飞之后咧，你高价卖出去咧，佢话好啊，咁我哋咧俾你卖啦，咁样嘅。
1: 要收翻手续费。
0: Ontario 就禁咗唔俾，因为觉得咁样系黄牛啊嘛。咁啊 ，BC 省咧，由于我哋咧。冇嘢啦，咁所以继续咧，
1: 继续要收手续费。
0: 佢咪继续收你手续费咯、哦，有啲黄牛嘅，佢咪继续收你黄牛价咯、okay ，有啲正人君子价，咁咪继续咁样普通价咯。咁、我俾我揾到，竟然系啊，做咗第一行，咁仲要系平过我预先睇嗰个价钱，
1: 即系唔使800蚊先啦，至少
0: 我睇8次啦，可以嗰度。系啊，
1: 咁咪好抵喎！
0: 咁所以系嘛，系咪要欣赏咧？
1: 咁啊，即刻要去咯。
0: O K， 咁啊，时间关系，我唔可以讲几多有关演唱会里面嘅嘢。咁但系咧，由于上一次讲咗 James Bond 咧、系类似嘅成件事，咁啊，去到边个位咁样，佢哋演奏，同埋咧，佢演奏咧同原著咧话明系有少少分别嘅、因为咧佢哋系 jazz music 啊嘛，所以系现场 improvise 咧、即兴嚟到演绎咧好紧要噶嘛。咁所以佢话明咧成个 show 咧。温哥华呢一个咧，同其他一定唔同
1: 嘅、
0: 因为我都唔知道到时弹啲乜嘢出嚟。佢弹有啲睇谱，有啲咧就自己加落去嘅咁样。
1: 咁真系 add hot 落去噶，哇
0: ！add lip 落去啦，
1: 系咯系咯。
0: 咁另外咧，在场咧好多人咧，我觉得另外一个特别现象咧就系、是、会攞住咧一只黑胶碟嘅、就系 La La Land 嘅黑胶碟啦。
1: 跟住咧
0: 就系、是、入场之前咧，佢哋买嘅。
1: 哦，
0: 咁咧。入场之前买，你可以买呢只黑胶碟。咁另外咧，亦都有呢个签名版本嘅黑胶碟咧，就系咧原著音乐咧嗰个人咧嚟咗签咗个名噶。咁嗰张碟咧签咗个名之后咧就百几蚊嘅。咁但系有好多人攞住嗰啲战利品。

0: 咁样。仲要咧，开 show 之前咧已经攞住，唔系话散场嘅时候，我知道就慢慢走去啦。系唔介意咁样攞住只碟啦，你知个位啦，又唔系阔噶啦。喺度咁样睇啦，系好 fans 心态嘅。咁跟住另外一样嘢，我觉得咧都清晰清奇嘅咧，就系咧佢有中场休息嘅，由于套戏咧比较长嘅关系。咁中场休息啲人做啲咩咧？
1: 就
0: 嗱，正常人会去买嘢饮啦、洗手间啦咁样啦。咁但系由于咧嗰啲全部都系 die hard fans 嘅关系咧，咁所以中场休息佢哋嘅项目咧，就一定会走近个台嗰度咧嚟到影翻张相嘅。
1: 哦，即系去打下卡先。
0: 咁个台有啲咩俾你影咧？冇啊，咪大家见到个演唱会海报啦啦零咁样啦，跟住打住个个字咯，有 Emma Stone、Ryan Gosling 嗰个样喺度咯，大家见到个十几年嚟都系呢张 poster 咪一样系嗰个样啦，跟住就会我见到男士帮女士影啦，既定动作，女士全部又着到好靓咁样啦。有男女一起影啦，跟住咧就系要咧坐喺前头嗰啲人咧，唔该帮手帮我哋影啦。
1: 即系
0: 喂，就咁演唱会嗰、那个布景又唔系特别，但系都打咁耐卡噶喎。
1: 咁咪
0: 即系你以为某某名歌手啊、韩星啊、香港方面音乐团体啊，先至好劲多 fans 啊，觉得咧大家咧系抌好多钱落去啦，嚟到系追捧自己嘅偶像，要应援佢哋啦。点知原来一套做咗十年嘅戏嗰个嘅电影原声带嚟温哥华现场演奏俾你听，都有咁多人肯俾咁多钱，同埋咧啲人系咁 fans 心态噶，争在大家冇喺度扮晒 Ryan Gosling 着嗰套西装咁样咋，争在大家冇咧喺外边嗰条街嗰度扮晒佢哋第一场咁样，啲人喺啲车顶嗰度跳舞嗰一幕咁咋？
1: 爆啊！如果系就
0: 咁，但系你系原来中意起一样嘢，可以系乜嘢都得噶，
1: 几开心咯、啊！咁样人就系要咁开心先好。
0: 咁所以我觉得咧，香港嘅电影团体啦系走宝噶。卢冠廷，你几十年前啊，《秋天的童话》配乐嗰啲啊，你应该搞翻演唱会又播翻咧，船头尺咧，十三妹啦，嗰、套嘅电影出嚟啦，
1: 再揾香港管弦乐团去配乐，
0: 要全世界走浮登台几十场咁样嚟到啊，全世界嚟到系演奏、啊。
1: 系、
0: ，sorry， 因为咧呢一条桥如果系 execute 咗嘅话，到而家咧佢已经过咗咁多年啦。就已经赚咗好多好多好多浸噶啦！
1: 而家开始都唔算迟啊，都 OK 啊！
0: 一套经典电影，嗰套都唔系话嗱，老实讲啦，嗱嚟我系中意睇，咁但系唔系话咁样即系教父嗰类咁样嘅超级经典电影啊、大家心目中有数啦。都系咁劲啊！入场个个攞住你只唔系 CD 啊，
1: 黑胶
0: 十二寸大碟啊！
1: 咩年纪咧？入场嘅人士？
0: 喂，好多。好多你个仔咁样嘅年纪嘅啫，
1: 真系噶，咁咪好细咯。
0: 系啊，
1: 个仔系好细嘅啫。如果
0: 大家都估到啦，唔系有好多真系老实讲，系二字头嘅，仲要系头啊。
1: 哇！
0: 但系着衫着到好靓嘅男男女女咁样，大家
1: 即系拍拖可能系
0: 系啊，
1: 跟住翻屋企就跳噶啦，可能
0: 跳啦啦。

0: 如果陈星南开演唱会，我相信他一定会唱 Gareth T 的作品的。
1: 咁犀利，边首啊？
0: 咁啊，大家可能觉得咧，我都唔知道陈星南哥哥咩样噶，我点知道咧？佢会点解会唱 Gareth T 咧？你睇下佢嘅样子就会知道，先会发现到佢两个原来系失散咗嘅兄弟嚟。
1: 咁大件事，
0: 好犀利啊！一门两结啦，总之
1: 系啊，
0: 一门多结啊！
1: 超浪漫嗰首咩话？
0: 劲浪漫，超温馨啊！
1: 陈星南，我要你唱呢首。
0: 人哋系 Gareth T， 差唔多喺香港乐坛啱出现嗰只第一只歌嚟噶，你都记唔到啊？
1: 或者向
0: 向左走，向右走系嘛？
1: 背脊唱情歌，唔该。
0: 用背脊唱情歌，
1: 系啊，冇错。
0: Thank you， 珍姐，
1: 拜拜。
2: 你中唔中意 Chantel 姚卓菲噶？
3: 中意。
2: 咁你知唔知佢系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
3: 点会唔知啊？
2: 咁你想唔想近距离亲身见下佢先？
3: 梗系想啦！
2: 电问系真 Chantel fans 嘅你，机会嚟啦！由7月13号起，留意本台唔同节目，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嘅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喺7月22号一套两张嘅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3: 我准备好啦 ，Chantel， 我嚟啦！
4: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0: 喺温哥华叫做好啲啦，大部分嘅时候我哋嘅气候咧，就算热嘅话咧，都唔会话咧系欧洲地方咁热啊嘛。咁但系夏天大家都需要降温，又唔系笪笪地方咧有冷气，咁点算呢？日本咧好多呢方面嘅各种唔同嘅垃圾嘢咧，你可以买到有啊。降温膏啦，搽咗喺皮肤上面，感觉咧系凉快一啲嘅。有降温喷雾啦，喷咗之后后尾枕啊背脊觉得阵阵凉嘅。咁有啲人可能会话，其实咧我搽嗰啲咧古法炮制嗰啲白色好有花嘅油咧，可能都有同样嘅感觉。另外亦有好多唔同嘅风扇啦，俾你一路出街嘅时候呢度攞住咧，到对住自己啊。喺日本最近咧，亦都推出咗一样嘢咧，就叫做神奇降温遮嘅。咁啊，轻便嘅一把遮，100% 帮你防 UV。另外咧，就系由于遮住嘅关系咧，你自己有嘢遮头咧，成个人嘅感觉完全唔同晒。不过为咗要降温啦，每人咧可能咧就要带更多嘢出街啦。手袋里边又有风扇，又有防温喷雾，又要整把遮，每次谂到可能个心咧已经烦。

林家谦，每当变幻时。最近睇咗一篇咧心灵鸡汤嘢咧，同你分享下咁啊。讲到长年渐长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到咧做运动啊，能够治愈身心。但系如果调转咧，饮酒饮得多嘅话咧，无论点饮，你都搵唔到真正嘅快乐啊。亲近大自然咧，就系最好嘅养生方法。同时间内心平静啊，胜过一切。健康永远系最大嘅财富。但是每个人要专注当下，活在当下，才能够掌握人生。

下雨料啊！ 手上有一个90年代的广告向你推销电脑，大会告诉你，部电脑有14寸的mon，硬盘就画1.2G，另外是用Windows95的，售价方面那时候90年代，大概97年这部电脑就卖港币12,800，其实电脑价钱这么多年来真的没怎么增长过。

王耀明向顾家辉致敬的一个音乐会，音乐会的名称叫做明日之歌厅，演绎的是原唱有恩妮大姐《奋斗》。2026年我们现在才正式踏入下半场，但很多人已经想着2027年应该怎样放假法，放假当然要有攻略啦。好消息是1月1号来紧将会是礼拜五，至少一年三日礼拜五六日齐齐放，一年有个好开始。另外在7月1号呢，就在星期四的香港方面的朋友攞星期五的或者有四日假期啦，温哥华的朋友一样放一日就可以一开四 ,so very nice。另外已经讲到话2027年的12月圣诞假期加多几日又可以放大假。

曾经学时有个三人组合名字叫 2V1G 的 V 的意思就是唱歌声音有两把女声另外呢弹吉他方面呢有一位的男士推出过几张翻唱其他人作品的大碟里面有很多歌都很精彩刚听过原唱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 2V1G 谁都

0: 样。
1: Ian 陈卓然带嚟嘅夏日味道，伤口上撒辣椒酱。
2: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卫光中医师同大家讲解小鼠同初伏嘅养生重点。
3: 小鼠有鼠热啊嘛，秋天有燥热，春天有温热，都系热，但完全系唔同嘅嘢嚟嘅。嗱，我哋有24气节啊嘛，每个气节都代表咗我哋本身个环境都系唔转同嘅。鼠热嘅特别系咩咧？鼠加咗湿。又湿又热又焗，咁成个情况就好似一个蒸笼咁样。喺中医嚟讲咧，呢叫咩咧？暑湿，暑湿对人身体已经好大噶，所以点解要注意小暑或者大暑啦？
4: 我系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4点打烊啦 ，Happy Weekend， 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正敏报道新闻。先报道加冕物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八强的赛事，西班牙以2-1击败比利时，成功晋级四强，会同法国对对垒。在相关赛事的上半场第30分钟，西班牙先由丹尼尔奥姆先开纪录，虽然之后被比利时的前锋迪基特拉在比赛41分钟打破了今届西班牙的清白身，亦都令比数变成1-1，但去到后半边之后，前西班牙的阿仙奴球员美连奴连续两场能够入球，在比赛尾段的第88分钟成功建功，奠定2-1的胜局。西班牙自2010年该届夺冠之后，再度在世界杯决赛周跻身四强，将会同法国对垒。回来本地的消息，卑诗省劳工厅长魏瑞珍发声明，表示已经委任了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 两人，就住省卫生雇主协会和省护士工会之间的劳资纠纷作为特别调解员。两人将会在10日之内和劳资双方会面促成和解，如果悬而未决的问题无办法解决，两个人将会向劳工厅长和各方提出解决争端的建议。省府在声明中说，仍然致力维护卑诗省劳工法的原则，认为集体协议最好就是在谈判桌上达成。声明强调，护理人员是卑诗省医疗保健系统的核心，达成公平的解决方案对全省的病人和医护人员至关重要。省长文大伟就说，目标是给护理人员尽快重返工作岗位。到目前为止，护士工会的成员一直在温哥华综合医院以及素理纪念医院以及相关的手术及门诊中心设立纠察线，而工会早前都已经实施了加班禁令，成员都不会处理任何不关护理工作方面的

0: 工作。工会一直呼吁省府介入劳资纠纷。在今年五月，劳资双方一度达成一项的初步集体临时集体协议，在四年之内为工会的成员提供一成二加薪。但之后经过工会成员投票，以近三分之二的票数否决相关协议，而工会在上个星期四都开始正式展开工业行动。统计局的报告显示，在六月份，彼此省新增7800个职位，其中三分之二增长来自全职的职位。由黄良正报道。
1: 就业厅长柯尔伦表示， BC 省6月失业率下降至 6.5%， 在各省中是第四低。 BC 省的青年就业增幅就位居全国之首。他说今日公布的劳动市场数据反映 BC 省的韧性，6月份全省增加7800个职位，其中三分二增长来自全职职位。青年就业增长位居全国首位，过去两个月 BC 省新增33000个职位，而工资水平就继续领先全国，平均时薪38.63在各省中最高。柯尔伦说，在六月省长尹大卫同联邦政府达成一项具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将会有助促进数十亿元的投资，用于 BC 省各地的重大项目，技能培训、洁净能源基建和经济发展。这些投资预计将会为全省民众、企业和社区带来估计达200亿元的经济机遇，将会有助创造就业机会，巩固社区发展，并支持全省长远经济增长。他说省府亦都对联邦政府投资支持 TEC 公司在 BC 省 Trail 的业务感到十分鼓舞。省府亦都欢迎联邦政府向加拿大未来潜艇舰队投资120亿元，将会有助加强 BC 省持续发展的海事和国防供应链，支持本地制造业，为全省工人创造高薪就业机会。柯尔伦又说，过去一个月世界杯吸引数以百万计观众和访客将目光投向 BC 省，带动全省各地餐饮、酒店、零售、交通及旅游业的经济活动。虽然今日发表的数据只是涵盖赛事期间部分时段，但预期世界杯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将会持续惠及本省。在赛事期间，很多餐厅、酒吧和零售商户的营业额和顾客人数大幅增加，为协助企业持续这一股动力，政府将世界杯临时露天餐饮区营业许可延长至整个夏季。另外，赛事期间，运输联线 TransLink 整体乘客量创下新高，温哥华国际机场亦都录得可观的旅客量，平均每日有超过85000名旅客经机场出入境。柯尔伦说，透过 BC 商务馆 BC Business House 将会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投资者、商界领袖和政府代表展示 BC 省重点产业，协助企业建立新的贸易、投资和合作机会。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凌润报道。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在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的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给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家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收报35305点，升104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05点，升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637点，升14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81点，升74点。S&P 500指数收报7575点，升31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1美元、0.53英镑、184.22日元、4.79人民币、5.54港元、22.68台币。呢次财经快讯嘅报道完毕。
2: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

0: 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2: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3: 我是好活泼中意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4: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5: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6: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7: 由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8: 天气报告。
9: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到午夜开始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70%。听日朝早会先有骤雨，之后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日有骤雨，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30%。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2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60%。
7: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0: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7: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0: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9: 睇睇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起至定东街塞车 ，Queens 路桥北行方向塞喺 S curve。另外 Amricus 桥南行方向而家龙尾就喺 Lonsdale Avenue。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加拿大牙科福利计划 CDCP 现已推行，冇年龄限制，只要系加拿大居民，家庭收入低于90,000，冇私人牙科保险就有机会申请。牙齿健康系整体健康重要一环 ，CDCP 系十分难得嘅牙科福利，希望大家好好利用，定期检查牙齿，唔好等到牙痛先睇牙医。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接受新证，免收差价，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有免费泊车，并有专人协助申请或续期。想了解更多，致电604-669-9286查询。
11: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专题热线，冯子豪。
1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系7月10日嘅2026年啦，咁星期五。咁今日咧，我就想讲关于咧，又讲翻少少咧，运动嘅嘢啊。今日咁咧，之前咧早排咧，即系过咗呢、這个而家开始紧呢个八强之战啦，打入去4强啦。咁啊，呢个世界杯咧，之前亦都发生咗一啲极具争议性嘅嘢啦，包括咧，即系有一啲判罚啊，或者系呢一个国际足协嘅公信力危机之类似嘅一啲话题嘅。咁今日我想藉住呢个机会咧，就同大家探讨下咧，其实对于运动啊，各样嘢啊，或者系佢哋各方面，未必一定系净系足协啦，可能系即系你话NBA 啊，系嘛啲联盟啊，我哋啊北美冰联啊 NHL 啊，其实佢哋嘅操作各样嘢系咪真系好似我哋讲话要对公众负责咧咁样？咁呢样嘢我想探讨下，咁但系嗰个导火线啊，我觉得令到呢件事即系大家都会比较相当多嘅关注，就系咧有一张红牌啊，咁佢哋就好多人都讲咧，就话咧会唔会系

即系美国啊，前锋啊，之前啊，美国队啊，呢个科拿连啊，巴洛根啊，就喺世界杯对波斯尼亚咧嗰场比赛之中咧被驱逐离场。咁咧，按照一般咧足球嘅规矩咧，嗱，直接红牌咧最少啊都会带嚟之后嗰一场嘅停赛嘅。咁咧，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其后承认咧，佢都曾经致电过咧呢个 FIFA 主席啊 Giovanni 啊，就系咧讲过话要求 FIFA 要重新审视嗰张红牌啊。佢亦都表示自己认为个判决系非常之差嘅，但系佢咧同时间亦都冇话声称话冇要求 FIFA 作出某一个结果咁啦。咁而呢件事之后咧 ，FIFA 嘅纪律委员会最后咧系暂缓咗巴洛根嘅一场停赛啊，亦都系将个处罚罚款咧$40,000咧，亦都设立咗一年嘅观察期嘅，咁等佢可以喺16强咧对比利时嘅时候上阵啊，咁唔使讲啦，即系到今日朝早头先晏昼嗰场波就已经系比利时出咗线啦，即系美国就算呢个球员啊容许佢继续打16强都好咧，佢都过唔到嘅咁样。咁而当时呢 FIFA 引用系乜嘢呢，就系呢个纪律守则第27条啊，就表示呢个纪律处分呢喺特定嘅情况底下呢可以被全部或者部分呢暂缓執行嘅咁样。咁呢一啲呢即系其实系好多 rules 我都冇话时间去睇究竟呢个系点样。亦都有之前有一啲案例呢系确实系会嘅，即系将嗰个停赛呢系移师去另一个时空段，即系将来咁样嘅啊。咁但系真正嘅争议呢又唔系红牌啱唔啱，而系个程序呢一唔一致啦。有两单案嘅，就英格兰呢嘅首相啊，呢个查列昆沙 ,ok, 因为一次呢被指鞋底朝向对手嘅拦截啊，被罚红牌停赛2场。咁呢有一名前 FIFA 嘅球证就指出啦，两次嘅犯规嘅严重程度呢其实係比较接近㗎、啊、但係嗰个处罚嘅结果呢好明显唔同咁、啊、批评者就话啦，唔係话两个案件必须要判得一样，但係 FIFA 必须公开呢交代呢佢哋呢一个判决嘅标准 ,ok, 嗱喺呢度呢呢、這个我相信即系大家对于呢件事都大概了解到咧，即系话哦，可能有啲 foul play 啊，各样嘢咁样。咁但系我有另一个问题想问咧，就系、是、其实咧嗱，不论呢、這个足协又好啊，或者系 NBA 啊，即系有冇一个责任啊，去俾公众知道佢哋嘅判决，或者系要公道咧？有冇呢？佢哋嘅 set up 系点呢？系咪私人公司呢？系咪呢啲呢？其实反而静心少少落嚟諗，大家都要认真啲睇嗰样嘢。表面上 marketing 佢哋绝对会系话啊，我哋一定要向公众交代嗰样嘢。咁即系等同一间私人公司系嘛，同人哋讲哦，我要同公众交代，唔系好似政府嗰啲咁啊！其实咧，NBA、NHL、FIFA、OK、NFL 呢啲系咪公共机构啊？其实答案系唔系政府机构，系私人啊，或者系非牟利会员组织嘅啊。咁呢样嘢就决定咗佢哋对公众嘅法律责任咯。嗱，体育联盟有冇法律责任咧？向公众交代咧，一般而言咧，系冇好似政府咁需要负责嘅。OK， 譬如加拿大政府啊，佢有一个资讯自由法啊 ，Freedom of Information 嘅约束啦，啊，司法复核啦，审计啦，系嘛？议会嘅监察啦，系嘛？但系 FIFA 咧，系一间根据呢个瑞士法律成立嘅非牟利协会嚟嘅。咁亦都佢主要系向211个会员足球协会负责，而唔系向球迷负责嘅。咁啊，睇下 NBA 咯，嗱 ，NBA 本质系一个私人嘅商业联盟嚟嘅，会员唔系球迷，会员咧就系30个球队嘅老板啊。咁 NBA 嘅 commissioner 咧就系真正嘅所谓 CEO 或者系老板啦，系嘛？但系啲 director 咧就系30个班主，唔系观众。我哋嘅冰联亦都系啦 ，NHL commissioner 向球队嘅董事会负责，唔系向加拿大公众啊吓。咁咧，佢哋需唔需要公平呢？我话俾你听。

法律上是没有一个法律是要求他们要对所有球迷或者球员公平的。啊，但是他们有些什么是要负责的呢？譬如合约的责任，例如球队、球员，是吧？商品啊，赞助商啊，这些东西。所以他们要公平地執行自己的 rules， 是因为如果今天同一条规矩对某某队不同的呢，可能涉及到呢，即是一些武断啦，一些 bad faith， 或者是 contract 上的问题的。所以这件事其实大家要知道，由这个罗马时代斗兽场 ,ok， 他们做这个是一个 entertainment,ok， 他是 entertainment。FIFA 亦都系一个娱乐性嘅为指标嘅一样嘢，唔系用公平啊，唔系用呢一个 fairness， 唔系用民主啊各样嗰啲咁嘅嘢嚟去规范嘅。咁所以大家，我会即系就算同我个仔去欣赏球赛又好，点都好啦，即系我会好欣赏啲球员啊或者球队啊斗智斗力嘅。啊，你喺一个运动嘅场赛事上面呢，你好多时可以睇到呢，即係体现到人啊或者团队精神，或者你可以受压嘅程度有几多。唔係咁多嘢可以展现到呢样嘢㗎。尤其是喺一个比赛嘅环境底下呢，压力点样承受压力呢个体验呢，係一个非常之好嘅学习嘅一个渠道嚟嘅，我觉得。咁但係调返转喎。当你呢个系一个 entertainment 嘅时候呢，亦都唔需要太认真啊。因为好老实讲，我同我个仔睇都系嘅，有时啊，有啲位点解个球证会咁吹啊，或者会有啲咁嘅嘢啊。我唔系喺呢度话佢哋会系去做波啊，或者做 make fix the game 啊，或者嗰样嘢。但系佢哋嘅 purpose，ok， 系 entertain， 呢个系最大嘅目标 ，ok， 而唔系一个。好真实 ,ok， 唔係拍纪录片 ,ok， 即係等于好多时即係有啲人都会讲返啦，某某球赛啊啲判决啊各样嘢，虽然冇得追究係咪，但係其实係绝对我相信啦係有呢个影响喺度嘅。尤其是即係 NBA 最出名㗎啦，就係嗰时差唔多我諗廿几年前啦，就係、是、Sacramento Kings 对呢个洛杉矶湖人嘅一场赛事啦。嘩，湖人好多罚球喎，咁样。咁最尾嗰场赛事 NBA Final 就赢咗啦，係咪。咁但係呢样嘢大家要知道个本质，佢係冇呢个义务嘅。嗱，佢冇做到呢样嘢，或者啲嘢好不公，会唔会令到佢个受欢迎程度减少呢？咁当然绝对会啦，係咪。即係你如果个 legitimacy 或者嗰个嘢係唔够公道嘅，咁反而亦都会影响到佢唔好睇㗎嘛。咁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呢样嘢係咪受法律制裁係另一回事啊。而头先我讲緊嘅就係话，美国政府施压啊，对于呢、這个红牌嗰样嘢，其实都係围绕住一个 entertainment 嘅一个模式去运行嘅呢样嘢係。只不过今次呢，即係我哋会因为世界杯嘅关系呢，所以呢个 FIFA 佢呢一个系列嘅动作呢，就会令到无限放大，大家会睇到嘩会唔会系因为政治干预啊各样嘢。我觉得嗰个干预唔一定系话淨系特朗普，可能系会考虑到就系嗰个市场问题啦，係咪赞助商嘅要求啦，係咪，即係呢啲嘢你要知道运动嘅本身啊，佢个核心嗰样嘢系乜嘢嚟先啊？仲要就系而家亦都好大嘅争议性咧，就系咧最近话我会唔会喺决赛啊，或者嗰阵时咧想做到类似好似呢个美国嘅 NFL 咧 Super Bowl 咧 halftime 咧，就揾一啲明星过嚟，或者 Justin Bieber 啊嗰啲咁样搞。咁呢个就视乎你点睇啦。嗱，我知道好多足球嘅球迷咧就唔认同呢样嘢嘅，因为呢样不嬲都唔系我哋嘅文化嚟噶嘛，唔系话好似你打美式足球咁样 halftime。啊，咁你一个表演係咪，咁亦都当然好多经典嘅场面啦，譬如以前过往係咪 ,Super Bowl Halftime, 你有 Michael Jackson 啊，好多名人去表演过嘅、啊、,JC 啊係咪 ,Beyonce 啊呢啲咁嘅。咁令到件事嗰个娱乐性係会提高嘅。咁但係足球係咪真係合适呢？唔知啊，佢哋摆嘅成本落去係咪合理呢？咁亦都要视乎FIFA。或者佢哋觉得系点样啦 ？OK， 即系呢样嘢，我会希望即系喺呢度藉住一个机会咧，即系同大家分享下我睇法啦，或者系即系而家发生嘅嘢，其实嗰个法律啊，嗰方面嘅嘢，究竟系点样去 assert 先至紧要

0: 咁但係呢有时啲嘢唔係下下讲文件㗎嘛，即係如果你啲嘢太离谱咁样做波做得太离谱，或者有啲嘢唔公道，或者未必係特登做，而係你嗰个安排係失当嘅，令到啲嘢係好乱嘅，係咪冇一个基准嘅，咁呢啲就会自然被淘汰啦，係咪咁所以係其实係有几个层面落去嘅，所以我觉得即係呢个运动公平，佢係因为有一个形式上嘅压力一定要去做。但系你话系咪因为法律上佢需要咁做咧？咁呢个咧系绝对唔系嘅吓。咁、啊、譬如话嗱，好多生意系会喺边度咧？就系、是、譬如话买飞啦、球衣啦、啊电视啦，系咪啊？即系呢个系一个商业嘅资产嚟嘅，公平系唔系法律义务？因为如果你冇公平咧，可能啲品牌嘅价值会跌啊，系嘛？咁假若有时即系好多时我哋都会谂啦，如果偏帮嘅，咁系会点嘅咧？咁样。咁我相信就唔係话真係好似我哋諗得阴谋咁多嘅。我嘅意思係话其实佢哋 set up 每一场赛事啊，或者做一个策略性嘅决定嘅时候啊，或者有时 NBA 都会最明显啦、啊、就係、是、有啲交易啊。即係佢会出手干预话哎你唔可以咁样交易喎、啊、因为如果你咁样嘅话呢变咗件事就好唔平均啦，可能个实力係咪即係呢啲咁嘅嘢都会㗎，或者係以前巨人Shaquille O'Neal 系嘛？有一啲嘢佢系真系话无敌嘅，咁佢哋系要改啲规例咧，去限制某一啲球员，即系会有得到太大嘅优势。咁好多呢啲咧，唔系净系篮球啊、足球啊，都好多时都会睇到嘅吓。咁咧，所以今日咧，我都想咧，即系同大家探讨下呢个运动嘅问题啦。咁啊，亦都冇话咁严肃，好似平时讲时事啊嗰啲咁嘅。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我哋而家有阿叶生喺电。电话旁边嘅叶先生你好啊，
1: 系、hey, hello 你好，
0: 你好，
1: 系好噶，多谢你讲呢个 topic。其实你我记得你好似过嚟之前都大概讲过呢个 sports 呢个 topic， 就系、是、关于呢、這个即系赞助商之间同埋一个商业性嘅一个活动咧。
0: 系啊，
1: 咁其实我好赞成你啱啱讲嗰啲观点嘅。其实有呢几年嚟讲，你其实漏咗上次都冇讲呢个 point 嘅，就系、是、
0: 上次系讲政府啊，好似系佢哋使钱系啦，所以我就唔系咁仔细讲呢个，我就讲省政府咧，即系今次付出咁多钱，有冇啲贪污嘅可能性喺度？系啦，上次就唔同嘅系啦，
1: 系冇错。咁但系其实一样嘢就系、是、好，大家都心知肚明，就系依近特别系呢几年咧，就系、是、呢个博彩业嘅介入，因为其实佢哋系。各个运动联盟里面啦，其实已经变咗个比较即系 majority 嘅一个赞助商啦。
0: 系
1: 特别明显嘅系，好似美国我哋嘅四大即系北美四大联盟啦。
0: 系啊，
1: 佢哋而家嘅广博博彩嘅广告系直情系摆喺你面前嘅。
0: 系啊，
1: 即系所有嘅介入，其实好难话等我哋即系等呢啲大家普罗大众觉得其实有冇系 game fixing 嘅一样嘢咧？唔可以话佢。佢系咪要 fix 到佢话系要系 down to 几多分几多分？其实系一个好似今次嘅世界杯系裁判嘅介入 ，VAR 嘅呢种 technology 嘅介入，其实已经系可以俾佢个各种手段去操控嘅一个比赛节奏，而系达到佢所达到嘅一个 entertainment 嘅效果。所以其实你讲得啱嘅，呢啲好以前就比较会话讲追求话 fairness， 话世界杯大家国家与国家之间嘅竞技。但其实好明显已经发展到系一样，其实系一样 entertainment 嘅娱乐性，边度有 topic？ 哦，系啊，譬如美斯入到去冠军 ，compare to 埃及穆沙尼入去，咁其实系好嘅 top 边个系少好多嘅，即系佢个 marketing value 低好多。其实呢样嘢系好需要正视，亦都系好去临一个现实，就系、是、其实博彩业佢哋系有咁样嘅话事权，有咁样嘅 influence 去影响呢啲咁样嘅比所有嘅比赛咯，包括 NBA、FIFA 都系，今次更加明显摆喺你面前添。
0: 系啊，同埋我今次觉得即系，当然我嘅意思系话会有干预，但系佢唔够胆做得太离谱。点解咧？因为其实基本你都要有一个大致上嘅一个公道嘅，譬如边场我觉得系会比较明显嘅咧。就是我觉得在墨西哥同埋英国队嗰场嘅对决啊，好明显我会感觉到啊，作为一个球迷啦，即係咦点解好似会唔会係有啲冇失啊，点解墨西哥好似即係有好似啲 cause 会顺啲咁啦，咁但係到硬实力嘅时候英格兰捱得住喎，咁冇事，咁佢哋都唔会话去到太过夹硬囉，我觉得。尤其是係好多人都会批评话即係阿根廷我、哦、今次即係好帮确实係可能有少少啦。但是到最尾都是即是要。

0: 有翻嗰个实力喺度咧，先至做到。咁但系有时呢啲咁嘅分叉位啊，叶生争好远噶啦，就系咪？你冇嗰个少少嘅，就可能已经系嗰个结局系完全两回事咯。
1: 系啊，所以佢其实好啊。咁其实包括其实裁判之间嘅一个透明度啦，佢执法嘅透明度。呢样嘢虽然我哋佢而家俾咗好多话系好多俾 technology 啦，又佢有 camera， 有佢哋嘅 view 又都好多，但系其实某程度上其实就因为。technology 就系视乎你点样运用佢咯，
0: 系啊，
1: 你好嘅 intention， 咁你咪好咯。如果唔好嘅 intention， 你 VAR 嗰、那个嗰、那个那个 playback 啦，都可以系 AI 做出嚟话条线唔过噶。其实你冇得追究噶，你冇得冇乜即系 conspiracy 咁讲啦，即系
0: 当然啦，系啊，
1: 俾佢更多嘅 leverage 去做更多多嘢咯，系啦、
0: 啊。系、啊、因为佢而家个波，我知道世界杯嗰个波入边都有个感应器噶嘛。咁所以其实感应器落点喺边个位咧？佢有时做嗰啲咧，即系你说你会信咯，要好似睇一个 playback 咁咯，系啊，或者佢拣边啲去睇咧，亦都系有呢、這、一个引有呢、這个好鬼吊鬼嘅一个地方喺度，我觉得系。
1: 系啊，系啊，系 啊, 啊。
0: 好 ，thank you 你啊，叶生 ，thank you。系啊，咁啱啱咧就同阿叶生都讲过啦，我相信叶生都系中意足球嘅咁样。咁我哋而家去咗新闻广告先 ，thank you。
2: FM 961专题热线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乐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梁仲永报道新闻。亚省皇家骑警喺寻日发出案发警报，寻找一名嘅六岁男童 Lenica Morrison。相关案发警报曾经喺卑斯省都有发出，当局表示现时已经解除咗相关警报，但警方就话男童同家人仍然失踪。Beverage 皇家骑警指男童同佢35岁嘅妈妈 Krista Morrison、佢35岁妈妈嘅伴侣 Daniel Dugwick 以及不明4岁男童 Carl Morrison 系仍然失踪。而当局会取消警报的原因是认为亚省的民众不太可能会按照警报当中的指示采取行动。卑斯省紧急警报中心在昨日的黄昏表示，男童曾经在卑斯省内陆 Fort 圣庄被人见到，时间是大概是7月8号星期三的朝早9点半。警方说案件涉及一项的家庭法院命令，骑警当日协助执行命令期间事件随后发生，现时仍然在找他们的下落，呼吁有消息人士请致电911或者可以致电780-354-2955联络亚省 Beverage 皇家骑警，又或者联络你当地你所在地方的警方。而浮市府表示，当地 4th Avenue 98号发生火警，介乎 8th Avenue 至 10th Avenue 一段的 4th Avenue 现时已经封路。市府话，以浮市消防局在下午2点半左右接获报警，指 4th Avenue 98号街区一栋的房屋发生火警，预计会封路几个钟头。而当局亦都现时未有公布太多的资讯，只是呼吁民众避开相关区域。多家媒体联合日本法院要求获取塔布洛岭及枪击案当中枪手使用的枪械，以及枪手家中所检获的枪械的资讯。相关日本法院的媒体包括加新社，他们今天在温哥华省级法院出庭，寻求获取警方申请搜查令的时候提交的资讯，聆讯暂时休庭，未确定下次日期。案发2月11号，枪手 Josephine Wexler 先在家中杀害自己的母亲和继兄弟，之后再去受害的中学施袭。而他施袭期间，造成一名女教师和5名年龄介乎12至13岁的男女学生死亡，至少25人受伤。据指，枪手犯案

0: 前曾经使用 ChatGPT 询问法案经过。菲斯省府今个星期的初段宣布会入禀控告人工智能软件 ChatGPT 的母公司 OpenAI， 并且表示已经在本国和美国加州聘请了律师。Mission 一间兴建中的住宅昨晚发生火警，一名工人烧伤之后堕楼，重伤送院，菲斯工作安全局已经介入调查。Mission 王家琪经话，事发在昨日的黄昏，一间位于 Cherry Avenue 正施工当中的三层高住宅发生火警，住宅后方火势猛烈，蔓延至屋顶和主楼层的内部。当时工人正翻新露台，一个装住化学品的容器突然起火，燃烧中的黏合剂浅到其中一名的工人，导致他由露台跌落地面。31岁的受伤男工人来自 Chilliwack，他身体严重烧伤，因为堕楼受伤，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当局派出超过25名消防员到场观救，成功救出屋内两只狗，屋主在事件当中都没有受伤。工作安全局表示已经就事件调查 展开调查，查明事件原因。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The Break 现正进行加拿大最大型家电大倾销，顶级品牌电器有震撼优惠，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电器组合最高可减1000元。而家买家电最长可免息分期至2030年，仲有免费回收旧家电服务。如果你在本地其他地方见到相同家电有更低的价格， The Break 会回赠翻个差价给你，有条件限制。欢迎亲临 The Break 大温地区12间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午夜开始有骤雨，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70%。明天早上会先有骤雨，之后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日有骤雨，间中会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落雨机会3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59%。
4: Chantel 姚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道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5: 我是 Vancouver，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飞，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时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嘅开始。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嘅东行方向继续自喜士定东街塞车，狮门桥南行方向龙尾喺 Taylor Bay。另外 Nike 桥北行方向而家比较喺 Beach Park Road 比较多车。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想赢走全新2026电动野马，即刻嚟本拿比金电、新西敏星光、Delta 同 Langley Caskey 嘅娱乐场参加 Road to Riches 大抽奖，每100个 Encore 积分就有一次抽奖机会。除咗指定星期日豪送500蚊有卡，7月26号终极大奖更会直接送出呢部梦幻跑车。理性博彩要有 Game Sense， 博彩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3: 专题热线冯子豪，
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今日咧，我哋就讲关于咧，即系呢一个FIFA 啦 ，World Cup 啊，呢个世足协啊，国际足协咧，最近有一个处理红牌嘅风波啦。咁继而，我想将呢一件事咧，就将个话题咧系 expand 到去运动联盟嗰度，即系或者系整体嘅运动究竟系乜嘢嚟嘅咧？咁样，咁系咪一啲？

即系真系法律上嗰样嘢要对呢个公众负责咧，咁样咁头先我都列出咗好多例子咧，其实系唔需要嘅。咁主要令到佢哋要保持一个公平嘅原则咧，都系因为如果唔够公平嘅咧，咁好多时好多嘢都会系令到嗰个赛事嘅价值啊，或者系一啲本身购买呢一个娱乐嘅球迷啦，各方面咧就会系对佢失去信心咧，继而令到收入减少嘅。咁所以呢一个咧，我就系即系今日系主要讲呢个啦。咁之前嗰个红牌嗰个问题，其实就唔系话佢 cancel 咗个红牌，而系将佢暂缓。咁而最具争议性嘅就系总统特朗普佢自己亦都承认咗咧，即系亦都同呢个 FIFA 主席咧有倾过偈嘅。咁但系佢又冇承认到话干预佢咁样。咁即系但系嗰个暗示嘅程度可想而知啦。咁样咁喺呢样嘢咧，我会好即系想同大家即系探讨下今日咧，就系咧，首先咧，体育联盟有冇法律责任向呢个公众咧交代咧？咁样咁一般咧就系冇嘅。OK， 佢主要咧就系如果同一啲合约上嘅嘢有关啦，系嘛，即系或者系一啲球员啊、转播商啊、赞助商各方面嘅嘢咧，啊，佢一定要公平执行嘅，即系唔可以话有所谓大细超啦，即系可能譬如话同等价钱、同等地区，我收咗某一个转播权嘅，咁唔可以话有一啲即系太过大分别啦。如果签咗约嘅话。系嘛？咁但系点解咧？佢哋依然都会尽量啊，表面上 marketing 都话公平咧，咁样咁原因只有一个嘅啫，就系、是、要令到观众相信啲比赛咧系真嘅，唔系预先安排啊。咁我亦都相信呢个系一半一半啦，唔可能安排嘅啲嘢。好似你安排咗，好似有啲极端谂法嘅就话哦，全部即系都系安排晒噶啦。咁你变咗，其实嗰件事嗰个偶然性啊，嗰样嘢冇咁好睇嘅，同埋咁多人 involve， 咁多球员，即系你好难话去即系完全操控。但系你话影响嗰个赛事会唔会咧？嗱，系绝对会嘅，即系譬如好似啲时间上啊、安排啊，系咪啊 ？schedule 啊，或者系吹罚球嗰阵时，系咪会有啲特别优待？譬如话喺篮球系零舍明显嘅，即系可能以前啲超级巨星咧，可能佢哋某啲走步。咁你系唔会吹嘅，因为好睇啊嘛，系咪啊？佢个动作虽然系犯咗规，但系其实嗰个走步系令到佢成件事哇好睇好多，系嘛？咁可能十次入边咪吹一两次咁咯，系嘛？会即系会系咁啦，咁样。咁例如之前我亦都攞嗰啲例子出嚟啦，譬如话2001年，大概嗰个时间咧，20年前啦，呢个 Sacramento Kings 啊，对于个 Lakers 咁，好多人就话哇。即系你咁样唔得、哦，即系呢个点解会咁多罚球噶咁样？咁咧，但系咧唔系冇漏洞噶、哦，好似头先阿叶生都讲咗啦，或者好多咧，即系博彩业嘅公司啊，各方面咧都好多时啲广告啊，各方面嘢都会有一个挂钩啦咁样。咁有机会嘅，其实如果外界如果啲嘢真系好唔公道咧，如果啲嘢系涉及到，譬如话违反呢个竞争法啦。啊，劳工法嘅合约啦，系嘛？歧视法啦，故意操控市场而去令到某一啲赌博嘅收益啊，各样嘢都好啦。嗱，呢啲就可以嘅，或者系刑事贪污，系嘛？但如果系冇呢啲咁嘅情况出现，纯粹系话，我想将个节奏快啲，好似我哋94年 Canucks 对呢个 New York Rangers 咁样，你大家都知噶啦。OK， 我哋嗰、个球当时嘅球队嘅年纪啊，同呢一个 Rangers 咧系好唔同嘅。咁我哋系年轻啲啦，当时94年嗰阵时，咁佢 extend 咗个 schedule， 有啲人就会觉得会唔会俾呢个 New York Rangers 投多咗啲时间啊咁样。咁结果我哋嗰场 Stanley Cup 输咗，咁但系当然冇证据啦，系咪？咁即系好多类似呢啲嘢，或者even NBA 嘅 Christmas。啊！嗰场波点样安排个 schedule？ 可能系有一啲宿敌佢会对决嘅咁样，即系呢啲个方面，我觉得系完全系正常嘅。呢个系一个 entertainment， 唔系一个真嘅事件，亦都佢都冇话有个责任系完全样样嘢都要系好似事实咁样拍纪录片咁嘅，系一个 entertainment 嚟嘅啫咁样。咁另一样嘢就系、是、咁球迷吓、究竟系咪顾客呢？不论你喺 FIFA 又好，不论联盟又好，系嘛？定系利益相关者咧？嗱，如果我哋球迷净系消费者嘅咧，咁个体育组织系咪只要符合即系合约就得咧？啊，因为如果球迷系成个运动嘅存在基础，好似譬如 FIFA 啊、NBA 啊、NHL 啊呢啲咧，咁系咪亦都应该有一啲承担，即系比较一般私人嘅公司或者更高嘅透明度咧？

0: 咁呢个系咪应该近年体育所讲紧嘅叫做 sports governance 啊？呢个体育治理系嘛？亦都系个社会责任啊！咁呢啲咁嘅嘢，咁所以我就即系觉得好 interesting 嘅。即系我而家亦都预先声明先啦吓，我唔系话球赛咧好似拍电影咁咧全部系假嘅，但系我觉得呢样嘢系无可否认嘅系。冇可能一个联盟咧，系唔会喺某一啲佢哋可以即系好容易去 adjust 到处理到嘅情况底下咧，去令到个商业联盟喺嗰个声望啊，娱乐性啊提高嘅程度咧，佢系唔干预嘅。就举个例，好似之前我话排 schedule 咁样喺 NBA 圣诞节啊 Christmas game 系嘛，佢唔会无啦啦揾两队冇乜关系嘅，好多时都系可能一系就呢个 Boston Celtics 对 Lakers 系咪，或者某两个人之前冠军赛嗰阵时曾经有个碰撞嘅咁样，即系呢一啲系令到成件事好睇咗啊嘛，系咪？咁我个人亦都唔系好反对呢一种咁嘅干预嘅，咁但系有啲情况底下个干预又会多咗，系嘛？咁呢样就要即系想听下大家嘅意见，觉得对于呢啲情况，究竟你哋同唔同意？呢啲运动其实系。真係 entertainment 嚟嘅啫，呢个第一啦。第二就係对于啲干预你哋有啲咩睇法呢，好欢迎大家呢随时打电话嚟 604-295-9616,604-295-9616。我哋而家喺电话线旁边呢有苏先生嘅。苏生你好啊。
1: 你好啊。先生
0: 你好，你好苏先生，请讲。
1: 我想反映少少意见啫，即係我觉得你头先讲嘅嘢呢有少少混淆视听啦。因为你就算係运动比赛都好啦，因为你系对外售票啊嘛，同埋你知有广告商啊各样嘅，其实一个好大好大嘅 business entity 嘅。如果你对公众售票咧，我觉得你对公众系有一定嘅商业责任咯。咁包括系你有一个公平嘅比赛啦。咁如果你话你真系任何原因受任何影响，无论政府啊、特朗普啊、任何人而影响到你嘅公平性嘅时候咧，我觉得你要向交代咯。咁未必有法律可以追究到，但係問題我覺得起碼你就係一個唔老實嘅商人啦，等於你賣假貨咁樣囉。
0: 明白。
1: 咁我覺得呢樣係一件問題啦。
0: 同埋頭先我可能喺新聞廣告前有提過，就係特別其實反而係加拿大先有嘅，加拿大就有一個呢平衡嘅叫做 freedom of information 啦，即係自由資訊自由法啊，同埋呢亦都會有一個議會監察公眾要求公開某一啲文件嘅。咁但係美國就冇㗎喎。咁而 FIFA 呢就係根據佢嗰個 base 啊，我都俾少 information 大家啦。佢就喺瑞士啊，根據瑞士法律成立嘅一個非牟利協會 association， 咁佢嗰個法律責任係向211個會員足球協會負責啦。咁所以on paper 法律文件上咧，佢係冇呢個責任嘅。咁但係我都講咗，就係好多時阿蘇生你都講咧，即係對於球迷或者係佢哋公眾嘅咧，就算冇法律責任都好啦，我認為都係有一啲 information 或者有一啲公平性嘅嘢咧係要公開嘅，因為呢個其實係到最尾你做得太離譜咧。冇人去睇，或者你減低你自己嘅收益嘅就呢個係。
1: 我明白呢樣嘢啦，咁即係都係去到嗰嗰句啦，即係你為咗即係去賣票俾公眾收公眾嘅錢嘅時候咧，我諗有某程度嘅商業責任應該要負責啦。我想講咁多啫。
0: 好啊，多謝你啊，蘇先生。系啊，咁我哋而家又有阿 T 女士打电话嚟，咁同时间亦都欢迎大家咧。如果对呢啲事情有睇法，或者你对某啲球赛咧有啲谂法咧，都可以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同我倾下偈嘅。好，咁我哋而家有阿 T 女士嘅 ，T 女士你好啊，
2: 系支持好。首先讲咧就系好多人咧就话系Trump唔应该即系 Donald Trump 唔应该去打电话去即系。同个球证讲俾返呢个即係攞红牌嘅人入去啦。其实呢我哋睇心落去呢呢、这个球证呢佢係做係好聪明嘅做法。做咩呢佢唔係因为佢怕阿侵个权势。而係呢其实佢喺度发嗰个红牌嘅时候呢已经有啲人呢即係有人讲呢佢係嗰个球证係唔啱嘅。咁而嗰个球证係坚持唔俾呢一个红牌即係换即係 delay 一年嘅话如果美国输呢佢哋其实可以 dispute 嘅係咪咁就好麻烦啦。咁所以嗰个足证嗰度呢就话 ,ok, 我俾你落去但係佢都输咗球。咁因为侵冇话讲啦咁美国队都冇话讲啦。但是很多人就说哎呀我好心凉啊

0: 你睇下阿侵勇嗰个势力，其实阿侵咁样做啱唔啱咧？我不自评。
1: 嗯
0: ，OK， 我觉得佢咧即系咁做法咧，系非常之不智嘅。
1: 系
0: 不智啊。
1: 嗯。
0: 因为咧，如果足球唔俾佢，唔听佢讲，咁样佢就冇咗面。
1: 系。
0: 而家足球听佢讲，咁佢系输咗。如果是足球不听他讲，美国队输了呢，他就可以说、哎、因为这样就会搞很多，即是你可以 dispute 嘛、
1: 嗯、
0: dispute 是什么？
1: 上诉上诉上诉
0: 是上诉、他可以上诉嘛，大家他给他都输了，所以是咯，我的意见是这样，不是说我帮阿侵，而是
1: 明白，完全明白你的看法， T 女士很清晰。好 ，thank you 你啊，多谢你。咁啊啱，头先阿 T 女士讲，其实呢个一动啊不如一静，系咪？你出咗口嘅，佢唔理你系嘛？即系Infantino 唔理你嘅，咁你又冇面子，咁佢理咗你之后，好似而家咁嘅结果又唔得，系嘛？如果你打咗电话去之后，佢唔受理，你再输波嘅，咁你先至系有即系三分一机会，系咪啊？但系如果你完全唔出声咧，其实系任何角度你都可以去处理嘅，因为调翻转，如果你唔去处理，佢继续冇改变，咁美国赢咗，佢咪由佢咯，系咪啊？即系所以呢个我又觉得咧，即系我又冇喺试过喺呢个角度睇，因为可能我球赛运动咧同政治咧，有时我自己都中意运动啊嘛，所以我就冇将平时嗰啲嘢挂钩落去啊。但系呢个睇法唔错吓啊。咁而咧，我亦都想将FIFA 咧同埋 NBA 啊嗰啲咧有少少分开咧，个特殊性喺边咧？嗱 ，FIFA 其实世界足球好特别嘅，佢咧。唔同 NBA 都话有30个班，有班主系即系类似系持份者股东啦，佢又冇真正嘅股东，佢亦都冇上市，佢亦都冇人民投票，佢亦都冇话一啲政府直接资助嘅渠道。你可以话佢 NGO 有时佢会有啲广告收益啊或者各样嘢，但系真正监督佢嘅人咧，净系得佢211个会员嘅啫。咁假如如果呢211个会员支持而家嘅政策各样嘢咧？包括 Infantino 又好，全部嘢咧继续行得噶啦，就已经系嘛？即系呢样嘢，所以就系要即系大家要认清嗰个事实，啱与唔啱系一回事，但系个事实嗰个体系咧系行紧一个咩问题咧，系亦都好重要噶。咁而家 FIFA 咧有好多人咧，即系都会将而家足协嗰个 president 啦 ，Gianni Infantino 咧就成影啦，就话佢 corrupt 咁大家其实唔知道佢了唔了解啦。其实佢亦都算系一个改革者嚟嘅吓，而佢亦都系比较聪明嘅政治家，因为首先佢个背景系点咧？佢唔系一个足球员 ，OK， 佢冇一啲运动啊、训练啊各样嘢，佢系一个律师嚟嘅 ，OK， 佢系一个即系呢一个，而佢，但系佢好叻嘅，佢修读法律，佢亦都精通咧好多国语言嘅，包括咧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即系基本上喺欧洲佢喺边度都行得通噶啦。咁后来咧，因为佢太太系 Lebanese， 即系黎巴嫩人啊，咁所以佢亦都后屘咧学埋阿拉伯文嘅。佢唔系球星，唔系教练，佢更加亦都冇做过生意。咁佢系唯一咩机会咧？我相信大家如果以往有睇开波嘅咧，都会有一个知道有一个好出色嘅球星啊，叫做 Michel Platini 帕天尼啊。咁佢咧当时咧就喺呢个欧联嗰度 UEFA 啊欧盟嗰阵时咧就系、是、欧联咧就系、是、呢个 Platini 嘅助手嚟嘅啊。咁佢主要工作就系欧联嘅抽签啦、欧洲国家杯啦，系咪啲行政嘅？咁而佢最大嘅转捩点系几时咧？就系2015年咧。即系呢个系另一单嘢嘅，就系呢个 FIFA Gate 嘅事件爆发，就系又系一个国际足协嘅一个非常之大嘅丑闻啦，吓咁。但系嗰个我今日唔系讲嗰个，咁就系当时就 Blatter 咧，当时嘅主席就倒台啦，帕天尼亦都被停职嘅。咁开头大家以为啊，可能呢一个位置会系帕天尼坐，咁点知咧吓 Infantino 咧就即刻宣布参选，咁佢自己亦都成功参选咗啦。咁但係当然啦，即係当你未上任之前或者你仲有一张白纸嘅时候呢，好多时你会讲一啲嘢，譬如话啊，我要佢有几样嘢嘅，佢话 transparency 即係透明度啦 ,reform 改革，佢话要新嘅足协，同埋 never again， 即係永远都唔会再发生四样嘢 ,ok? 咁当时係因为

0: 唔好计通胀先，通胀一定会增加噶嘛，不停会系咪？咁但系咧，咁但系咧，我哋而家一路睇紧嘅时候，其实佢系真系嗰啲发展基金，亚洲、非洲系嘛，中美洲全部都支持佢，系嘛 ？FIFA 嘅资助亦都增加咗，尤其是有好多足球嘅细嘅国家，呢、這个 Infantino 系摆好多 effort 咧，去希望可以令到佢哋会崛起嘅。嗱，虽然今次你会见到好多本身老牌足球强国都系依然喺度啦，但你会见到咦，点解好多唔同嘅国家都出咗嚟，似乎亦都系有唔错嘅成绩噶吓。咁所以呢样嘢咧，我会觉得咧，即系作为一个娱乐性嘅机构运动咧，即系有好多路线可以行嘅。咁而呢个 Infantino 做得一样啱嘅嘢咧，就系向一啲小众少少嘅国家咧开始埋手去资助佢哋，去令到即系唔净止系可能嚟嚟去去都系得嗰十零个国家称霸。啊！呢样嘢，我觉得咧，我个人嚟讲都同意佢嘅吓。咁好，我哋而家电话旁边有吴生嘅，可以接埋吴生嘅电话。吴生你好啊，
1: 你好啊，
0: 你好。
1: 即系咁讲咯，其实你讲啱嘅。其实恩芬天奴的确系一个、即改革者，即不如你从边个从一个弱者，即系譬如即系足球啲弱国嚟讲，即系话要将足球再向全再推广全世界嚟讲，的确系一个佢系的确做得啱。不过问题就系话。佢冇諗个过程嚟讲，佢係令到好多人会觉得你成个世界杯个水准係落咗好多。因为原来以前即係你扩展到32度，其实已经好，因为真正入得去真係啲精英。但其实你而家入扩到48，迟啲仲话可能去到64添。佢、哋就会觉得哇
0: 太多啦，
1: 你咁样呢你太多啦、你就算话帮弱国落出头，即係等可以可以喺世界杯到即系展现自己蒲头多，咁确实真系做到嘅。譬如德国啊，嗰个就已经例子啦。
0: 系啊，
1: 但问题系你咁样，但你唔系话好多球队，即系好似德国咁样有咁硬性嘅实力噶嘛？
0: 系啊，
1: 咁你而家就好多已经系好多球迷已经喺度周围喺度呻，就话喂，你咁样你系拉低个水平，同埋好多一啲所有球赛，你即系睇唔睇都得噶啦。即系其实你系啱嘅，同埋就系话你对于恩芬天奴嚟讲，你最攞命嘅就系佢太，你可以话太擦鞋。亦都講得好聽啲，就太過圓滑世故，就係、你哦，即係話，你知道特朗普唔得罪得嘅，咁你咪哦係，咁咪係應係好似再簡單啲，十足九頭咁樣阿谀奉承佢。但問題係你對於尤其依單紅牌依單事件，你更加令到球迷覺得就係話，我嚟睇波係真係為咗公平，真係純粹話真係中熱愛足球。你依家搞啲咁嘅嘢出嚟，你係會動搖到成個 FIFA 嘅公正性。
0: 系啊，而我头先讲紧嘅好多时嗰话所谓叫做嗰个调整咧，好多时都系球场以外嘅因素，大家心照嘅呢啲，譬如话个 schedule 啊，系咪啊？呢啲明嘅，但系佢今次系直情喺个赛事入边嗰个判决咧，亦都有一个同等英格兰嗰个嘅对比咧，咁就系确实系欠奉咗个考虑咯，我都觉得。
1: 你唔单止单嘢啦，你就算系阿根廷打埃及嗰场，如果你有睇都知发生咩事啦。
0: 有系啦，
1: 即系呢样嘢嗱，呢个系值得商榷，系咪公正，系咪球证执法有冇问题？呢个值得商榷，因为有啲专业嗰啲就话，其实真系冇嘅，其实真系冇。但系你问题，你客观上嚟讲，你令到尤其是埃及啲球迷就觉得，喂，你根本好似摆明明帮咗，而且同埋就系话你博后背后嘅原因。系好深层，同埋都系非常之矛盾嘅，就系、你，我唔觉得国际足球刻意帮阿根廷，而系话你成个环境、营商环境，你令到嗰啲球证，甚无论足协主席、管理层，甚至去到球证 VAR 嗰啲球证，都会无形中会一种唔好话压力啊，而系有一种即系有一个标准，有标准就系话，喂，我要睇有阵时候我执法之前，亦都要顾下成外围，尤其商业。嗰面感受嘅喎，如果你少咗
0: 啊，多谢你啊，吴生，唔好意思，我哋时间差唔多啦吓，咁、我哋咧今日好多谢心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啦，我哋下个星期再会 ，thank you。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FM 961专题热线。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協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大會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贊助、科士蘭、海景、永多利及寶兒紀念園、銀贊助、藝士眼鏡、高樂士打餐廳、溫哥華機場萬豪酒店、六福珠寶、新之美餅店、天然好西藥房及健康食品、科士蘭、海景及永多利紀念園、服裝贊助 SMFK、攝影贊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0: 化型赞助 Moped
1: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2: 大计师傅仔，
3: 师傅啊，印客同我讲啊，佢话头先揸车嗰阵啊，真系有惊无险啊。
4: 诶，咩咁刺激啊 ？Sam， 快啲讲嚟听下。
3: 呢系咁嘅，师傅，印客咧头先揸车咪去到十字路口啊，转咗啦。点不知啊，架车去到一半咧，副引擎啊突然之间窒一窒，咁啊成架车都慢晒。最弊嘅咧就系对面线嗰啲车又冲紧过嚟啊嘛。
4: 诶，咁啊真系几惊险嘅噃啫。咁后屘点啊？
3: 哇，好彩啊！最后关头咧，千钧一发。嗰阵啊，人客大力踩落个油门嗰度，咁啊成架车啊，飙一声咁样咧就冲咗过去，避过一劫咯，咁啊真系一牙汗啊！
4: 哇，唔系嘛，咁牙烟啊，咁啊等我快啲 check 下架车睇下边度唔妥啦。
3: 师傅啊，系边度有问题啊？
4: 哦，原来咧系嗰个电油格污糟，阻塞油路，电油输信唔畅顺啦，咁个引擎就梗系窒油啦，换咗个电油格咧就冇事噶啦。
3: 系咁就好啦，等我即刻通知人客，话佢翻屋企咧可以烫鸡还神啊！
1: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 唉。
3: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1: 係喎，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3: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 604-266-3366-266-3366。
1: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过迪豪大桥将会在今个月底通车。特朗普同意同伊朗继续谈判。强台风正横过台湾，酿成十三伤。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消息指，连接本国同埋美国嘅哥迪豪国际大桥将会喺今个月底通车。陈贞仪报道。
3: 加新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哥迪豪哥迪豪国际大桥嘅商用交通预计会喺八月一号之前启用，官方新协议亦将于未来几日之内公布。美国密歇根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罗杰斯在社交媒体透露，他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商讨之后获悉，美方将会获得更好的财务条款，并确保没有中国制汽车会经大桥进入美国市场。大桥原定于6月12号举行剪彩仪式，但因为加美两国就拥有权问题出现争议而押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2月曾经要求加拿大移交大桥至少一半的拥有权，否则阻止开通。大桥管理局之后表示，两国需时解决未决事宜。总理卡尼较早前就说，愿意就现行安排的某些方面作出澄清。哥迪豪国际大桥全长2400米，由本国政府全资兴建，耗资近44亿元。在现行安排之下，大桥由加拿大政府与密歇根州共同拥有，开通之后加方将会收取过桥费，私家车每部收10元，商用货车每条车续收20美元。等加方收回成本之后，剩下的收入将会与密歇根州平分。大桥开通之后，预料可以舒缓大市桥的严重交通挤塞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2: 统计局公布最新的就业数据，加拿大六月份的就业人数持续增加，失业率由上个月的 6.6% 回落至 6.5%。 黄亮润报道。
4: 加拿大统计局说，青年暑期就业市场情况良好，有助经济在上个月录得稳健增长。数据显示，加拿大雇主在6月份新增18000个职位，主要来自兼职工作和私营企业，略高于市场预期，但较5月份新增88000个职位的趋势就有所放缓。上个月失业率回落 1%， 降至 6.5%， 同1月份